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呢，其实在 YT 频道上面也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今天是进入第三集，我们同样还是很欢喜的邀请到静思精舍的德宇师父来为我们导读。那我们跟师父来打个招呼，师父好。
0: 师父 好，
2: 大家好，嘉玲、光宗大家好，
0: 欢迎德宇师父。是，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师父请教啊。其实我们上一集其实已经明白了，就是我们要忍辱啊，因为这个常不清菩萨的这个名号里面，这个常啊是恒常，那要恒常多久呢？要一百千劫。师父在上一次呢勉励我们，所以我要从此刻的发心，要一直一直维持哦，要恒心常持，守志不动啊。那不清是什么意思呢？不清啊，就是要礼敬众生啊，所有的人呢，我们叫恒顺众生，要爱护恭敬他们。那未来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未来都有可能是可以成佛的，那相对于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啦。但是呢，这个要善解啊，还有讲到这个恒顺众生啊，我头一次听到上人说要恒顺众生的时候，我心里就起了一点点的小小涟漪。对，好像我们在团队当中哦，好像一直在个恒顺众生啊，是一种比较消极不参与，而且是没有主见的一种表示。师父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这个恒顺众生它究竟真实的一个意义，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它？
2: 其实我们的晚课哈，每天哈都会念哈，就是其中一项就是要恒顺众生哈。恒顺众生的意思哈，它并不是说放弃个人的主见，为了要顺就别人，放弃个人的主见，然后把自己变得很没有个性，不是，不是这样，而是要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很强大。那恒顺众生的意思是依众生的性格给他需求，符合他的需求，是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为所欲为，不是，是为了度化他，为了成就他，来用平等心跟智慧给予众生无分别的帮助。因为我们是慈善嘛，我们是慈济，所以我们讲的大概就是以布施以慈善这样子，上帝一直教我们的理念来讲，所以我们就是用无分别的心去帮助别人，然后最后能够引导到他们去学习佛法。那所以恒顺众生在我看来就是以众生因以什么根基得度者，我们就现什么身形来去度化他，大概终极意义是这样子，不是百般的依顺他，而是因为他有某种需要，那我们就是去成就他。那当然这个中间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因为我们必须要慈悲要够，我们才有一直恒顺的下去啊，不然有很多的事情做慈善也是这样子，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人心，其实很多的心我们会有很多的感受的，我们不是没有感受的，但是我们要学习慈悲心增长，那要怎么样去恒顺众生，为了成就圆满事情，我们是要智慧要增加的。所以慈悲跟智慧就是福慧双修，然后就是悲智双运这样子。所以恒顺众生其实是为了要成就更大的事情，看你的目标目的是什么，让它圆满，那这中间我们要想尽办法去完成。然后如果是有些是自己不足的，我们可能要去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修炼过程，它并不是一个很柔弱的，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的过程。像莫拉克在见八八风灾的时候，你知道吗，其实那时候也是蛮多的意见的，但是上人他总是叮咛我们，建造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参考别人的意见，然后参考住户的意见，那我们当然有我们自己的理想，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山林的保护的规格，我们还是有一些坚持哦。总之这样子就是整个事情的圆满，然后很有耐心的协调，然后直到最后的圆满，就是恒顺众生。这过程太复杂了，所以 才有实在心路。光这件事情上来就是到最后教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标准就是要以我们自己要住的房子的规格，我们自己最觉得最好的，用这样的规格然后来成就这样子的一个慈善事情。
0: 是，我刚刚说我有所体会，突然想到上人说的一句静思语，就是我们的这个 内心啊，就是要外圆内方，就是心中的这个原则是不能失掉的。但是呢，我们要视现场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这个人的一个关机斗角，给予他一个很棒的方法，适时的再做引导，先让他呢可以接受我们，然后慢慢的呢才用正确的方法带领他。所以这个能恒顺众生是很棒的老师。
1: 是
0: 他有教育的方法。
1: 不过刚刚师父提到，就是说我们在莫拉克风灾之后建永久屋，有很多人给了不同的意见嘛。
0: 对，
1: 当然可能中间有一些是类似利益冲突的部分。
0: 对，
1: 那这些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考验。那在常不清菩萨品里面，常不清菩萨他就是礼拜这些娇慢的声闻比丘，可是在法华经里面，佛陀还讲了这个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就是一直给佛陀找麻烦的一个他的亲戚哦。
0: 出了很多考题。
1: 对，他的亲戚出了很多的考题。
0: 嗯、
1: 那可是佛陀也是为提婆达多受记了。那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道理呢？
2: 佛陀、直接帮提婆达多、受记，而且是包括他的国号是什么，然后什么时候成佛，就是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了。可是我们大概有读法华经，我们都会知道哈，提婆达多对佛陀多么不好啊！我们怎么会不知道哈？那个对他这么不好的人，佛陀都还看到他善的一面哈，然后还知道他以后就是会有成佛的可能性，所以佛陀哈就是因为这样子，他给他一个机会，然后也知道他以后一定会行菩萨道，一定会成佛哈，所以佛陀就给他受记了哈。那常不清菩萨哈，他其实他的情况跟提婆达多不太一样哈。那常不清菩萨 他都是在跟一些娇慢的声闻人、跟他们说、你们未来也会行菩萨道，他种下成佛的因，然后最后一定会成佛、其实我觉得这个很艰难，因为当时在佛世时代、那些声闻比丘、其实他们的发心并不是要行菩萨道的，之前有讲他们的发心其实要先自我解脱、然后证果成为阿罗汉，然后之后再度化，其实成为阿罗汉以后他们不会再来了、但是呢就是因为佛陀有讲法华经，然后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的身形，所以他们可能很多人都受影响，然后愿意行菩萨道，所以常不清菩萨在这种艰困的环境中，他还愿意跟所有的声闻人、还有示众、那这样子能够顶礼，然后成就他们，然后 去跟他们结好人缘、我觉得这个是 很不容易的、那当然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啊，相同的地方就是法华经它最大的精髓，施工的成佛知道最后一句话讲的，其实所有的众生他都有可能会成佛，只要你愿意修行，愿意行菩萨道，你都会成佛，这个是这个观点，就是法华经在大圣经里面跟其他经典不太一样的地方，也是佛陀讲的很清楚的地方，所以就是众生平等，教育我们心佛众生平等，只要我们愿意跟着行菩萨道，我们每个人通通会成佛，只是快跟慢，那所以习气改得好一点，然后付出多一点的人就很快就成佛，虽然可能要忍耐多一点，就像常不清一样忍耐多一点，但他勤劳一点，终究常不清菩萨可能会先成佛。你看常不清菩萨果然成佛了，因为他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常不清菩萨 他学习佛陀的慈悲跟智慧，然后就是会 为他自己所坚持的理念然后去做，佛陀就会为法华经上面这些声闻人讲成佛的道理，所以他们会也会因为这样回小向大，他们以为本来以为 成为阿罗汉就好了，后来他们终于知道原来我也可以行菩萨道，我也可以成佛，我不是到阿罗汉就好了。在这个法华经里面，提婆达多是为了开显，就是法华经里面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这个核心价值，那哪怕你是多么坏，你都有机会可以觉悟，因为众生是平等的。那常不清菩萨是勉励我们后面的学习的人受持法华经不要害怕，要用心的去传法，那对众生锲而不舍的慈悲，然后有因有缘告诉大家常不清嘛，我不轻视你，因为你以后会成佛，就是让大家重视自己，其实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不轻嘛，所以就是重，所以上莲常告诉我们不要小看自己， 因为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哈，用这样的不同的前身跟今世的不同，遇到很多的逆增上缘这两件事情来看哈，其实它都是在《法华经》里面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
1: 好，感恩师父。
0: 是，我刚刚呢也一直在想哦，其实这个常不清啊，上人在经文里面有解释说，此常不清菩萨者，不见有众生恶相，就是在他的眼中，他其实是看众生是都有教化的可能性。他即使是虽然有恶的部分，但是他不去把它放大，他把它当作是都有教化的可能性。但见其皆有佛性，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哦。但是我又想到我自己了。其实大家在职场上工作啊，像我们这种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1: 我不承认。
0: 总是会发现，可能有一些的孩子们啊，或是比较年轻的同事，他们做事情有一些的缺失。那上人也有一句近思语是说："这个视缺角杯子，视为圆嘛。"不要去看那个缺角，它还是整个是整体是圆的。但是如果这种小的缺失，我们就把它复藏起来，把它盖住了。它也将来如果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危机，那不就是我们当初没有选择一个正确的，在一个可教化的阶段，赶快就把它引导正确？要
2: 对，
0: 请教师傅，我的问题好多。
2: 你的问题就是说，假设他有很多的缺点，然后但是那个缺点是危害工作，
0: 对，或者是危害这种，不能说
1: 同
0: 公
1: 事
0: 安
1: 之
0: 危
1: 间
0: 机
1: 的
0: 啦。
1: 关系，
2: 对，
1: 已
2: 如果
1: 经
2: 说我
1: 或
2: 觉
1: 者
2: 得，
1: 是已经产生对人家不利了，
0: 对，
2: 对，那这时候怎么办是吗？我觉得有一句话哈，叫做道德勇气。你要有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哈，其实是要有勇气的哈。所以就是要做一个有道德勇气的人哈。但是我们刚有提到要恒顺众生，所以我们就很要找出一个好的方法，然后很有智慧的、很慈悲的去感化他，那教化他，可是他还是听不懂，那怎么办？要不要复藏？那不理他？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道德勇气，但是可能事后要做一些和解的动作，比方说我们可能就像我们在跟人家，比方说有一个人他演讲哈，他明明就有很多的缺点，可是我们为了怕伤害他，我们就说你刚才讲的内容很好。但是哈，如果你也微笑一点哈，会更好。把他的好的、善的先放大，然后他的小的还是要讲，因为讲是对他好，对他是好的，所以还是要有道德勇气跟他讲啊。然后我们的心哈，就是不挂碍的，因为我们是为了让这个事情更圆满，我们是愚公哈，我们不是愚师啊，不是为了自己的一个不好的心态，我们是为了成就大事情，所以我们就可能要先赞美他，哦，就像常不清菩萨一样，都很恭敬每一个人。但是呢，啊，还有哪里哈，哦，可能再改进会更好？我觉得我在金色修行也是啊，很多资深的师父会跟我说："哎，于师父，我跟你说，你哈，哦，今天比方说煮饭呐，哈，那今天煮的饭很好吃，可是就是那个其中有一锅哈，哦，可能是我只有添到某一锅，然后那个饭有一点没有熟，哦。"就大家都说很好吃，可是可能我添到的那一锅没有熟，你就是肯定他的，要肯定我的用心啊，都有煮，但是他还是要告诉我说他有他知道的问题啊，所以我就会知道，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技巧。那我觉得就是一种也是一种慈悲啦。如果不讲他也不对哈，没有成就事情，那讲了之后就是又在希望在无害之下，不要伤害对方，无害之下。然后成就对方也是成就整个事情。上面有讲哈，缺角的杯子哈，不要看哈，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杯子。那意思就是说，就是只看好的地方哈，不要太小心眼，好，这是去善解它哈。但是我认为上人其实讲话有很多的教导，我认为就是要善解。另外一个善解的意思就是要善于理解哈。我们要善于理解上人真正教导我们的内心哈，很深层的一个意涵。比方说上人讲要多用心，我们就知道上人他在要我们去注意什么，那把握时间哦，那时间很快就过了哦。那上人会跟我们讲说这个四大不调，上人讲的这些好像都是老生常谈，但是上人背后都有很深刻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善解上人讲的话。 感恩。
0: 哇，我觉得刚刚师父讲到的切中我的命题，就是呢，其实就是我们除了是要看这个缘的部分哦，不要去钻牛角尖、太小心眼以外呢，真正的其实我们要去善于去接受、去理解对方讲的东西，或是这个人。好，那当然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小奇迹，但是大方向来说，我们为了要成就他，或者是要跟他一起，大家都可以更好。那我们就必须呢好好的是不要断掉这种互相牵引跟陪伴的因缘，好，不要让它一刀两断的机会出现了。所以这种好好的小小的缺失，我们就是用善巧方便的方法来引导它。不要只因为这个人扣了一分，我们就全面的抹杀他所有这个人的一个重要性。
1: 是。
0: 所以我更加能体会，我也读到一句也是深刻把它抄起来很重要的重点笔记，上人说这个法其实很简单只是众生复杂，非常的单纯的心去施一切众生的平等。
1: 没有错，对，这个说到众生复杂，我本身就是众生嘛，所以我也是蛮复杂的。对，那其实上人还在讲到，就 为什么复杂，因为有我跟他，我跟你的分别，对，所以就会复杂起来了。像上来还有提到说宗教也没有分别，我觉得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胡光中师兄问上人的这一个有关宗教分别，穆斯林跟佛教徒这样子的一个分别，但是上人回答他的，我觉得是非常也是一个很创新的诠释。对，因为我们听到大同小异，
0: 对，
1: 你会觉得说哦，这个可能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大同小
0: 差不多，
1: 差不多，但是这里的大同小异不一样，这里是你的心大则同，上人说的心小则异，就是我的心量够大，我跟你就是平等的，是同的。也有一些网络上看到的文章，比如说黑人、白人、黄种人，可是他们的血都是红色的，类似是这种，其实就是人嘛。
0: 对
1: 对，所以上人就说，宗教就是共同有一个诚的爱，不管是仁爱啦、博爱、慈爱，或大佛教讲的慈悲，那我们讲的是大爱。那没有宗教的分别啊，这个爱就是共同的。那有分别是名相，比如说大爱、博爱这个名词这个分别而已，可是内涵是一样。所以上人就说，发大心就是心包太虚，在天地间众生都是平等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其实也是跟常不清菩萨的精神是一样的。
0: 对，所以这个大同小异，心大则同，所以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心胸，心小则异啊。如果像刚刚师父提点我们的，如果我们一直去钻那个牛角尖啊，去鸡蛋里面挑骨头啊，其实呢再怎么小微细的差别，你都可以把它放大，这样其实是对大家的相处或者是待人处事当中都是一个不圆满的一个境界。
1: 是，
0: 所以呢要好好学习扩大心胸啊，缩小自己，这也是常不清菩萨的一个典范哦。那我们现在要正式来进入经文当中哦。一出场我觉得气势就非常的磅礴
1: 哦。
0: 尔时佛告得大士菩萨摩诃萨，这是一个菩萨摩诃萨，就是菩萨喽。得大士，得大士菩萨。好，汝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在我们这一集当中跟大家解析这一个经文段落里面出现了有四众啊，四众的这个名称，另外呢就是主角人物有佛陀
1: 说法的人，
0: 对，还有呢得大士菩萨摩诃萨，这是我们如果以这种经文当中他是一个当机者，
1: 当机者，对
0: 对，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师父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开场，气势磅礴，这个得大士菩萨他的出场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2: 得大士菩萨其实就是大势至菩萨，那一般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观世音菩萨，然后地藏王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那大势至菩萨其实很多人也听过，那常不清菩萨就比较少人听过，所以大势至菩萨一听就会觉得哦，他很大听过，所以大势至菩萨一听就会觉得哦，他很大，对不对？啊，是，是，这就是很有

0: 很多看人的事情，他克服很多的难关，所以他因为这些看人的心，他是这样子坚持修过来了，所以后来他就是翻译成为大势至菩萨哈。那这个苦难中堪得忍耐，那忍耐的到什么程度？忍耐到大家都很佩服他哈，所以成为一个名称叫做大势至菩萨。那这个忍字哈，这个忍字不是只有忍耐的意思哈，这个忍耐在古时候的翻译，这个忍其实是也是有智慧的意思哈。所以想想看，我们强忍也是一种忍哈。那面对困境能够安然自在啊，这也是一种忍哈。那对于世间人事看得透哈，就是得到智慧，是得到这种忍哈。所以在这一品里面的当机者是大势至菩萨，那上人在勉励大家哈，学习大势至的精神跟力量哈，所以用大势至菩萨来当机者，配合常不轻菩萨这一品哈，其实是有特别的意义的。那当时以大乘佛法来讲的话，当时大势至菩萨就是他当时就是在场，因为佛陀他就是会观机斗教嘛，那会把当时的人哈一一的这样子要讲这一品的时候，然后当时的情况，然后菩萨在场，佛陀就会找一位当机者哈，来这样子对话哈，这样子。
1: 是，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了德语师父跟我们整理了，不管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受用的妙法，解决了家里很多的人际困惑，
2: 也解决了我的困惑。
1: 对，而且更重要的呢，在我们进入到了经文当中，也了解到了佛陀的这个选择，这个当机者啊，哦，是大势至菩萨，原来这个忍啊，还有智慧的成分包含在其中哦，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哦。接下来第四集的导读当中呢，我们德语师父还要透过很多经文，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互动，带给我们更多很棒的妙法，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感恩德语师父，谢谢师父，
0: 感恩嘉玲，感恩思成，感恩。

0: 欢迎朋友们再度进入到多用心 Podcast 里头，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呢，今天进入到第四集，进入经文内容的探讨。那我们还是非常的欢喜呢，再次邀请到金石金色的德语师父来帮我们导读。那我们跟师父来打个招呼。
0: 师父好。
1: 师父好。
2: 嘉玲思成好，大家好。
0: 是非常感恩师父呢，再一次在今天要为我们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那我们在前几集呢讲了一些概念，而且呢也针对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也非常实用的妙法，也进行了一些的探讨。那我们在今天呢也想给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多一点点对于经文的一个概念跟理解，所以呢就决定在今天的开场，我们先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经文的诵念。我们先请思成师兄。
1: 好，感恩。尔时佛告德大士菩萨摩诃萨，如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若有恶口、骂力、诽谤或大罪报，如前所说，其所得功德如相所说，眼耳鼻舌身意清净，德大士乃往古习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有佛名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劫名离衰国民大成，其威音王佛于彼世中为天人阿修罗说法，为求声闻者说应四谛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为求辟支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为诸菩萨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应六波罗蜜法，究竟佛慧。
0: 接下来的经文段落是：德大士是威音王佛，受四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劫正法注释结束，如一阎浮提为臣；相法注释结束，如四天下为臣。其佛饶益众生矣，然后灭度。正法、相法灭尽之后，于此国土复有佛出，亦号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如是次第有二万亿佛皆同一号。最初威音王如来既已灭度，正法灭后，于相法中增上曼比丘有大势力。尔时有一菩萨比丘名常不清，德大士以何因缘名常不清？是比丘凡有所见，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皆悉礼拜赞叹，而作誓言：我身净汝等，不敢轻慢。所以者何？汝等皆行菩萨道，当得作佛。
1: 我们上一集啊，我们知道这一品的当机众是大势至菩萨，那也很感恩师父帮我们介绍了这一尊菩萨。但今天我们又听到了一个佛的名号，
0: 是
1: 威音王如来。
0: 对，威音王如来
1: 是、
0: 哦、很威啊。
1: 那我们可不可以请师父帮我们介绍这一位很威的
0: 威音王如来？
1: 威音王佛
2: 啊，好，感恩。对啊。所以我们现在要马上要多认识一尊佛，一个大善之士。那佛的话就是引领我们，因为他成佛了，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那我们学佛，我们不是佛学，我们是学佛。我们听到哪里有很好的老师啊，我们就要赶快去跟他学习。那佛典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佛，那我们今天来认识一下威音王佛。那刚有之前有提到，那菩萨的德恨也是配合他的德恨，然后叫做什么什么菩萨。那威音王佛，他为什么叫威音王佛？这个威是他的威仪，他的德相， 威仪很好，很庄严哈、哦。那音呢？音就是特别好，哦，他的声音就是可以非常的柔和。人家说的有那个佛的音，有那远近音，你从哪里听都可以听得刚刚好。他很远的地方讲，你也可以听得很清楚，然后也都很近听，你也不觉得刺耳哈、哦。那声音是非常的，听了这会让人家很恭敬哈、哦。那这个外表就是让人家觉得哈、哦、温而立。就好像孔子在形容一样，一个人哈，非常的很温和，可是又很恭敬，不敢侵犯他。然后他讲的道理，就一定要告诉人家他讲的道理，他就是很好的，一定要好好的信受。我觉得，如果以我来形容，我是觉得上人哈就具足这个哈，就是你会觉得事情很忙，可是上人就是还是很稳，很有威严啊。都不敢造次，然后上人讲的话就是很柔和啊，虽然道理很深很浅，但是上人都是很柔和的这样子告诉我们，那声音哈也都刚刚好。大家有没有听过上人突然很急躁的讲什么话？也没有，从来没有过。事情很急，上人从来都是这样很优雅很稳的哈，这样子的告诉我们这样子。所以威音王佛哈，就是如果近一点想，就是有活生生的历史可以看嘛哈。那就是这尊佛，他的威仪哈非常的好，让人家看了就起恭敬心，而且哈也很喜欢听他讲法哈，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身形哈就能够广化众生，而且他会让人家得大自在，所以他的德号叫做威音王如来哈，这个是其中一个佛。那威音王佛哈，就是既然有佛说法。我常常讲说哈，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哈。所以现在我们的常不轻菩萨品哈，威音王佛出现哈，我们就是要好的听闻佛法，然后就知道说哦，佛释迦牟尼佛介绍古时候有这一尊佛，而且很多很多的威音王佛，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哦，原来也有过去也有这样一尊佛，然后出现，然后所以我们如果有因缘来听闻佛法的，我们要很珍惜哈。这个训练耳根嘛，哈，就是说不要左边听啊，右边出来哈，用一心听哈啊。如果有两耳听，变成有的时候就是都听进去了，可是有做到吗？啊，就是这些我们都是要好好的多用心哈，才不会枉费我们这个人生哈。然后我们闻法的目的就是要增长智慧，然后要身心清安哈。然后终有一天我们如果修得很好，我们也会像威音王佛一样哈，我们讲的话。哈、哦，人家很爱听，然后我们的身形威严哈，人家看了也恭敬欢喜哈、哦，所以我要教化众生哈、哦，那个声音哈、哦，声音都是很摄受的啦哈、哦，所以威王佛他的声音就是特别的好哈、哦，所以用这样子来形容这尊佛，那所以在常不轻菩萨这尊佛的出现哈、哦，就是因为他对人都很恭敬，所以人家都很好像很嫌弃他。可是你看哦，威音王佛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在威音王佛这个时代里面哦，以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是有常不轻菩萨正在修行当中，他就是身处在威音王佛的这样一个时代里。不过我听到这个威音王佛啊，真的很欢喜。因为啊，这个有一个音字，然后刚刚于师傅也跟我们说，他的声音啊，哎，是有声远音。哦，非常的好听，又可以度化众生哈，让大家听了就是闻法欢喜，很受用啊哈。所以我也要请教师父，因为接下来这个威音王如来呢，上人也就继续解释到了佛的十个名号，特别有讲到名行足跟善事。那对于声音的理解，如果要套用的话，这个声音啊，无形来去，好像跟这个善事，佛的十号其中这个善事也非常有关联，请教师父。
2: 佛有十号，大家都知道哈。大家要不要复习一下哈？因为之前都念闽南语啦，所以要念，突然念成国语要看一下哈。那就是那应供哈，正遍知，明行主，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哈，就是这十个，都是通通。有时候我们释迦牟尼佛啊，世尊哈，世尊哈，然后。再来，这个就是我们讲哦，佛是天人师啊，懂事这些就是形容佛陀的一个德号啊。其实这是当然是翻译的名称，不过就是佛有具足这些 的德恨哈。那在经文里面哈，上人讲到维摩诃说，特别把民行足跟善事哈，这样特别的解释哈。那上人说，明者智慧哈，就是清净清澈，然后无染。上人很喜欢讲哈，清净的地位哈，清净的智慧，因为有智慧还要内心很清净哈，这就是明的意思哈。明行，那行的话是佛陀有就是两足尊嘛，行就是实践哈，那就是要力行哈。那明行足就是说，这是要很有智慧，而且去实践世间的事情、万物的道理都很清楚了，而且能够把它做出来。所以上人常常讲说，精者路也，度者道也，哈。上人常常讲说，我已经早就把《法华经》铺在地上了，哈，都铺满地的。我们就是照着这样子经文，照着这样子走，哈。那上人自己走一遍，然后开道铺路，我们就跟着走，哈。所以上人是一个实践者，那有智慧的力行者，哈。那所以佛的号就是明行足是。就是等于说佛有这样子的实践哈，那这样来形容佛。再来就是善智哈，它这个名词哈比较特别嘛，会觉得好像是在形容一个东西，好像很快的消失嘛哈，那就很快的离开。那其实以世间的生住意灭哈，成住坏空，这个本来就是世间的真理嘛哈。还有我们如果说我们要修，要修到烦恼都要不断哈，才能够刚刚师承讲的哈。就是到彼岸啊，到彼岸要知道尘缘再来，啊，或者是道驾慈航这样子哈。那所以就是很快的，就是能够把一些烦恼，或者是把它就是解脱。我们大乘佛法讲的不是个人的解脱，是要具解脱哈，大家都一起来解脱哈。那就好像是一个船师大船师一样哈，大家都能够一起到彼岸。所以等于说他。意思就是说，很快的，就是找到那个对岸，然后能够把这样子的对岸的人哈，然后能够把他度化。那上人有特别讲说，我们修行学法哈，一定要一段一段无明，要很快的把它断除。因为上人解释佛法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上人会把它运用在平常中。假使没有在平常中，上人会觉得很多的高妙的道理，如果很难讲得很美很妙。其实它不一定实用，上人会把它再落实在生活中，就像上人讲神通，哦，神通就是速往啊，就是说能够知道他自己，能够了解他的想法或者是一个就是一种神通。那上人会用现代的语义把它解释。那如果是善事的话，上人会觉得说，就是说能够烦恼能够很快的把它断掉，好，哦，然后到一个该理解，然后该完成的修行的一个地方哈。那修行的话就是这样一关一关的去把它一段一段的去把它去除烦恼哈。这个是上人解释善事的一个佛理。那如果按照上人诠释，很快的把它灭除好，然后就能够清净，然后解脱。
0: 所以这边的善是指的，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烦恼快速断除，然
2: 对。
0: 后呢，要留住的是我们对于这个法真正的一个实在的体会。哦，就是善事，就是妙往。这边刚刚有讲，就是说这个方向对准，但是呢，这个来去自如。
2: 对，就是最重要是就是来去自如，速断然后速决，就是啊，也知道说我怎么来，怎么去，他都知道，佛都知道，他能够成就这些功德。
0: 对，就是有一个立定一个目标，阶段性的目标一直完成，可是是终究的一个大的目标，一起把它等于是小目标的完成的过程里面快速来去，但是终究是成就一个大的目标的实现。对，
2: 对。
0: 哇，这个佛法里面啊，针对这个佛的时候，竟然也蕴含这么深的一个道理存在在里头哦。但是在整篇的经文，现在呢，上人开示的一些重点呢，越来越接近，是说在越来越困难的一些时间点或者是环境当中，我们个人的修为如何来学习常不轻菩萨，就像是刚刚讲到的这些，不管是有任何的困难，我们不停留。哦，不间断，而且呢，是为了更大的一个目标，我们要赶快去解决它，方向正确，一直去不停留在一个地方，这个也是善事的一个可以延伸的一个概念了哈。所以就讲到这个相法时代啊，在常不轻菩萨的一个环境里，他 总是会接触到一些在修行当中对于法的认知，或者是呢对于自己修行的心态上，总是会觉得自己已经获得很多了。在态度上感觉好像是我们现在用白话来形容比较骄傲的人。所以在这边上人的开始里面就讲到了增上慢人。有参与过青藏演义的菩萨们应该都知道，增上慢人我们都会说他会骂人会怎样，就态度瞧不起大家。这增上慢人他这边上人有讲到性具三恶，就是他的性质里面具有三种恶业，那能不能请教一下师父帮我们提点一下这增上慢人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那性具三恶里面呢又讲到的是有指的是是不是我们讲到身口意三恶业，是属于比较三业里面属于比较有不好的习气的这个部分，也请教师父。
2: 增上慢人在法华经里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代表性人物有5000人，对不对？
0: 就是那个退
1: 续品的退席的，
2: 对，他就是他等太久了，然后对，然后就是不耐烦了，他就觉得佛陀说法，然后就是他觉得他都知道了，所以真上有5000人就退席了，这是真上慢人最代表性的人物。那一般佛法来讲，最大的一个增上慢人哪一种人呢，就是未证得证，就是说他明明就还没有证的一个他应该开悟的一个程度，但是他觉得他已经体证了。那如果以 佛陀的时代就是声闻嘛，他还没有证一果二出果二果三果，然后他就觉得他证了，这是最大的 增上慢人。那以现在的意义来讲，就是我懂了，我懂了，我知啊，我知啊，哈，上人你要讲啥，我拢知啊，或者是人家老师要教什么啊，我懂啊，结果考试出来就是因缘不具足，就可能就不及格哈。真的去考验的话，他就不能通过了哈。这就是增上慢人哈。所以在《法华经》里面早就都有打预防针了哈，就是这些人哈，就是未证得证哈，或者是增上五千人哈，这些就是都稍微。他们也会自动，也会自动那个不见了，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不要太骄傲，不然你没有办法吸收好的法，因为人家没有叫你走，你就走掉了。身口意就是那意，你刚有讲到是未证得证，是他自己觉得心里想的，就是他明明没有证，他就是跟他说就是吹牛嘛，或者是说他的意识形态就是容不下各种东西了，他已经完全他饱和了嘛，热水杯子如果是满了。你再倒什么水它就全部都装不下，全部都溢出去了哈。那还有就是如果说要打人的那种，在经文来讲哈，上人解释里面身有打直之势哈，那口的话就是口有打有骂力之力哈，就是说很傲慢的人他就是会很骄傲，而且他气势很高。然后他就是用气势，但是他把他的弱点放大，然后放大到他气势很高，然后他没有正，他也讲正了，类似攻击的行为哈。现在讲的叫做类似有时候是霸凌那种感觉哈，就是那这样也是属于傲慢增上慢人哈。那有的人就是如果在讲话方面哈，增上慢人他就是会言语上的怎么欺负啊，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他的可能哈，就是言语表达更厉害，他。能够就是骂人不带刀，就是他骂人的时候其实他是很厉的，看不听不出来的骂人，可是他其实在骂人。那在慈济我们里面很多例子，上人讲说有时候婆媳之间，然后媳妇常常觉得婆婆都在骂他这些，那当然上人就会一一的因机，就是因机然后观机斗教，然后去把他们调和这样子。所以在增上慢人来讲，就是等于说是身口意三业，它就是会比较算是不是善的，它是偏恶的。那不过这个都是可以修行，透过修行身口意都是可以净化的。那首先上人就会讲说净化人心嘛，从心去下手，然后再把我们的调伏我们的身口意三业这样子。
1: 透过威音王佛的时代，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常不清菩萨，他就遇到了增上慢人，然后到了法华会上佛陀的今生，他又遇到了5000人增上慢人
0: 离席
1: 所以这个对是很有意思，就是他用古跟今的例子来解说 你受持法华经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什么样的人？
0: 对。
1: 对，那常不清菩萨呢，他就是很特别。刚刚师父帮我们解释了，诶，身口意的恶可能是长什么样子？上人也说，常不清菩萨是三业至善，然后那个身口意是善的，那菩萨道又是成佛的因。那这边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常不清这么用心良苦啊，常不清菩萨那么用心良苦，对每个人恭敬礼拜啊，又说他未来行菩萨道会成佛，有没有可能没有机会种到这个因啊？
2: 所以一禅题哈，
1: 哎，
2: 有其实就是有一种有一些人哈，他真的会没有机会哈，因为他连善法他都容纳不下嘛，所以有这样一禅题的，他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在《法华经》里面哈，他所强调的就是说哈，就是一切哈，就是你只要帮他做，就像那个细珠一样，哈，就是说我们总是有机会给他启发他一个善念，然后启发他一个善念，他终究。就哪怕是一点点，就给他一个种子，我们成为那个就是播善种的人哈，我们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给他一点机会，他也可能就是不可能，他不可能去做慈济，他也不可能去哪怕是学佛或做好事，他就不可能。可是只要给他一个种子，然后他有一天因缘成熟了，哈，总有那么一天，哦，总有那么一天，可能时间很久很久很久。但是它还是有发芽的一天哈，所以我们还是会有这个成佛的可能性哈，所以才会讲说不是一定会成佛，而是会成佛的可能性。只要有给他好因，好结下好因，然后哪一天因缘和合了啊，他重点是要透过修行嘛哈，透过行菩萨道，经过很长的时间，他还是可以成佛。所以来讲，照理讲还是有一禅题，那没办法成佛的人。可是他，我们还是要有信心，要让他终究要给他一颗种子哈，然后他就有发芽的一天。
0: 我这边是联想到，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人对于这种真上慢人，我们心中第一个就会产生说，我不想靠近这样的人，不想跟他们接近。可是常不清菩萨却能够顶礼他们，而且是赞叹他们、祝福他们，可以有一天终究有成佛的心的这种祝福的心念去礼拜他们。我觉得这个除了是忍耐之外，我觉得是不是常不清菩萨他还有一种什么样子的一个对于对方的这种理解的深意要带给我们的，请教师父。
2: 常不清楚他的信念就是说，哈，我不轻忽你，哈，因为他有个信念，就是说，将来你一定会成佛，所以他在受因中之际嘛，就是说他会觉得说，你终将来就是会成佛，所以我现在透过我恭敬哈每一个人，恭敬他想恭敬的。做他想做的，哈，然后坚持他的理念，因为他要透过这种方式，他去也是在调伏自己，也是在调伏他自己，所以他是因为他上来讲的信己无私，信人有爱，我觉得他假设常不清菩萨，他出现在慈济里面，他就是坚守这种信念的人，然后他不放弃，就像上来其实也没有放弃过我们嘛？就像我们慈济人，很多人来来去去啊，然后离开，就哪怕是僧团里面也有师父会离开，然后想回来。那离开的时候，其实也是皆大不欢喜嘛，哈。但是哪一天要回来啊？如果在僧团里面上的也都是乐于呀，因为像我们当初要出家的时候，然后上人也说父母亲有没有同意啊？然后同意你。然后就来上人有说他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哈，他都是一律平等的，所以手伸出来哈，上人现在已经全天下几乎都认识上人，但是上人也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哦，他的弟子一定要怎么样的标准没有，上人是觉得你认同我这个道场啊，你就来，所以上人的信念是如此。那常不清菩萨他相信他每个人都会成佛，所以他愿意这么做，哪怕是你对我不好，这些对我。对他来讲都不妨碍啊，他的理念就是常不清菩萨的理念就是我就是要恭敬你啊，这就是我的修行，因为你会成佛，那我透过这个修行哦，以后我也会成佛啊，然后也调伏自己。这中间有讲，他最大的修行就是要修忍辱，然后就是要修他的 仅仅因为大家都这样觉得这样子不值得哈，都骂他哈，然后都嫌弃他，但是他就是透过他的精进，所以最后成不清菩萨成佛了。
0: 所以上人有提到，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的这种至诚至敬，这个
2: 对，
0: 功夫是很深的哈，就是他这个包容跟宽阔啊，就是这个佛性啊是很深厚的，所以他可以去敢于接触这样子的人，而且他还有无限大的这种高度，可以去升职说，相信这一群人，他去接近他，不会再次的嘲笑他，即使被嘲笑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非常深厚的上人说的一嗔一情啊，上人就是常常提醒我们嘛，先未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那我们在人际相处当中，就是会一再遇到可能会给你脸色看的，四周围的人啊，或者是真的是拿石头绊住你的、打你的等等的人。但是我们要一再的、一再的借由此，刚刚师父提到我们其实是反观自己内心，借由这一面镜子去看自己，是不是能够降服自己。如果我对于因此产生了一个怒气，那是否我也把自己的高度放太大了？这样子的一个心，慢慢的去调自己，去调自己，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功夫就是自己的这种力量啊，一定一定不断的要再次提升起来。
1: 对，我个人的体会反而是，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他很珍惜与人的因缘。对，因为像我们去做国际赈灾，那个国家有因缘，我们就会过去帮忙。帮忙之后，我们也会启发当地人，让他们可以成立志工组织，然后可以互助。那这个是，就是我觉得常不清菩萨跟上人很相近的一点是，他们眼光都很长远，对，他看得很远，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因。我现在不见得，就是刚刚师父说的，现在也许，你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帮你种下一个因，未来你会因为这个因缘而成就。那这个是我从今天的师父的导读里面，还有刚刚嘉玲分享里面的体会到
0: 的
1: 的，
0: 触发，
1: 对，
0: 对，所以因此呢，我要跟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哈。所以上人说，这个常不清菩萨是三业至善，那对人澄净是入菩萨，菩萨入道的一个基本。还有呢，就是对于人很尊重尊上宽下，也是呢，这个我们入菩萨道的一个基础。最重要的这个三业至善，它是具有大堪忍力，所以呢，我们也不妨呢，从师父的教导，还有上人对我们的开示的引领当中呢，好好的来训练自己，可以有三业至善的修行功夫来勉励自己，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大堪忍力。如果你跟嘉玲一样力量不足的，好好的三业至善，我们向常不清菩萨学习。所以，我们这四集的导读当中，真的要非常感恩我们净思金舍的德育师父，因为我们在录制的同时啊，正值呢这个凯米台风过后，这个铁路啊、公路啊，回花莲的路其实都是中断的，所以呢，再回来看，不管是环境上的修行的考验，甚至呢，像师父本身也有自己很多的这个功课，比如说论文要发表，
1: 还有平
0: 还
1: 常
0: 有
1: 防疫的工
0: 对防
1: 作。
0: 疫的工作，把金色照顾得非常的平安健康哦，甚至这个学术的研讨会都要做
1: 对。
0: 很多的准备的情况之下呢，还要接受我们 待台我们法音部门 对于师父的打扰哦，这也都是要具足很多的定力、禅定的功夫，所以也借此呢，我们跟德育师父学习也
1: 那
0: 跟常不清菩萨
2: 感
0: 学
2: 恩，
0: 习，也感恩上人开创慈济世界的引领，感恩师
1: 感
0: 父，
1: 恩师傅，
2: 感恩嘉玲，感恩光思成给我这个机会学习哈，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常不清菩萨的精神，然后我希望就像上人的教导一样哈，感恩、尊重、爱，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他让我们学习到两个字就是尊重，他对一切的众生哈，他就是尊重，所以像我们的发放啊，我们的身边哪怕是高官贵族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乡间老百姓啊哈，或者是上至下愚，或者是我们等等啊，我们的感恩户，他可能就是可能很多的不足，但是我觉得我们凡事就是要学习感恩、尊重爱、尊重一切， 哦，就是常不清菩萨，就是一个尊重，我觉得是两个字哈，就可以代表常不清菩萨哈，感恩，
1: 感
2: 感
1: 谢
2: 恩两位主持人，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来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百宝箱的主人翁是朱心如师姐。她曾经觉得自己是落难公主，却能够一步一步坚强地站起来，从少女时期远渡重洋，到最后历经创业挫折，慈济委员，和气组长。他的人生柔软中有力量，跌倒了以后总能够再站起来。心如师姐您好，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呢？
1: 好，感恩淑慧师姐。我的名字叫做朱心如，那上人给我的法号是明宇。那我在17岁的时候到美国，那当初我的妈妈呢就把我从东岸带到西岸，然后在洛杉矶留下来。那当初呢就是住在阿姨家，
0: 是
1: 就是像个小留学生一样寄宿在她家里面。
0: 哇，那您17岁就来美国哈？那当时呢，我记得您提到说您在台湾念的是女校。好，那来到美国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文化上的差异呢？
1: 没错，当初呢觉得说到了美国，那美国的整个生活是比较开放的，高中生也比较成熟。
0: 是，
1: 那我从女校到了美国呢，其实刚开始是觉得有点害怕的。然后呢我的阿姨也不放心。
0: 对，
1: 所以他让整条街的同学呢陪着我一起去上学，然后刚好我阿姨家就住在学校的后面，其实离学校非常近的。那但是跟同学比较起来的话，我的成熟度还是比较低一点点哈，因为其实可能小时候保护得太好了。
0: 而且我还记得你那时候穿的是水手服，是非常
1: 那个是当初那是在八几年的时候在亚洲比较流行的一个 style， 可是到了美国是完全是不合这边的这个 fashion，
0: 不一定很突出，对不对？
1: 就是蛮突出的，对。
0: 是。那后来呢？因为您是就是说过去是母语是中文嘛，那来了美国之后，那当然讲都是英文哈。那您有没有觉得语言上是一个障碍呢？那你又是怎么样去突破的？
1: 对，的确是语言上是有障碍的，那就只能靠很努力。因为当初到学校的时候，学校不像现在哈 ，ESL 就是很多学生，很多学生从亚洲来。那当初的话，我们整个 ESL 的同学就只有7个，那3个人是华人。那其他都是别的族裔的人，所以其实基本上在 ESL 班上的同学没有很多，那你讲中文的机会也不大。
0: 我还记得你提到过说，你有一堂课，然后
1: 历史，
0: 对，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故事呢？
1: 对，因为就是美国历史要靠读，
0: 对，
1: 你就要读课本，就一直读。那可是我一直读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完全吸收的话，当我第一次考试的考卷发下来，拿到的是一个 F，
0: 那我就很沮丧，对不对？
1: 真的非常很伤心，因为你从小到大没有拿过这个成绩的时候，你会真的就是很沮丧，然后就觉得爸爸妈妈这么远把我送到美国来读书，难道我就是拿这样的成绩吗？
0: 是。
1: 那我当然就是每一次都很努力，很努力。当然呢，后来有一点点进步，一直到有一次历史老师就把我发考卷的时候就把我叫到前面来，我就想说又发生什么事情了？难道我又考得不好吗？
0: 又被老师骂。
1: 对，结果老师拿着考卷把我转过来，面对的同学跟他们讲说：“你们来看，这位同学他的母语不是英文，可是呢，他现在考到一个 A。”
0: 哇，那顿时间你会觉得哎呀放亮了，你的人生
1: 没有，我觉得很尴尬。他是想要鼓励我们班上的同学哈，他觉得这个可能很励志，但是其实我是很尴尬的。
0: 那您在念大学的时候哈，那时候您有帮一位移民律师，因为那时候有大赦，对不对？帮移民律师处理很多大赦的案子，那你还因为这样来休学来帮他哈，那这个真的是非常够义气的。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形呢？
1: 是的，就是我有一位我妈妈的朋友，然后他在移民律师事务所工作，那他当初因为移民大社每天接很多的案件，他需要一个助理来帮他，然后就问我妈妈说我可不可以去帮他，我就答应了。那我答应了之后，没有想到我大概工作几个星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不做了，然后也找不到他的人在哪里。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律师需要非，因为每天都有很多讲中文的客人进来，那临时找不到人，他就说我可不可以再继续协助他，我就说好，就答应他了。这么一答应呢，就休学一阵子，因为刚好那移民大事是一年的时间嘛，那所以我就在那一段时间做了休学。
0: 然后帮他处理很多移民案件。
1: 对，
0: 那你后来有继续在这个移民事务所待下去吗？
1: 对的，是的，就是既然你已经进入这个行业并且喜欢这个行业了，我们就继续来做移民的，再继续帮助律师。
0: 那后来就是边读书然后就边工作就对了。
1: 对，
0: 好，那你大学毕业以后啊，是不是我记得你是进入房地产的行业，那是怎么样的机缘让你第一次接触到慈济呢？
1: 因为我本来做移民律师，后来呢又有一个因缘进入了这个叫做刑事民事的律师哈，因为可能算是挖角吧，
0: 对，
1: 就去做了刑事民事律师。结果后来我妈妈发现我的朋友圈里面的朋友呢，不是做偷窃就是离婚，要不然酒醉驾车。他说这样子下去的话，你怎么能够有一段好的婚姻？他觉得哈，我的朋友
0: 遇到良人，
1: 对对对，就觉得好像不大对劲了。他就说那要不要换个行业？啊，于是呢，我就又刚好又遇到认识的朋友，就说那你要不要进来房地产行业这样子。
0: 那后来你就进入房地产行业，那是不是进入房地产行业让你有机会第一次接触到自己？
1: 对的，在进入房地产行业，我们就时常会有一些 title rep， 就是产权公司 的人来过来。那刚好在那个时候呢，我遇到了一个 title rep， 那是记得好像是92年的时间。然后呢，他就会跟我们讲慈济。那我就第一次那时候我们听到慈济，那并且觉得这是一个，就觉得很有缘，对，非常有缘的。那当然那时候因为我们是上全职的班，也不可能跟着他做慈济咯，那就决定说好，那如果捐款的话呢，我就是开始
0: 就开始做会员就对了。 对，好，那后来呢你自己呢开始创业，开了一家复合式的餐厅。我还记得当时这个餐厅非常的红，因为连我自己都是他们的常客，叫做创世纪广场，开了很多家店，对不对？可是最后却因为这个经济因素你结束了。那这些事情对你来讲的话，是不是一个人生的转捩点呢？
1: 对的，就是其实在2008年这个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影响的是全世界。
0: 对，
1: 那当初有几年的时间，我们本来就是比如说购买日本的东西，它的汇率是130-120对美金一块钱，可是那个时候呢就变成80，所以东西成本都变高了。
0: 是，
1: 那并且我们有餐厅，很多人本来是外食，但因为经济的影响让他们没有办法做外食，甚至他们可能连吃饭都吃不饱了，也不会再去买身外需要的东西了。 对，所以其实对我们的影响确实是蛮大的。那我们也是考虑了很久之后才把这个生意收起来。为什么？因为当初我们有很多的员工，有几十甚至到100位员工，那他们如果我们收起来的话，他们的生计怎么办？所以当时我们家师兄就一直拖着，那其实对我们家的影响也很大。那段时间我就觉得真的很，就是整个心情是很沉重的，
0: 就觉得经济压力很大，所以后来就决定把它收起来了。那收起来之后，你就会开始思考说哎，你的下一步要怎么做，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是这样子。 对，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我们都知道你妈妈是慈济人，对不对？那你也提到说她对你的影响很大，那你可不可以帮我跟我们讲一下说你妈妈是怎么进入慈济的啦，那又怎么样带给你一些影响呢？
1: 好啊，这我妈妈呢大概是2005年左右进入慈济的。那当初是我外婆鼓励她，因为她觉得我妈妈她的想法是比较 他一直自己很关闭自己，那我妈妈我外婆很鼓励他，你去慈济、嗯、你去慈济的话可以遇到很多的人去做好事、嗯、好，那所以呢我妈妈就寻找身边所有的因缘，终于来到了慈济、
0: 嗯、到圣地嘛，对不对？
1: 现在好像是去 Monrovia 那边、
0: 哦、
1: 对、嗯、然后他在 El Monte 的医疗那边呢也做过了很、嗯很多，他到了周六周日的时候都在那边帮忙、嗯、所以其实那时候跟、那个 El Monte 的医疗呢、嗯、结下了很多好的因缘、
0: 嗯、
1: 那后来呢他当然他就在东洛这个地方啊，他就觉得他很忙，因为每天呢都接了好多的电话、嗯、有的时候呢电话一挂掉又接到了一块 不一样的师兄师姐又打电话给他，我就觉得诶，他做慈济怎么做的这么忙啊，事业怎么做的这么大呀、啊、对，然后就觉得其实那个时候他做慈济让我很害怕，
0: 让你很害怕，
1: 对，因为我觉得怎么慈济这么忙、嗯、
0: 那后来呢，后来你又是怎么样，他影响到你，或者是诶他怎么带你去做这些慈济事呢？
1: 哦，当初就是这个 St. Dimas 园区下面有一个环保站、
0: 嗯、
1: 那环保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报纸，那我妈妈就说诶那你们要不要带着小孩来折报纸啊、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小孩很小嘛、
0: 嗯、
1: 我们也想鼓励他多做一些事 好事啊，
0: 是
1: 不要每天呢就沉迷在这个游戏机上面、
0: 嗯、
1: 那时候有个小小的游戏机、
0: 嗯、
1: 对不对不要沉迷在这个上面，所以呢我们就利用假日来带小朋友来折报纸、嗯、然后我们用、嗯、他们用折报纸呢来赚他们这个游戏机的时间
0: 啊、嗯、所以就是吸引小朋友，然后让你也进来慈济了解慈济
1: 对不对
0: 、嗯、那我记得说您提到说哎，那时候你们在开这个创世纪广场好复合性餐厅，你们家师兄好像对慈济 也非常扶持，对不对？
1: 嗯，对的，其实我们家师兄他是一个基督徒、
0: 嗯、
1: 所以呢他有一些心里面的坎过不去，
0: 是
1: 好，那但是呢当初因为有做街头募款，
0: 对，
1: 我是忘记是什么样 的情况，但因为我们开了15年，其实中间有很多次的街头募款、嗯、但是每一次呢他看到师兄师姐在大太阳下面做、
0: 嗯、
1: 或者是下雨街头募款非常辛苦哦，
0: 嗯、
1: 他就会到厨请厨房的师傅帮忙做一些素炒饭啊、
0: 嗯、
1: 素炒面啊，那天气热的话呢会有冰红茶冰绿茶在那边让师兄师姐们可以轮流进来休息，
0: 哇，那真的是非常的好、嗯、
1: 对，我也没有想到，
0: 对对对。那后来我记得说其实这不是你、最后决定进入慈济的来开始受训的因缘，我是记得好像你有一次、好像去参加一个营队，对不对、
1: 嗯、
0: 那是那个机缘让你决定要回来这个见习，对不对？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那时候的故事呢？
1: 是的，就是那个时候啊，我就还、
0: 嗯、
1: 我的朋友邀约我一起来参加慈济的花道课、
0: 嗯、
1: 就是社教推广课程里面的花道课、
0: 嗯、对，
1: 我们两个一起来上花道，那也跟杨玉珍老师非常有因缘、
0: 嗯、
1: 那在学习了几年之后，杨玉珍老师跟社推来跟我们说要不要去参加台湾参加茶花道营队、
0: 嗯、
1: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是2014年的6月份，那我就跟我的一位同学好、
0: 嗯、
1: 杜淑芳师姐一起去参加了，嗯，那就是我们当初去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匆忙的，
0: 对，
1: 就是我们一下飞机已经是晚上了，
0: 嗯哼嗯哼，
1: 然后呢就有师兄在河桃，就在这叫桃园，
0: 在桃
1: 园机场呢、
0: 哦、桃园
1: 的机场呢来接我们到台北三重、
0: 嗯、
1: 到了台北三重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12点了、
0: 嗯、
1: 我就觉得师兄们非常辛苦哈、嗯、然后我们到了静思堂之后呢还有师兄师姐来问我们有没有肚子饿不饿、
0: 嗯、
1: 有没有东西吃，那当初那就是我那时候我不是很清楚，可是我现在知道那是生活组、
0: 嗯、
1: 好，那有没有东西吃，问我们饿不饿，然后一直把我们照顾到我们到疗房，
0: 对、
1: 嗯、那在那几天的茶花道营队呢其实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
0: 嗯、
1: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还有时差，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晚上起来会想要去洗手间，有一天我到了洗手间的时候，因为那洗手间还湿的，因为台湾很潮湿、
0: 嗯、
1: 那这么多人去用洗澡了之后呢里面都很湿嘛，那就是很晚的时间了，我还看到有几位师姐在那里面、
0: 嗯、
1: 擦那个 洗手间要把它擦干，就怕可能有的人进去会跌倒啊，会用的时候很潮湿啊，很不方便。他们还在那个让我真的非常的感动，你知道吗？那所以啊，就哎，我现在讲了，觉得还想要流脸，
0: 就觉得哎呀，怎么会有人？
1: 就是怎么会？
0: 对，
1: 就我们何德何能哈，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师兄师姐们为了让我们把这个对帮我们所学带回我们的这个原居地，然后让然后他们这样子付出无所求，
0: 让我们觉得宾至如归哈。是因为这个故事呢，让你决定来见习培训，还是有另外一个机缘呢？
1: 其实整个营队都让我们觉得很感动哈。那在圆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一组呢就派我上台做代表，去分享。
0: 是。
1: 那时候呢，因为我们才穿灰色衣服，就觉得哎，怎么会来找我们来做分享哈？就觉得有点，而且我从很少在就是大家面前讲话。
0: 是。
1: 结果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好像被雷打到一样。在台上的时候呢，居然分享完就跟大家说，我回去呢，我要来报名做志工，来参加见习培训。那你说，既然说出来的话，你就不能反悔了，
0: 反悔，
1: 对不
0: 对？
1: 所以我回家第一件事情就跟妈妈说，我要来报名参加做。
0: 哇，那妈妈一定吓了一跳，
1: 对
0: 不对？好，那后来你做了慈济志工之后，我记得我印象中，我记得就是，哎，那时候我们刚好在做这个入人群哈，要接引商家哈。那我还记得说，哎，你好像经常哈带着很多人是去入人群哈。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形呢？
1: 其实当初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入人群啊，但是我们在早上熏法香的时候，因为七月一号的时候东洛正式开始做熏法香，那我就说好，那我来做熏法，我来熏法香哈。那熏法香我们也有轮流做音控，
0: 对
1: 对，那我们就来开始做音控，那就是你会很专注的听上人的法，那听到的时候就发现说，哎，我们需要去入人群，在慈济的是。叫做 compassion in action， 所以我们做志工呢是要助人群的，要付出行动的，而不是留在这个
0: 就是听经啊，
1: 对，那就觉得说，要这个上人还说了一句说菩萨大招生，我就对这几个字呢特别有印象，那我觉得菩萨大招生，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呢？所以好事情要大家一起来做嘛，所以就开始来说带动。也不是带动，就是说从东洛要入人群，
0: 对，
1: 然后我们就开始了来做这件事情。那一直持续六年，
0: 对，我记得很久，
1: 14年，对，14年一直到2000年，2020年的时候，那个疫情开始，没有办法，对，没有办法进去，因为我们进入餐厅，进入商家，商家都觉得好像你又带细菌进来了，所以有那段时间就暂停，
0: 好，那除了这个入人群哈，那您觉得说在您作为这个慈济志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转变让你觉得跟过去不一样？好，比如说哎，你刚刚前面提到说你其实很怕在很多人面前讲话，对不对？那后来我记得您做了慈济人之后哈，加入以后好多场的这个都可以看到你主持，那时候是不是你开始觉得哎，跟你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1: 以前算是社恐吧，
0: 你有社恐症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像耶。
1: 对，就是你比较不敢跟人说话，但当然呢，就是说你一对一的跟顾客跟客户去谈事情的话，那是没有什么问题，一对一的。但是你当你站在台上面对了很多的人的时候，就很紧张，脑袋就空空的，根本说不出话来。但是我在慈济的时候呢，多次的训练，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机会，变成说哦，你在这个 stage fright 就比较没有了，对，就是比较。
0: 所以你现在可以拿起麦克风就侃侃而谈，
1: 要不然我今天不会坐在这里跟你讲话。
0: 所以这个就是你进入慈济以后带来最大的转变，对不对？
1: 也是其中之一，对的。
0: 是， 还有哈，那个我记得说你有提到过说，你很谦虚啊，你就说，哎，你自己并不是很富有，可是呢，你却愿意付出。那你们一家人还捐出了4个龙洞，哇，这个非常不简单呢。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述一下你当时的心情呢？
1: 好，其实呢有很多人是说就是为善不欲人知哈，但是呢又有人很多人鼓励我说要做抛砖引玉，
0: 对，
1: 那所以呢我还是很愿意来跟您分享啦哈。那首先呢，我就刚刚有跟您提到说，在2010年的时候，因为金融危机的关系，我们家就原来的事业，我们就决定要收起来。那收起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等于是从零开始的，因为我跟我先生，我们就是为了不要欠很多朋友的或者是银行的钱，所以我们就等于全部东西都从零开始。那当初我们都选择说好，那我们再重新
0: 开始
1: 做一个行业。 对，所以我就说进入了房地产。其实呢我也觉得我很感恩的是，我的时间可能花的比人家少，可是呢我的绩效可能比别人好，可能真的就是可能就是有保佑吧，
0: 保佑，对，
1: 有龙天护法在保佑。那所以变成说我们就陆陆续续的觉得说，其实呢我们的付出哈，真的是会真的是需要去付出，尤其是在参加慈济了之后，真的就觉得说付出是一个加慈济了之后，真的就觉得说付出是一个善的循环，
0: 是，
1: 对。那有很多人

0: 那我记得你刚刚也提到说，哎，你的绩效比别人少哈，可是所得也没有比较差，对不对？那在您的这个事业跟置业当中呢，你是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呢？
1: 这个其实蛮难的，因为我们时常就是刚好有客人的预约跟实际事情，这时间是重复的。那当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来会看一下这个瓷器的事情的重要性。如果真的很重要的时候，我就会请我的同事们去帮我带这个客人。
0: 对，
1: 那我就把我的佣金一半分给他，这样子。那其实一半还会是蛮多的，但是呢，我觉得呢，有的时候瓷器事情你赚到的不是金钱，而是快乐。
0: 对，是功德财， 对不对？功德事业财要赚，功德财也要赚，对不对？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就是说你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如来家业不要断送在我手里，这句话让我听得非常感动哈。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说，哎，当时这句话的故事背后故事是怎么样呢？
1: 是这样子的，其实原本是我做
0: 你加入瓷器以后，对不对？然后当然就
1: 有一个，在我做和气组长的前面呢，我是协力三的副协力。那组长交给我九个人在我的手上，但是九个人常常呢讯息已读不回，那我就会打电话给他。可是有时候打电话给他也对我没有理睬，可能毕竟我可能资历比较浅，入瓷器的时间比较短吧。那很多都是资深的，但是我就觉得说，他们这些志工如果没有出来的话，那这个家业就断在我的手上了，是不是很可怕耶？所以我千万不能把上人的弟子断送在我的手里，所以我就锲而不舍地一直在跟他们联络。
0: 那如果我们要用一个结语来讲，来这个阐述，就说你与慈济的这个关系呢，那你会怎么说呢？
1: 其实我是在最近的时候才学习到的哈，自从做了和气组长之后，我们真的就是说，我们身为志工，不要挑事情做，而是要帮助需要的人的事情。所以呢，既然已经选择做志工了，我们就要付出所求，要使命必达，不怕困难。
0: 感恩心如师姐的分享，她说我们比困难的人有一点能力就要来付出，她说我们付出不是因为我富有，而是我愿意。从人生低谷站起来的她，正是那一位闪闪发光的落难公主。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今年的北加州慈济慈善感恩音乐会即将在10月11日下午3点，在位于黑沃市的 Shabo College 的 Performing Arts Center 隆重登场了。这一次邀请来参与演出的嘉宾有歌声浑厚的民歌唱将李健富，他也是歌曲《龙的传人》的原唱歌手，另外还有张三的歌的原唱歌手李寿全，他同时也是知名音乐制作人。这次还邀请到新生代的乐团，曾经荣获台湾金曲奖以及获得国内外比赛各大奖项的寻人启事乐团。在今天的节目中特别邀请到在寻人启事乐团中担任男低音的信迪岳阳来到节目中和听众朋友们见面。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戏骨阿嬷的主题曲《生命的河流》。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今年北加州慈济的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重量级跨世代的歌手来演出，有我们好久不见的民歌手李健富，知名的音乐制作人李寿全，还有就是曾经荣获台湾金曲奖的新生代乐团寻人启事。在今天的节目中，很高兴能够访问到寻人启事乐团里面担任男低音的信迪，来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信迪您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寻人启事的信迪。
0: 寻人启事乐团是从2014年就开始崭露头角了，这十几年以来你们合作的作品呢，获得很多的台湾还有国际的荣誉和奖项，而且在2021年还曾经荣获台湾的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湾区的听众朋友可能还不太清楚哦，寻人启事乐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团体哦，可不可以请信迪来和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寻人启事的乐团是特色是什么呢？
1: 好，我们是一个 a cappella 团，然后所以我们使用的表演形式就是那种纯人声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表演形式，但是我们跟其他 a cappella 团最大的不一样是我们有做自己的创作歌曲，从词曲编曲到录音很多都是我们一手包办的。那这几年呢，我们除了在传统的 a cappella 的表演形式上面，我们还加入了更多像效果器啊，然后像是一些声音的特效的这种东西，在现场演出的时候有一些电子的元素在里面，让整个音乐变得更丰富。所以我相信就是这次我们去到美国也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那个音乐表现。
0: 哦，没有乐器的伴奏嘛，哈，那都是靠人声哈，
1: 纯人声。
0: 哇，纯人声，那这样子，可是听起来，我听你们的歌，听起来有好像感觉有伴奏，那是怎么来的？
1: 这其实蛮有趣的，就是阿卡贝拉在这几年啊，早期有开始在往有点类似乐器模仿的这个路线走，就有点像是变成一个乐团的感觉。那最重要的呢有两个角色，一个是打节奏的，我们在 acapella 里面叫 vocal percussion， 就是用声音去做节奏。那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可能就是 beatbox 那所以有了这个角色呢，然后再加上另外一个就是我担任的角色是 bass 男低音，那我们两个呢就会去做比较类似乐器的音色，然后乐器的那种节奏感，那再搭在人声里面，它其实听起来就有点像是哇，好像有加了伴奏，但实际上都是我们用人的声音发出来的。
0: 哦，那你那个低音真的好强哦！我在听那音乐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震动到的感觉，就好像那个很低沉的那个震动的感觉哦。你们的团员一共有几位啊？
1: 我们团员总共有五位。然后分别有两个女高音，一个女中音，然后再就是我男低音和一个人声打击。
0: 哦，你们当初是怎么样凑在一起的？你们怎么样成立这个乐团的？
1: 其实说来，我是后来加入这个团的。那最早期呢，在2014年，也就是哇，距今12年前啊，那个时候，原始团员们大家都还是高中生，都还是学生。然后当时在学校的合唱团老师呢就发现这些人好像唱歌唱得蛮好的，然后也对音乐很有兴趣，然后就问说有没有兴趣变成一个 a cappella 团啊，然后他们就这样子一个一个人找，开始从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到最后六个人，变成是一个寻人启事最初的原始组合，然后就去参加比赛，然后在比赛上面有得到了不错的成绩，然后先从台湾的比赛，然后去到了亚洲的比赛，然后再到其实也有去美国参加比赛，然后那时候这些赛事都有拿到冠军，所以乐团就这样一路发展下来。
0: 哇，所以你们的那个高中老师是你们的伯乐耶，就是能够 真的是那么独具慧眼啊，所以从高中到现在也是十几年了哦。
1: 没错没错，然后就一路唱到现在。
0: 哇，刚刚讲到是没有乐器的伴奏，然后有用这个 vocal percussion 还是 beatboxing 的这种技巧来模仿这个乐器的声音， 我觉得这种表演难度好高哦，因为都没有乐器伴奏。那你就是在那个歌声音色上如果有乐器它很容易可以盖过那个瑕疵嘛。但是你没有乐器的时候，你团体每一个歌手的音质啊、音准啊，还有歌声的搭配啊、融合度啊，就是完全暴露。欸，就是听众一听就听出来，差一点点半阶音都是听得出来，所以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哦。
1: 真的。
0: 那你们这个在国内外又荣获这么多的比赛，所以相信你们的歌声是非常棒之外，大家的那个默契配合一定是非常的完美。所以可不可以请欣婷你来聊一聊，你们平常怎么样来培养这种样的默契度？
1: 哇，这个真的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那其实我觉得以现在来说，我们其实已经那个完整度就默契已经非常高了，但是在初期其实我就跟大家有点像大家在读书那样，就是早期学生时期啊，你会花非常多时间然后在学校学习，然后去吸收知识。那寻人启是最一开始的前几年几乎也是每天练唱，然后花好几个小时在培养彼此的默契。在培养默契前，其实应该是从最基础的，例如说练习音乐的音准啊、拍子啊这些基本功慢慢练起来。所以在有这样的基本功之下，我们才有办法去发展出一些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东西，然后去做出大家长时间的相处下也比较有共识，比较有一个默契在。所以其实是经年累月这样慢慢培养出来的。然后最一开始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其实有点像是只要有参加过合唱团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基本的发声啊，然后有一些基本功的训练，像气息的训练，然后音色的训练，然后最后来到歌曲之后就开始要慢慢细修，例如说这首歌的拍子、音准，然后大家的音色，然后怎么诠释等等。那每天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刚发专辑的时候，我们几乎就像上班族一样，就是一天八个小时都待在一起。那时候大家已经毕业了，就是从大学生时期毕业了，所以那个时间就是有点像把它当作是一个全职工作在做。那也当然是因为那时候正在准备专辑啊，所以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0: 对，您刚刚讲到说你们其实从高中的时候就是在一起的啊，然后是被高中老师发掘，可是大学的时候大家就各奔东西啊，你们怎么样能够都凑到还可以凑到八个小时在一起练习，然后就大家都在你知道各个的不同的大学里头，怎么样能够做到说还能够固定的团练啊？
1: 当时其实有一个共识，就是所有团员都必须要选择台北的大学，大家都在同一个城市。
0: 那也很难，那也很不简单呢。
1: 很不简单。
0: 对，
1: 其实那时候虽然说都在台北，但是有一些人是在北淡水
0: 啊，
1: 然后有人在那个文山，就是政大那边，所以其实交通时间也是要来个一个多小时哦。
0: 对呀，
1: 也是有一段距离的。然后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大家是对这个有一点热情，然后大家也很愿意投花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们都在笑说啊，我们就说我们其实念的是阿卡贝拉系，然后自己的那个选系其实是社团。反过来的那种感觉。
0: 对，这真的除了要热情，还要真的能够放下好多东西，然后把可能那时候约会的时间也要牺牲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然后那个可能读书要考试的时候还要熬夜啊，这样子，不然就没有办法成就一个乐团能够一路走下来，走到现在12年哦。
1: 对对，没错，大家其实用毕竟经营一个做音乐啦。本来就是蛮花时间的事情，所以你如果要做东西出来要好的话，就势必得要花时间。所以大家愿意牺牲这个时间，也不能说牺牲，愿意拨出这个时间，然后特别为了乐团去付出，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蛮难得的。
0: 对， 你有没有什么你们在一起相处啊，团员之前是六个，现在五个，你们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你一定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啊，那你要怎么样子去把大家的意见能够统合起来？
1: 哇，那这时候就大家吵一架，看谁吵赢了，没有了。哇，这真的是很好的问题，因为有人的地方就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就是不一样的想法嘛。
0: 而且每一位都唱得那么好听，你知道，就是自己的音色就是很好，对自己的一种，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持。
1: 对，坚持，哎，是。
0: 对，那你怎么样五六个人能够可以把这个做得很圆满
1: 啊？我觉得当然我们其实前期比较容易有吵架，然后有纷争。那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当时大家没有一个乐团，没有一个主要的经营方向，没有一个目标，就是六个那时候六个人想的事情是不一样的。然后其实说真的，到现在啊，我们团员变成五个人嘛，然后五个人我们平时听的音乐、看的电影，然后喜欢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其实比较清楚，就乐团应该往哪个方向走，然后哪些东西适合寻人启事，哪些东西不适合。那在早期的时候，其实大家会摸不清楚，因为每个人其实对乐团未来的想象不一样，所以后来我们其实有花一段时间去讨论大家对于寻人启事未来的想象是什么。然后大家有一个共识和想象之后，我们也渐渐比较能够在分歧的时候再回来检视一下，哦，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决定是否有符合当初我们希望达成的目标。是这样来来回回。
0: 这个真的要很多热情，因为我看你们从以前到现在几乎每一年都参加比赛，这个到各处比赛的旅费也是很贵的耶。就说你等
1: 是的
0: ，你要到外面去比赛，飞机票、住宿各方面都是需要资金在后面撑，然后你们平常又要花很多时间的在练唱，好，那可能去表演，可能表演的收入都去准备旅费做下一次的比赛哦，这个真的是需要好大的坚持力才能够一直走下来，真的不简单。
1: 对，没错，因为其实我就做我们前一段时间真的比较辛苦啊，就是还有包含不只是那个去比赛啊，然后或者出去的那些旅费，然后还有包含我们制作专辑的那些费用，其实真的是算下来也是蛮惊人的。但我觉得运气也蛮好，是我们像第一张专辑，我们在宣传上面行销就拿到政府的补助，然后帮我们减轻蛮多那个宣传的压力，然后我们第一张专辑的那个就是成效也算蛮好的，我们有在那个募资平台上面有先让大家用小额募资的方式去支持我们，就在专辑还没完全做出来的时候，大家就有很多的粉丝啊，很多的听众，他们就给我们支持，所以其实我觉得过程当中也是受到蛮多人帮助，所以才有办法这样慢慢算是撑过来。
0: 哇哦，原来是这个有粉丝团。
1: 哎，对，我觉得还是蛮需要大家的支持啊。
0: 哎，你们粉丝团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是不是？
1: 哎，对，我们叫寻人启事嘛，然后我们的粉丝们叫做寻宝。寻宝有两个概念，就是寻人启事的宝贝们嘛，那就是寻宝。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寻人启事，然后他们寻宝找到了我们，有点像早期都会说哦，找到了一个宝藏团。
0: 是，
1: 对，所以是有两个很含义在里面。
0: 对啊，讲到寻人启事啊，这个团这个乐团的名字也取得很有意思啊，请问一下，这个名字后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典故吗？
1: 啊，有，其实呢。你想要听那个就是官方版的还是我两个都讲？
0: 当然啦，这个我们这个独家播放。对不对？
1: 对，
0: 官方是什么呢？而且你们的那个事还不是那个告示的事，是那个事情的事，
1: 对，没错。我们 寻人启事啊，我先讲官方版的好了，
0: 好好好好，
1: 就是我们取这个名字呢，就是希望找到透过音乐，透过 acapella 找到我们自己的知音。
0: 嗯，
1: 所以在整个音乐的过程当中，因为 acapella 其实算是蛮小众的音乐，所以其实在早期，尤其在大概12年前，那时候有听过 acapella 的人不多，甚至大家可能会想象就是啊，就是合唱团。
0: 嗯，
1: 就是比较古典那样，但是其实旋起阿卡贝亚现在很多都是比较走流行啊，然后比较有一些偏流行一点点的编曲形式。那、嗯、所以我们是用旋起，是我们就希望说透过我们的音乐能够找到喜欢阿卡贝拉、喜欢我们的知音啊，所以我们一在寻人，同时间那个寻宝们也在寻找我们这样子。那这是我们官方的说法，但是其实最一、嗯、其实。真正的原因呢，是因为当时大家还是学生嘛，然后刚才有说，就是那个老师，合唱团老师想要找大家去组团，然后参加比赛，但找团找人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容易缺声部。那最一开始呢，许愿启事只有找到四个人，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呢，刚才不是有说。组团有去参加那个一个比赛嘛，就台湾的 acapella 比赛。我们找到四个人的时候就发现诶，比赛报名好像快要截止了。那你为了要报名那个比赛，你就需要先取一个名字。
0: 嗯哼。
1: 然后那时候大家就想说诶，不然我们就先，我们既然现在在找人，那我们就叫自己是寻人启事吧。然后所以就以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就先去报名了。然后结果想不到就拿到了名次。然后所以寻人启事这个名字就继续沿用下来。
0: 对啊，好特别的名字哦。
1: 对、
0: 所以这个一定很多人都问说这个典部是什么哈。
1: 是的是的。
0: 嗯。从2014年成团到现在这么12年的时间，你们也经过了一些蜕变嘛。刚开始是翻唱其他歌手的歌曲，那到现在是自创歌曲。那这条路一定会遇到很多挑战跟困难。
1: OK， 好，那我们一开始最早期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翻唱，然后我们的翻唱都是把一些可能流行歌曲啊，然后或是一些乐团歌曲改编成 acapella。 那其实这个也是很多acapella 团他们会做的事情，因为其实光是从乐器改成没有乐器这件事情就有一定的难度，然后再加上它其实出来的效果会蛮好的，因为大家已经听习惯有乐器的版本了嘛，然后你突然间来一个诶纯人声，然后没想到还可以这么丰富，那个大家的反应也都会很好。所以其实说真的，就是寻人启事我们早期啊用翻唱的作品吸引到了非常多的粉丝和听众。那但是这几年我们开始大量的制作我们自己的自创歌曲，包含我们第一张专辑、第二张专辑，以及我们中间有发过EP 的单曲，几首单曲全部都是原创，从词曲到编曲全部都自己来。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挣扎很久啦，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嘛，就是我今天做一个翻唱和 cover， 它其实本来就有一定的听众。例如说我们找了一首例如说可能好周杰伦的歌好了，周杰伦不管是在国内国外，然后或者只要在整个华语圈其实大家都听过，那我只要挑他最热门的歌曲来翻唱，那他其实放到网络上或者在现场演出，大家都会觉得啊跟我听过这首歌，然后又变成 acapella 很有趣。所以做原唱的做原创的挑战就是我们必须要让这些完全没有第一次听过我们的歌曲的人一听也会觉得喜欢，然后而且又是用 acapella 的方式，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来来回回也做了很多的尝试和挑战，因为在 acapella 的圈子里面真的做原创的人比较少。但我们觉得做为什么要做原创，就是因为我们想要表达一些我们想要跟大家讲的话，就包含一些就是我们可能人生成长过程当中会碰到的一些事情，然后或者是一些我们观察到的一些社会的可能现在大家在讨论的议题之类的，那我们都会把它写成一首一首的歌。
0: 你们有没有哪几位当初就是从学音乐主修出来，还是说你们后来要自修开始学这个作乐作曲啊编曲这些方面？
1: 哦，其实严格来说就是大家都小时候有学过乐器，
0: 嗯，
1: 但都没有走到音乐系或是古典科班出来啊。有啦，我以前有读过，我国中和高中的时候念过音乐班
0: 哦，
1: 然后其中一位团员女中音，她小学的时候也有读过音乐班，那但是我们到了大学之后都选择不同的科系，然后从编曲然后作词作曲这些东西，我们主要的创作者兜兜就是女高音，她其实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自学，那她自己本身念的是哲学系，所以她本来在这些就是词作词上面啊，就或是创作上面就有蛮多想法的。
0: 嗯，就是词的部分他是很有想法，然后可是曲的部分就是要靠自己摸了，自己自修。
1: 没错。
0: 哦，这个也是很挑战，很有毅力才能够做到啊。
1: 对对对。
0: 那这一次是什么样的因缘促成寻人启事的乐团来到北加州为我们慈济的感恩音乐会做慈善义演呢？
1: 哇，这次就真的要感谢那个李硕全老师，然后因为他的我们早期跟硕全老师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接触，他是之前有跟我们有一个算是学长团叫做 Vox 完声乐团，有这样有长期的合作，那我们也是那时候有认识李硕全老师，那这次呢因为要再到那个北加州做这样子的感恩音乐会的演出嘛，那他就想到好像可以带我们一起去，然后所以是透过他那边，然后才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去到美国。
0: 呀，李寿全老师他是一个出名的音乐制作人，那他也为慈济制作了很多的音乐，所以跟慈济的因缘是很深。你们呢？这个寻人启事是第一次跟慈济合作吗？
1: 哎，是，老实说，是的，是的，没错，
0: 哦、
1: 我们是第一次，我们
0: 真
1: 的是很开心，第一次就可以去，就去到美国了，
0: 好棒哦！那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期待耶。
1: 啊、
0: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透露一下，你们这次在音乐会可能会带来哪些曲目吗？
1: 没问题，我们这次呢有特别带来了一些经典的华语歌曲。
0: 哦、
1: 然后也有包含一些比较复古风格的组曲。然后也有一些也有为了这次的演出，我们特别编了两首，一首是跟李寿全老师的有关的主曲，然后另外一首是关于就是关于爱啊，关于这种世界包容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的主曲。那这次我们会带来非常多翻唱歌曲以外，然后我们也会带来我们自己的原创歌曲，然后我相信不管是翻唱大家很熟悉耳熟能详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原创，都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那我们这次去的演出时间也蛮长的，所以我相信大家可以听得非常精彩、
0: 哦、
1: 非常过瘾、哦、应该这样说，对。
0: 真的是好期待哦。所以你们这次就是特别为了我们北加州的这个音乐会特别从台湾专程过来。您除了这一次是第一次跟慈济的合作，以前过去是不是也有参加过其他的一些公益的活动啊？
1: 是的，就是有机会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很乐意去跟大家透过音乐，然后去让大家认识更多不一样的议题。那所以我们之前也有跟那个国际特色组织有合作过，然后我们是他们有一个叫做写信马拉松的活动，然后我们就有去参加，在让现场去做表演，然后去让我们原本就有在听我们音乐的人，他可以更关注不一样的内容，这样子。
0: 就是关注一些社会议题，
1: 社会议题，是的，是的，是的。
0: 哇，所以真的是一群非常有理想、有抱负、有目标的青年哎、哦，真的很期待能够很快的见到你们。那来美国以后会不会顺便去哪里走走呢？
1: 哇，我们想去那个看那个百老汇。
0: 哦，
1: 你这样，对对对，我们其实还没有去过。
0: 要去纽约那边看，还是在？
1: 是的，是的，在纽约这边。
0: 哦，哇，那真的是也是一个 很新鲜的一个 adventure。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啊、非常期待。
0: 嗯，好啊，非常感恩信迪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岳阳访问啊、哦、也很期待能够很快的听到寻人启事的现场演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邀约朋友和家人来共襄盛举哦，在10月11号下午3点到5点半到 Hayward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一起来共度这一场难得的音乐盛宴。您的爱心和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为慈济慈善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感恩，
1: 谢谢。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 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2: 我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清理完医院之后，下一个行动呢，我们就会到学校，结合市政府还有警方、警察、志工等等呢，那我们希望能够用最短最短的时间来把这个场地清理好。
1: 那今天我们看到有大型的机器已经进来协助学校清理淤泥哦。那学校这边也动员了非常多的年轻人哦，来协助清洗哈、哦，所以我们是兵分两路。
2: When they came, I relieve that. I hope the hospital can be run, will be run. Thank you.
3: 在这个时代里，大家呢共同一心啊，实际有多少人、多少事，如何投入？的确，好好的说来了，实在呢，这个人间啊，总是呢，菩萨出现人间，其实啦。好事人人都支持的做，实际人所关怀的，哪怕在我们的面前，哪怕我们能走得到的跨进了他的家去，也是呢可以展开双手抱抱婆婆，或者是呢牵的阿公老人，会给大大的主持人来了啦，放心啦，出来得帮你拼啦，厝顶破啦也帮你扛啦，这都是瓷器的那一份的温馨的爱呀。这个爱有多大呀？这都是呢，一小块一小块，把它连接起来呢，成为一大块哦。人间少不了爱的，所以说，情，我们需要的是结有情啊，爱呢总是呢要有铺面，一直一直铺，一块块铺，总是呢坎坷道路要把它铺成平坦，所以呢瓷器人的使命啊，我们需要一个牵着一个走。期待了，最近我一直就说要菩萨招生哦，那一个一个呼唤了一个手，也要展开一个个的牵着，所以身体力行在人间道啊，爱心呢一定要有人启动，才能真正的力量呢呼唤起来，真是很感动啊！有心要做，就可以做得到。慈济已经六十年这样走过来，那个时代啦，到现在想到师父那当村，那要算是青绿壮中年那个时代，那可见慈济人啦、啊、能二十多岁啊，三十多岁，四十多岁，五十多岁，一直到现在呢，想已经呢，那是那个时代四五十岁， 尤其是那当村无法度亲像现在这么多人，你都会当想象师父多么怀念呐、啊！那一群，其实呢也不很多啦，不过呢也都已经老了，有的呢亲像一张树啊，树叶黄去啦，枝也耷了啦，叶也落啦，这种真正的吼、哦、凋零去了。不过我自我安慰，他们来了啦。现在呢，有多少小菩萨呀、青少年呐、啊，都还是呢，慢慢开始。所以现在少年呐、啊，少年人也不会笑。我们呢，现在很需要为天下真正的呢，要如何把爱的能量汇合，也就是虔诚，真正的虔诚要有力量。我们大家用虔诚的心啊，唔通轻视虔诚这两心心意。我们呢要很虔诚哦，这叫做心灵。心的力量，所以真多都是需要力，需要气，天气、地气、人气，这个气力啦，气的力量，真正是把恶的推开，善的凝聚，有迄个善的力量凝聚啦，才有法度推开啦，迄、那个。会当抚平啦，咱有一首歌，抚平伤痕，抚平这个创伤，总是不只是抚平伤痕，抚平创伤啦。同时呢，我们要把它推开的这种灾难，我们呢要真正的看起来。这份祥和的力量，我们要真正的要有信心。天下多少宗教的力量啊，凡是宗教都是有正面的宗旨，只是呢那个国际文化不一样，同样它也叫做宗教。正确宗教啦，就是呢领导了信仰的人呢，往正向面走。所以我们应该呢，宗教要联合起来哈，才能真正虔诚的信仰。那正念呢，这个正的风气把它凝聚起来，不分你是什么宗教。我是什么宗教，只要呢凝聚你的正念，你的爱心，这种大爱正念啊，把它汇合起来，这呢就是康庄大道。最近一直在说我们要学习呢，不是这世人都学的，生生世世就是那每一生世都是赤子之心，总是呢开始就要学习什么有情人的道路，那叫做菩萨结有情。所以我们呢有很纯真的情啊，那叫做菩萨情，那大家共同呢开出了菩提大道，是直 真谛，菩提大道真谛啊，我们要共同汇合这一念心，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用心，真的感恩的事情很多，穷困的人啊未来会更多哦。现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呢要提高境界，要用虔诚的心祈祷呢人心呢调和，祈祷呢人人都有个爱心，觉悟之心，走在呢正道平坦路上。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请听众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阿芬的幸福修炼的片头曲《爱的回归线》。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天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 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来自寻人启事人生乐团的信迪接受岳阳采访，分享了乐团的特色和他们的故事。这次受邀来到北加州，为今年10月11日的慈善感恩音乐会做义演。这么难得的音乐飨宴，绝对不容错过哦。在接下来几周的节目，大爱之音团队将会陆续的访问到另外两位参加演出的歌手，歌声浑厚的民歌手李健富以及知名音乐制作人李寿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精彩的访谈哦。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都在学习，那您学习的方向对吗？学，那如何能够变成觉，觉悟？那觉跟学呢，就是只有也差一点点。学的下面是一个子，孩子。所以您看呢，我们在于就是还小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非常喜欢学习大人的动作，对吗？比如说小孩子很喜欢穿父母亲的，包括鞋子，包括衣服披在身上。可是呢，慢慢长大之后呢，又希望呢自己不要太快变老。小的时候很希望自己赶快长大，这个就是我们人生啊。那每个人的人生其实也都不一样。那有的人是非常爱学别人，那曾经呢就也有人啊在皇宫里面做服务的动作的时候啊，他的工作呢，其实他的动作他就是有一个就是非常喜欢去学国王，而且他希望能够博得国王的欢喜啊。那旁边的人呢看到就觉得说，诶，为什么他能够很博得国王的欢心呢？所以呢他就很简单的就只有讲说，因为啊我就是学习国王的一举一动而已，这么简单，您呢？所以这个人啊就觉得说，哇，他的朋友能够受到国王的赏识，这么加的疼爱，而且包括于不只是疼爱，是包括金钱上的给予，所以他就想说他也希望能够像他的朋友如此。可是呢他就观察到国王啊，诶，应该要学他什么呢？所以哇，看到了国王好像他比正常人更容易眨眼睛。那当然啊，我们正常人可能在一分钟所眨的眼睛次数，跟包括您的身体上有变化眨的眼睛次数当然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他就学国王的这个样子。那国王可能或许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有这个眨眼睛的这个动作，可是呢看到，诶，这个人怎么会是这样子呢？结果他就国王就问他，他说，诶，你为什么呀这样子不断的眨眼睛啊？结果他就回答国王，很简单哦，也是很简单，就跟他讲，因为我在学国王的样子啊，学国王的样子。他国王就讲说，啊，学我的样子。所以他就国王再次问他说，啊，那你是不是眼睛有疾病啊？或者说就是风大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会不舒服啊？他说，不是不是，我只是希望能够学您的动作而已。当然国王一听的时候，您生气吗？国王大怒之下就把他当然痛骂一番了，然后就逐出宫门了。所以我们到底学习当中我们想要学什么呢？那什么是不可以学的，不应当学的？当然我们勉强去学，就如同现在听到了这个故事，反而当然还是一样得不到这一份的效果。那我们学之后，当然我们要觉悟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做。那如果说我们要尽量去做，那要如何做，大家知道吗？其实每个人都是觉得我有啊，我想要尽量去做啊。那可是我们只有尽量去做，我们有没有尽心去做？如果我们尽心去做，我们就会看得到我们日后有不同的结果。那我们在人世间我们看得到就是这个善恶业。那如何能够共善业不共恶业？那相反的，如果是不共善业 而共恶业呢？您有没有想到，如果我们是相反的，就如同在台湾，如果您不懂台湾的法律，就算您是国外人士，您犯了法，请问您会受到制裁吗？一样会的。所以佛门当中讲因果，因缘果报，但是如何我们能够真正了解这个因缘果报呢？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相同的这个本性，那这个相同的这个本性就是佛性。佛性是清净无染，它的本质就是如此。但是呢，世俗世态污染人心，有很多人就讲说佛性也看不到啊，那是不是也能够更清楚的让我们可以知道？有啊，比如说我们在三字经里面不是就读到了吗？人之初性本善，我们性相近习相远。性呢好像感觉到大家都很相近了，可是这个习啊就是习惯习性了，所以带给我们其实不能够趋向于圆满。那如何我们真正的走入此际之后，我们能够趋向圆满呢？当然能够为时代来做见证，或甚至于能够为此际来留历史。所以上人一直不断的用着感恩心，感恩着大家，更希望呢大家也能够有包容心，包容别人，还能够宽大的心，以及包括忍耐耐心啊。所以如何能够发挥此际精神呢？而且在各地哦，不是只有在台湾，其实我们已经遍布在五大洲里面，在各地呢都能够行菩萨道，也走出一条宽广的大道。当然还是回归到我们的见证此际，此际见证法缘。所以时代我们一直在变迁，那在过去一开始上人这么辛苦在做持戒的同时，大家知道吗？哇，这个辛苦我想您很难知道，我也很难，因为在上人做持戒的时候我自己也都还没出生，那还没出生，所以当时我不了解也见证不到，就算是我出生了可能也才刚开始，更体会不到那样子辛苦的生活。但是呢上人做持戒之后，在现在我们有因缘能够共处共聚在上人的座下，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很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这一份缘，因为呢持戒所帮助所带给我们的，我想不只是我们很多人的心灵改变，也看到持戒将我们的钱点点滴滴都能够用在刀口上。那在每一次其实我们跟人道组织会合一起的同时，不论是什么样的灾难，当然在台湾我们很常听到也就是红十字会，那更包括其实还有其他的会一起，那在每一次的看灾看到都是大家的这一份心这一份爱。那此际呢我知道的就是上人在每一次的灾难当中，我们都希望能够走在最前，而不是争着跟别人在前，可是呢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走到最后，不是只有在于现场好像就是这一段时间，而是如何还能够规划到他下一段的这样子一个方向。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人其实是很好的，可是被我们能够帮助的人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包括于能给的金额跟物资，其实有时候他们过一段时间就用完了，那大家知道他将来要如何呢？所以比如说在于海外我们所做的任何，比如说在非洲国家，这个就是要教他们做什么，大家知道吗？要教育他们如何能够自给自足，让他们能够去改变， 当然做慈善的同时我们也做教育，而不是单方面的我们只有去一直不断的做努力，而是在这个教育性呢也让他们所能够了解。那真诚的教育呢让其实来的人觉得是有尊严，上人就一直不断的讲我们要感恩，不是我们能够去帮他，而是因为他一时的灾难苦难的时候有这么多爱心的人士让我们去看到这一份的苦，让我们能够见苦知福。所以来就是领这个需要的人的时候，其实上人也不只是觉得说我们就是给他就好，是上人每一次呢都不断的叮咛我们去赈灾的时候，就是要让人感觉到有尊严。那不只是我们尊重他，让他感觉到其实他只是一时的灾难，而且更希望他能够重建自己本身，也启发了这份爱心，建立自信，更希望他日后能够恢复到他正常的生活的时候，能够乐于付出，去帮助他人。所以上人一直讲说，这不是只有单纯的我们所知道，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去付出而已，而是让别人当他领到的时候，第一让他知道来自于台湾的爱是集合多少人的力量我们才去做的发放。刚刚委员慈诚师兄师姐们其实他们非常的辛苦，我也曾经听过老菩萨们他们呢就讲说啊，说真正我是吼吃家己的饭吼，做上人叫阮做的工课，但是哦，我甲你讲，我真正快乐的是我坐车拢免钱呢。那为什么？哦，当然就是到达了那个年龄了，所以呢搭车不用钱，所以讲吼，我所有去收的善款拢转摊的。所谓转摊是什么？就是全部拢转摊哦，上人呢。那也有听到就是说我们师兄师姐们反正他虽然是自己虽然是搭车，因为他也不会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因为他自己不会啊，所以也没有这些交通工具，但是当他呢要去收善款的时候，他说以五人机卡啦十一路齁，那我以前我比较不懂什么叫十一路，我想说诶奇怪齁，我也掐那那也听到，一个嘛讲一坐十一路，啊，一个嘛讲一坐十一路，原来就是因为他觉得说走路很健康，而且他可以走路，然后一面呢又还可以接引更多的菩萨。那您呢？您是不是也有这些老菩萨们的精神？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汇合努力，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的价值。看看天下苦难人真的太多了，上人曾经讲说他一直很想要去帮助那一群流离失所的人，但是不是有灾难我们就走得到，那上人自己是无法出国也走不到，但是靠的呢就是弟子们绝有情的菩萨去救助。那每一个人能去的因缘也不相同啊，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他们一起联合去到佛陀的故乡去做这样子一个启动教育人心的这个工作。那佛陀的故乡为什么等到2000多年之后我们还去做这一些事呢？因缘。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克服万难，而且有时候感觉到真的是翻山越岭，但是克服困难也要非常感恩我们也有这么好的这个因缘，在当地正好我有一位师姐认识他们，而且他们是好朋友，那启动了在他们当地人居然能够很清楚的来讲我们听得懂的中文。所以四国跟四洋他们当时呢其实他们并不是兄弟，我原先在听的时候我以为误认为他们是兄弟， 不是，他们住的还真的是还有一点距离。那我们为什么还能够这样子去做呢？就是希望我们还能够找到这些苦难人他们的好姻缘，所以不论是经过了几千里的这个路程呢，我们都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而且能够改变他们。那所做的一切呢，心为道源功德母，那真正的有功德吗？给您猜，有功德吗？当然有啊，当我们去做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了，您看这个功啊，就是一个旁边很大的力量，在您工作当中您出了很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是什么呢？包括您的身体付出，包括您的心灵祝福。所以我们功啊，希望大家人人不要求取功德，其实你没有求取功德，你所做的还是有功德啊。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发挥力量去做事，那就简单单纯的多。那这个德呢，是一个付出无所求。那功德的这个故事，大家有没有想到什么样子的故事是一个最好的呢？其实在于达摩祖师啊，在当时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他与梁武帝，梁武帝当时呢，当然看到达摩祖师，他就跟他问说：“哎，我建造了这么多的寺院呢、那这样子我的功德可有几分呢？”结果达摩祖师啊，只是很简单的讲了几个字，叫做毫无功德，四个字，毫无功德。如果您今天您做了很多的善事的时候，别人告诉你说你毫无功德，你的心可以自处安定安心吗？有的人应该很不容易。那我觉得如果是我呢，我觉得我自己本身的时候，因为我不会一直想着我所做的这一切的时候是一个功德相状，我比较会觉得的是刚好正好人家有需要，我只是能够这个因缘去把握，能够帮助他而已，所以这个对我而言不是这么多。可是以我们文字上我们讲到的付出无所求，而且清净无染的这一份爱心，那一样的啊，跟着这个就是达摩祖师的这个故事，不是就是很契合吗？上人一直希望我们付出无所求，而且还可以发挥力量去做事。那因为梁武帝他是可以发挥力量，因为他贵为一国之君啊。但是他付出有所求吗？有啊，因为他正在问他的功德相状有几分。那当时达摩祖师回答了这样子之后呢，哇，梁武帝当然心情很不悦。结果呢，达摩祖师就觉得说，他在这个样子的一个因缘里面，可能还不成熟，所以他去面壁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时间呢。所以我们希望呢，大家所做的时候，不是是去贪求这份功德。那实际为人间做了什么事，大家知道吗？当然是时间的事情。57年来迈向58，所做的呢，包括于慈善、医疗、教育与人文。我记得上人在40年当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上人行脚的部分，上人就讲了人生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上人问在场所有上人在行脚的这一段期间的师兄师姐们，就问他们：你的人生四十了吗？那人生四十而不惑，你的人生惑还是不惑呢？那您的人生惑吗？还是不惑？那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那如何能够将这个想法能够非常重点重要的，包括您看呢、我们做了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的同时，40年之后上人讲的是 回归竹筒岁月，以十年十年为一个基础，在四十年的同时，我们奠定了四大志业，让大家是非常清楚明白，在每一件这个志业当中，它的成就以及包括它的方向，应该大家也是有目共睹。那很希望呢，我们将这一份亲近借我们的大爱台大爱广播能够推广，能够推展，让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要推广教育的重点呢，其实也可以融入非常多的课程，包括于爱的教育、时事教育。所以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上的时候，我们有一堂叫做人文课。那大家知道人文是什么吗？以人为本，教导大家如何在人的这个出发点上学习有文化。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但是呢，我们到底真正已经看到自己想要什么吗？所以宗教核心呢，引领虔诚的祈愿。可是呢，宗教不止核心，更希望能够安住人心，让这个恶业转为善业。那我们看到的，不论是疫情，或者是天灾人祸，或者是全球暖化，其实感觉到我们都挡不住。比如说我们让战争可以停止吗？我们也没那个能力。那让人非常的担忧。那担忧就可以有帮助吗？也没有帮助。但是呢，希望人人都能够表达一份我们内心的虔诚恭敬。以前老人家都会讲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都不一样，希望我们可以出一份我们自己会当的力量。所以这个会当的力量，希望大家都能够帮上人，用在需要的刀口上，让每一分钱财由辛苦的兄师姐们一起来募得之后呢，我们所有的点点滴滴都用在该用的地方。其实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非常的感恩啊，有这么多人跟着上人是同心同愿的。那如果我们以过去在金刚经里面时常听到的就是过去心不可得，可是未来心也不可得啊。那过去呢，我们如果是用着感恩心，因为过去就已经过去了，可是这个过去呢是什么？昨天就是今天的过去，对吗？今天我刚刚分享的到现在目前已经快要结束的时候，其实也是刚刚讲的都过去了。那如何能够当下来珍惜呢？那对于未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不断的造福，而不是只有感恩珍惜，而是如何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看看我们都相信有来生啊，我们的下一辈子如果比现在还更惨，那您觉得您再来这个人世间，我想应该是苦不堪言。可是如果我们的下一辈子呢比现在更有福报，那如何去创造？大家知道吗？就是不断的我们要努力的改变人心，改变自己。也希望全球暖化呢借我们点点滴滴，包括我们省水省电，那您出来的时候可以随手关灯，其实这一些都是节能，也是在惜福，更造自己未来之福。所以我们在讲过去，那过去呢，昨天过去了，如果昨天呢您跟很多人结下了这个恶缘，很多人就是你的态度、你的言行、你的眼神，所有的你让别人看了不舒服的同时，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过去。那您觉得这个今天这个当下人家看到你会舒服吗？应该很不舒服。那如何在这个不舒服当中去改变呢？那既然都改变不了，那你的未来你觉得跟他还会有缘吗？很难。所以回到我们正常的这样子一个修行管道当中啊， 如何能够真正的好让我们回归到盘点过去。那我们都在讲盘点过去啊，但是呢方向有没有偏差，那在于我们的大爱台当中上人一直在讲报真道真，报真在现在，可是道真呢希望我们的未来看得到都是非常如实的圆满的，让大家是有感受的。所以非常感恩我们现在借由媒体也能够净化这么多人的心灵，希望我们回归在于现在跟未来呢都能够真正的用大爱台的精神报真道真，使我们这个社会国家以及全球都能够有一个正向的发展。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时刻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不去忧虑明天将来会如何，只要是今日能做的，自己能掌握的，就好好的去付出。常常呢，人生当中啊，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早知道如何，就要怎么做。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踏踏实实的、认认真真的对待我们所遇到的当下人事物，好好的处理它、面对它，相信心中会踏实不少。也期待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人与人之间结好缘，也期待呢，用最正向的心念面对生命当中的每一分秒。好的，也献上今天好听的词句。

0: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蛙，就鲤鱼玩弄有甲，我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节目继续呢，来到了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第四集。其实嘉玲也期待在广播版的静思妙莲华读书会中，我们一起来回溯到最初在2009年上人开启法华经讲述的殊胜因缘与契合法华的心灵体会，所以呢会完整的来播出上人开示的版本，那么也搭配由静思人文所出版的静思妙莲华书籍上人开示的文字版，一起来共修。而今天的内容续缘起，也请大家一起翻开了第39页。我们现在呢，先将心沉静下来，一起领受圣人手札心境。
2: 有道无边际啊，诸法无穷界，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哦，无数来金啊，烟波源头难清。

0: 赏人，宇宙无边际，诸法无疆界，天长地久，诸法远远，无始来经，渊博源头难测。上人提到了宇宙是如此的浩瀚无涯，其中的星球无论何时都依着轨道不断的变动中，比如地球、月球和太阳都各自有公转与自转，而平时这些宇宙间的星球相对位置来看，我们站在地球看月球、看月亮，月球是悬在空中，而如果从月球反而看到地球，是地球悬在空中。所以用科学来证实佛陀的世界观是如此的空中妙有，妙有真空，真空妙有是佛陀当初向我们所说的教法，所以科技的发达也是同时印证了佛陀的智慧。现在呢，我们就要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2009年7月24号上人晨语时间的开始内容。
1: 化水化精啊，一定的希望会当用化化精啊来给简单精要，给列入了净素清净妙莲华，住在人群菩萨洞。这嘛就是真期待，在咱佛法中啊，佛陀所教化就是行菩萨道。咱在咱的修行道中，但愿人人啊，咱的心啊，每一天啊，都爱有这份净素清净妙莲华，甚至呢，爱发大心立大愿啊，咱住在人间菩萨道，来修外行啊，这就是咱真期待会当噶这个法，噶平时呢。咱的修行的思想，参加咱身体力行的人群中，三二合一啦，看一当从《法华经》的精神，给点露出来，开始无条无边际啊！诸法无穷界，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哦，无数来机嘛，烟波源头难测。这就是要甲大家人分享，分享讲，其实天地啊，真正的浩大无边哦，这在宇宙之间，宇宙呢就已经超越了地球。那地球啊，以真正的浩瀚的宇宙空间，宇宙浩瀚呐、啊，也经常啊。看，不管是多是在地的党，各个星球，伊呢有伊的轨道，轨道呢不断地咧转呐。各个星球伫各个位置哩，所以呢有公转、自转，不管伊是公转或者是自转呐，同款。伊迄个轨道呢，那来到伫咱地球所看起哩， 迄、那个角度确实那是平直，这是一个角度啦，那就会感觉哦，日食啦，日去和月吃过来啦，所以呢，那是啊，几十年才有一次啊，咱这个地球会当看起来月球甲这个太阳。那是对线，咱都会当看到讲啊，规个太阳拢互月亮啊，安尼盖过去啦。所以就是全日食啊，迄、那个日呢，完全去互月食去。这真正是宇宙景观呐，浩瀚无边呐、啊，这样。咱就会当知影佛陀所讲的幸运，在咱不知觉中，地球嘛是伫咧转啊，伊有自转，伊有公转。那月球呢，嘛是同款不断有伫咧公转、自转啊。太阳呢，还是同款啊。整个宇宙呢，诶，这个星际都是同款，都有伊的轨道，有伊的位置，好真大。干那讲咱地球，地球咱大的地方，虽然现在哇有67亿外的人口。共住在这个地球的面顶，那有这么这么多呢？分国啊，分边界，但是呢，整个宇宙呢是浩瀚无穷界啊，真多啊！啊，因为天界之下，干那讲一个地球都有这多，几十年前啊。太空人啊，登月球，甲现在40年啊，40年前的迄、那个影片，搁在重现，予大家人伫咧看，哇，地球呢，原来啊，也有伊个一个世界伫咧，从地球啊，伊迄个往上边角看去呢。那就是啊，对啊，月球，月球的太空人在往上看呢，那就是地球啊。到底呢，是地球当空呢，或者是月球在咱大头所看的空中呢？真呢，就是会当证实用科学啊。来世界观，这不断地咧轮转呐，所以这是一种世界奇妙。那再安怎的奇妙呢？那就是呢，空中妙又妙又晴空，月球啊，咱到现在呢，人类也未有法动。讲证明迄个所在有生命，虽然呐、啊，美国的这个太空人去到迄个所在，证实了月球是好亲像一个世界，只是迄个所在所看到的呢，是一片的干旱，一望无际，无看到水。无看到草木，无看到哦，顶顶啦，所以呢，无看到生物，所以到目前为止，迄、那个所在是无生物的世界。但是呢，咱平常人啊，唔是飞机坐咧，就会当通到月球去啊。必定呢，要用太空梭， 这目前来讲，伫一般啦平常，一个无法度呢交通啦，除非太空人哦。那但是呢，也还是不断啦。啊，伫咧运转，啊，都是有啦，证明有。月球面顶有世界，有土地，但是呢，欠了山河、山水啦，所以也阁无生命。这证明有这项物件，真正是妙有啊！伊伫空中呢，伫咱人类来看月球，是空中呢，竟然悬空的一粒球啦！迄、那个月亮，古早的人啊，囡仔那伫咧比月啊，大人都讲，较紧紧拜拜咧哦，拜拜咧，月亮会甲人挂耳啊哦，好像呢，真神呐、啊，真神秘啦、啊，月亮呢，好亲像呢，伫这个空中的面顶啊，安尼伫咧看人类的善恶。感觉起来真奇妙啊！现在呢，用科学来看伊呢，那伊也是一个物体，是一个世界，伊啊还是一片的土地。不过，对人类的心理呢，过去是一个真正的神秘的物件。不过，即马现在。咱会当看到讲，用这个科学啊，去给拍摄，去给翕啊，翕落来了后呢，传送给地面上的人类科学，该展现伫咱人的面前。你想，咱拢看会到啦，好像真有临场感哦。啊，不过呢，还是离咱真遥远呐。咱现在呢，还是遥不可及吧？是不是对咱来讲还是空哦？不过呢，展现伫咱的面前啊，是不是妙有呢？啊，这种妙有的形象，其实呢？伊是空，就亲像讲，我即马坐伫遮看正面啦，有阴谋，迄、那个阴谋呢，那该切起来，干那一个源头该切起来，头前什么都无啊，那不过呢，我现在有看到啊，有啊，有。实在是妙，因为是有呢，伊真紧都幻灭掉去，所以空啊，在这个空的内底呢，那以科技再改展现出来，又是个有啊，是不是妙有呢？在这个妙有的内底呢，其实是真空啊。用现在的科学，在在咱拢会当去感觉到这个真空妙有，就是因为伊真空，伊才会当头展现了呢万变不定的法。那就是因为这个万变不定的法呢，所以伊才会当头展示了呢迄份。真空就是清净无一物染着，本来就是啊，咱的心就是真空妙有啦。咱的妙有呢，原来就有啊，依佛当顶的本觉性，咱拢存在啊，偏偏呢。咱就是去给伊无明污染去啊， 所以展现出来呢，哦，都真多。所以呢，诸法无边界，那就是因为有妙有，才会有这多的无明。这多的无明呢，其实是将迄个妙有展现。啊，这个妙有的本体是啥物呢？就是咱的本性，本来清净无染的本性。所以咱才会去照见天下这么这多的万事物。咱若无有这个清净，好亲像一面镜，常常甲大家人安尼讲，咱的心啊，有一面的心镜，叫做大圆镜底，真大真圆啊！迄、那个镜，伊会当通浮现出了真多的形象。常常甲大家人讲，恁甲摕一面镜来，恁看这个镜多好啊！所照起的呢，真大啊！看到外面的境界，啊，其实真大啊！看到外面的境界，啊，其实镜是一块啊，尔尔。你会当

点仔的镜头，伊会用的呢？安尼所有的境界拢总该摄入去伫迄个镜头的内底，妙不妙啊？真妙啊！这种真性，咱的内心这面镜甲安尼共款啊，但是呢？你伫迄个摄影机的头前，干那用一个雾雾的网啊，安尼给遮着，那就蒙掉的啦。呀，你来用一个乌布给盖着，啊，那规个都乌掉、乌起啊啦。所以呢，用安尼外面的物体啦，来给大家人披露，看看。迄台一摄影机，伊个功能真大，但是不管伊安怎大个功能呢，还不如呢人个心性，人这边个大环境底，它可以创造一切，因为呢，伊看天地万物，那这边镜呢？一照到啦，伊也阁有深藏着内底呢，迄个智慧。但是呢，迄个智慧啊，咱若无来甲伊净化，伊就变成了智性。伊知影真多，也伊捌真多。所以在罪不罪啦，也贪欲啦，贪婪的心都起来。因为呢，迄、那个精明的智慧已经呢，去和外境界迷惑去，所以该引出去的作用呢，那就是低甲信。所以低甲信呢，它。就会去发挥啦，发挥了迄份贪婪，无边际的贪婪嘛。你啊，天地万物有偌多，伊的贪婪的心境都有偌多，所以呢，伊为着要贪、要取，他就会去想真多的方法，包括了。这座太空梭，伊会创造一切，将地球会当跨越到月球去哩，伊会当征服人类。这呢，就是地性，是地，唔是地哦，地性。伊知影真多了后，伊用真多去甲伊合成变成了呢，迄、那个科技，这拢总是人诶，迄、那个最清净的智慧呢，去互外面的境界诱惑去了后呢，将良能变成功能，所以。伊不断去研究，不断去发明，啊，不断的去合成，所以用真多的物件合成呢，就一代也太空梭了吼。那这不管是从地面上去的，或者是呢地，已经呢到迄个月球面顶。伊所要操作的呢，就是甲地球连线。咱肉眼看未到伊，到底伊安怎连？就亲像咱大爱台伫台北，那伫迄个所在呢，信号一发出去，咱会当全球的人啊，只要呢，迄个网络收会到。只要呢，这个信号收得到，伊就会当头看到啊。所伫咧讲的话，伊看会到我的人，我的声音呢，嘛是会当头即时传到迄个所在去。

一场的演讲，会当呢，或者呢，真多的国家同时收到，你想妙不妙啊？真正是妙啊，妙法啊！啊，这个妙法呢，是不是真正的清净无染污呢？用入咱的心，回归咱的本性来，那是真是妙法。那是把这个幻呢，吼、哦，反复啊，应用去，知识再应用啊，那只不过是在名利的中间呢，迄、那个烦恼啊，再加上烦恼，咱来预防呢，外面啊万重境界呢。虽然咱的台湾经济，咱的这个心，这物件造出了天下间的万事物，咱这念心爱改来改预防着，唔通外面呢种种的经常来诱引咱的心地，咱的智慧出去会污染，这呢就是。改会当头防非止恶，保护咱心地一片的清净。所以咱人人本来具有啊，这个大圆的镜，迄、那个智慧叫做大圆镜智，吼镜啦镜，吼唔是镜哦，吼、那、迄个。镜吼，台湾镜的智慧存在，无奈呢，就是啊，咱的凡夫受外面的境呢，把咱蒙蔽去啦。所以讲来，这宇宙虽然已无边际，但是诸法无境界，也。诶，环境有偌大呢？那法都普遍到迄个所在去。宇宙大觉者其实呢，就是要表达出了宇宙之间呐、啊，天地之上啊，那不都是呢？是咱的大众经吗？无处不众经啊！这句话呢，我就是伫咧讲。诸法无境界，因为呢，无处不众经啊，到处呢都有有物，就有法啦。所以这诸法无境界啊，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啊，其实呢，是不是从两千多年前的释迦牟尼佛开始？讲法，迄、那个法才开始，是毋是？毋是，佛陀不断安尼讲，尤其是《法华经》啊，不断的迄、那个修量品的内底呢，就讲法啦，无法度去定什么时阵叫做无始，所以呢，无始来经嘛，是缘破。源头难切，不只是呢，天长地久，法源真远呐、啊。其实呢，是无始来今啊，缘破源头难切，无法度通去测量。就是佛呢，在《法华经》内底，伊只会当用修量品来披露。无法度通计量啊！这就是咱爱知呀，佛菩萨出现伫人间呐、啊，唔知有偌久偌久啊！伫修量品内底呢，都已经表达了呢，真长真久。所以咱凡夫要会当了解这个法，我爱谈经讲现在，
好，大家人知影，咱现在的科技有安尼发达，还是对人类来讲，也阁是真空妙药。真空妙药是佛陀呢，当初向人讲的教法，所以呢，过去佛陀的智慧，现在呢，科技的发达，无不都是伫咧印证佛陀的智慧。所以咱大家人。在这个浩瀚无边际的宇宙之间，地球的面顶啦，咱要求法呢，咱是不是要真用心呢？法在咱的生活中，生活中你会当去体会到这份妙有真空，还有什么好计较呢？各位，记着。情书清定妙莲花，把咱的心顾好。虽然伫宇宙的世间里，那咱都爱顾好咱这个妙莲花伫人人的心中，爱情书清定，所以人人爱多用心。

0: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四集，共同讨论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涵，也就是真空妙有，让人开始提醒着我们，用现在的科学，在在的我们都能感觉得到什么是真空妙有，但是进一步来体会，就是因为真空，所以能展现万变不定的法，那么也因为这个万变不定的法，才能进一步的又展示出了那一份的真空。真空有妙有，这就是清净无一物染着，也就是大圆净智，我们最清净无染的真如本性。而在今天的后半阶段，呼应了真空妙有佛陀的教法，我们呢要来播出的是曾经在节目当中无量易经说法品总复习所邀请到的北区读书会带领人陈秀娟师姐的导读，一起来认识在无量易经说法品里头所讲述到的性相空寂这段的经文。菩萨欲得修学无量易者，应当观察一切诸法自本来经性相空寂。我们现在就一起进入到秀娟师姐的导读。
1: 所以第一个他说我们要观什么呢？观察一切诸法呢性相空寂。所以这里有个八个关键字，就是一切诸法性相空寂，还有八个关键字，就是最后这八个，犹如虚空无有恶法。那么一切诸法呢，佛陀在这边教我们要去观察一切诸法是否是性相空寂啊。何谓一切诸法呢？也就是所谓的世间的一切万物。何谓性相空寂呢？上人在200页的开示，他说性呢是我们本性，相是外貌，是用途。那么性是本性，除此之外，也许你还可以去思维，比如说所有万事万物的本质，也就是上人所谓的所说的本性，并不一定指人的本性，而是万事万物的本质，它的本质跟它的外貌。比如说一个木头，它的外貌是你看到的木头，那么它的本质是硬的。比如说我的外貌是一个女性，那么我的本质可能是我的性情是什么，那么它是本质。因此上人在200页他特别在做的一个说明，性是看不见的。所以一切诸法我们包含了两个，一个是性跟一个是相。那再来我们看空寂这两个字，同样在上人200页的开示里面，他说因缘一合合呢，相就会产生了。那么万法由因缘生，所以呢体性是空寂。那这句话的意思呢，上人要开示我们的是因缘一合合，这是关键字。为什么呢？性看不见，相是外貌用途，所有一切性相空寂。可是因缘合合的时候，那么就有很多不一样的相会产生。所以万法由因缘生，201页上人开示，他说佛教所说的平等，就是源于本性空寂的概念。如果我们知道了性相空寂的概念 的道理，就能是一切众生平等，自然可以发慈悲心。这一句上人的开示相当相当的重要，因为佛陀要用我们观察诸法性相空寂，目的做什么？因为性相产生的不空寂，是因为有因缘。那么这因缘可能好，可能坏，可能中性，它如此的多变。因缘一影响，我们就会对这个原本空寂产生的误解，或者产生了被它影响。所以呢，上人在这边开始说，我们就是一切众生平等。我能不能是众生平等？我的慈悲心发了吗？我们到了瓷器，上人用无数的方法，无量法门，试着让我们开启慈悲心。当我们看到参加瓷器的精进法会，我们看到瓷器国际赈灾影片，我们当下确实是好感动，确实慈悲心发起了。 可是我们回家的时候，为什么慈悲心好像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你可能回到公司看到不喜欢的同事，你回到家可能看到一个跟你相处的不太好的家人，所以呢，可见的我们的慈悲心是非常有谴责的。举例来讲，我们的慈悲心可以让我们到遥远的国度去发放，去救助我不认识的人，那可是我却不能去原谅曾经得罪我的人，我却对于别人曾经讲了一个不当的话，我无法释怀。那我也许对于跟我有竞争性的同事，我却无法去喜爱他，甚至于去关爱他。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是众生平等，那因为呢，很多的标签在里面，或者很多的谴责，很多的分别。那为什么这个会这么重要？是因为我们就知道，如果我没有办法产生平等心，我的慈悲就无法发挥，我一直会遇到障碍。那我们把这一段做一个重点的一个分享。第一个，一切诸法性相空寂，然后呢，无有恶法，指的这个恶法指的是让我们不要有分别心。所以呢，这一段第一个要教我们的是要有平等心。好，那这平等心呢，包括说我们对于所有的人，他是总经理还是他是一个工友，他是有钱的人还是他一个平凡的人，没钱的人，他很有才华还是他很平凡，他长得很美丽还是他长得不美丽，所有的这样的，我可不可以不要透过外貌的取舍，同样的去爱他，同样的去感受对方的苦恼，然后用同样的丰厚的慈悲去同样的去平等的对待。那么这就是平等观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第二点呢，就是无自性的重要概念。因为所有，因为这边告诉我们一切诸法性相空寂，那一切呢，上面有开示到因缘这两个字，所以呢，无自性，一切呢都有待因缘的牵成。那么因缘怎么样？那么因缘改变了，变异了，变动了，那么我们其实执着也没办法执着。从这里我们领悟到说，执着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他要开示我们说，因缘来虔诚，因为因缘有变异，让我的执着变得不可能。我们如果了解执着是一种愚昧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会领悟到放手的必然跟必要。接下来我们就会领悟到感恩心。为什么这会是感恩心的源头？因为因缘如此的变异的话，那么我此刻跟你这么五分钟的相聚，或者我这辈子跟你成为父母、兄弟、姊妹、法亲、同事，这都是非常不得了的因缘。那也因为这样，我们好感恩。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观察到因缘的变异跟不可掌握，我们便会升起无穷的丰沛的感恩心，感恩每一次的因缘，每一次的相聚。佛陀告诉我们，这个法相如是，那么意如是法，灭如是法，我能不能直接的就去接受当下的这个法相？如果啊，生我也接受，住跟意跟灭我都是如实的接受，其实就没有烦恼。可是刚刚前面第一点讲的，我还是有分别心嘛，所以我都喜欢好的，不喜欢坏的，所以呢，一切苦迫就产生了啊。那这个苦迫产生呢，为什么他第三点又说法相如是，能生善法又能生恶法呢？是因为啊，上人在216页有开示，他说一念的觉醒或迷失，他就决定我的行为的趋向。我在什么时候会觉醒跟迷失呢？法相在变异了，我如果在有分别心，我有恶法，那么我会沉醉在希望好的那个方向，所以我就会迷失。因为我现在生住意灭，我已经到了意跟灭了，我却还是要执着在生跟住这样的一个状态， 于是我烦恼产生，恶法就会产生。那我如果觉醒，觉醒的话，上人在这边开示，觉醒意思就是我如是的接受诸法的实相啊，生就是生，那么每一个阶段，灭就是灭，我都如实的安然接受。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万事万物都如此，它并由不得我们任性的去执着它。接下来219页这段经文呢，佛陀又教我们菩萨这样的观，如是生住异灭之后，他说：四覆地观，一切诸法念念不住，心心生灭。地观，地就是深入的、如实的去观照，观照什么？上面讲的一切诸法，上人有教我们，一切诸法就世间的万事万物，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念念不住，心心生灭。念念不住，心心生灭，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就是快速的，不住就是不停留，每一个念头都不停留。所以那个生住意念，刚刚有提到了外界具体的跟你看不到的性跟相啊。那么那个性的部分，举例来说，我们的念头也是生住意念，而且你都掌握不住。这个念念不住，不只是我们的念头，还包括所有的一切啊。所以上人在219页开示哦，他说：一切法没有一项能够永远常住。这一句请把它背起来，一切法哦，一切法没有一项能够永远常住。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执着的啊？然后下面上人开始，心念一转，事物也就随着变迁跟生灭了耶。那我们就知道，心念一转，我后面的身口意行为完全的改变。所以这边上人开示，事物也真的会变迁生灭。那么上人开示，人的身体也是时刻在代谢，这句话相当警醒，因为它代表着我们身体也在生住异灭。也就因为这样，我们必须要好珍惜我健康的时候，然后好好的去应用我健康的时候，因为它不断生存在一种生住异灭的状态下，而且生住异灭又如此之快，因此没有一刻我们不好好珍惜、不好好感恩，并且不好好的使用它啊。210页，上人在心心生灭这一句开示说：刹那间产生，又刹那间走向灭。所以这一句很警醒，因为生住异灭它并不是一个缓慢的，是刹那的啊。那让我们兴起好多的感慨，这就是生命的实相啊。那211页上能开示，一定要学无量大法，才能令众生心悦诚服，进而了解佛法的真理。自己没有深入研究，很难深任度化众生的事业。上人在这一句开始鼓励我们要好好了解，所谓无量大法，就是无量义里面的精深的法。

0: 一法等于无相，等于实相，生住异灭。我们整个说法品告诉我们，生住异灭也就是所谓的因缘暂有，因缘而且是暂有，暂时的存在而已。下一步教我们不要取着名相，在下一步我们去思考，我真的做到了吗？容易吗？我怎么老是被名相欺瞒了我的眼睛耳朵，甚至于我的心呢？最后我们想要导到的一个结论是，万法都有相，但是由于因缘变异很快，千万不能执着它。哦，这是佛陀要告诉我们的这一段。那到226页呢，佛陀就给我们做一个收束，他说，菩萨摩诃萨安住在这样的真实相的话，所发的慈悲呢，就会明地不虚，对众生就能够真能拔苦，那苦即拔矣，复为说法，令诸众生受于快乐。这个就是上面这一段说法的一个先这一段的一个结论。这一段说法我觉得太精彩了。第一个，安住，安住在真实相，不要跑掉，因为我们等一下出去到街上了，我们眼睛会被所有的看到的东西所迷惑，遇到的人我是非，顺境逆境，别人的赞赏我们会得意忘形，别人对于我们给我们的委屈呢，我们会觉得义愤填膺，无法堪受，于是我们就没有住真实相了。所以呢，我们如果住真实相的话，这时候所发的慈悲明地不虚，这时候所发慈悲才是真的耶。所以这个实在太重要了。因此上人226页开示，菩萨安住真实境界，众生心所处的却是迷茫黑暗境界，菩萨的心光明清净，安住实相丝毫不假，能够了解人生的希望，然后来做利他的事，同时也就是做拔苦救生的工作，所以我们就能时时的安住实报庄严境界。我们要安住实相，那这个实相呢，就是不要着名相，能够发出真实慈悲，真实慈悲呢也就是利他当中不着名相，那下一步呢，我就能真能拔苦，也就是我能够真的用平等观，然后呢永不退转，真的为众生来服务。
1: 秀娟师姐的分享，一切法没有一项能永远常住，只要心念一转，事物也随之变迁生灭。上人进一步的提醒我们，虽然人人本具清净本性，但是太容易受到外境影响了，所以需要戒来防非止恶，避免受到外在种种景象的诱引所蒙蔽所污染，所以时时勤拂拭，也期待我们真空妙有的清净无染本性，照见天下的万事万物如同大圆镜之一般的清净光明。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树木医证照专家，救树不打针，不用药。
1: 我们都不在树的身上寻求利益，于是我们只最精准的不使用药剂，我们友善大地的方式来用无毒的方式来医治树，所以它的意义是多重的。
0: 独创水稻疗法，只给树需要的空气跟水，让树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1: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都是新养出来的根，所以目前这个根的状况都不错。这棵树哈，它曾经在半年左右哈，整个都换皮，可它经过了三年以后，它又开始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洞可能塞住了，所以它没有停的。
0: 这是一个接力赛，必须一代接一代。
1: 未来的保养是一个接力赛，上一代人传这个树给我们，接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变成一个课题了。
0: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三分之一，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8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2: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不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3: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多。
4: 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5: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6: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0: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骨质疏松症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根据国健署调查，7.6%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男女比率为4.6%与10.5%。
7: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大概50到60岁这个区间的，它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0: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弱化，也就是食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导致骨头出现孔洞。而出现孔洞的骨头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7: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容易造成髋部的骨折或是脊椎的骨折，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床，接下来就会产生褥疮啦、尿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的疾病，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0: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髋关节骨折，男性的死亡率是13.98%，女性是11.21%，与乳癌末期相同。
7: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甚至就做更积极的骨质疏松的治疗。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那另外呢，晒太阳是相当重要的维他命 B3 的来源，维他命 B3 呢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另外呢，适度的运动，不管是爬山啊、健走啦，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0: 最后要提醒您，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例如抽烟、喝酒、过量的咖啡或茶，降低骨折的几率。
8: 四五十，
9: 好朋友。
8: 表演艺术家施亦男说，
9: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意外离开了我，那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本来是说在出殡之前吃素对家人比较好，我就好吃素，然后后来说七七四十九天吃素会更好，我就持续吃，后来他们说百日之内吃素，这样子延续下来对对对妈妈比较好，我就继续吃下，可是在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体会到身体方面就是感觉非常的环保，对体内环保之外，你心情方面变得更清安自在，然后变得没有那么急躁，对我发现我有这样转变，所以我后来觉得吃素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持续一直这样吃下来了。
8: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9月19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奕婷。2026年在倒数三个多月就要结束了，进入到年末会有几个大节日，比如说耶诞节就是其中一个。或许您会想说，现在才九月就提到耶诞节，是不是有点太早了？但其实在菲律宾近几年来真的从九月就开始过耶诞节，他们把9到12月这段时间称为 Ber Month， 因为这几个月份的英文字字尾都刚好有 BER 这三个英文字母，虽然这一开始是网络迷因，但是渐渐也成为当地独特的庆祝方式。可以看到在街区百货公司甚至是自己家里都已经摆出了耶诞布置。菲律宾有80%人口信仰天主教，因此耶诞节就像是新年一样重要，而他们的重视也让这里成为全球庆祝耶诞节时间最长的国家。
1: 人人张灯结彩，原来是菲律宾进入了耶诞季。这个虔诚的天主教国家，家家户户开始进入所谓的 Ber 月，因为耶诞假期一天两天还不够，民众习惯从九月开始就提前营造节庆季的欢乐气氛。
2: Iba yung pag makikita mo sa loob ng bahay may decorate, kahit mahirap po ang buhay.Pag nakakita namin yung Christmas tree, parang nakakagaan din po.
1: 民众表示，因为花大钱买下的耶诞饰品，如果只用上短短几天，实在太不划算。因此，菲律宾民众自创了一个新概念，叫做 Ber Months， 也就是 Ber 月。每年年底从九月开始，英文以 Ber 结尾的连续四个月份。September, October, November and December 构成了仰望圣母与期待福音将至的特殊节庆季。
3: Tayo mga Pilipino naman talaga yan ang nakalakanan natin. Hanggang piniprepare namin talaga ang Christmas dahil alam naman natin na ito ay simbolo ng ating Panginoon na siya'y dumating dito sa lupa.Para say patuloy at patuloy din natin maalala sa mga tagpong ito.
1: 尽管今年对菲律宾来说，民众的日子并不顺遂，八月才刚遭逢强震及洪灾，但灾难丝毫不影响人们的庆典。大家都期盼灾区能重新站起，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还有印度教的年度盛事也在这个星期开跑了，为期10天的象头神节，庆祝象头神格涅沙的诞辰，它象征着智慧和好运。
4: Whenever Ganpati festival happens, everybody is happy, everybody is in full spirit.
0: 摇着铃声，举起烛火诵经，信徒也制作特殊的甜点莫达克，一种内馅是椰丝和红糖的甜饺子，被认为是象头神最喜欢的食物。最后将象头神浸入海中或河流，象征性的送他回神话般的家园。至于在华人的社会里，则是中秋节快要到了，来看到香港和台湾习俗不同，更有浓厚的传统民俗活动气氛。而今年呢，还融合了国际灯艺、非遗文化与在地节庆特色的丰富活动迎接旅客。其中在维多利亚公园首度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盛大登场。
5: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花好月圆，是团圆的日子，是开心的日子，是见家人的日子。
0: 现场一大亮点是来自南京秦淮彩灯，拥有超过1700年历史的传统工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场灯笼盛宴集结来自20个国家地区超过3000盏特色彩灯，不仅为市民和旅客提供丰富的文化体验，也让香港成为一个国际化节庆的地标。好消息，再来看到日本能登半岛地震重创了道路交通，石川县株洲市逢隧道历经了2年多，终于是恢复通行，不止方便居民往来，也让当地观光业者盼望游览车人潮回笼，而地方居民更期待在2029年新隧道完工，让这条连外道路更加安全。
6: 隧道重新亮起灯光，车辆缓缓驶过。能登半岛地震后受损的隧道18号下午终于恢复通行。
7: 珠洲市真浦町の豊坂トンネルは、珠洲市と輪島市を結ぶ国道249号線にあるトンネルで、 能登半島地震による大規模な土砂崩れで通行止めが続いていました。国土交通省は土砂の排出やトンネル内部の補強工事が完了したとして、明日2年8ヶ月ぶりに通行止めを解除。
6: 地震前道路休息站株洲盐田村每年大约有1000辆游览车造访，地震后一年只剩约20辆。
8: 大型バスが、通れるという見込みですので、まあ、ツアーの再開、能登の観光の拠点として再スタートしたいなという思いですね。
6: 目前开放的是原本的逢坂隧道，国土交通省也正推动新隧道工程，预计2029年春季完工。
9: 嬉しいの一言。うん、嬉しいの一言。
10: 一日も早く見たいなと思って今日参加しました。11年になれば新しいトンネル通れるで、それまで長生きして完成を見たいです。
6: 新隧道完工後将进一步提升这段道路的通行安全。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迎来好消息的还有加萨走廊，饱经三年动荡，19号迎来了开学日。这个是以哈战争爆发，学校停课以来首度尝试全面恢复实体教学。但是对于数十万名儿童来说，只见过帐篷，对学校几乎是完全没有概念。家长穿梭在市集里，想帮孩子们买些文具、书包，但是现在价钱太贵了。文具摊贩说，常看到孩子们因为失望而哭泣。其他消息来看到，慈济推动品格教育带进南非校园，和在地学校合作，安排老师们接受培训，让品格教育融入课堂。师长们发现，学生们从学会付出，现在进一步学习到为自己负责。
11: 学生和家长拿起油漆刷，志工也一起投入，从粉刷墙面到修缮课桌椅，让原本老旧的教室重新变得干净明亮。位于南非的这间小学正热热闹闹进行教室翻修，很多人不知道，学生们也来动手，因为这是一堂由慈济推出的品格教育课。校方和慈济签署合作备忘录，将慈济教育导入校园，要孩子亲手付出，更学习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
12: 慈济 for availing themselves to help us as NES and primary school. And our learners need to be taught responsibility. So it's important that they take part and make sure that they put that responsibility into action.
11: 从2026年开始，慈济在约堡推出品格教育及近似于进校园的教师培训。截至上半年，已经有10所学校合作，47位老师完成第一级培训，约6700名学生接触品格教育。
13: Character education has helped us a lot as a school first, because we had problematic learners at first when we didn't have it. We had learners that were disrespectful in some way.
14: 因为我们一直在做慈善方面都是手心向下，然后他们也一直都是手心向上。这个互动当中，校长他带动了学校的学生跟家长，然后开始让他们慢慢动起来。
11: 如今每一句近思语到每一次亲手付出，孩子学的不只是知识，更把尊重、责任、感恩落实在每天的生活里。大爱新闻林黛柔南非报道。
0: 持续还要来关注的还有尼泊尔山洪之后，慈济行动不中断。今天进入到周末，在中部灾区的达定县加尔奇乡，志工是展开了上下午两场发放，预计总共会为300多户的家庭来提供毛毯、折叠床、购物券，还有结缘品。我们透过当地传回来的照片可以看到，那时候是早上8点左右，发放现场呢已经排满了人潮，经过了身份的确认登记来领取物资，而上午预计会发放将近200户，下午则还会发放120户。而这些送到受灾户手中的爱心，其实是来自全球，像是在台中的志工，虽然人在台湾不在当地，但是最近也为了帮助尼泊尔忙得很欢喜，他们制作了美味的点心来义卖，汇聚爱心，希望可以帮助更多受灾居民。
15: 厨房里好热络，大家分工合作，高纤牛蒡爆成细丝，下锅油炸之后加入杏鲍菇与酥姜搅拌，过程得要仔细调整比例才会好吃。这是东大静思堂志工做出来的烟熏幸福卷。
16: 我们平安就是幸福，那在幸福的地方，我们一定要照顾。
17: 我真的觉得好难得跟妈妈在一起，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一起自动手做素食的料理。
15: 邀约家人响应木心木爱，台中东大好几个群组同时动起来。群组里除了慈济人，还包括临近医院的医护人员以及其他到场志工等等，纷纷接龙请购美食。
18: 要一个大家庭，一定要让大家都来帮忙，要联络好。
15: 紧接着来到丰原静思堂厨房，这边的幸福卷做法跟东大略有不同，但一样是健康好滋味。
19: 尽一点心意啊，这些志工都很希望是，用行动表达虔诚。
20: 大家有一份微小的、微薄的力嘛，就是有的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15: 一想到能够帮助佛乡众人忙得很起劲，丰原还有另一群志工用新鲜的芋头，巧手变化出古早味点心。
21: 咱们这一百斤芋头天贵。
15: 一呼百应，每笔订单都是爱心，一道道美味的蔬食汇聚成助人的力量。大爱新闻郭继宗、李慧玲、杨家维、廖桂煌台中报道。
22: 一位平凡的药师默默奉献，用心守护。
23: 我的人生已经毁了， 我会不会连小敏的也毁了？
24: 一句关心，一点陪伴，就能照顾一个人的心。
25: 你一直都不是自己一个人。
22: 9月23号晚间8点，细说真人生，生命的缺口，用爱填满。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树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 0.5 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1: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2: 脸部剧痛不一定是牙齿的问题，
3: 三叉神经痛常常会被误认为是牙痛，
2: 又该如何分辨
4: 像针刺啊，或像刀割一样的这种痛？
2: 中医透过穴位按摩作为辅助的照护方式，
5: 下关穴帮助肌肉放松，促进血液循环。
2: 智慧人医守护爱，陪您一起守护健康，不错过任何的重要警讯。
6: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健康话题，一起来看吃保健食品补充营养素，其中鱼油也是相当常见的一项，更被不少人视为是有全方面的保养效果。但是医师提醒，它不是万灵丹，而且摄取过多还会有副作用。因为补充鱼油可以减少血栓，但是反过来想，就是让血液比较不容易凝固，因此建议摄取量一天吃一克就够了。假如超过3克的话呢，恐怕会提高出血的风险。再来，在服用上面也有一些禁忌，比如说正在使用抗凝血剂阿司匹林的人都不建议，还有开刀前2周或是怀孕已经达到32周以上的孕妇，也都为了确保凝血正常，因此要避免使用。提醒在服用之前还是先咨询过医师才能吃得正确，达到效果。假如说本身吃素，其实也有替代方案。
7: 一口气吃下好几颗保健食品，其中鱼油更被不少人视为全能型选手，不止抗癌抗发炎，有助于心血管健康，甚至预防失智，什么都想靠它，当作是无价无波比。
8: 有时候会外食啊，对对啊，人家说吃鱼油还不错，就是觉得身体好像比较轻盈，对对对。
9: 其实这个效果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可是我觉得好像有哎。像我现在，你看我，86岁了，对不对？对，我还没有开白内障，比我年轻的人都开了。
10: 鱼油其实它是一种处方，它不是一个食品而已，它要对心血管有帮忙的哈。有些文献说要到4克，那是很大的量。你吃那么大的量，你会引起别的副作用。
7: 鱼油富含 Omega 3脂肪酸，其中又以 EPA DHA 为主要成分，人体无法自行合成，必须从饮食中摄取。不过摄取过量可能增加出血风险，也要留意与抗凝血药物的交互作用，更不能把鱼油当成药物的替代品。
10: 足够食物的人根本不用想鱼油这件事，因为我们吃它的目的是可以让我们的血液比较不要凝固嘛，塞住。可你可以想象，也同时也造成容易出血啊，一定要跟医护人员商量，而且要让他知道你已经在吃什么药了。
7: 不吃鱼的素食者也能从植物性饮食中摄取 Omega 3。
10: 亚麻籽、奇亚籽、核桃、黄豆、亚麻仁油、蟹花油，那些里面都有。所以 我常常开玩笑说，吃荤的人吃鱼，那吃素的人呢吃种子。
7: 鱼油不是万灵丹，补充之前先了解身体真正需要，回到日常饮食均衡摄取才是守护健康的根本。大爱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6: 9月21号是国际失智症日，而整个9月也被定为失智月。响应节日，希望更多人用正确的观念来看待、认识这项疾病。在高雄有一场特别的音乐会，找来了传统歌仔戏团诠释失智症议题。平常爱看歌仔戏的长辈亲属，可以透过传统艺术更加了解失智症议题，甚至在其中学习到如何让自己延缓退化。
11: 当传统歌仔戏码也能融入现代文明病失智症剧情。
12: 大家出来讲，
13: 特别写的剧本，这个剧情很好，非常符合现代。对，而且其实歌仔戏本身它就是有教化的意义。
14: 狮子的迄、那个吼，用这个歌戏吼啊来表演给大家看。
11: 刚好饰演狮子的阿嬷是剧中最年长的团员，
15: 在社大有几乎都是我们的同学，那船长也是我的同学。这个年纪大的人有那个最好就是说你有一个目标去学习什么。
16: 甚至有朋友家里的父母也是失智症的部分，我们看到他平常就是照顾话很辛苦这样。
17: 失智症的预防跟失智症的察觉都必须要来自于家人的相互关心。
11: 透过音乐会让民众更了解失智症议题外，也能带动家中长辈走出户外多学习，延缓退化。大爱新闻李嘉欣、林道明，高雄报道。
6: 一段不可思议的缘分，透过一篇刊登在《慈济月刊》的文章，牵起了26年前的姻缘。两位故事主角分别是从花莲慈大附中退休的校长李林慧，还有时任慈济日本分会执行长谢富美。两个人在过去就签下了深深的缘分。当时李林慧校长在平溪国中任教，缺乏教学资源，但是接到了一通善心电话，也就是来自慈济志工谢富美，他要捐赠2台电子琴，也完成学生的毕业心愿，这个让李林慧一直记在心里，也成为投身教育置业的关键。如今时隔26年，两个人是终于找到机会见面，也面对面的说出了内心的感谢。
18: 回想我第一年当校长，然后那个有这么感人的，然后慈济的爱，
11: 写进慈济月刊的故事，让26年前的感动再次浮现。
19: 2000年的时候，我刚去一个山里面的学校当校长，那平溪国中啦哈，因为那学校好特别哦，有62%的孩子来自于那个家庭没有功能的。
11: 当年李林慧是慈济教联会老师，自愿投身偏乡，想做的不只是教育，还有陪伴。而来自日本的助力悄悄降临。
19: 靠好哇，你打我工哦，我是日本的师姐啦，我都住在日本啊，我这次回来台湾，我也就是回来台湾的时间不是很长，啊，多喝有人告诉我有山里面有这所学校比较特别哈，啊，就有2部展示琴，啊，是不是就送给学校？
20: 因为我娘家都有在卖这个吗？
19: 哦，娘家的是
20: 供学生
19: 嘛，
20: 供学社。
11: 口中的日本师姐是慈济日本分会创会执行长谢富美，常年旅居在外，始终挂心家乡，期待借一己之力让弱势孩子能接触不同事物。看似单纯心念，却在李林慧内心埋下慈善种子。
20: 爸爸妈妈都有在做这块内的，所以现在是引进慈济也是我妈妈的姻缘呐。
19: 对，
20: 阿光东也可以帮忙比较弱势了。
19: 那个爱是哪里有需要，就慈济人就把爱跟关怀当不请之师，把爱跟具体的支持送到学校。我也觉得说我应该不只是可以当教联会的老师，
21: 历经4个学校让我有更多专业的功力，以便我回来做更大的承担。
11: 从受证到慈大附中任教，过程多次到日本分会交流，却彼此错过，直到如今这条线终于被牵起。
22: 他有写一个日本分会3中的故事，那我就说我们师姐现在都在台湾呢，啊，我可以跟她联系。我就说，我们师姐现在都在台湾呢，啊，我可以跟她联系。
19: 事隔26年，从2000年到2020。

0: 今生带来平静与自省，七十二位志工与民众虔诚祈求世界和平，远离灾难。活动也安排募款，希望汇聚各地善款，陪伴尼泊尔受灾民众渡过难关。
1: 真系好欢喜，因为我自己本身喺中环做嘢，啱啱琴日有个大德咧就俾咗钱我，啱啱今日好好嘅姻缘，我亦都帮佢入埋落去。
0: 现场民众踊跃捐款，把一份祝福化作援助灾民的力量，也有人从天灾中看见地球的警示。
2: 所以我哋要珍惜，我真系珍惜我地球，真系要珍惜到地球，即系做到多啲环保啊，多啲俾地球减少嗰啲负担。
0: 一声声祝祷凝聚祝福，一笔笔善款传递真情。慈济带领社会大众用虔诚与行动，把爱送到尼泊尔。大爱新闻穆燕莹、谢晴、邓美珍、任美宝，香港报道。
3: 可爱的画面，一起来看到，在屏东海生馆的一只海豹夏绿蒂，最近换上了新造型，脸还有身体都出现了深浅不一的斑块。原来它正值换毛期，虽然顶着小花脸，但是不减可爱模样。
4: 海豹夏绿蒂吃饭忽然想抓抓，难道是它身上的专属花纹皮在痒？
5: 参观时可能会发现夏绿蒂身上呢会出现一块块大小不一的深色斑块，那尤其是脸部的变化较为明显，这些呢都是换毛期间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海豹身上的斑纹呢具有个体的差异，会将旧的皮毛汰换以维持皮毛的防护功能。
4: 皮毛是海豹辨识个体的重要特征，还能防寒避免外伤，分泌油脂能保湿，到了换毛季更是大工程。
5: 换毛对海豹而言相当的耗费能量，食欲也可能下降，饲育员会在换毛前适度增加喂食量，协助海豹提前储存足够的能量。进入换毛期后，海豹也会用更多的时间进行休息，借此保存体力，减少不必要的能量消耗。
4: 每次喂食海豹还要顺便健康检查，每个月也要量量体重，掌握健康状况，让圆滚滚的腰、无辜大眼和呆萌笑脸快乐耍废。大爱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3: 今天天气稳定，各地大多晴时多云。首先看到基隆到苗栗，最低温26度，最高温32度，降雨几率在北北基有10%。台中到嘉义最低温29度，最高温34度，降雨几率嘉义和南投有来到20%。南部还有东部地区最低温28度，最高温34度，降雨几率从10%到20%。最后离岛地区最低温26度，最高温32度，各地都是晴时多云。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要请您继续锁定节目《至为人医守护爱》，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奕婷，我们再会。

们这条路要行多久？看人行，

0: 下来请继续收看智慧人医守护爱。
1: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2: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
3: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4: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3: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4: 欢迎收听
5: 慈大校园周报。
6: 退休就当然是出去玩啊，
7: 陪家人吧，或者是待在

0: 但有一群人在退休之后重新走进教室，开始上大学。欢迎收听《当大学钟声敲响第三人生》，我是主持人黄映瑜。近年来，台湾正式迈入高龄社会，也就是说，每五个人有一位是长者。为了回应人口老化和终身学习的需求，教育部在2025年1月正式推动第三人生大学，鼓励高等教育走出传统框架，让学习不再只属于年轻人。截止目前，全台已经有38所大专院校设立相关课程和学习据点。在这样的政策推动之下，各大学也开始思考如何让不同年龄层的学习者都能走进校园。慈济大学资管系副院长蔡宗宏表示，
1: 教育部在去年的年初，然后就有从一些媒体还有公文啊，就有开始对于大学这一端有释出这样的一个政策。我们收到通知有去参加说明会，因为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招收新生的话都是在前年开始在招生，所以第三人生大学的一个启动明确的就是在去年的年初。当时在校内这边，那校长还有我们的院长就是觉得说可以来办。基本上这个第三人生大学是延续乐林大学的一个概念，这个年龄层的话它是从55岁以上，有一些30岁以后也有这个机会，你也可以来上。那所以我们就决定是说用资管系，然后结合其他管院的两个系，然后呢来规划这样的第三人生大学的学程。
0: 随着第三人生大学在校园逐步展开，这样的学习也不再只是政策上的规划，而是真正走进校园日常。在慈济大学，第三人生大学开办至今已经迈入第一个学期，校园里多了一群特别的学生，他们穿着整齐的制服一起走进教室上课。但在这些看似熟悉的学习场景背后，教学方式其实也正在悄悄地改变。在课程设计上，慈济大学资管系导师赖志明老师观察到，
2: 第三人生大学的他们是算是第一届来到学校，我们以前的过往经验其实在带外面一些社会活动，比如是去一些比较养老院或者是有些社区据点去带活动，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们的手脚没有那么灵活。然后我们也第一时间其实有考虑到是所谓的科技障碍，就是这些老人家可能在手机在上这些电脑课的时候字要特别大啊，比如看老师自己有老花眼，他年纪比我还更大，然后老花眼的状况应该很严重。然后科技上可能连手机智慧型手机都用得不太好，会不会有些老人家家里面从来没有摸过电脑，都有可能哦。所以我们在调整课程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有跟所有的老师开会的时候都讲说，我们要尽量以寓教于乐为主，也就是他们在上课的过程中不是要追求知识要多么的专精，并不是，应该说让他们接触这个课程的过程中了解新科技怎么融入生活。
3: 还有没有同学要分享讲不一样的观点的呢？我想到时候这个成果分享的时候，你们其实可以提到这一点。
0: 在课程设计上，老师们试着放慢速度，也让学习更贴近生活，但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一整天的课程安排，对这些学员来说会不会成为一种负担呢？对此，第三人生大学学员林芳照这样说：
4: 不会呢，因为我一个礼拜7天，我在家休息6天，我只有1天出来做这样子一个高强度的一个脑力的一个激荡，而且还有同学，而且这个东西第一个我觉得很活泼，学校给我们的课程真的是非常的活泼，而且很适合我们老年人来学习。而且你看这个老师，因为我们会跟不上，我们反应比较慢，你看他有助教，还有老师会讲解得很清楚，一个一个即便你不会你提出来，你就会觉得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收获是很大的，而且是很丰富，而且再来就是说你自信心可以提升，因为原来你会觉得说原来我只要学了我就会，并不是像孩子说的AI 离我们这么的遥远，这都完全不会，甚至我学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回去都还可以教我的孩子。
0: 根据教育部规划，第三人生大学的学员需要在10年内修习完128学分。在这样的学习制度下，他们也会走进一般大学生的课堂，和不同世代的学生一起上课。当不同年龄、不同经验的人坐在同一间教室，会产生距离还是新的连结呢？修读这门课程的学生李佳恩也带着这样的疑问走进教室。
5: 说实话，我去的时候带着很多问号进去，因为那个是外系的选修，而且我们全班只有我一个人去上。当时候我进去的时候，就是看到教室里面有很多不同来源的学长学姐，来自其他系的，也有可能是第三人生大学。那我在上这堂课之前就大概知道第三人生大学的存在，因为我会去看我们学校自己的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0: 在一般的大学课堂中，学生的上课方式各有不同，有人专心听讲，也有人选择用自己的节奏学习。但当第三人生大学的学员走进教室，这样的课堂氛围似乎也出现了一些改变。同样在课堂上的学生林培宇观察到了不一样的学习样貌。
6: 我觉得他们上课其实比我们还要认真，而且更活泼一点吧。就是我们的活泼，就是学生活泼，可能都是比较玩闹那一种，但他们就是也会开玩笑，但他们就是顺着话题这样开玩笑，其实就蛮好的。但他们上课真的就是比我们还要积极跟认真，他们有问题就是会直接举手发问。我觉得这反而是我们要跟他们学习的地方。就是我个人啊，我其实上课是不太讲话的，就是我就是安静上课，然后有问题的话，其实我也是可能都私底下自己找老师，我不太会在公开场合就是跟老师问问题。但是我觉得在有问题的当下直接问，我觉得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这样子，
0: 当不同世代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改变的不只是个人的感受，在课堂之中这样的互动也悄悄影响着整体的学习氛围。授课老师吴彩章观察到，
7: 我自己的感觉是，加了这些比较年长者进来的话，可能有一种那种像是那种扩张效应，就是你被观察的人他表现就会变得比较好，好像其实就是两代之间啊，有一点点在 PK 一样的那再加上说这些姐姐们他们的那个社会历练已经很多了嘛，所以他们不害怕讲话，然后他们也很乐意享受这种在课堂上来互动的感觉。那当他们这么强的时候，另外一端也不能说太弱，太弱会感觉好像整个气势都被比下去了哈。然后想偷懒或想摆臭脸，有时候看到姐姐也不好意思了，因为总是长辈嘛，就会比较客气。所以其实那是一种带动，那是一种带动。那我的期许或者我看见的，至少在这一班我看到的是往好的那边去，它是一种良性的竞争。可是我希望它是不要只是设定在感情面的、情绪面的，而是真材实料的在那种学习啊、学术上面啊，真金是我做出来的东西跟你做出来的东西，来看看两代是不是养分不一样。
0: 在年轻学生的眼中，第三人生大学的加入为课堂带来了不同的学习氛围。而对第三人生大学学员杨环律来说，和年轻人一起上课则是一种彼此成长的过程。
8: 那针对跟一年级的同学上课，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的想法跟他们想法有好几代的落差。那这个落差我觉得是可以看到彼此的优势。那我也常常提醒自己，因为以前工作上常常拿麦克风，对于说话这一档事我们不害怕，那我想我们应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所以我也在控制我自己的说话欲，不要一直想要表现。我想在这个过程能够教学相长，然后跟同学去学习他们的优点，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0: 除了在课堂上的学习，第三人生大学的学员也把他们的人生经验带进教室。对年轻学生来说，这样的相遇有时不只是同学，更像是一种陪伴和提醒。就读慈济大学的学生李佳恩也在这样的互动中有了不一样的收获。
5: 我可能在这个班里面认识的人没有到非常多，所以我又不是那种很勇于去找别人分组，但是那时候就有一个 姐姐，她就直接说，那同学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好不好？我就说好啊好啊，就是我们在那次的讨论开始认识啊。下一次上课我们又很刚好坐在附近，那时候下课她就拿了一个转念娃娃，他就跟我说，我们人有的时候是因为自己的心念，所以感觉到烦恼，感觉到忧虑，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着这个转念娃娃，透过它去转念一下，就是可能我平常不太会接触到这些，但是看着姐姐非常热情然后递了那个娃娃给我，我就觉得啊，太好了，其实你把转念娃娃递给我那一刻，我已经转念了，而且变得很快乐。
0: 当年龄和经验交汇，这样的相遇也为学习带来了不同的可能。第三人生大学学员林芳照也在这样的课程当中感受到不一样的改变。
4: 压力是没有，我来上学以后我发现说大家都叫我姐姐，哎，我就觉得突然我就觉得说自己年轻了好多好多，跟这些小朋友一起上课，他们的活泼也会感染到我们，然后我觉得这种跨年纪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反而是可以彼此互相成长，互相共学，哎，这个是我当时候没有想到说老年大学可能就是一个很沉闷很死气沉沉，而且以我们的年纪要来背书干嘛的，哎，就会让我觉得说是不是我可以做得到，但是我今天跟这些小朋友在一起学习的时候，哎，他们也会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活力，还有也是支持我们说继续在网上学习的这种动力。
0: 对许多第三人生大学的学员来说，重新走进教室不只是学习，更像是在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为自己完成过去没有实现的选择。第三人生大学蔡秀芝分享，
9: 我觉得我之前啊，就说好像说啊，当女儿当妈妈当媳妇当太太，那些阶段性的任务就完成了，所以快要65岁可以拿半票的时候，我就跟我师兄讲说，我后面要过我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当初没有办法念大学是家庭因素，爸爸就是生意失败嘛。那可是我家五个兄弟姐妹，只有我一个是高中毕业，其他都是硕士博士，所以我多少有点遗憾啊。所以只是会想在心里啊，就是很开心说，哎，我已经70岁了，然后又刚好听到有这个第三人生大学，我们跟你们一样要修128个学分嘛。可是政府很厚爱我们，给我们10年来念，也让我觉得。我的身体状况再熬10年，那很努力的想要去拿一张学士的毕业证书。
0: 对许多学员来说，第三人生大学是一次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但当梦想回到现实的课堂，不同的学习背景，不同的人生节奏也开始浮现出差异。在同一间教室里，有人刚离开高中不久，也有人已经离开校园数10年。当这样的距离被拉近，学习是否仍然能跟得上呢？第三人生大学林英敏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10: 对，因为当初我们只是以为他这个学制是比较符合我们这种年龄层的德泰的课程，可是现在如果说要我们一直要跟这些大学生上课，对我们来讲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压力，因为毕竟我们的记忆力各方面还有工作时间啊，因为你们大学生是专心在读书，可是我们不是啊，对，所以那是有一定程度的不一样。
0: 在第三人生大学的课堂上，有人曾经离开校园多年，也有人从未完整接受过高等教育，这样的差异会不会在学习过程中逐渐拉开距离呢？慈济大学资管系副院长蔡中宏指出，
1: 这个确实因为每个人的那个背景不一样，所以像刚刚讲的老妈她在学会比较慢，但是他们有同样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那个求知欲望是非常的旺盛跟强烈，所以甚至会比现在的大学生来得更高。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也觉得说是共学的方式，是分组啊，分组的话然后用团队合作，这个学习曲线比较快的这些同学，他学会了好，就可以跟同组的这个比较慢的做一个分享啊，这样子的话就会教学相长。
0: 在学习的过程中，对许多第三人生大学的学员来说，一开始 只是想重新走进校园，体验不同的人生阶段。但随着课程逐渐深入，学习的目标也开始出现转变。慈济大学资管系导师赖志明老师指出，
2: 进来之后到底会不会以这个128毕业学分拿到文凭为一个目标，还是说只是进来体验那个什么叫大学生生活？在他们进来的第一二天的时候，我们就很多人是讲说脱离了这个学习那么久，进来其实只是要体验，他能不能拿得到不是很在乎。然后一个学期过了，已经到期末再来问的时候，就大家异口同声都想要。当你想要的时候就有压力了，因为后面他们必须要入班嘛，复读嘛，那你都会想象得到入班复读跟我们第一年专门帮他量身定做的课程差距很大。
0: 当学习的挑战逐渐浮现，不只是个别学员的适应问题，也牵动着整个制度如何持续运作与发展。第三人生大学从示范计划走向正式推动，在课程设计、招生来源以及教学品质上都面临新的考验。授课老师吴彩章也提出了他的观察，
7: 任何事情难就难在永续嘛。那现在这些可能是因为以前没有这个机会，现在开放了这个机会，那有一些之前很渴望的那一群社会的贤达啊，那些人才他们就愿意进来。可是如果说第二届第三届可能会不会有点后继无力，或者是那个来源啊，学生的来源跟素质各方面也许就没办法先预料得到，这是我们也未雨绸缪在想啦。但是总是跨出这一步我觉得是好的，而且也会让这个课堂跟社会是接轨的。好，那目前看起来就是将来是不是还继续能够有优秀的人、有心的人前仆后继的一直过来。
11: 这样的学习对于一个老师来讲也是一种考验，因为不同的世代嘛，所以我们在课程方面可能也就不能像以前只是考虑到年轻人初入社会这样子的一个知识的学习，反而是要想到说是不是我们大学的课程也能够让一些成年人学以致用、接地气，让社会上也觉得这样的高等教育是有用的、有效的。口碑如果传出去的话，那整个教学环境其实就会变好，也许后续就有更多人愿意加入终身学习。
12: 我要过了。
2: 好，那担心你过。
0: 为了让更多人理解第三人生大学的学习内容，学校也透过课程设计和成果发表，让学习不只是过程，也能被具体看见。在课程安排上，慈济大学资管系导师赖志明老师说，
2: 期末有个成果，因为那个是教育部的规范了，他希望说让同学有一个成果发表的机会可以互相交流，那也让那个成果让其他系有机会观摩。那你用期末成果去看，比较能够知道学生最后经由他们的学习可以做出什么实体的东西，去展示无人机怎么去做竞赛，然后接下来是自走车怎么去做竞赛，怎么样去用照片说人生。
0: 在这样的过程中，许多学员也开始重新回望自己的人生。第三人生大学学员林芳照说，如果时间能倒转回到20岁，
13: 如果是回到我年轻的时候的话，我想说因为我们年轻都是懵懂的，就是只是觉得自己高兴想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往往就是不计后果，但是等到我们像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我们蹉跎了这么多的光阴，蹉跎了我们很多的梦想。你年轻时候你所奠下的基础是可以成为你以后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垫脚石，但是我们那时候都忘记了，以至于我们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我们学习的东西是这么的有限，这么的匮乏，所以才会进入到第三人生再次来学习。
0: 而第三人生大学的杨环律则用现在的自己回应过去，
14: 如果回到20岁的话，我会跟自己讲我很棒，过往的自己已经很努力了，可是60岁的我也觉得很棒，愿意再次的学习都是很棒的人生，我愿意在我的学习的过程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的丰富。
0: 对第三人生大学蔡秀芝来说，这一次回到教室是把过去没走完的路再走一遍。
9: 如果说还要再回到20年前，我会说哈，我生不逢时，怎么是那个时候爸爸的生意在那个时候那么惨啊？如果说爸爸跟我一样说，哎，我只嫁公务人员，很保守的嫁过去，或许就不会嫁到中国。我现在是很庆幸的，还有一个第三人生代让我圆这个梦。
0: 有一天，我们都会走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那时候的你会选择停下，还是重新开始呢？在第三人生大学的教室里，不同世代的学生正坐在同一张课桌前，他们带着不同的节奏、不同的经验走进同一堂课。长者的积极和投入改变了课堂的氛围，也让年轻学生重新思考什么是学习。但同时，学习速度、生活形态的差异也让部分第三人生大学的学员感受到压力和不适应。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第三人生大学仍在持续摸索如何在学分和体验之间取得平衡，如何让不同世代在同一个教室里真正共学，也成为学校必须面对的课题。或许未来透过更弹性的课程设计以及更理解彼此的学习方式，才能让这次的相遇不只是短暂的尝试，而是一段可以持续发生的学习关系。当上课钟声再次响起，第三人生大学的学员们走进教室，不只是为了学习，更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里与他人相遇，也与自己相逢。

0: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这个大家在花莲哦，生活不知道过得没有恢复正常呢，还是常常提心吊胆的呢？哎呀，其实我本来没有什么感觉的，但是真的余震来了还是会怕怕很害怕啦齁。那甚至听到很多的学生啊或朋友说啊，他们晚上都好难睡哦，整个人这个精神有点快要崩溃了齁。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我们的白发神医柯建新柯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来面对我们这个地震后啊，如何回到正常生活。柯医师您好。
1: 大家好。
0: 哎，柯医师，我看您这个 FB 上分享啊，地震当时跟最近其实你也是有受到一些影响对不对？
1: 地震当下，因为那天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7:58嘛，因为我9点诊所要打开，
0: 是
1: 要开门嘛，所以我其实已经在慢慢做些整理啊，吃早餐啊等等的动作，就在整理的过程当中突然一阵山河撼动的，因为我就觉得这次很夸张，这次摇的有点久，
0: 比0206还久吗？
1: 因为0206那天 那次我不在
0: 哦，
1: 那次我带着学生去高雄去台南参访，所以我那时候家人就说哇很严重啊，我说我那次是没遇到，这次我真的遇到了，遇到就觉得这个摇很夸张，我想说这个如果摇在花莲也是不可消取的一个灾害，
0: 是
1: 然后摇一摇以后啊，但是遥远那时候我们还是因为还是有电嘛，那我想说那基本上还是维持一个开业的状态，就是还是开门
0: 照常开业
1: 来看着啊。其实开门另外有一个想法是，我怕等一下突然停电，我的门打不开，因为我们一般诊所都是电动门，
0: 铁卷门
1: 啊，对啊，铁卷门你如果不打开一停电，对不起，
0: 对，
1: 你就很麻烦，你可能用铁链什么会非常麻烦，所以那我想说我干脆打开啊，因为其实重点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很多的药物呢都掉到地上，
0: 对，
1: 虽然说可是药物掉地上灾情严重吗？我说掉的很多，可是灾情不严重，是因为我们的药物呢那个罐子都是塑胶的，
0: 科学中药，
1: 对，那个药罐啊，那个药罐因为一罐要买200克要买100克，所以也不太重，也不会说摔破，也没有说药粉洒出来都没有，所以只是要把它捡起来而已，所以我跟工作人员就在那边捡罐子
0: 啊，
1: 在那边处理这些啊，所以其实是那天是还好，但是那天病人有受到影响，因为有些病人就不太敢来看诊，因为他会害怕，
0: 对，
1: 害怕，因为其实到现在为止已经过了1-2个礼拜，还是会有些病人，特别是远方的病人，比如说我有一些病人固定从宜兰来，从台北来，
0: 是，
1: 从新竹来，从台东来，
0: 坐火车来，
1: 他们就不太敢来，之前是因为不太通不敢来，现在是通了家人叫他不要来，他们就现在花莲有点危险，他们叫他不要来，所以有一阵子他们有些病人是处在一种缺药的很焦虑的状态，因为没有药吃啊，他们是打算等风头过了，比如说看是月中了月底以后，他们觉得好像比较稳了，余震比较少一点了，他们才愿意过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当下的时候所遇到一个情形。
0: 是是是，那您也有提到说虽然说地震已经过去一个礼拜了，但是家里有些还是停水停电，停电没有，停水可能还是有的。
1: 对，停水的这个事情我自己也有遇到一个情况，很有趣的是因为我的诊所楼上有设一个水塔，
0: 水塔，
1: 那水塔这次我听到了水电师傅讲的故事是花莲的水塔坏的非常多，然后你订货还不一定有货，你可能他会告诉你可能是第二梯第三梯第四梯
0: 排队，
1: 排队，而且他们一天可能只能装个5-6颗水塔，所以你要慢慢的吃吃的等待，我听到的故事是这样。那我很幸运我们的水塔没有坏，可是很有趣，我有一段时间大概1个礼拜时间了，在灾后我每天只有一个水塔的水可以用，只有一桶水可以用，就是那桶水很奇怪，早上我们开始用可能吃饭啊煮饭啊洗衣服等等的，可是中午以后那桶水就没有了，然后我就处在一种缺水的沙漠状态这样子，每天我就觉得到底出了什么事，后来真的是研究了快一个礼拜，已经快要想破头才发现原来是我们的那个抽水马达坏掉了，这个抽水马达其实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之前也被提醒，但是我忘记了，因为太地震被提醒，然后地震完忘记，下次地震来才要想起来，但是来不及了，因为地震通常地震当下那一两天，可能因为很多水管爆裂呢，通常自来水公司他们会做一些局部的停水，可能全区或者局部地区的停水，他们要修水管，这时候 万一你们家有装抽水马达或加压马达，你就要小心，因为有些老式的抽水马达呢，它不会断电，就是说你可能没有水了嘛，啊，没有水是不是抽不到水？可是那马达一直在抽啊，
0: 是，
1: 它就一直不断的不断跑跑跑，就
0: 这样，
1: 对，然后就过热，然后就挂掉，
0: 嗯，
1: 啊，我家情形就是这样，就是它烧坏了，哦，那你就说，啊，烧坏的抽水马达，你怎么还会有一个水塔的水可以用？
0: 对啊，
1: 我说这是后来最奇妙的地方，因为它必须在半夜四下，就大家都不太用水的时候呢，那个水压才足够高到可以把水打上我们家楼顶的水塔里面。
0: 所以它到底是坏了还是没坏？
1: 把马达坏掉了，
0: 是马达坏，但是，
1: 啊，水管没坏，
0: 水管没坏，
1: 哦，马达坏掉，所以换了一个马达，啊，就通通恢复正常。
0: 没事，哦，
1: 所以但是为了找出这个坏，因为马达它其实平常没有动作的时候，嗯，你也不晓得它有没有坏，
0: 嗯，
1: 好啊，我那时候真的在家里问问问切，嘿，研究水管管线啊，哦，啊，研究到底是哪，因为有听说，因为有听说很多漏水，哦，什么瓷砖会膨胀啊，地会鼓起来啊，会什么会什么，哦啊，你就开始到处找嘛，
0: 都没有，
1: 哦，啊，万一又找不到呢，我，哦，那就说更麻烦，听说在地底下的会更麻烦，然后你就开始胡思乱想，
0: 哦，
1: 啊，然后这样搞了一个礼拜，把自己搞了一个礼拜啊，搞了之后发现，哦，原来没有了，就只是一个马达把它换掉就没事了，
0: 一开始没想到啦，啊，对不 对,
1: 对，因为一开始坦白讲太久了，
0: 是
1: 啊，那个后来才知道说啊，记起来当年师傅就是那个水电师傅有交代，一旦停水好的时候呢，务必把马达关掉，好，嗯，啊，但是现在其实他是说现在新的马达呢，它有一个过热保护功能，就是说一旦有过热它自己会停，
0: 自己会关掉，哦，
1: 啊，但它以前的旧式的没有，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提醒，就是说如果家里有装旧式马不是我，哦，那几天马过哪前空呢，你没有啦，那个就是你就是在一定要停水的时候，你记得做个小动作
0: 一定要
1: 把它关掉，
0: 对，
1: 把它关掉，这样避免它无端的被耗损掉，所以这个也 是啊，当然就更不用讲，很多人家里什么水管破裂的啦，
0: 对呀，啊，
1: 水塔坏掉那个不在话下，太多了，所以这个是灾情之一，嗯，
0: 对，我们花莲也是有这个房屋倒塌嘛，
1: 是，
0: 然后也有大部分的家里都会有一些受损，
1: 是，
0: 连我们学校你看到处都有一些，
1: 对，
0: 天花板啊或是什么墙壁啊都有一些破损，嗯，都需要修理，
1: 是，
0: 这也是要一段时间，
1: 是，
0: 最主要是因为大地震之后一直有余震，
1: 是，
0: 所以很多人都会对花莲尤其是国外来的一些学生们，啊，感到害怕，所以我听说学生有睡不着的啊，甚至有人跑回国的啊，就觉得说，哎，可能我想稳定再回来，嗯，那吓到这种事情我们也不知道说，心理上他就是睡不着，
1: 是，
0: 或者说这方面的话心理上如何去抚平，啊，您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1: 其实之前在我记得这个震灾其实在往前推可以再 推到更早，那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台南也曾经有一个大地震。
0: 台南
1: 、哦，啊，不是还有大楼倒下，因为那时候，
0: 哦，有那时候也是过年，好像也是2月6号。
1: 对啊，我那时候我记得我跟我们一两位同事呢，我们还一起几个慈济医院的中医科的医师，哦，一起跑到台南去那边，就是去看灾，
0: 对
1: 啊，去那边帮忙，那是有。那后来2020年那一次，我们自己就见识到，因为那一次也是一开始也是大家有印象那个阿光火锅那个大楼，
0: 有那种
1: 就整个倒下去，然后倒下去之后呢，然后一开始也是。大家出动啊救灾啊等等等，然后后来我们那时候中医就慢慢的介入，因为其实第一个首先我们发现很多救难的这些很辛苦的这些工作人员呢，
0: 嗯，
1: 他们会筋骨酸痛，会很疲劳，体力会透支，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去做什么事，我们中医师可以帮他针灸啊，帮他推拿啊，帮他拔罐啊，帮他做很多事情，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们可以提供一些体能辅助的这个
0: 药物
1: 、嗯，那这个药物呢，其实因为大家一般如果疲劳，大家会做什么事？有的喝提神饮料，有的人喝咖啡，
0: 嗯
1: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都不是长久之计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规划的时候呢，我们就特别弄了一个叫做补气养心汤，
0: 嗯，
1: 哦，就是开一个方啊，这个方其实很简单，这个方其实才4味药而已。如果大家有兴趣，你可以记下，就是还有几味药可以吃的做什么呢？可以帮助你把心脏的气力顾好，心气，嗯，因为很多人因为过度的透支，所以心脏很容易无力，
0: 是，
1: 很累，很疲劳，很口渴。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处方的时候，我们是用党参，不是用人参，党参，因为党参比较生津止渴，然后再加个麦门冬，
0: 嗯，
1: 再加个五味子，
0: 是
1: 这个其实三个药我们中医师都知道，叫做生脉饮，把脉搏伸出来，
0: 生麦，
1: 生麦饮啊、嗯。那这三个药，然后加点，再加点甘草，
0: 嗯、
1: 再加点黄芪，好、
0: 嗯
1: 啊，那这个方子我们在处理这种算是体力过度透支的人的这个部分呢，我发现哎、欸、有不错的效果，所以那时候我们煮了一批，我们那时候记得我们中医科就煮了。一大锅、
0: 嗯哦
1: 啊、然后就有些是用 一桶一桶，有些是一包一包的基因包 分给很多在救难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来服用、哦、然后这个方呢很有趣，我现在讲这个方呢虽然好像感觉是补充体力的，但是意外的发现它也可以帮助睡觉
0: 哦，
1: 因为很多就是其实主持人刚才讲了，很多人在这个地震完之后怎么样，
0: 睡不好，
1: 睡不好受到惊吓、
0: 嗯
1: 啊、然后这个人工心就是我们心没有办法安心神，心神不宁，
0: 对、
1: 啊、所以我们中医要安心嘛，所以我发现、欸、其实这个虽然是固心脏的这个方子呢，对这个心神对心情的稳定也有不错效果，所以有些病人会跟他说你就睡前喝一包，你会比较心情比较稳定、
0: 嗯
1: 啊、比较好睡觉、嗯、所以这个也是有帮忙，所以那阵子我们在处理上在义诊、啊、这各方面我们就做这样的事情，帮病人针灸推拿按摩拔罐，那另外呢给一些这种所谓的补气养心汤 的处理、嗯、来帮病人改善他的体力跟他的睡眠的品质，我想这个会有帮忙。
0: 是补气养心汤听起来就那五味药很简单，可是是不是有些人是不能喝的呢、
1: 欸、因为它是补的嘛、哦、所以 记得就是假设你现在正在感冒喉咙痛、
0: 嗯、
1: 有发烧，那这个方式不行、
0: okay.
1: 那如果一般的人大概都行，大概都可以、哦啊、另外反过来就是说这个方因为它相对是比较温和啦、啊、但如果你自己对方子拿捏不准，或者说你的体质特异，你可以询问你认识的中医师，请他帮你做一些量身定做的处方，因为每个医生他会有不同的处方，
0: 是
1: 那我想你都如果你平常都有在看中医的话，你可以跟医生讨论帮你的体质做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调整跟安排，我讲对你会比较帮忙、嗯、是这样子。
0: 看来等一下这个节目结束我也直接去跟着您回去诊所抓个药好了，因为我就是属于那种我们因为地震完之后我们办公室还有录音室、嗯、还有很多设备都倒了嘛，那光收拾我才收拾了三分之一吧，第一天过去了、嗯、我第二天就起不来了，
1: 是
0: 因为平常缺乏锻炼了，可能是肌肉无力还是怎么样，就酸痛到一个礼拜了还在酸痛，
1: 就有点快闪到腰了啦，
0: 没有闪到腰，全身肌肉都在痛，
1: 对对、啊、因为太累了，因为就是那种这种情况特别每年会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0: 哦、
1: 过年前、
0: 哦、
1: 大家大扫除，对、嗯啊、因为平常没有在拔那些窗户啊，弄那些窗帘啊地板啊桌椅啊沙发，你这时候突然做，那你的那个工作量超过自己身体的负荷、嗯嗯、所以很多人就会快闪到腰或者已经闪到腰、
0: 哦
1: 啊、所以这时候就要开一些舒筋活血的这种跌打损伤的药物来帮病人来处理、
0: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在灾后复原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很多病人他常常因为很忙很赶啊，要复健啊，或者要把家里复原过来，
0: 所
1: 以这时候常常过度的操持导致体力透支啊，筋骨会有点拉伤、
0: 嗯哼
1: 哦、的一个情形，这是也是很常见的，
0: 真的、
1: 嗯、
0: 那现在有一些远道的病患可能不太敢来、哦、
1: 是
0: 那现在敢来一定要看诊的，一定也是有需要看诊哦。
1: 对，
0: 那现在跟这个地震有关的后遗症有吗？
1: 哦，其实地震有关的后遗症、哦、但在地震完后陆陆续续，第一个其实还有一个病还是最常见的，我发觉一年四季都没有变过，那个病叫做感冒、
0: 哦、
1: 感冒一直都没变，因为不要忘记现在说是春天也不是春天，说是夏天也不是夏天，可是气候的变化很快，
0: 春天熬不熄、
1: 哎啊、有时候很热，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觉得、哦、突然好像热到中暑不得不开冷气，但有时候又突然变冷，
0: 对、
1: 啊、这样忽冷忽热情况很多人就感冒、
0: 哦、
1: 所以这个是提醒大家第一点，小心自己、哦、衣服、哦、穿脱有时候动作要快，不然一不小心你就着凉、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常见的、啊、第二个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在地震过后呢，有的人有所谓的地震后头晕症候群、
0: 哦、一直觉得好像还在晃还在摇，
1: 对对对对，就是感觉、欸、我这个是我真的在摇还是我心里觉得在摇，他搞不清楚啊，
0: 是
1: 啊，我就觉得、啊、有时候啊，所以真的很有趣，我有一两次、啊、把脉拔到一半呢、啊，真的震起来了、
0: 嗯、
1: 我跟别人说你也不用动我也不用动，我们就继续好，因为我说跑也来不及了，我们 就也就是静静的坐着等他震过去吧，
0: 是
1: 因为坦白讲余震太多震到我们已经有点 麻木，我就觉得好吧，那就这样蒸啊。其实我相信那个蒸是越来越少，因为大蒸过后，接下来都是一些小蒸、余蒸，能量的释放，那、你就让它释放过去，然后我们该做事情还是要做。所以大概头晕的症候群有啊，另外一些刚刚主持人讲的一些类似创伤症候群，就是
0: 哦创伤，
1: 就是他可能有些病人来跟我就，可是我们家就没了，因为就、
0: 哦、
1: 就是他是受灾户嘛，他是红标嘛，
0: 对，
1: 他另外找住的地方嘛，他就也是很慌啊，他到底要怎么找？然后什么家当都没有拿出来，
0: 啊、
1: 都在里面，
0: 也不能回去拿，对不对？
1: 就啊，因为有些是黄标可能还可以啊，红标的听说是他也不一定开放，因为怕太危险，像大家很熟悉的这个天王星大楼，
0: 救猫的老师，
1: 对对对啊，那栋几乎你看怎么进去，那完全都是压的，已经都变形了嘛，所以那个也是很难了、
0: 是，
1: 所以很难，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多病人当然是心里是很纠结，那他可能烦恼，哇，接下来住哪里啦？然后去哪边找房子的啊？怎么付钱呢、啊？然后这个灾害损害怎么赔偿补偿金有没有着落啦？哈啊，怎么样啦？等等，就是会有很多的焦虑啊，所以这个时候他来，我们就是要帮他量身定做，说，哎，你是因为这个焦虑而导致有的人会吃不下，肠胃的问题，
0: 对，
1: 啊，有的人睡不着，有的人甚至火气大到，因为很焦虑嘛，他嘴巴就破掉了，牙龈很肿，就跟他行功德会，整个火气就大起来，也有啊，有的人就很多本来的慢性疾病就发作，可能突然痔疮来了，突然胃酸逆流很严重了，就是他就很多这种不同的一个部位的疾病就会陆续的引发，啊，就是最后变成我们要帮他做一个灭火的动作，哎，
0: 是，
1: 怎么样把你的一些不该有的这些困扰和发，不管是睡不好的、胃食道逆流的、排便的问题的、痔疮的等等的这些问题，我们要帮你做处理。所以这个就坦白讲，每个人 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就要帮每个人帮他望闻问切，帮他分析你是哪一种，那我们就要帮你好好的做处理，是这样子。
0: 好，您现在应该算是道地的花莲人了，就像您刚说的，这个余震也已经摇到有点麻木了，
1: 是的。
0: 那您自己平常没有做一些什么防震的准备，还是家人有没有说提醒你要干嘛干嘛，晚上要干嘛干嘛这样子？
1: 防震的准备，其实你平常就像我刚刚举了一个例子，因为我自己家里我很爱书，我家里也订了一些书柜，但是当初在设这个书柜的时候，那个木工的师傅就有跟我讨论过，那我们就做了一个动作，这次也帮了我很大忙，就是我们所有的书柜靠墙以后呢，我们会做一个固定的动作，就是把这个书柜跟墙固定在一起，看是锁个螺丝或者弄个铁片什么，就是你要把它固定，而这固定在这次的震灾就很帮我很大忙，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书柜倒下来，
0: 是
1: 啊，也没有有几本书掉下来，因为我放太多了，
0: 对对
1: 啊，不然书是没有倒下，甚至我有一个书柜是摆一些杯子，我们有时候出去玩或怎么样，我们买一些纪念
0: 的
1: 杯子，
0: 那种
1: 杯子，即使是这样子，在这个地震也几乎没有损害。
0: 哇！
1: 啊，因为就是书柜它定得很稳的时候就没有问题，
0: 就不会。
1: 所以这个因为特别家里有书柜的，就是要自己要注意，就是你一定要让它稳住。好啊，讲到书柜，就另外他讲一个东西，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最早我们在家里在摆设在装潢的时候呢，我们有放一台电视啊，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电视的那个师傅就特别特别提醒我说，你一定要壁挂，你一定要壁挂、
0: 哦、一定要，
1: 那、啊、我们想说
0: 固定，
1: 因为那时候想说 我们本来想说，哎，壁挂又要钻洞啊，是不是放着弄个电视柜是不是比较美观、啊、
0: 对，
1: 这次但是这次地震证明还好壁挂，因为我后来听到的故事都是，除了少数我听到的故事是说，有电视的前面正好是床，正好那个电视下去没事，除了那个我听到的是啊，其他都是哇就坏了，所以壁挂这个东西就变成，以电视来讲就变得很重要，如果你特别是你买电视那种比较大萤幕的比较重的话，我发觉有没有壁挂是差很多的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就是这个大概我们听到灾情里面，这个也是常常被提到一个东西。
0: 讲到这个，我就是受灾户了。
1: 是
0: 0206家这一次两台都是50寸的萤幕都给它破掉了。
1: 哎呀，因为大家现在小台的萤幕没有人看，而且现在都大台，而且大台其实也不是太贵，所以大家很容易买。但是我想这次经验，可能大家重新要去思考说，如果你还在重新添购电视的话，是不是你在摆设上？你要让它更安全，甚至刚刚讲的壁挂式的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
0: 壁挂就是要钻洞，然后房东不给钻洞
1: 啊，这个是另外一个比较困扰了。
0: 对
1: 对对，啊，不然就你就不然就是你的电视前后要有一些防护措施，就是假设它摇晃到倒下来的时候，不会砸到人啊，不会砸到什么东西啊，萤幕可以保持完整。
0: 是是是，
1: 我想这样是 OK 的。啊，
0: 我的朋友有一个灾情比较惨，他说他们家酒柜藏了很多名贵的酒，
1: 是
0: 收藏的酒，
1: 是
0: 整个倒下来，
1: 是
0: 整个房子那个酒的味道已经浓到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很心痛，也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
1: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有两瓶朋友送我的那个酒倒在地上，他就想说天哪，看了他一两年都没事，结果这次一倒就只能闻他最后一口味道，然后就跟他 sayonara， 那没办法，因为啊，就所以那时候就还好，只是倒了一两瓶，就赶快把它处理掉。因为其实之前我家本来很多瓶，因为有时候之前不管是一些工会啦、厂商，有时候他们逢年过节，特别是过年的时候，他们会送。
0: 是
1: 啊，那个酒后来我有一个朋友，他很爱喝酒，所以我后来整批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走路的啦，什么单一纯麦，我通通送他。
0: 是，
1: 因为没有
0: 有人喝了就给他拿去赶快喝掉。
1: 赶快喝掉啊，还好，我记得那我现在想讲还好那时候送掉了
0: ，
1: 因为那个如果没送掉，现在大概就闻酒香了，就都没了，
0: 直接成为回忆。
1: 对对对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是觉得可能大家之后在保存酒的时候，就是可能我碰过有朋友是他是绑鱼线，钓鱼线。要把它固定，
0: 固定还是要
1: 它这样晃一晃就下来了。
0: 对，没错，
1: 这个也是很要命的事情。
0: OK， 我们很多朋友晚上睡觉都穿的，对，好像准备随时要逃命那种感觉嘛。
1: 哦，对对对对，
0: 你有听说吗？
1: 我家人也是劝我说，哎，你要不要穿着比较整齐一点？
0: 睡觉的时候，
1: 我说穿睡觉不就是要穿个睡衣裤或者就穿个内衣裤就好了，还要穿着整齐？他说啊，因为万一地震的时候可能要往外跑，说哎呀，真的跑来不及了。我是有点放弃的，啊，看每个人，有的人是要穿的整整齐齐，应该随时准备要出去跑路这样说，哦，那个每个人选择，但是我是觉得，不管有没有跑路，你确定你的出口是门打得开的，所以，通常就确定你像我自己出入的门呢，有一个门是手动的铁卷门。啊，有，因为电动的在当下有时候地震的时候停电你是打不开的，所以你要先确定你有逃出去的出口，所以这个大家趁这个机会重新再检视一下你的逃出的出口是不 OK。
0: 是
1: 啊，另外一点就是你像现在地震有时候 我也是去外面看发现有些地方它后来的灾情是因为瓦斯没有关好，
0: 它，
1: 这个有火灾的危险，所以大家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或者你在煮完菜之后呢，顺手把那个习惯把瓦斯关好，不然到时候万一地震的时候，反正地震没死，但是可能那个火苗导致的后续的伤害反而还是比较严重。
0: 那瓦斯桶摔倒什么也有可能。
1: 对对啊，有，所以我看到有些人他们是在上次2006之后，他们瓦斯桶就拴个铁链。
0: 哦。
1: 啊，就是他才不会摇晃下来啊。
0: 是，
1: 就是因为要固定啊，我自己家里的，我们是有做一个箱子专门放瓦斯桶的，因为我们一次叫两桶啊，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箱子。

0: 太高深莫测了。
1: 对呀、
0: 啊，而且特别是我们有时候再看看，我记得才一两个月前，我才刚刚去那个沙卡当步道
1: 啊，
0: 我觉得
1: 啊，
0: 那个、很漂亮，没有那个水、那个石头，我就觉得现在听说现在都。面目全非，
1: 对对，
0: 然后呢，连救难人员要去光找要找个人都找不到人，因为现在很多，而且这个什么时候恢复我们也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赶快把自己的生活的步调赶快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啊，赶快把自己的生活步调，因为生活步调的调整，通常意味着你身体的状态也会跟着调整回来。
1: 嗯，
0: 好啊，因为像我刚刚分享，我之前。我们家里那个水塔的水不够的时候，我觉得那阵子水塔的水不太够啊，我的心情也受影响、
1: 嗯、
0: 我的作息完全受影响，被打乱、
1: 嗯、
0: 就很焦躁
1: 是
0: 啊。但是等到它好了啊，我觉得、欸、我差不多也好了，所以我就觉得在重建家园的过程其实也是对自己身体健康的一个重建，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它恢复好啊。中有问题呢，我是很鼓励大家，你原来熟悉的医生，家庭医学科的医生也好，或者你有心情问题要去找身心医学科医生，甚至你来找中医都可以，就是你找个你熟悉的医生好好的跟他倾诉，然后请他开一些药物来帮忙你，让你在肠胃的部分感冒预防的部分甚至睡眠的部分有帮忙的话，我觉得这个对大家健康跟心情体力工作各方面的恢复都能够有很大的帮忙。
1: 嗯，没有错，希望大家呢度过这次的这个地震灾情之后可以尽快的回到如常的生活当中、嗯、
0: 是的，
1: 祝福大家，
0: 谢谢，
1: 感恩柯医师，
0: 感恩。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0: Hello，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想要健康起来，一定要听我们的节目啊！现在呢，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要由谁来公布呢？欢迎我们慈济大学运动科学博士温慧珍。
1: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温慧珍。听了这么久的健康跟运动的概念啊，我们就在8月13、14号即将举办运动科技的体验活动，就是把运动科技的概念，就是把科技 AI 智慧科技都融进在运动，然后包含一些检测跟一些的课程，就是打怪就是 PK 这些都在我们这两天的体验活动当中都可以免费体验哦。
0: 哦，就是我们开放把我们的运动科技器材给大家体验就对了。
1: 对、对，没错，还有
0: 免费耶。
1: 对，免费，而且哦，这个场域啊，也让大家来看一看我们慈济大学在介仁校区这么美的环境哦。对，那我们大概啊，主要是几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呢，之前我们有分享过去瑞士口头报告我们有提到的就是一群从来没有运动的 beginner， 就是比较虚弱的女性，
0: 是
1: 另外一群是已经连续在慈大运动一个礼拜三次中高强度，然后持续3年以上的老手，好，他们都去体验一起参与一种运动，
0: 是
1: 好。那那种运动呢？上次有分享说，哦，它不但看让那个初学者可以提升他的大脑的正确率、反应时间，还有增加他的肌力、肌耐力，还有增加我们的身体组成、降脂肪、增肌之外呢，老手竟然也会增加的，大家就会觉得说，哇，一种的认知游戏的动作环状训练就可以让新手跟老手都能同时提升，
0: 是。
1: 那这一次我们就是用让大家免费体验
0: 来当新手，
1: 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不管你有没有运动过，你常常在运动的人也都可以来体验。我们这个是认知游戏的一个放模组
0: 哦，
1: 对。
0: 想到新手当然就是我这种就叫初学者。那你个老手你忘了介绍我们今天有两个老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对，我们有两位资深的学员，也是我们现在的志工跟我们的教练的角色我们的教练来。
2: 大家好，我是子娥教练兼志工。
1: 还有我们的青青教练
3: 大家好，我是玉馨教练兼志工、我们今天跟着温教授一起来宣传一下来介绍来 promote 这个8月13跟14号我们的体验活动，欢迎大家来参加。
0: 我们以前都没有那个机会体验，
1: 对，
0: 对不对？我们都是听人家说有我们就去试试看，但是这次是为了我们的花莲的这些朋友们，
1: 对，
0: 是不是在地的？
1: 一方面是我们有执行卫福部国健署5年的计划，今年刚好第5年。
0: 是，
1: 那这个计划呢，我们有跟我们的团队包含医学资讯系的李胜安教授，还有王泽义，我们 AI 大数据筹备中心的王泽义主任那跟我们的嘉轩他主要就是研发一个就是姿态辨识系统。
0: 姿态哦，
1: 对，就是你在做动作到底正确不正确，正确呢他就给你叮叮100分、如果不正确呢可能就不及格甚至0分。对，就是他们设计就是配合我们油压阻力式的器材然后设定就是一些程式，然后可以用现场他的这个摄影机的镜头看你的动作然后会有一个荧幕就告诉立刻即刻的你就可以看到说我的动作到底
0: 做对
1: 对不对因为我们运动的安全性跟有效性是我们很重要的两个项目。
0: 哇，科技可以做到这种地步就对
1: 了。没错没错、嗯、所以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主打的亮点之一。
0: 是
1: 另外一个主打的亮点就是我们的刚刚说的放模组、
0: 嗯、
1: 好，可以利用智慧科技，然后用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环保啊，
0: 有，
1: 我们在做环保的时候回收的资源啊、嗯、有哪一些类别，
0: 嗯，
1: 比如说
2: 塑胶类啊、
1: 哎、呀，塑胶类，
2: 玻璃啊，
1: 玻璃类，
2: 纸类啊，
3: 纸类，金属啊，
1: 啊，金属类，
0: 玻璃金属都可以回收、
1: 哦、对，竟然可以把这四类啊、
0: 嗯、
1: 就把它融进我们的团体游认知游戏里面、
0: 哦、认知游戏，
1: 对，所以会有一个现场一个大荧幕让各位打团战团体战、
0: 哦、
1: 然后你看到你那一类的资源出现之后、嗯、哼哼，你就要赶快做一下最快最好的次数，然后它就会有一个分数、
0: okay.
1: 然后最后呢每一组啊做了一分钟之后它就会告诉你获胜的是什么类，
0: 哪一组、
1: 啊、对对对对，好，那
0: 放模组，
1: 那这个就是一个团体战，然后最后会有一个抽总分、
0: 嗯、哼哼，
1: 然后看哪一队获胜。
0: 是，
1: 哎、欸，秀芳，你不要看小看这些哦，
0: 嗯、
1: 这些阿嬷阿公们哦，就是年纪年长者，他们非常的投入哦，
0: 因为他们都爱回收啊，不是、啊，
1: 哎、欸，不是不是，他们是很喜欢。就是获胜
0: 哦，
1: 对，
0: 很喜欢赢不喜欢输的感觉，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其中也可以就是预约的这种团体
0: 哦，这是跟认知有关的，
1: 对、嗯、跟认知元素它就是融入的、
0: 嗯、
1: 那另外呢要防失智啊，很重要的就是有氧运动，
0: 是，
1: 那我们也借由智慧手表，然后让来体验的人手上只要戴着手表，然后做我们的有氧运动、
0: 嗯、
1: 我们会让大家体验不一样的强度的有氧运动，
0: 是，
1: 然后呢他的心跳会直接在荧幕上在你前面就可以看得到、
0: 嗯、
1: 然后我们会解释这个颜色代表什么意思，你有没有认真哦？你是不是太累了都可以不用你告诉我们、
0: 嗯、
1: 直接数据都会说话，
0: 有没有一种颜色是我快走了
1: 、这个我们绝对不会让它发生、
0: 哦、真
1: 的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运动安全性，
0: 对对对 对,
1: 对，如果他快要走了
0: 那是什么颜色
1: 那基本上就是、他身上就会是彩色，
0: 这彩色啊，开玩笑，就是说其实从那个荧幕里面可以反映他的身体这个心肺功能如何就对了，
1: 对、嗯、然后我们之前也有办过一个就是认知游戏的 PK 赛，
0: 是，
1: 以前我们是用那个就是接力赛、
0: 嗯、
1: 那这次我们就是办个人赛、
0: 哦、
1: 就是你只要到现场你坐下来、
0: 嗯、
1: 就会告诉你怎么做、
0: 嗯、
1: 然后你就去跟人家对打、
0: 嗯、哼，
1: 好，譬如说收割跟浇水好，要怎么做，然后什么时机做、
0: 啊、
1: 这些都是一个认知的 timing， 有时候看得到、哦、就像我们在打电动玩具嘛，
0: 嗯、哼哼，
1: 你在看到你要打下去什么时机要打，然后什么时候要用力，我们是、嗯，打是结合肌肉的肌力训练的器材。
0: OK，
1: 对，
0: 好，以前人家说老人家哈要在常常去桌上游泳才会认知功能不会退化，那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游戏方式，
1: 对，
0: 比较有趣跟生活相关的，它让认知不用退化，而且还可以让身体健康起来的那种，对不对？好，
3: 那一边认知的游戏、嗯，可是这个游戏里面其实是配合的肌力的训练，
0: 嗯，
1: 对，
3: 就是不会让你说你在运动的时候蛮枯燥的。
0: 啊、
3: 对，
0: 这是手动，
3: 蛮有趣的，真的蛮，
0: 手脚都要动，
3: 手脚脑
0: 不是只有眼睛动而已，
3: 不是只有眼睛动、
0: 还要发出声音，
3: 是是，对对，这个体验、哦、也只有在现在的科技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才可以有这个 全面性的这样做到，
0: 听起来就很刺激，很好玩呢，
3: 一定好玩，所以欢迎大家来报名、
0: 哦、所以刚刚提到的是8月13、14号两天，
1: 对，
0: 上午下午一共四场，
1: 对、
0: 哦、大家可以上
1: 整天整天都可以来、哦、整天
0: 就是都可以上线去找嘛，哈，对不对？我们怎么报名呢？
1: 请上慈济大学的粉丝专页、上面就有 QR code， 也就欢迎直接点 QR code 报名，
0: 是、
1: 或来现场也可以，
0: 是。
2: 秀芳，我还要补充一下，还要宣导一下，刚才温老师介绍了四种游戏哦、
0: 对，
2: 我们在这一次13、14的活动一共有7项 一共七项，所以还有三项温老师还没有介绍的哟。
0: 没关系啊，我们后面还可以再介绍嘛。我只是想说，听了怕人家听一听就转台了，所以要赶快分享一下怎么报。
3: 更难得的是，你这七项，也就是我没有那个闯关游戏，
0: 闯关游戏
3: 全部完成之后，还有奖品
1: 小礼物啊，
0: 是毛巾。
1: 其实我们有八站呐、
0: 啊，哦，八站，
1: 因为还有加上打卡墙，我们打算打卡墙有加上一个就是轻盈健身俱乐部的导览、嗯、
0: 是
1: 就是去 promote 一下，让大家去打卡那个粉丝专页。
0: 但是我记得啊，好像要上你们的课程之前都要先做一些测试啊、嗯、难道他们来报名的人不用测试一下吗？
1: 就到现场就会做一些简易的测试
0: 哦，也是要测试的，
1: 而且也是用智慧的方式，因为以前我们检测都要一个一个要有一个指导员，然后要一个要检测员，然后要登记、嗯哼哼
0: 对，
1: 那现在我们就比较简便的，就是timing 都不用去，因为人的口误，嗯哼，好，去减少人的口误，你只要一接触那个垫子，它就会开始计时，哦，然后次数就会很精确的就出来，嗯哼，而且呢，你不用另外再把它 key 到纸上，因为上面就会有你的资料了。
0: OK，
1: 对，这个也是一种运动啊、就是科技融入运动检测的一种方式的体验。哦、oh. ，那另外一个很棒的是，我们上次之前有就是大家已经想要知道自己有没有肌少症
0: 啊？ Oh, 对啊，
1: 会不会容易跌倒？哦、oh. ，那我最近也找到一个很棒的器材，嗯哼，就是站上去就量身体组成的概念。之后呢，他就用他的原理，他就会看你身体站的重心移位，他就会测出你到底容不容易跌倒。对，而且是免费的。哇、啊、而且我们还有身心检测，嗯哼，就是你坐着手握着他机器、嗯、然后他就帮你测出你现在的身体健康的状况指数几分。
0: 这个我有测过，分数整个很低。
1: 欸，这个外面大概医院好像 一份要2000块钱。
0: 哇，
1: 对对对，
0: 真的哈、哦嗯、
1: 所以如果要想要检测的话、嗯、请填那个扫 QR code 去填，是是，因为这些都要先建入资料、
0: okay、
1: 比较费时、嗯、但如果你只是想说哎来现场，没有，那可能就没有办法这么快快体验到这些检测。
0: 对
1: 对，因为它还是要有前置的作业。
0: OK、嗯、那刚刚我们的这个青青教练说要补充一下、嗯、还有好几关很精彩的，赶快来介绍一下。这样
2: 刚才温老师又讲了这两种，
0: 对，
2: 那包括那个体适能的、哦、包括那体适能的检测，就是刚才秀芳您所谈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打地鼠，好玩的、哦、打地鼠。
0: 打人头地鼠还是打真的地鼠？
1: 他没有真的打地鼠啦。他是一个大脑要判断看荧幕中的方向、哦、然后手就要去按，然后按的时间点好，就是你的 上半身就是要飞速的去打这样子。
0: OK，
1: 也是一种很有趣的一个手脑协调的训练。
0: 哦，我以为是真的像以前那打地鼠，
1: 类似类似
0: 换志工出来。
1: 对对对，类似
0: 类似这样。
1: 对 对
0: 哦，其实还是有一些有趣的一些设计的，
1: 其实都很有趣，
3: 每一项都很有趣。
1: 对，
0: 但这些设计竟然都是跟运动有关系，很了不起。
1: 没错，所以这些也是很感恩高登智慧科技好这间厂商跟宇康科技，他们都长期跟我们合作，
0: 是，
1: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一些科普的知识、然后希望用科技的知识把它方式把它呈现出来，最重要就是应用在场域、尤其是这种长期的就关怀据点啊，或者是英法健身俱乐部这种场域、让民众很容易的，然后帮教练跟就是安全又有效的可以达到的工具，
0: 是，
1: 对，然后还有资料的会诊。
0: 那大家可能很关心哦，什么样的人可以来报名参加？
3: 所有人都，
1: 所有人都可以啊！
3: 我们欢迎所有人，
1: 对，各种人，
0: 小朋友也可以吗？
3: 是是是，
1: 对。如果其实如果衰弱的人，我都很建议他真的要来测一下跌倒的风险。哦，对，因为我觉得这真的很需要。然后最重要的是，测出来之后，我们这边会有研发各式各样的对应的不同的 课程，
0: 嗯哼，
1: 所以我们会很鼓励大家，好，阿公阿嬷抓孙，好，然后跟你的就是年轻上班族都可以有空，那天那两天都欢迎来到慈济大学借人校区，
0: 两天都是等你来就对了，
1: 对，
0: 随时加入都可以。
1: 我们的时间是早上九点到下午4:30、
0: 哦，
1: 对，
0: 中午没休息，
1: 没有休息
0: 啊，真的，啊，中午不休息，
1: 不休息，
0: 所以大家可以利用中午午休的时候来看一下，
1: 也可以
0: 啊，哦。地点就在我们慈济大学的借人校区
1: 的体育馆，
0: 体育馆里面，
1: 对，
0: 哦，真的是很棒哦，哦，这难得的一次开放，
1: 是，
0: 而且是为一般民众所办理的活动，
1: 不管你的体能程度如何，
0: 哦，体能
1: 衰弱也没有问题，
0: 越衰弱越需要，
1: 对对对，越需要知道。对对对，
0: 哦，越知道怎么样让自己健康起来，嗯，还是说越知道自己身体状况如何，
1: 对，越知道自己身体状况如何，嗯，你就会有资源说，哦，那我要赶快来报名。
0: 再次强调一下怎么报名呢，请搜寻慈济大学，粉丝专页，FB 的粉丝专页，
1: 对，
0: 里面去找我们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叫做
1: 运动科技体验活动，
0: 嗯，然后就可以刷上面的个 QR code 报名了，
1: 是，
0: 报名是一定要的，如果没有报名现场到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来，嗯，看看
0: 现场报名，
1: 但是检测的部分可能会比较费时一点，
0: 哦，
1: 对，
0: 提前报名就可以有你的资料了，嗯，
1: 是的，
0: 啊，你如果现场报名那些资料后 key 就来不及了，
1: 对，
0: 嗯，好，
1: 人流大的话
0: 是，那我们两位教练来再给大家一些建议，说为什么一定要来参加这个活动，
3: 如果想了解自己的身体组成状况，嗯，自己的健康状况，请来参加这次的活动，
0: 嗯，
3: 而且可以了解，运动结合科技，对，如何更有效的让自己更健康，
0: 哦，真的，
4: 如果来体验一下相信你会喜欢它。
0: 怎么简单有力，这样子你一定会爱上运动的，
1: 你一定会爱上它的
0: 运，动一定非常的有趣的，
1: 最重要是很有趣，
0: 哦，但重点是很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温博士啊，为什么想要办这样一个不要说很辛苦的活动，哦，很盛大的活动，
1: 嗯，
0: 来为大家服务呢，
1: 大概是有几个缘由哈，嗯，第一个是应卫生局的邀约啦哈，嗯，因为我们毕竟已经做了第五年的运动科技应用在推广的场域里面，所以我们也是全台湾10个据点里面非常特殊的一个据点，
0: 是，
1: 那我们研发的运动科技怎么样融入应用在场域，我觉得是可以让更多的民众来体验，第二个方面是我觉得现在是 AI 的时代，那把 AI 科技融入运动的包含安全性跟有效性，
0: 嗯，
1: 我觉得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也希望说不光是我们慈济大学的两个据点，我们也希望更多的 Hub 就是我们为首，嗯，然后让所有花莲其他的据点甚至是全台湾各个据点都能知道说，哦，怎么样把科技应用在我们的运动上面，那为什么要运动，一样回到原点，我们的出发心就是健康，
0: 对，
1: 就要活得老又活得好，
0: 嗯，
1: 那最重要的是你有健康的身体之后，你就能慈悲利他，嗯，去做更多你的梦想，然后利益众生的事情，所以由这一次我去瑞士发表之后，我也更体验到其实我们在这个轻盈健身俱乐部跟轻盈智慧健身中心真的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0: 是
1: 要更多的单位如果都一起推展，都有这样子的环境，将可以造福更多的邻里，民众的健康也都可以从预防医学的角度去切入，这样子大家也会活得更有品质哦。
0: 哇，这说到活到老又活得好，那就两位身形典范哦。
1: 对，
0: 我们的青青教练跟鹅教练呢，两位呢，老师退休之后生活非常的丰富，但是体力难免衰弱，但是透过运动，两位找回了第二春、第三春，有没有？
4: 是
0: 是我们的鹅教练今年
4: 73
0: 了，还是我们的教练呢？那 玉清教练呢？
3: 72。
0: 哦，两位年纪伯仲之间，好姐妹。
3: 没有，我只有2岁而已。人生70才
0: 开始嘛。
3: 对对对。
0: 但是毕竟说啊，像我自己母亲也70多岁，跟两位站在一起，那个不用讲，真的是健康跟不健康是很明显的。所以两位最后来给我们这个听众朋友，鼓吹一下啊，运动的好处，对我们这个年长年纪渐渐长了之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
4: 我觉得持续运动会忘记你的年龄。
0: 嗯哼，
4: 像昨天温老师在问我说我几岁，我真的突然之间我忘了我几岁。所以一定要健康，有健康的身体，什么才有可能？人生才是彩色的。
0: 是是是是，真的是透过运动吗？把这个身体回春的感觉有没有？
3: 是啊，是真的啊，
0: 是真的。
3: 对啊，我从我应该在银发俱乐部有将近四年了吧。
0: Uh-huh.
3: 对对对，那体重从68公斤。
0: 所以你接触的晚呢？
3: 我接触的晚啊。
0: 你等于是67、8岁才接触啊。我的意思是这样。
3: 对，是没错、哦，是没错。
0: 所以年纪再大，这晚点接触也没有关系，就对。
3: 都是 OK 的，
0: 可以的。
3: 我刚开始我还记得来那个健身俱乐部的时候、很多的动作，包括那个阶梯都喘得不得了，
0: 上不去。
3: 然后该要什么脚要怎么抬起来干嘛，都是非常坚硬的。
0: OK，
3: 对对 对， 对。
0: 就像你对我这样，
3: 我也。我在你的身上就看到了那个当年的我，
0: 过去的
1: 对，刚开始的样子，
3: 所以你以后也可以当教练啊、
1: 哦，真的
0: 感恩祝福。
2: 那我刚刚好颠倒，我是接触的很早、我一直以来都有在运动。
0: 是的，
2: 那退休以后呢，这个运动我来参加慈济这个轻盈健康俱乐部了以后、我们一段时间都会做检测嘛，
0: 是。
2: 在检测的时候，其实我是有点泄气
0: 啊，
2: 就奇怪，这一次检测的结果没什么进步呢，
0: 真的，
2: 下一次还是没什么进步。后来我想通了，原来没有进步就是进步
0: 哦，
2: 因为以我们的年纪来说，应该是一直在后退的嘛，
0: 是是是，
2: 譬如说包括肌力就70岁以上，不是每年减少10%吗？我没有哈，所以还是保持这样子的那个肌力的能量，所以我觉得没有退步就是进步。
0: 哦，他这种资深的人要打破天花板也是有他的一个要求在，对不对？
1: 有有有，没错，就是老手也是有进步的机会的。
0: 是是是，从初学者到老手，一直在突破，然后一个是很厉害的老手，只努力让自己不要退步，也是非常不容易，对不对？
3: 非常不容易，
0: 真的。人生
3: 加油
0: 啊！不是，突然给我加油了起来。
3: 对对对对，
1: 应该这么说哈、人有无限的潜能。
0: OK， 对
1: 对，只要现在开始，永远不嫌晚。
0: 是，
1: 而且我们不是因为年老而不运动，我们是因为
0: 不运动
1: 才
0: 变老。对，对于这个一辈子不运动的我来说，或许真的是有机会发现奇迹的，对不对？感谢我们今天的这个温博士还有两位的资深教练给我们带来这么有力的一个分享啊！希望大家赶快去报名哈，8月13、14这两天的活动，来体验一下我们慈济大学有关科技跟运动的场域有如何的神奇，好不好？
1: 谢谢，欢迎大家8月13、14号见哦。
0: OK， 感恩大家，
1: 祝福大家。

0: 欢迎收听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艾草聊心事。那今天呢，从这集开始呢，我们会陆陆续续邀请就是中心，我们智商中心的一些专业的这个心理师还有社工师以及辅导员呢，来聊聊就是各位可能好奇的或者是有兴趣的一些话题这样子。那今天呢，我们想要聊的就是在情感方面，很多人都说分手后真的还能当朋友吗？对，这个也是我们那天在办公室争论 不休的这个话题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可以拿来讨论一下。那很多人都说分手后啊，我们还是朋友的人是真的放下了吗？还是只是舍不得离开对方呢？或者说曾经这么亲密的人真的可以退回普通朋友的位置吗？那关于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我们这个諮商中心呢，在这个恋爱方面呢非常有经验的这个杨俊龙社工师来到现场，那我们来跟大家有一个分享跟讨论这样。我们欢迎俊龙社工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俊龙社工师。
0: 要不要就是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对，我的绰号是金门刘德华。对对对，那也没有到恋爱非常厉害啦，就是可能比较多段这样子。
0: 比较多段这样子，
1: 对，
0: 所以之前这个听说曾经有这个六段的恋爱史这样子。
1: 只能说每个人在青春时期，有些人是追求就是不同的经验，那有些人是追求一段稳定且长久的关系。那其实不管哪一种选择，都是对自己一种青春的实现。
0: 哇，听起来蛮有道理的，就是为自己一直换女朋友找理由吗？
1: 没有没有，不是，绝对不是。
0: OK OK， 就是我们要先说啦，今天的讨论呢，其实都是我们可能比较主观的讨论啦。那我觉得也不一定说我们的想法就一定正确这样子。
1: 没错，
0: 对对对，或许说你可能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也很欢迎可以跟我们有一些讨论这样子，对吧？那你自己觉得，对啊，我其实很好奇，就是你觉得分手后当朋友这件事最大的难点在哪里这样子？
1: 分手后当朋友最大的难点，确实就像宇超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可能你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会想起过去的你们在交往时期的点点滴滴，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念旧，有些舍不得，有些放不下的地方，所以在相处过程中可能就没办法像一般的朋友一样那么自然，那么的关心，那么的直接，那么的朴素，你会多掺杂一些曾经有的恋爱关系在里面。
0: 那你自己有成功的案例吗？
1: 有，我有确实是交往过，然后现在分手之后再当朋友的。
0: 那你觉得是因为想当朋友是因为这个爱还在吗？还是说是因为什么因素让你会想要继续当朋友这样子？
1: 其实会想当朋友是因为过去我们在相处上的价值观，或是彼此给对方陪伴时间上面可能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其实后来我们有冷静下来稍微聊一下，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们现在的关系当朋友会比较适合，尤其那时候可能我们彼此的一些相处模式上啊，跟日常朋友基本上没什么差别了，对，所以才想说那不然我们就试着退回朋友的关系去相处看看。那其实在后面的过程中也蛮顺利的。
0: 真的哦。那就是我很好奇啊，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想当朋友嘛，但是背后其实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啊，就是想可能不只是你，就是很多可能分手后还会继续想当朋友的人，可能背后我在想也有很多不同的原因这样子。对啊，那你觉得通常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可能分手后还会想要联络对方啊，或者是还想要跟对方有所继续互动这样子？
1: 我觉得这件问题当然可以从两点来看。第一种是分手的原因是什么，是和平分手还是因为吵架分手，或是因为有其他的因素存在。那我们回到第一点，如果是和平分手的话，那代表说其实你们对对方都是有一个感情基础，然后也会觉得说对方不是一个特别差不能相处的人。那 我的想法会是，与其失去一段关系，不如让他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保留，继续维持。对，毕竟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还是会希望说多一点朋友比多一些敌人好。那当然第二点，如果是有关出轨或是对另一半不忠或是其他因素存在的，那确实你说要分手之后当朋友的话可能会比较困难，那甚至也好像也没有这种必要。对对对，所以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的问题，说为什么分手之后还想当朋友或是能不能当朋友的话，我觉得是看在你们分手的原因以及你怎么看待这段关系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
0: 嗯哼哼，因为就我而言，我自己会觉得好像真的要再回到曾经的那个朋友的关系，这件事情是困难的。
1: 是，
0: 就表面上我们还是就是只是不是男女朋友了，但是我觉得背后或许有很多可以值得去讨论的，因为我觉得真的要回到曾经那种非常干净的朋友关系，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自认我也是做不到的。所以对我来说，我自己会是分手后我不会再去跟对方是有所联系的，这是我的做法，这样子。对，就是因为我通常觉得分手后还想联络对方或是还想做朋友，很多时候可能，当然第一个是我们可能对方在我们心里面还有一些位置，就是我们可能还是爱对方的，或者是我们可能还是喜欢对方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关系断了之后，好像这个人要从此离开我的人生剧本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是没有办法习惯的，就是害怕熟悉，失去熟悉的一个人，这样子。对，就是可能这个人他可能跟你在一起一段时间了，就是你可能每天都跟他相处，然后突然这段关系断了，我觉得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害怕失去这个熟悉的关系，然后我们其实对对方还有一些爱存在，这样子。
1: 是，
0: 对，就是可能在相处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越来越因为生活的琐事，让我们越对这段关系越来越不舒服，越来越感到厌烦，所以我们可能会想要离开或想要分开。可是当我们真的分开之后，身边这个熟悉的人消失之后，我觉得有时候伴随而来的是一种不安全感，或者是一种我们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焦虑也好，或者是紧张也好，或者是说这个人，除非我等于先说这是一段健康正常的关系，如果是一个很窒息的关系的话，那可能这个人走了是快乐的，这样。我们这边探讨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恋爱关系，这样。
1: 是，
0: 好啊，如果要讨论那个比较不健康的正常关系，我们可以之后再开几集再讨论，这样子。好，这个部分。对，所以有时候就是我们跟你像你说的和平分手之后，其实很多时候那个内在是会感到有些不自在的，因为少了一个很熟悉的，或是就是我们害怕失去一个熟悉的人，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想要当朋友，就是背后其实有很多的因素让我们想要继续跟这个人联系，而在我的观点来说，就是我们只是因为不能跟他当男女朋友而退而求其次选择当朋友关系。但是对我来说，这个朋友关系它就不是一个很纯的朋友关系，它背后就有很多的议题，可能就是安全感的议题，或者是控制感的议题，或者是我们这些就是刚刚前面讲到的，就是这很不舒服啊，就是害怕失去，然后习惯的议题，或者我们不甘心这段感情就这样失去的议题，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可以当朋友这句话，有时候我觉得或许它也是一种期待，就是好像我们会期待的说，好像我们继续当朋友，就是这段关系没有断掉，那我们就好像还有机会可以继续可能再复合或者是怎么样。对对啊，那关于这个你怎么看？
1: 这确实是一个好问题。我觉得其实刚刚宇超你刚刚有聊到的，就是确实在朋友这段关系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的人的关系更像是一杯水，对，不管是朋友或是男女朋友的这种关系， 都是像是墨水一样滴入进去，那进去的过程中水一定会变浑浊的嘛，那你说要真的马上断掉这个关系吗？那就好比就是拿清水去冲嘛，你不可能冲个几秒钟那边水就变纯洁，就变一开始那样子，所以在这个分离的过程中一定会经历过很多的不舒服感，很多的焦虑感，所以但最终要回到，就像宇超你说的，要回到就是非男女朋友关系、非朋友关系，或是我说的朋友关系的话，那都是自己的一个选择，一个慢慢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挣扎，会想说，真的要跟他变成陌生人吗？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这段感情过程当中，是不是好像什么都没有收获到，或是是不是失去了所有东西，甚至连当朋友的这个资格都失去了。对对对，所以其实过程中会有很多焦虑，然后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存在，所以这些都是能理解的。
0: 我觉得这个水的观点，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这样也蛮深刻的，这样子。那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这个问题来说，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觉得我们会分手后比较会适合当朋友？
1: 就像我一开始提到，我觉得更多的是在价值观不合上面，有可能我们举个例子好了，我跟 A 女，我们在朋友关系上，我们可能就明天要不要出去干嘛？那个谁谁谁约我们要不要出去？如果是那种打屁的时候很适合，但是你一旦上升到男女朋友关系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比如说价值观不合啊，为什么你都不回我讯息？为什么你一直跟异性有接触？对对对，就彼此对于界限感、价值观或是时间观念、精神观念上面，有可能存在一个很大的差异。那这时你就可以去思考说，那我们在当朋友的过程当中有遇到这种事情吗？以及我们在当朋友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比当男女朋友还要舒服呢？对，可以去思考说这两者上的差异性，然后以及共同性，然后去思考说是不是当朋友会不会比较适合。
0: 了解。那就我有一个好奇，就是如果假如说今天我想跟你当朋友，可是另一方其实他还喜欢我，这样子，那这样的关系公平吗？就是可能假如说好，我可能还喜欢着对方，我还不想跟他放弃，所以我说我想跟他当朋友，可是对方真的只有把我当朋友这样子，对啊，那这样的关系是不是就好像也不是很公平，而且好像也怪怪的这样子？
1: 对，宇超，你确实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好，如果今天对方对我有一个非友谊信念的关系存在的话，就是跟我维持这段友谊的原因是还试着想要复合的话，那确实在相处上可能会存在一些议题。有没有觉得这个很耳熟？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做諮商的时候啊，然后学生愿意跟我们互动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可能有一些情感上的议题，然后需要跟我们做一个连结，但我们可以很理性的清楚知道说这不是一个平等，以及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关系，而是需要被拿出来做一个处理检视的，对不对？那其实回到我们感情过程当中，这也是一个需要被处理的议题。那当然我不能说每个人都可以说我们现在坐下来好好谈一下我们的关系之类的。有些人可能会选择用直接不读不回的方式，有些人可能会直接退他 IG 什么的。对，那其实这种没有说一个绝对对或错的选择，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跟价值观。但我觉得不要去辜负一段关系，以及在这段关系有学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0: 有学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1: 对啊。
0: 所以或许如果真的想跟你当朋友，可是对方却一直他就是表面上想当朋友，但是你其实看出来他其实就是想要跟你复合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选择找一个时间好好跟他讨论一下。 对啊，就是因为我觉得朋友跟男女朋友的定义很模糊啦，对我来说，就像假如说好，我们如果一样是朋友的话，那我们每天聊天，每天分享生活，那这样算朋友吗？对啊，这样是不是也好像跟我们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好像也差不多？
1: 那这个其实可以回顾，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探讨一点。那我想问问看宇超，那你觉得男女朋友比朋友之间多了什么东西是朋友不能做的？
0: 是朋友不能做的，我觉得就是一些 肢体接触或性的接触、这样子、
1: 对啊、那其实我们我不知道其他人的一些过往经历什么、但我在退回朋友关系之后，我们确实包含肢体接触或是一些更隐私的事情我们是不会做进行的、但是在于日常的相处上，我们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每天说早安晚安那些啊、或者是每天报备行程那些、其实就是会一般朋友说的时候，就是哎、要不要出去这种事情上面才会做一个沟通交流。
0: 对啊，那我因为我会觉得说，假如说啦，就是今天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我还是可以跟他分享生活啊，我还是可以跟他聊我的事情啊，那会不会代表说对方其实对我还是有，就是我还是有点希望这样子。对啊，
1: 你会跟你朋友聊就是日常发生的事情吗？
0: 我跟我老婆也不会聊比较难就是把拿我当例子这样、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像有些人会跟朋友说他最近发生什么事嘛，或怎么样啊，聊聊的，对啊，但是就是有些人可能我在想分手后他可能还会想要做这些事情，那如果对方也有回应的话，是不是反而会让他有一个误会，是说搞不好我们还有机会、这样。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界限的问题啊，我们不可能说啊，他会不会有一些误会的情况产生，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信念嘛。当然就是如果担心的话，做的最好的话当然就是界限设清楚，或是甚至是思考这段关系存在的必要性这样子。
0: 了解。对，因为像我们应该有蛮多学生可能有一些界限的问题嘛，
1: 是
0: 或者是会觉得、或者是看到一些文字就会有一些情绪嘛、那可能对于这些人来说，他可能有人一不小心传给他说哎、啊、你今天早餐吃什么，他会觉得说哇，他在关心我，是不是我们还有机会这样、就这样就很容易有这些误会产生。
1: 宇聪，你会觉得说别人问你早餐在吃什么算是一种有信号的关心吗？
0: 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这么觉得、就说哇，他很关心我，我的人身边都没有人关心我这样子，然后这个人他好像都会在乎我这样子，对啊，然后好像有时候就会把这个我觉得会错误解读啦、就错误解读成说是一种好像是一种暧昧讯号这样子。对，
1: 然后但我觉得暧昧讯号又是一个学问了、对，搞不好之后我们有一集可以聊聊看。
0: OK 好，感觉我们可以开一个爱情专栏，那两个臭直男这样子。 OK 好的，还不错还不错。好，然后那我觉得好，因为刚刚都在讲说这个跟分手当朋友这件事嘛，那换个角度来说，如果今天没有办法当朋友，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我今天没有办法跟他当朋友，那我是不是一个很失败的人，或者是我是不是就是我好像没有好好处理这段关系。
1: 我觉得从刚刚听到的会有点内在归因化，就是我没办法当朋友是我的关系，但其实很多时候爱情里面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人的责任。我今天跟另外一半没办法去当朋友，有可能是因为另外一半没办法接受我的一些点，有可能是另外一半有些点他没办法接受。我之前确实有一任是其实分手之后我还是有跟他说哎、这个我们还是可以当朋友啊，我们还是不用说哦，断了之后就是什么都不要再联络封锁之类的。他说但是他有给我一个很直接的想法，是说那个我没办法接受分手之后还当朋友。对对对，所以其实不用自责或是不用归因在自己身上说都是我的问题，我在感情过程当中做的事情让他没法接受。很多时候是跟个人价值观个人信念有关的事情存在。
0: 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每个人能不能继续当朋友这个点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有些人可以有些人不行，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建立，就是你像你说的就建立在双方的感情基础上嘛。所以如果你今天不行，那我也尊重你嘛，但这件事就不是因为我的关系所以没办法做朋友，而是我们彼此对于能不能做朋友这件事的价值观不一样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如果你有在收听的人，如果就是没有办法去当朋友，那也是人生的一个选择，而不是你是失败代表说你没有办法维持好这段关系。对，这就我觉得这不是，就是不要把它规划，就是内在归因成都是自己的问题这样子。好啊，就是也想好奇说 如果听众就是我们的他现在刚分手啊，他如果很想联络前任的话，你想你会给他什么建议这样子？
1: 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就是如果你想现在很想联络前任的话，我会比较想知道说你的动机是什么，因为联络的话很多时候是因为失落，或是感觉身边少了一个人陪伴，亦或者是说很想要挽回关系，甚至是想讨论未来的朋友模式该怎么进行，这些很多很多，我们不会说你有错或是你有对，因为这都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但是如果是朝着想要复合的心态去联络的话，可能得多加思考。那未来假设你得到的答案得到的结果不是一个你想要的话，那该如何去消耗，该如何去调适自己的情绪。
0: 那如果我要怎么判断我真的是我是想当朋友还是我只是放不下而已，我要怎么去判断这件事？
1: 我觉得放不下很多时候会有一种期待感以及焦虑感，说就是会像以前暧昧的时候那种，他会不会不回我讯息，他现在在想什么，他到底想要做什么，很多很多的小剧场出现。然后你这时候就会大概说，哦好吧，我感觉跟他的关系好像没有断得很干净，有一些自己的议题慢慢浮现出来了。对对对，日也那个我们讲的日也思夜也眠，就是一直在想一直在想，做梦也会想到他。对对对，那这种的话通常已经超出了一般朋友界限该有的这种思维模式了。
0: 了解。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说如果你的前任跟你说我们当朋友，我们可不可以当朋友，但是你其实很痛苦，那我们该不该接受？
1: 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我们会很想要大爱的去说好我就全盘接受，但这个接受其实不是出于本意的，因为你知道说你自己接受下去会很痛苦。但有时候我们得说自私不是一个错，因为这是你照顾自己的一种模式。对，所以如果这个痛苦是源自于说你没办法接受当朋友这段关系的话，那我真的会觉得说好好去思考自己是不是应该要接受，因为好接受下去了，那如果你更痛苦的话，最后受伤的还是会是你自己，还需要调适的也是只有你自己。对，
0: 好啊，我觉得今天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这样吼，那就是最后也想问问看各位听众啊，就是你们觉得分手后最好的关系是什么？这样，或你觉得是朋友吗？还是你觉得是陌生人？或是你觉得说，哎，好像我们可以不用到这么陌生，我们彼此有一些问候，我们彼此有一些聊聊。聊生活，聊聊近况，然后可能过个几个月更新一下最近的生活，或者是说我们就不联络了，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幸福，去追求各自的幸福就好了。这样，你觉得最好的关系是什么呢？这样子，那也想跟各位说，就是分手其实不是一定要变成敌人，但也不用勉强自己一定要在关系里面留下来。就是曾经相爱的人，最后怎么存在在彼此的生命里面，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如果你想跟对方当朋友的话，我觉得也要去觉察一下自己，这个当朋友你真的是因为想当朋友而当朋友，还是其实你内在有很多的遗憾，你有很多的不舍，你有很多的习惯的消失，熟悉的人消失，是不是这些东西造成了你想要放不下而继续想要跟对方在一起。我觉得或许在我们想清楚要跟对方在一起，我觉得或许在我们想清楚要跟对方当朋友之前，我们要先把自己的这些

0: 是更大的挫折跟伤害这件事情。对，所以希望今天听完的听众朋友或是同学，就是让你们可以在这个议题上面，在这个分手后还能当朋友的问题上面呢，有一些解惑，或是给你们一些方向，可以让你们好好的去思考跟照顾自己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然后我是文文，我们就下集见，拜拜
1: 拜拜。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
1: 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2: 我是杨向宏。
1: 被发明的昨日这本书终于要来到尾声了，
2: 最后一集。
1: 我们在跟大家前面谈了哈，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一个时代一个时代陪着大家这样一路走过来。上一集里面我们讲到机械时代，也就是开始工业革命以后，第一波工业革命就造成了我们的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文明都开始受到影响。但是呢，接下来还有更严重的事情会发生，就是机械时代开始了，然后呢，大家都有很厉害的工具了，然后呢，这些工具呢，通常都拿来做战争用了，然后呢，拿来做战争用之后呢，就开始产生了很多，大家就有一种国家的观念嘛，
2: 对，
1: 就催生了很多民族国家，就是我这一群人，我们认为我们是哪一个同一国的，
2: 对，
1: 我们是同一国的，那其他人来打我的时候，我就要打回去。就是类似这样子，就是从原来的那种帝国啊，或者是不明显的那种疆界啊，到最后慢慢啊，就变成现在的这种民族国家的开始。那变成这样子之后呢，中间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
2: 是。
1: 然后呢，在这段时间里面，就是人类陆陆续续成立了195个主权国家嘛，
2: 家
1: 叫做被承认的主权国家嘛，哈。
2: 那这里头有各种主义，
1: 对对，里面有各种主义。
2: 但最厉害是马克思了，哈。
1: 对对对对对，然后资本主义跟共产主义了，其实就是资本主义跟共产主义了，哎。然后呢，而且呢，这些主权国家里面哈，通常作者就讲说，你仔细去看，它不是民族国家，因为通常一个国家包含了多个民族。
2: 对，
1: 有多种不同的民族共同在一起生存。
2: 对，
1: 您刚刚讲到俄国、乌克兰就是这样的状况，其实都是斯拉夫民族啊。
2: 是，
1: 然后但是
2: 如果这中间拿出民族主义哈来讲的话，这要去分析一下 DNA。
1: 没有，还有麻烦的就是还有种族的概念，
2: 对，
1: 就是种族主义的概念了啊。然后就是有那种觉得我的就是比较优秀啊，你们的就是比较落后啊，这种观念，就是现在在世界上面很多国家都还有残存这样的遗迹。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国是不让黑人跟白人坐在一起的嘛？
2: 是啊。
1: 对啊，就是它会残存的一些遗迹，哎，然后呢，但是事后都证明说，啊，其实咱拢赶快，
2: 没有必要，
1: 其实咱拢赶快是狼啊，
2: 白白弄起来。从 DNA 来看，
1: 白弄起狼啊，而且呢，我们有共同的情感，
2: 对，
1: 然后我们也就是都有自己的父母
2: 的
1: 兄弟姐妹，对，然后呢，有同样的情绪，有同样的悲欢离合。并不会因为说你是肤色是什么颜色，所以你就比较没有人性一点，或是怎样，不会，真的不会。其实大家都一样，
2: 在你所谓的我们里头也有坏人 啊，在他者里头也有好人啊。
1: 对，他者不一定都是坏人，
2: 都是坏人。
1: 他
2: 者所以不能用这样分啊，不是哈？
1: 对啊，那很快的哈，因为中间这段历史大家是很熟悉的哈，
2: 大家比较熟悉，
1: 所以我们就直接从机械时代过渡到数位时代。
2: 对，数位时代，
1: 就是这个又是影响未来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2: 到今天为止。
1: 对，那
2: 越来越大的影响，
1: 越来越大的影响哈。数位时代它就没有写年份了，很好玩。作者在这里没有标出标准的年份，但是在1959年的时候，电晶体获得专利，对，获得世界专利哈。
2: 它可以算是个元年。
1: 那电晶体就是0101嘛，
2: 对，
1: 就是用
2: 就开始
1: 开跟关变成零跟一嘛，
2: 对。
1: 然后呢，电晶体发展成什么呢？成机体电路，
2: 机体电路，
1: 就开始在晶片上面。
2: 台积电，
1: 对对对对对，就现在护国神山嘛，台积电嘛，哈，然后甚至变成是影响现在全世界局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子嘛，
2: 就是晶片，
1: 晶片战争，
2: 对，
1: 就是晶片战争嘛，就技术的战争嘛，
2: 到最后是晶片在打仗，
1: 用晶片所创作出来的这些技术，
2: 在打仗，
1: 因为没有一个地方没有，
2: 对。
1: 然后呢？现在我们
2: 但是有高有低了，
1: 就是成分不同，
2: 对，
1: 成分不同，但是在各个领域里面都是，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正式，人类已经正式进入了晶片时代，那 从刚开始的电晶体变成机体电路，变成大型的电脑，变成个人电脑啊，从那个人电脑又发展到现在变成手机，这些我们以前在很多节目里面
2: 都
1: 跟大家报告过。
2: 对
1: 啊，所谓的摩尔定律，
2: 对，
1: 我们也都跟大家报告过。
2: 18个月，
1: 哎，然后就是每隔18个月。那个晶片的速度就快一倍，
2: 快一倍，
1: 哎，就
2: 价格就降一半，
1: 价格没有降一半，价格还是一样。生意人哪有可能给你价格降一半呢？不可能，我还是要一样要赚利润，哎，啊，但是我可以给你。
2: 不过的确啊，
1: 速度更快。
2: 说起来有了有便宜一点了，你知道，1960年代、70年代哈，登月的时候所用的那一台电脑，
1: 嗯。
2: 好，500万美金
1: 呢 ？NASA 用的
2: ，NASA 用的一台电脑要500万美金呢、
1: 啊。啊，你迄袂当安尼讲啦，迄个时代就干那迄个物件呢，
2: 那个500万美金呢、啊，
1: 到现在变成一部手机都可以抵
2: 手机，
1: 对啊，
2: 现在手机一支比当时500万美金哈、啊，
1: 效果还要
2: 更效果强，
1: 哎，
2: 啊，现在就顶多是1000块美金吧，
1: 是，
2: 好，你看那就是几多少倍啊，对不对？
1: 然后呢？一个很大的影响是说，这些数位技术发展到现在哈、
2: 嗯，
1: 我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这种观点哈。所谓的世界地球村，
2: 嗯，
1: 开始变得有可能了。
2: 对，
1: 好，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站在时代的渡口，曾经有一段时间杨先跑去美国逍遥嘛，哦，可是呢，我们节目还得继续播啊 ，Podcast 还要继续做啊，那怎么办呢？于是呢，我们就透过网际网路。哎，然后就跟杨先连上线，然后呢，开始跟他聊的时候，我就在那边开玩笑，我说啊，那你干嘛还大老远跑来？我们两个要面对面，以后我们都这样子就好了。
2: 嗯，
1: 哎，不就是远距离就可以，
2: 就可以
1: 录啦，哎，就可以做节目啦。但是那一集的声音，老实讲，品质有差一点。
2: 有了，
1: 哎，你要准备一支比较好的麦克风，不然的话，光是用电脑本身的麦克风其实
2: 是不行，
1: 品质没有那么好。哎，啊，但是 anyway， 就是说。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哈，我几乎可以说，只要我愿意，我随时可以从我现在所在的地方联系到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个角落的某一个人，哎，只要他那里有网络，我就可以跟他联系。而且那种
2: 联系，谁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机械？
1: 哎，对，就从机械开始，然后到变成数位嘛，
2: 哦。
1: 到数位时代的时候，然后呢，01、01、01啊，就可以组合成种种的东西，然后甚至于呢，厉害到说，我不只可以听到声音，我可以看到影像，
2: 嗯、
1: 我们两个人还可以在同一片白板上面画来画去，
2: 嗯，
1: 哎，然后呢，跟你讨论说，哎，这个设计应该是这样设计的，这个地方你应该要这样子来增加或修改，哦，然后呢，甚至说有一些音乐家，他们可以跨地。在疫情期间 pandemic 的期间，有很多音乐家是透过网际网路，但是共同去演奏一首曲子。
2: 对，
1: 哎，啊，那样的曲子呢，也可以成型，然后让你觉得非常的动听，哦，
2: yeah.
1: 然后你感觉好像大家都在同一个地方演奏，其实不是，他们是不同的地方。哎，所以呢，数位时代走到现在，哎，几乎就是人类变成说完全都串在一起。哎，乌克兰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几乎。它发生的当下，我们就会看到，
2: 我们就知道了。
1: 对，那日本在311发生海啸的时候，
2: 我们也是看到。
1: 对，我那一次就开玩笑说，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哈、
2: 嗯，
1: 现场实况转播自然界的这么大的灾难。
2: 哎，我告诉你，我当时候记得我在911的时候，那两个贸易大楼啊，
1: 嗯，被世贸大楼
2: 被撞的时候，我们其实第二栋看到的时候是 live。因为第一栋撞的时候，
1: 第一栋被撞，所以有很多摄影机对着它。
2: 对，
1: 啊、所以当第二栋那架飞机再撞进去的时候，大家赫然发现它是故意的
2: 新闻，
1: 它是故意的。
2: 对，
1: 因为本来以为是意外。
2: 对，
1: 但是当看到第二栋的时候，就知道说
2: 大家都知道
1: 那个是故意的。
2: 所以第二栋那时候我看那个播报的主播用充满不相信的口气说：“又有一架飞机往那里飞，天哪！”那种撞进去了，所以那个是灾难，那个灾难就在当下 live 播出来。
1: 这个灾难其实就是我们这本书前面所讲的总结。
2: 对、嗯、啊，
1: 哦，911那个灾难，哦，就是中央世界在饱受西方的蹂躏之后，
2: 是
1: 你要想想，有多大的恨，
2: 才会做这种
1: 那种恨，可以大到说
2: 伤天害理。
1: 我跟你拼了，我用我的命
2: 对
1: 去驾驶一架飞机，然后呢跟着飞机上所有的人，我们一起。
2: 他不认识，而且跟他的事情可能都毫无关系的人。
1: 不能说毫无关系，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某种程度都有一些关联。
2: 不，我的意思是他的仇恨。
1: 对啊，但是他的仇恨可以大到让他驱使他去做一个这样的事情，而他的仇恨其实是来自意识形态，
2: 对，
1: 其实是来自他原来的信仰，也是来自他原先所受的这些资讯的影响，所以呢，
2: 或者叫洗脑，
1: 对对对，意识形态就影响了你的思考方式，接下来就改变了你的行为，最后那个行为就造成一个后果，所以我才讲说，刚杨先讲到九一那个恐怖攻击事件的时候，其实就这本书前半段。一直到第456页，从第一页到第456页，总合起来之后，他就会做这样的事情。
2: 是，
1: 那当然后面还有后续的发展啦。后来美国不是也打了宾拉登吗？把宾拉登给杀掉了吗？
2: 是
1: 啊，那个透过什么东西啊，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讲的数位时代啊，
2: 数位时代
1: ，数位时代的晶片啊，去 locate 它的位置啊
2: ，the machine，the
1: machine， 然后 digital world， 然后所以呢，我就可以
2: digital machine，
1: 就它可以。在天涯海角，然后呢，从海量的资讯里面去捞到某一些有疑惑的东西，然后再经过
2: 分析、
1: 仔细的分析，然后做判断。
2: 哇 ，AI 就 machine 的那个极致了。
1: 老实讲，如果您看过那个九一的那部电影的话，你会知道说，不，击杀宾拉登的那部电影，你会知道说，其实宾拉登非常知道，如果透过现代科技，他的行踪很容易被掌握，
2: 很容易，
1: 所以他几乎不用，
2: 都完全不用，
1: 他几乎不用。
2: 对，
1: 然后他的对外联络都是靠人，然后跑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再对外去做沟通，就是用这种方法，用非常非常原始的方法在传递讯息，只是他传递讯息的这个人被掌握住了，然后后来跟着这个人被追踪回来到巴基斯坦的某一个那个建筑物嘛，对，然后大家在判断的时候，甚至美国用卫星在空中监控了很久。都没有办法判断那里面的人到底是不是宾拉登，
2: 对，
1: 最后是一个赌注，就是美国派遣部队进去，
2: 对，
1: 突袭，那个某种程度在很多国家这个叫侵略，
2: 对，
1: 但是呢就是这样做了，做了以后，然后呢最后打死了，然后呢验尸发现是宾拉登，就是那个整个过程，就是这本书的前半段所有的综合，
2: 对。
1: 也是所有的状况，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世界其实就是我们过去的叙事，我们发明的那些叙事的方法引导我们做事情，然后呢一路走到今天，
2: 这个算不算业？
1: 对，业，制造自受就是业，卡玛，就是业，
2: 卡玛，
1: 就是
2: 这就是一种业，
1: 就是人类从茹毛饮血一路这样子演化过来，然后中间历经了很多很多的教训，经过很多很多次残酷的那种经验，然后有的时候甚至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甚至遇到那种很恶劣的那种天气的改变，但是呢我们在演化的过程里面，我们并没有把自己演化成一个更文明的东西，某种程度必须这样说，我们身体里面还残存着那个原先在原始时代的那些
2: 茹毛饮血时代
1: 的一些生物特征啊，我们是靠那个活下来。
2: 从科学上来讲，就是爬虫大脑还是有某种程度的控制力。
1: 它有用嘛？
2: 那个
1: 面对危机的时候，它管用嘛？
2: 对了，
1: 面对危机的时候，它管用嘛？
2: 就是人类的大脑的结构，就是有一个爬虫大脑，爬虫类大脑。然后上面覆盖了一个大脑皮质。这个皮质里头理性的基础是我们称之为前额叶。frontal lobe。那 frontal lobe 有时候压不住底下的那一层爬虫大脑。
1: 所以呢谈到最后这本书的最后他安排了一个章节叫做环境。
2: 环境。他最关心的了。
1: 他安排了一个章节就是这本书的结尾叫做环境。然后呢为什么把环境放在这个地方，人类自以为自己很聪明，
2: 正在改变。
1: 我们有了语言，我们有了文字，我们发明了大量的工具，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2: 人定胜天。
1: 对，但是呢我们却忽略了，就是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毕竟也是一个单一的环境， 它是一个共同的生态圈，
2: 而且
1: 它只
2: 有
1: 一个，它只有一个，它资源非常有限 ，limited， 它不是无限的，它不是无穷的。
2: 我读这一章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回到脑子，就是这整个故事的推演，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人类可以发展到最后，现在要突破100亿人呢、欸。
1: 最近已经刚突破80亿了。
2: 对，要突破
1: 世界人口刚突破80亿啊，
2: 这是完全想不到的事情、欸，完全想不到的事情，单一物种可以多到这个程度。
1: 我们最近在谈 Homo sapiens 的时候啊、我记得前几本书也讲到嘛。凡 Homo sapiens 所到之处，很多物种都灭绝，
2: 都灭绝。
1: 就我们人类所到之处，很多物种都灭绝了。
2: 是，
1: 那只有我们这种物种不断的在增加，
2: 对，
1: 不断的在扩大，数量不断的在提高，
2: 提高。
1: 可是呢，我们这种物种呢，又有一种很奇怪的特性，我们喜欢把自己住的地方搞砸，不管用什么方法。
2: 你说哈、哦，恐龙啊，啊、哦。
1: 顶多就大便了，
2: 在2亿年前，
1: 对啊，
2: 哈、哦，2亿年前开始兴盛，然后它到6500万年前灭绝，那其实如果你考察它2亿年，哈、哦，差不多1亿多年称霸地球，的时间，它数量并没有
1: 像我们这样子的成长、啊，
2: 这样子成长，哈、哦，
1: 因为恐龙没有发明耕田呐、
2: 啊，对，没有
1: 被小麦子骗呐、
2: 啊，所以它的自然环境啊。其实
1: 都一直是维持那样的环境啊，然后而且
2: 维持了多久？维持1亿多年、欸。
1: 其实某种程度哈、哦，这些生物在自然界，其他除了人类以外的生物，
2: 除了人类以外生物，
1: 它在自然界生存，它会达到一种平衡，
2: 它会一直就处理在跟自然哈、哦、共生的状况。
1: 对，某种情况就是共生了，就是
2: 它某种程度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1: 对，然后呢，只有人类
2: 跨越出自然，
1: 对，就是它。他把自然变成也变成他者，
2: 他变他者，对
1: 对，把自然也变成是不是人呐、
2: 啊？对，
1: 然、后所以呢，都是他可以用的资源、啊。
2: 就是他并没有融入自然，
1: 他没有
2: 超越过自然，
1: 他没有尊敬，
2: 没有尊敬自然。
1: 哎，
2: 好、哦，就是这个是这一章环境所想要讲的。
1: 哎啊，我们已经这样子搞很久了。
2: 对，
1: 哦，就是从工业革命以来，
2: 所以这时候就开始发现说，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1: 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不断的这样子发展下去，但是我们现在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已经到了开始你要去面对这个事情所造成的结果的时候了。
2: 对，那也要到上个世纪了，20世纪、啊、我们才开始警觉了、啊、到我们的人数啊 population 人类、我们上面可以有可能突破到100亿。那这个很确定的数字恐怕已经是20世纪后半，尤其差不多在1980年以后才有这个警觉了。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个概念、然后我们共同的未来 our common future 也都是在20世纪末的20年才提出来，也就是1970年以后的我们才发现说，
1: 当时提出来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说这是谎言，
2: 对，
1: 当时有人认为说这些都是被创造出来的，跟被发明的昨日是一样的逻辑，就是说
2: 他们认为
1: 你用一种叙事你想要来夺取政权、说穿的就是这样、
2: 对，那当然1962年、Richard Carlson 的极尽的春天、其实是他最早开启这个辩论、也就是说极尽春天讲白就是农药的问题了，就是农药的使用啊，农药是上帝没有给我们的东西，
1: 是我们发明的、
2: 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东西。然后塑胶也是在那时候出现、塑胶的出现还一度我看过当时候的那个《今日世界》哈、这样子的小书都赞美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厉害
1: 的发明。
2: 对
1: 对，怎么会这么厉害？
2: 现在。最害怕的话，
1: 果然是最厉害的发明，因为
2: 利后面跟着害，
1: 利后面就跟着害嘛。塑胶你知道吗？我最近读 National Geographic，
2: 对，
1: 他提到塑胶为例，
2: 对，已经
1: 几乎是无所不在， 在自然界里面无所不在，就是在动物身体里面会发现，在空气里面会发现，在那个雨水里面会发现，在你吃的盐巴里面会发现，嗯，欸，它几乎无所不在。
2: 这个物质是原来不存在地球，
1: 对，它本来它没有的，
2: 没有，
1: 但是呢被人类制造出来以后，
2: 机械，
1: 对，然后制造出来大量生产，
2: 对，
1: 在几十年前地球上哪有什么塑胶啊，
2: 对，
1: 哎，这塑胶时间摸到够不摘的，
2: 对，没有，
1: 啊，但是呢到开始变成发现它很耐用啊，很便宜啊，
2: 对
1: 啊，所以大家都用啊，塑胶log拿来就装啊，然后装完了之后就丢啊，丢掉之后被太阳晒裂解下雨，哦，就开始碎嘛，碎成细细的那个颗粒嘛。
2: 那我们回到刚刚讲的1962年的那个 Rachel Carson 写的《寂静春天》，哦，他写这一篇控诉整个农药的使用在美国这个国家，哦，啊，寂静的春天的意思就是说当春天来的时候你听不到
1: 虫鸣鸟叫，
2: 没有了，那些都被杀光了，哦，所以就寂静的春天。那这个书出来的时候，在1962年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现在都还算很尊敬的杂志啦，或媒体，像 Time 这种杂志，修理 Rachel Carson 修理的最凶，就称他，而且当时候后来我们这个也不过有提到女性主义这个问题嘛，其实当时候在1962年的时候，女性科学家是一种被歧视的一种身份，就说这是一个女性科学家的 nightmare， 说她胡说八道就是了，可是当时候有一个男性，算是不错的，就是当时候的总统约翰甘乃迪，甘乃迪下令说要自武役寂静春天所提出来的问题，他提出调查，这个调查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被暗杀了，可是这个调查他的继任者就是当时他副总统就是詹森，算是一个蛮有信仰的一个总统，他就认为说既然这个调查证实的 Rachel Carson 所讲的人类破坏环境，尤其可能把美国的命运，就是代表美国的那个 Bald Eagle 他白头鹰根本就已经剩下无几，变成是这个 special species， 变成是 endangered species， 就是濒临绝种。所以1970年，美国因此在这个政策底下成立环保局，就是 EPA， 开始调查所有的对环境有害的物质。这时候才掀起整个环保运动，整个环保运动就从这时候开始。他所讲的环境，我帮他补充这一块，因为我发现他其实对这个问题念之在之了，这个作者，当然这一部分刚好是我非常熟悉的历史。
1: 其实在节目的最后还想跟大家聊一下数位时代造成的结果，
2: 是
1: 那我们的下一代，
2: 对，
1: 都是在数位时代底下诞生的，
2: 对，
1: 他们并没有遭遇过我们之前经历过的那些，就好像我们并没有遭遇过我们的父祖辈经历的那些一样，
2: 对，
1: 所以很容易他们的叙事就是一种某种叙事的方式，
2: 数位叙事的方
1: 法，然后呢他们很容易就觉得说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
2: 对，
1: 很容易就觉得说啊，网络上那个人就是人啊，啊不然呢，那网络上的
2: 真实
1: 的，对，网络上的言论就是言论啊，啊那个想法我觉得很对啊，所以我就接受啊，他完全不晓得现在有那种叙事生产工厂
2: 假消息
1: 专门在洗你的脑，改变你对事情的看法，
2: 你以为有手机你就可以周游世界，其实错了，你有一个天花板，那个天花板是别人帮你上色的，
1: 所以呢容许我
2: 是天空，
1: 容许我用最后这一段文章来作为我们这一系列的结束哈。人类如今已经有能力毁灭地球，而且我们似乎仍在朝向那个方向奔去。令人费解的是，我们明明有足够的技术能够放弃石化燃料，能够停止污染，能够喂饱每一个人，把失控的人口成长回归正轨，只要全体人类都能够达到一致的这种共识，就能够解决我们的所有的难题。 但是为什么那个共识那么难达成呢？为什么我们要以人类社群的整体作为单位来运作会那么困难呢？那现在不是已经发展到任何人 都能够彼此通讯交流的程度吗？他说答案很简单啊，他说跟任何人都能沟通并不等同于真正你愿意跟每个人沟通。
2: 对，这是一个误解。
1: 就是沟通的工具跟环境都在了，但是没有意愿，没有意愿，
2: 没有意愿，
1: 没有意愿，或者是说我们讲的是不同的语言，我们在用不同的叙事在互相对话。俄乌战争不就是这样吗？
2: 是，
1: 各有各的解读啊。哎，那个哪叫沟通？那根本是两个平行世界啊！继续打，对不对？然后呢，所以可以和任何人沟通，以及真正跟每一个人沟通。是根本是
2: 两码
1: 子事。好，问题出在语言，问题出在意识形态，问题不在科技，
2: 不是科技的问题，科技老早就已经给你 available。
1: 我们有没有机会看见全貌？
2: 是，
1: 我们有没有机会共同回答人类都应该去回答的那些问题？
2: 是，
1: 我们有没有机会让人类这个物种在这个星球上还有机会能够永续？
2: 是。
1: 所以呢，这个书的作者最后是用问题
2: 来
1: 作为结尾。
2: 结尾，对。
1: 那个答案必须要靠我们大家共同去追寻。
2: 是。
1: 下一本书会要跟大家介绍的是35个影响历史的关键大事，哈。那这也是一个日本作家所写的，哈。
2: 就我们读过一个阿拉伯裔的作家所写的，哈，被发明了昨日之后。我们来，他是用这种他的叙事的方法，这两个不同的国家的人，不同文明的人，不同文化的人叙事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1: 值得期待，
2: 值得期待。
1: 35个影响历史的关键大事，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这本书《被发明的昨日》跟您介绍到这个地方，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跟陪伴，我是何建铭，
2: 我是杨宪宏，
1: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2: 谢谢。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时刻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不去忧虑明天将来会如何，只要是今日能做的，自己能掌握的，就好好的去付出。常常呢，人生当中啊，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早知道如何，就要怎么做。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踏踏实实的、认认真真的对待我们所遇到的当下人事物，好好的处理它、面对它，相信心中会踏实不少。也期待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人与人之间结好缘，也期待呢，用最正向的心念面对生命当中的每一分秒。好的，也献上今天好听的

这桂红花架的霞丽架架小花，就离于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节目继续呢，来到了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第四集。其实嘉玲也期待在广播版的静思妙莲华读书会中，我们一起来回溯到最初在2009年上人开启法华经讲述的殊胜因缘与契合法华的心灵体会，所以呢会完整的来播出上人开示的版本，那么也搭配由静思人文所出版的静思妙莲华书籍上人开示的文字版一起来共修。而今天的内容续缘起，也请大家一起翻开了第39页。我们现在呢，先将心沉静下来，一起领受上人手札心境。
1: 无著无边际啊，诸法无穷界，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哦，无数来金啊，烟波源头难尽。

0: 赏人，宇宙无边际，诸法无疆界，天长地久，诸法远远，无始来经，渊博源头难测。上人提到了宇宙是如此的浩瀚无涯，其中的星球无论何时都依着轨道不断的变动中，比如地球、月球和太阳都各自有公转与自转，而平时这些宇宙间的星球相对位置来看，我们站在地球看月球、看月亮，月球是悬在空中，而如果从月球反而看到地球，是地球悬在空中。所以用科学来证实佛陀的世界观是如此的空中妙有，妙有真空，真空妙有是佛陀当初向我们所说的教法，所以科技的发达也是同时印证了佛陀的智慧。现在呢，我们就要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2009年7月24号上人晨语时间的开始内容。
1: 化水化精啊，一定的希望会当用化化精啊来解简单精要，解列入了净素清净妙莲华，住在人间菩萨道。这嘛就是真期待，在咱佛法中啊，佛陀所教化就是行菩萨道。咱在咱的修行道中，但愿人人啊，咱的心啊，每一天啊，都爱有这份净素清净妙莲华，甚至呢，爱发大心立大愿啊，咱住在人间菩萨道，来修外行啊，这就是咱真期待会当噶这个法。甲平时呢，咱的修行的思想，参加咱身体力行的人群中，三二合一啦，看一当将《法华经》的精神给展露出来，开始无条无边际啊！诸法无穷界，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哦，无数来机嘛，缘破缘头难切。这就是要甲大家人分享，分享讲，其实天地啊，真正的浩大无边哦，这在宇宙之间，宇宙呢就已经超越了地球。那地球啊，以真正的浩瀚的宇宙空间，宇宙浩瀚呐、啊，伊的景象啊。看，不管是多是在地的党，各个星球，伊呢有伊的轨道，轨道呢不断地咧转呐。各个星球伫各个位置哩，所以呢有公转、自转，不管伊是公转或者是自转呐，同款。伊迄个轨道呢，那来到伫咱地球所看起哩， 迄、那个角度确实那是平直，这是一个角度啦，那就会感觉哦，日食啦，日去和月吃过来啦，所以呢，那是啊，几十年才有一次啊，咱这个地球会当看起月球甲这个太阳。那是对算，咱都会当看到讲啊，规个太阳拢互月亮啊，安尼盖过去啦。所以就是转日食啦，迄、那个日呢，完全去互月食去。这真正是啊，宇宙景观啊，浩瀚无边呐、啊，这样。咱就会当知影佛陀所讲的幸运，在咱不知觉中，地球嘛是伫咧转啊，伊有自转，伊有公转。那月球呢，嘛是同款不断有伫咧公转、自转啊。太阳呢，还是同款啊。整个宇宙呢，诶，这个星际都是同款，都有伊的轨道，有伊的位置，好清大。干那讲咱地球，地球咱大的地方，虽然现在哇有67亿外的人口。共住伫这个地球的面顶，那有这么真多呢？分国啊，分边界，但是呢，整个宇宙呢是浩瀚无穷界啊，真多啊！啊，因为天界之下，干那讲一个地球都有这多，几十年前啊。太空人啊，登月球，到现在40年啊，40年前的迄、那个影片，搁在重现，予大家人伫咧看，哇，地球呢，原来啊，也有伊的一个世界伫咧，从地球啊，伊迄个往上边角看去呢。那就是啊，对啊，月球，月球的太空人在往上看呢，那就是地球啊。到底呢，是地球当空呢，或者是月球在咱大头所看的空中呢？这呢，就是会当证实用科学啊。来世界观，这不断地咧轮转呐，所以这是一种世界奇妙。那再安怎的奇妙呢？那就是呢，空中妙又妙又真空。月球啊，咱到现在呢，人类也未有法动。讲证明迄个所在有生命，虽然啊，美国的这个太空人去到迄个所在，证实了月球是好亲像一个世界，只是迄个所在所看到的呢，是一片的干旱，一望无际，无看到水。无看到草木，无看到哦，顶顶啊，所以呢，无看到生物，所以到目前为止，迄、那个所在是无生物的世界。但是呢，咱平常人啊，唔是飞机坐咧，就会当通到月球去啊。必定呢，要用太空梭， 这目前来讲，伫一般啦，平常一个无法度呢，交通啦，除非太空人吼、哦，那但是呢，也还是不断啦，啊，伫咧运转，啊，都是有啦，证明有。月球面顶有世界，有土地，但是呢，欠了山河、山水啦，所以也阁无生命。这证明有这项物件，真正是妙有啊！伊伫空中呢啦，伫咱人类来看月球，是空中呢，竟然悬空的一粒球啦！迄、那个月亮，古早的人啊，囡仔那伫咧比月啊，大人都讲，较紧紧拜拜咧哦，拜拜咧，月亮会甲人挂耳啊哦，好像呢，真神呐、啊，真神秘啦、啊，月亮呢，好亲像呢，伫这个空中的面顶啊，安尼伫咧看人类的善恶。感觉起来真奇妙啊！现在呢，用科学来看伊呢，那伊也是一个物体，是一个世界，伊啊还是一片的土地。不过，对人类的心理呢，过去是一个真正的神秘的物件。不过，即马现在。咱会当看到讲，用这个科学啊，去给拍摄，去给翕啊，翕落来了后呢，传送予地面上的人类科学，该展现伫咱人的面前。因此，咱拢看会到啦，好像真有临场感哦。啊，不过呢，还是离咱真遥远呐。咱现在呢，还是遥不可及吧？是不是对咱来讲还是空哦？不过呢，展现伫咱的面前啊，是不是妙有呢？啊，这种妙有的形象，其实呢？伊是空，就亲像讲，我即马坐伫遮看前面呐，有银幕，迄、那个银幕呢，那该切起来，敢若一个源头该切起来，头前啥物都无啊，那不过呢，我现在有看到啊，有啊，有。实在是妙，因为是有呢，伊真紧都幻灭掉去，所以空啊，在这个空的内底呢，那以科技再改展现出来，又是个有啊，是不是妙有呢？在这个妙有的内底呢，其实是真空啊。用现在的科学，在在咱拢会当去感觉到这个真空妙有，就是因为伊真空，伊才会当头展现了呢万变不定的法。那就是因为这个万变不定的法呢，所以伊才会当头展示了呢迄份。真空就是清净无一物染着，本来就是啊，咱的心就是真空妙有啦。咱的妙有呢，原来就有啊，依佛当顶的本觉性，咱拢存在啊，偏偏呢。咱就是去予伊无明污染去啊， 所以展现出来呢，哦，都真多。所以呢，诸法无边界，那就是因为有妙有，才会有这多的无明。这多的无明呢，其实是将迄个妙有展现。啊，这个妙有的本体是啥物呢？就是咱的本性，本来清净无染的本性。所以咱才会去照见天下这么真多的万事物。咱若无有这个清净，好亲像一面镜，常常甲大家人安尼讲，咱的心啊，有一面的心镜，叫做大圆镜底，真大真圆啊，迄个镜，伊会当通浮现出了真多的形象。常常跟大家人讲，恁甲摕一面镜来，恁看这个镜多好啊！所照起的呢，真大啊！看到外面的境界，啊，其实镜是这块啊，尔你会当看这面镜的内面呢，它就会当头照到山、海呀、啊。大地景物啊，拢该列入去伫这个镜的内底。就来讲，迄个摄影机，伊的镜头嘛是一点啊，那点啊，一点啊的镜头，伊会用的呢，安尼所有的境界拢总该列入去伫迄个镜头的内底。妙不妙啊，真妙啊，这种真性啊，咱的内心这面镜甲安尼同款啊。但是呢，你伫迄个摄影机的头前，敢若用一个雾雾的网啊，安尼给遮着，那就蒙掉的啦。呀，你来用一个乌布给盖着，啊，那规个都乌掉、乌起啊啦。所以呢，用安尼外面的物体啦，来给大家人披露，看看，迄台一摄影机，伊的功能真大。但是不管伊安怎大的功能呢，还不如呢人。的心性，人这面的大圆镜底，它可以创造一切。因为呢，伊看天地万物，那这面镜呢，伊照到啦，伊也阁有深藏着内底呢，迄个智慧。但是呢，迄个智慧啊。咱若无来甲伊净化，伊就变成了智性。伊知影真多，也伊捌真多，所以知影真多，也伊捌真多，所以知多捌多啦，伊会贪

发挥了那份贪婪，无边际的贪婪啊！你啊，天地万物有偌多，伊的贪婪的心境都有偌多，所以呢，伊为着要贪、要取，他就会去想真多的方法，包括了制造太空梭，伊会创造一切，将地球会当跨越到月球去哩，伊会当征服人类。这呢，就是地穴，是地，唔是地哦。知识，伊知影真多了后，伊用真多去甲伊合成变成了呢，迄个科技，这拢总是人诶，迄个最清净的智慧呢，去互外面的境界诱惑去了后呢，将良能变成功能，所以伊。不断去研究，不断去发明，啊，不断的去合成，所以用真多的物件合成呢，就一代也太空梭啦吼。那这不管是从地面上去的，或者是呢地，已经呢到迄个月球面顶。伊所要操作的呢，就是甲地球连线。咱肉眼看未到伊，到底伊安怎连？就亲像咱台爱台伫台北，那伫迄个所在呢，信号一发出去，咱会当全球的人啊，只要呢，迄个网络收会到。只要呢，这个信号收会到，伊就会当头看到啊。所伫咧讲的话，伊看会到我的人，我的声音呢，嘛是会当头即时传到迄个所在去。一场的演讲，会当呢，或者你正做的国家同时收到，你想？妙不妙啊？真正是妙啊，妙法啊！啊，这个妙法呢，是不是真正的清净无染污呢？融入咱的心，回归咱的本性来，那是真是妙法。那是把这个法呢，反复啊！应用去知识再应用啦，那只不过是伫名利的中间呢，迄个烦恼啊，再加上烦恼，咱来预防呢，外面啊万重境界呢，虽然咱的台湾境地，咱的这个心，这物件照出了。天下间的万事物，咱这念心爱改来改预防着，唔通外面呢种种的经常来诱引咱的心地，咱的智慧出去会污染，这呢就是改改会当头防非止恶，保护咱心地一片的清净，所以咱人人本来具有啊，这个大圆的镜，迄个智慧叫做大圆镜智，吼镜啦镜，吼唔是镜哦，吼迄个镜吼大圆镜的智慧存在。无奈呢，就是啊，咱的凡夫受外面的境呢，把咱蒙蔽去啦。所以讲来，这宇宙虽然

亦无边际，但是诸法无境界。因诶，环境有偌大呢？那法都普遍到迄个所在去。宇宙大觉者其实呢，就是要表达出了宇宙之间啊，天地之上啊，那不都是呢？是咱的大藏经吗？无处不藏经啊！这句话呢，我就是伫咧讲，诸法无境界，因为呢，无处不藏经啊，到处呢都有，有物就有法啦。所以，这诸法无境界啊，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啊。其实呢，是不是从两千多年前的释迦牟尼佛开始讲法，那个法才开始，是不是？不是，佛陀不断这样讲，尤其是在《法华经》啊，不断的那个修量品的里面呢，就讲法啦，无法度去定什么时阵叫做无始，所以呢。无始来今嘛，是烟波源头难切，不只是呢天长地久，法源真远呐。其实呢是无始来今嘛，烟波源头难切，无法度通去测量，就是佛呢。在《法华经》内底，伊只会当用受量品来披露，无法度通计量啊！这就是咱爱知影佛菩萨出现伫人间啊，唔知有偌久偌久啊！伫受量品内底呢，都已经表达了呢，真长真久，所以咱凡夫。要会当了解这个法，我爱谈今讲现在，和大家人知影，咱现在的科技有安尼发达，还是对人类来讲，也阁是真空妙有。真空妙有是佛陀呢，当初向人讲的教法，所以呢，过去佛陀的智慧，现在呢，科技的发达。无不都是伫咧印证佛陀的智慧，所以咱大家人伫这个浩瀚无边际的宇宙之间、地球的面顶啦，咱要求法呢，咱是不是爱真用心呢？法伫咱的生活中，生活中你会当去体会到这份妙有真空，还阁有虾米好计较呢？各位，记着静思清净妙莲花，把咱的心顾好。虽然在宇宙的世间里，那咱都爱顾好咱这个妙莲花的人人的心中，爱静思清净，所以人人爱多用心。

0: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四集，共同讨论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涵，也就是真空妙有，让人开始提醒着我们，用现在的科学，在在的我们都能感觉得到什么是真空妙有，但是进一步来体会，就是因为真空，所以能展现万变不定的法，那么也因为这个万变不定的法，才能进一步的又展示出了那份的真空。真空有妙有，这就是清净无一物染着，也就是大圆净智，我们最清净无染的真如本性。而在今天的后半阶段，呼应了真空妙有佛陀的教法，我们呢要来播出的是曾经在节目当中无量易经说法品总复习所邀请到的北区读书会带领人陈秀娟师姐的导读，一起来认识在无量易经说法品里头所讲述到的性相空寂这段的经文。菩萨欲得修学无量易者，应当观察一切诸法自本来经性相空寂，我们现在就一起进入到秀娟师姐的导读。
1: 所以第一个，他说我们要观什么呢？观察一切诸法呢，性相空寂。所以这里有个八个关键字，就是一切诸法性相空寂，还有八个关键字，就是最后这八个，犹如虚空，无有二法。那么一切诸法呢？佛陀在这边教我们要去观察一切诸法是否是性相空寂啊？何谓一切诸法呢？也就是所谓的世间的一切万物。何谓性相空寂呢？上人在200页的开示，他说性呢是我们本性，相是外貌，是用途。那么性是本性，除此之外，也许你还可以去思维，比如说所有万事万物的本质，也就上人所谓的所说的本性，并不一定指人的本性，而是万事万物的本质，它的本质跟它的外貌。比如说一个木头，它的外貌是你看到的木头，那么它的本质是硬的。比如说我的外貌是一个女性，那么我的本质可能是我的性情是什么，那么它是本质。因此上人在200页他特别在做的一个说明，性是看不见的。所以一切诸法我们包含了两个，一个是性跟一个是相。那再来我们看空寂这两个字，同样在上人200页的开示里面，他说因缘一合合呢，相就会产生了，那么万法由因缘生，所以呢体性是空寂。那这句话的意思呢，上人要开示我们的是因缘一合合，这是关键字。为什么呢？性看不见，相是外貌用途，所有一切性相空寂，可是因缘合合的时候，那么就有很多不一样的相会产生。所以万法由因缘生，201页上人开示，他说佛教所说的平等，就是源于本性空寂的概念。如果我们知道了性相空寂的概念的道理，就能是一切众生平等，自然可以发慈悲心。这一句上人的开示相当相当的重要，因为佛陀要有我们观察诸法性相空寂，目的做什么？因为性相产生的不空寂，是因为有因缘。那么这因缘可能好，可能坏，可能中性，它如此的多变。因缘一影响，我们就会对这个原本空寂产生的误解，或者产生了被它影响。所以呢，上人在开始说，我们就是一切众生平等。我能不能是众生平等？我的慈悲心发了吗？我们到了瓷器，上人用无数的方法，无量法门，试着让我们开启慈悲心。当我们看到参加瓷器的精进法会，我们看到瓷器国际赈灾影片，我们当下确实是好感动，确实慈悲心发起了。 可是我们回家的时候，为什么慈悲心好像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你可能回到公司看到不喜欢的同事，你回到家可能看到一个跟你相处的不太好的家人，所以呢，可见的我们的慈悲心是非常有谴责的。举例来讲，我们的慈悲心可以让我们到遥远的国度去发放，去救助我不认识的人，那可是我却不能去原谅曾经得罪我的人，我却对于别人曾经讲了一个不当的话，我无法释怀。那我也许对于跟我有竞争性的同事，我却无法去喜爱他，甚至于去关爱他。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是众生平等，那因为呢，很多的标签在里面，或者很多的谴责，很多的分别。那为什么这个会这么重要？是因为我们就知道，如果我没有办法产生平等心，我的慈悲就无法发挥，我一直会遇到障碍。那我们把这一段做一个重点的一个分享。第一个，一切诸法性相空寂，然后呢，无有恶法，指的这个恶法指的是让我们不要有分别心。所以呢，这一段第一个要教我们的是要有平等心。好，那这平等心呢，包括说我们对于所有的人，他是总经理还是他是一个工友，他是有钱的人还是他一个平凡的人，没钱的人，他很有才华还是他很平凡，他长得很美丽还是他长得不美丽，所有的这样的，我可不可以不要透过外貌的取舍，同样的去爱他，同样的去感受对方的苦恼，然后用同样的丰厚的慈悲去同样的去平等的对待。那么这就是平等观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第二点呢，就是无自性的重要概念。因为所有，因为这边告诉我们一切诸法性相空寂，那一切呢，上面有开示到因缘这两个字，所以呢，无自性，一切呢都有待因缘的牵成。那么因缘怎么样？那么因缘改变了，变异了，变动了，那么我们其实执着也没办法执着。从这里我们领悟到说，执着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他要开示我们说，因缘来虔诚，因为因缘有变异，让我的执着变得不可能。我们如果了解执着是一种愚昧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会领悟到放手的必然跟必要。接下来我们就会领悟到感恩心。为什么这会是感恩心的源头？因为因缘如此的变异的话，那么我此刻跟你这么五分钟的相聚，或者我这辈子跟你成为父母、兄弟、姊妹、法亲、同事，这都是非常不得了的因缘。那也因为这样，我们好感恩。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观察到因缘的变异跟不可掌握，我们便会升起无穷的丰沛的感恩心，感恩每一次的因缘，每一次的相聚。佛陀告诉我们，这个法相如是，那么意如是法，灭如是法，我能不能直接的就去接受当下的这个法相？如果啊，生我也接受，住跟意跟灭我都是如实的接受，其实就没有烦恼。可是刚刚前面第一点讲的，我还是有分别心嘛，所以我都喜欢好的，不喜欢坏的，所以呢，一切苦迫就产生了啊。那这个苦迫产生呢，为什么他第三点又说法相如是，能生善法又能生恶法呢？是因为啊，上人在216页有开示，他说一念的觉醒或迷失，他就决定我的行为的趋向。我在什么时候会觉醒跟迷失呢？法相在变异了，我如果在有分别心，我有恶法，那么我会沉醉在希望好的那个方向，所以我就会迷失。因为我现在生住意灭，我已经到了意跟灭了，我却还是要执着在生跟住这样的一个状态， 于是我烦恼产生，恶法就会产生。那我如果觉醒，觉醒的话，上人在这边开示，觉醒意思就是我如是的接受诸法的实相啊，生就是生，那么每一个阶段灭就是灭，我都如实的安然接受。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万事万物都如此，它并由不得我们任性的去执着它。接下来219页这段经文呢，佛陀又教我们，菩萨这样的观如是生住意灭之后，他说次复地观，一切诸法念念不住，心心生灭。地观，地就是深入的如实的去观照。观照什么？上面讲的一切诸法，上人有教我们，一切诸法就世间的万事万物，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念念不住，心心生灭。念念不住，心心生灭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就是快速的，不住就是不停留，每一个念头都不停留。所以那个生住意灭，刚刚有提到了外界具体的跟你看不到的性跟相啊。那么那个性的部分，举例来说，我们的念头也是生住意灭，而且你都掌握不住。这个念念不住，不只是我们的念头，还包括所有的一切啊。所以上人在219页开示哦，他说一切法没有一项能够永远常住。这一句请把它背起来，一切法哦，一切法没有一项能够永远常住。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执着的啊？然后下面上人开始，心念一转，事物也就随着变迁跟生灭了耶。那我们就知道，心念一转，我后面的身口意行为完全的改变。所以这边上人开示，事物也真的会变迁生灭。那么上人开示，人的身体也是时刻在代谢，这句话相当警醒，因为它代表着我们身体也在生住意灭。也就因为这样，我们必须要好珍惜我健康的时候，然后好好的去应用我健康的时候，因为它不断生存在一种生住意灭的状态下，而且生住意灭又如此之快，因此没有一刻我们不好好珍惜，不好好感恩，并且不好好的使用它啊。210页，上人在心心生灭这一句开示说，刹那间产生，又刹那间走向灭。所以这一句很警醒，因为生住意灭它并不是一个缓慢的，是刹那的啊。那让我们兴起好多的感慨，这就是生命的实相啊。那211页上能开示，一定要学无量大法，才能令众生心悦诚服，进而了解佛法的真理。自己没有深入研究，很难深任度化众生的事业。上人在这一句开始鼓励我们要好好了解，所谓无量大法，就是无量义里面的精深的法。

0: 做一个收数，这一法等于无相，等于实相，生住异灭。我们整个说法品告诉我们，生住异灭也就是所谓的因缘暂有，因缘而且是暂有，暂时的存在而已。下一步教我们不要取着名相，在下一步我们去思考，我真的做到了吗？容易吗？我怎么老是被名相欺瞒了我的眼睛耳朵甚至于我的心呢？最后我们想要导到的一个结论是，万法都有相，但是由于因缘变异很快，千万不能执着它啊、哦！这是佛陀要告诉我们的这一段。那到226页呢，佛陀就给我们做一个收束，他说，菩萨摩诃萨安住在这样的真实相的话，所发的慈悲呢就会明地不虚，对众生就能够真能拔苦，那苦即拔矣，复为说法，令诸众生受于快乐。这个就是上面这一段说法的一个先这一段的一个结论。这一段说法我觉得太精彩了。第一个，安住，安住在真实相，不要跑掉，因为我们等一下出去到街上了，我们眼睛会被所有的看到的东西所迷惑，遇到的人我是非，顺境逆境，别人的赞赏我们会得意忘形，别人对于我们给我们的委屈呢，我们会觉得义愤填膺，无法堪受，于是我们就没有住真实相了。所以呢，我们如果住真实相的话，这时候所发的慈悲明地不虚，这时候所发慈悲才是真的耶。所以这个实在太重要了。因此上人226页开示，菩萨安住真实境界，众生心所处的却是迷茫黑暗境界，菩萨的心光明清净，安住实相丝毫不假，能够了解人生的希望，然后来做利他的事，同时也就是做拔苦救生的工作，所以我们就能时时的安住实报庄严境界啊。我们要安住实相，那这个实相呢，就是不要着名相，能够发出真实慈悲，真实慈悲呢也就是利他当中不着名相，那下一步呢，我就能真能拔苦，也就是我能够真的用平等观，然后呢永不退转，真的为众生来服务。
1: 秀娟师姐的分享，一切法没有一项能永远常住，只要心念一转，事物也随之变迁生灭。上人进一步的提醒我们，虽然人人本具清净本性，但是太容易受到外境影响了，所以需要戒来防非止恶，避免受到外在种种景象的诱引所蒙蔽所污染，所以时时勤拂拭，也期待我们真空妙有的清净无染本性照见天下的万事万物，如同大圆镜智一般的清净光明。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肺癌发生几率和死亡率高居国人癌症类别的第一名。每年大约有9000人因为肺癌过世。可怕的是，因为肺部没有神经，没有感觉，所以在癌症的初期是很难被发现。
1: 引发肺癌的原因有很多，不过大部分的原因还是跟吸烟有关。那除了吸烟以外，目前认为说一些空气污染，比如说最近很热门的 PM2.5 这种悬浮微粒，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让我们的肺部比较容易得到癌症。
0: 肺癌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初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咳嗽持续超过3周，痰中带血丝，易喘，胸痛，体重异常减轻，颈部摸到淋巴结硬块，可能你的肺部已经拉警报。
1: 肺癌的高危险群里面，吸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我们会希望40岁以上、抽烟超过10年的病人应该定期接受检查。除了烟以外，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家族史是有肺癌，或者是以前得过一些肺部疾病，譬如说肺纤维化、肺阻塞，或者是肺结核、肺部有一些慢性发炎，这样的病人呢，我们都建议他们每年一定要接受一个 X 光检查，或者是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检查。
0: 许多研究证实，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重新营造健康，甚至提前预防疾病。
2: 预防肺癌来说呢，大部分都是蔬果可以预防肺癌，尤其是这种贝塔胡萝卜素比较高的蔬果，比如说像深绿色蔬菜啊、胡萝卜啊、南瓜啊，甚至像番茄还有茄红素等等。那如果已经得到肺癌的人，近期有研究发现说，十字花科的这种蔬菜，像是高丽菜啊，或者是花椰菜等等，能够帮助预防肺癌的转移。
3: 现代人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那么生活作息也很紧凑，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患者他会有肠胃蠕动不良的问题。我们大脑受到了情绪压力的影响，在中医上面可以叫做所谓气滞型的便秘。
4: 缓解便秘的话，我们第一个是在肚脐旁边的大概3只手指头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天枢穴，你把它做比较深的按压顺时针，这样就有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
5: 早上起床可以喝一杯加了10盐的温开水，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4: 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吃一些滋润型的食物，比如说中药的杏仁啊，就有助于润肠通便的效果，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油脂的豆类，黑豆啊，或者是红豆，那或者是你可以喝一些蜂蜜，它也有一些滋润的效果。
6: 四五十，
7: 好朋友。
6: 表演艺术家陈婷说，
8: 我素食到现在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最早是因为10几年前我妈妈得了癌症，那为了挽救她的健康，我上网去搜寻了很多资料，发现一本书叫做《新世纪饮食》。那这本书里头提到，就是说只要慢性疾病能力到时间够长，断掉肉蛋乳制品，它就会不药而愈。那我去试着执行，就很幸运的我妈妈就健康了。那也是从那次开始，我就实行到现在，目前15年来，我就是发现哦，原来人不吃肉也可以活得很健康。有机会大家可以试试，真的不错。
6: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全球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是一所很年轻的大学，但是呢，在全校的师生共同努力之下，已经发展成一所非常国际化的大学。现在我们的国际生大概占全校的学生人数的10%以上，并且持续的成长当中。所以来到慈大就等于走向国际，你可以提早呢接触到多元的文化，学会跟来自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同学相处，学会彼此包容，彼此尊重，然后学会感恩，还有学会爱。那么希望透过慈济大学的教育，我们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和平，更有大爱。欢迎各位家长还有同学们来到慈济大学，和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用心脑慢慢的体会，走进慈大就开始迈向国际了。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宁。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我们常常会用一个人的专业来认识一个人，看到一位音乐家，我们想到的是舞台、乐器和旋律；看到一位指挥，我们想到的是站在乐团前方挥动双手，带领所有的演奏者，让不同的声音汇聚成一首完整的乐曲。但是一个人的生命真的可以只用一个身份来定义吗？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梁文斌老师就很难只用一个身份来介绍他。如果从音乐开始说起，他十岁开始接触二胡，后来从演奏走向教学，再从教学走上指挥台，常年与音乐相伴，他面对的不只是乐谱上的一个个音符，身为老师他要面对学生，身为指挥他要面对整个乐团，在一次次排练、一次次演出当中，他所思考的也渐渐超越了怎么把一首曲子演奏好这件事情。而在音乐之外，梁老师的人生又走上了另外一条看起来很不一样的路，太极。一边是音乐，一边是太极，一边有琴弦、有节拍、有旋律，一边则是身体的一动一静、一进一退。如果只是从表面来看，我们可能很难把它们放在一起，可是人生有趣的地方往往就在这里。原本安排好的事情改变了，原本熟悉的道路走不通了，甚至有一些事情根本不在自己的计划里，却突然来到了面前。面对这些生命中的变化，我们会怎么选择？或许今天我们不只是来认识一位音乐老师、一位乐团指挥，也不只是来谈太极，我们更想透过一个人的生命经验来看看，当我们认真走过人生中的每一段路，那些走过的路最后会把我们带到哪里。今天的大爱之音，就让我们跟着彩霞一起来认识梁文斌老师，或许在他的故事里，我们也会听见一些属于自己生命的声音。

0: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因缘天成》的主题曲《向梦飞行》。
1: 各位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梁指挥当我们的嘉宾，跟我们谈一谈他都非常有研究的国乐、太极、佛道、中医。欢迎梁指挥。梁指挥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文斌。
1: 谢谢你来接受我们的访谈。您指导很多乐团都夺得很多佳绩，你自己本身也是二胡非常拿手，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您从二胡到指挥再到太极推手，这一路听起来都非常的精彩，想先请您跟我们聊一聊，你太极推手是怎么样进入你的生命，更有趣的是音乐推手看起来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您后来却让他们越来越近，为什么呢？
2: OK， 我是从10岁开始拉琴，后来有机会去带乐团，就开始去当了乐团的指挥。那您刚讲的太极推手这种学习，大概15年前吧。那个时候因为生病，去中医师把脉啊，然后他就开了一个月药，然后他跟我说不要吃药了，去练太极拳就好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因病学拳，然后就开始学太极拳，就一路学到现在。
1: 提到您的指挥，我前有听过您在带领新雅国小的演奏那首大雨，非常的惊艳。小朋友年纪这么小，那您是如何带领他们表现出那样的情感跟意境呢？
2: 我们如何把大人世界的情感让小孩子能够去演奏出那种深刻度？因为一般小朋友其实他们其实对于比较复杂的比较细腻的一些表情，他们其实是不太容易能够去理解的，但是我觉得透过很多的一些训练和学习，你必须要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思想上面的内容，然后让他们去揣摩那些东西是什么。好比说我用画面，我告诉他说这歌词在讲什么，然后你们可以怎么样去想象它。至于在很精准的这个音乐表现上面，一些句子它的头跟尾或是它的歌唱性，要训练孩子你这个曲子你一定要可以唱，然后怎么样他们唱起来是我们 even 我们大人听起来都觉得他是很细腻的，那他慢慢在把这个样子的唱的情感带入他的演奏里面，是比较能够达到我们真的觉得说他演奏出来是非常精炼的，然后很准确的情感表达哦。所以我觉得当然有些部分是人生啊，就是他们可能必须在训练的过程里面让他们去感受，然后再辅以这个很精准的这个乐团的训练，他们就能够比较准确的达到我们希望他们呈现的效果。
1: 对一个国乐乐团指挥来讲，您觉得真正成功的关键是什么？那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乐团指挥呢？
2: 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对我个人来讲，我会觉得说能够准确的把我想要表达的内容传递给观众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很重要。有些时候当比赛的认可是一回事，但是其实真正很困难的是我们如何透过音乐把你想讲的话讲清楚，其实是蛮重要的。当然每一个人理解一个作品，我们看任何事情所有的角度本来每一个人多少都会有点不一样，但是对于我们一个指挥来诠释音乐作品来看，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如何很精确的从各个角度去理解这个作品，然后想办法把作曲家想讲的话讲出来，然后不仅讲出来还要讲得好听，让大家都喜欢能够接受。我认为这是一个指挥一个很大的挑战。
1: 您带领的乐团有拿过好多次全国的冠军哦，可是您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并不一定是把冠军视为最终的目标，如果说我们把得奖这件事情先放在一边，那您真正希望孩子们他能够透过这个音乐得到的是什么？那如果说哪一天他们不再拉琴了，音乐能够留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的是什么呢？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台湾的教育里面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嘛。在台湾的这个孩子的学习里面，大部分都是以升学挂帅，但是我们并不是要把小孩训练成得奖的一个机器。一个班假定30个人，第一名永远只有一个啊，那剩下29个人，那他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会更引导小孩去思考， 我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even 我不是班上考试成绩的第一名，但是我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OK maybe 你画画画得很棒，你乐器演奏很棒，或是你作文写得很好，或是你有各式各样的才华，这个都是很好的。我会鼓励孩子们去想很多东西，不要以成就去挂帅。我们会把成就当作是一个 bonus。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本来就应该努力去做什么事情，你本来就应该努力读书，本来就应该努力练琴，努力运动，努力玩乐。就是说我们把如果说得奖这件事情当作是因为我很努力练习所以我得了奖，而不是说我很努力练习我只是为了要去得这个奖。我们应该是很轻松愉快的认真读书，我们得到读书的快乐，我们很努力的大家一起练习，练得很好，一起去参加比赛，评审愿意认同我们，给我们第一名，我觉得它是比较可长可久的。我也常跟我的学生讲，其实 90% 也许 percentage 更高，就是你们将来可能不会像我一样靠音乐吃饭，但是你们现在要学习的什么是学习活在你当下的每分每秒，做好你当下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哦，我现在在练琴，我想啊，待会要考试，啊，待会要考试，我想，后面我要去哪边打电动。站在我们乐团训练来讲，我们希望孩子当下你在做什么就把它做好，高标准高效率的去完成它，每件事情都一样，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当一个自己的主人。至于外在的那些附加的，好比说别人对我们肯定，我们当然很感谢，但 even 今天别人不对我们肯定，我们还是很努力的活在当下，自己也应该要肯定自己啊。
1: 您说的实在是太好了，每一件事情都要尽力而为，都要用心去做，把握当下。
2: 是的，
1: 在父母亲方面或是整个的社会的层面来讲，是不是应该也要跟着前进？我的意思就是说不会非常的狭窄哦，一定念书念书，或是说学琴的话就是一定要拿冠军啊，这个对小孩子来讲是好大的压力。通常在很大的压力下的话，就不见得真的能够很去享受在做的这件事情。
2: 不过我看我的小孩他们其实都还蛮享受这个过程
1: 享受压力的过程是吗？
2: 其实这件事情很重要。为什么？你不给他压力，那他怎么会成长呢？通常人是有惰性的，就是说你必须给他一个适度压力，然后让他慢慢的跟上这个压力，他变强大以后，他有能力可以去追寻下一个成就。可是你不训练他，你不给他压力，你不告诉他说来往前走一步，他可能他就是在原地踏步而已。所以适度的压力是必须的，要不然大部分的人能坐着绝对不会站着，能躺着绝对不坐着。尤其现在这种物质生活这么富足的情况之下，其实大家懒散的习气比较容易起来。那至于您刚刚讲一个很重要部分，其实我也花很多时间在跟这些学生的家长沟通。其实站在我们这种带小学啊、国中啊、高中、大学这种乐团的这个指挥来讲，其实很多时候跟大人的沟通往往更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教的东西跟现在教育教的东西其实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教的是小孩子这一辈子，你在这个小学待完，这个国中待完，你一辈子你用这些东西都能带得走，他一辈子受用。人生的学习是很漫长的，你应该是教他钓鱼，而不是只是拿鱼给他吃而已。站在我的立场，我会希望说，孩子，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那个自觉，你到底想要什么。 Maybe 你现在在这边学音乐，这个也不是你要的，无所谓，但你又很清楚这个不是我要的，但你到底要什么。我会鼓励他们去探索和追寻他们要的东西。那如果你现在在这边学音乐，这个音乐是你要的，那你怎么样把它学好，怎么样能够比别人更高效的去达成某些成就或是目标。其实练大家都在练啊，但是真正的成就并不是只是当下而已。我们常讲真正所有那些大师，不是他在音乐学院里面他很厉害，他是一路到50几岁60几岁他很还很厉害，那个才是大师啊。他的辉煌期不是很短的，他能够持续保持在高档，然后那种辉煌精炼的程度，然后不断的内化淬炼，这个才能够真正行政所谓艺术上面的结晶、啊、那我们知道说小孩子他可能未必跟我们一样一辈子搞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他说你应该怎么样去追寻你要的目标。那站在家长，我们会跟家长讲，你知道有些时候其实小孩可能功课不是很好，但没有关系，我会鼓励家长说，看看你孩子那些很棒的地方，他可能球打得特别棒，可能跳舞跳得特别好，我们都可以去鼓励他。很多时候你不让他去尝试，你怎么知道说也许他是各行各业的状元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是透过音乐，我们在训练小孩的纪律，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礼貌。因为这些东西 它才能够是一辈子带着走的。我常跟我学生讲，我说你们拿到第一名，你们很棒，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你们要来这里学习怎么跟同学相处，这是一个团队生活，然后你们怎么去跟师长甚至跟其他家长去相处，不管在任何位置，你跟大家都能够相处非常，你也能够自己自处的非常愉快的，这个东西才是教育啊。
1: 有这样的老师能够鼓励学生指导学生，不只是说在学业上或是说在音乐上啊，很多是人生的一些课程他可以用到长长久久。我觉得成为你的学生真的是好幸福哦。
2: 太客气了。
1: 而且很重要的就是让学生的家长可以把想法眼光能够看得比较宽广比较长久一点，这个对学生的帮助是非常大，影响真的是太长远了。另外您是乐团的指挥，您也是的训育组长是吗？
2: 就是去小学公费分发的那一年啊，这个不仅当了训育组长还当了体育老师啊。
1: 全才耶，十八般武艺都会。一个是在教艺术乐团啊 这方面的，那体育啊训育啊这是比较像是在带人，所以这两个身份的话您是如何让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呢？
2: 其实那时候去当体育老师真的是，我明明就是音乐专长的，结果叫我去教体育。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小学教育里面他就是训练通才的老师嘛，他们也要训练专业的老师。那时候校长问我说你会不会游泳，我说我会，我小学是游泳队的。好，那就是你了，你就去当体育老师帮我们教游泳。我就这样子莫名其妙去当了游泳教练，然后每次都跟学生讲说你们会不会游这还其次，但千万别沉下去。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那一年的这个小学的一个经验是蛮紧张的。那你说像训育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行政经验啊。那时候刚当兵退完伍以后就分派去了，那我们这种菜鸟老师只好鼻子摸一摸就去接训育这样子。那当然很多事情不会嘛，那就慢慢学。然后那时候接训育组长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好笑的是，我还要去带童军团。那我这个人这二十几年的训练是跟童军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跟他们去带童军团。好，那也没关系嘛，事情到了捡起来就做，然后就把它搞好。对啊，那时候就是我们童军团据说那个时候的人数好像是创团以来算是比较多的。那我也把这个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音乐专长嘛，我就把童军团的歌就整个把它整理出来，然后让他们好好去学这样。那当然一些绑绳结啊这童军该有的旗语啊什么东西，那个训练我们不会没有关系，不会就赶快学，然后现学现卖就赶快教学生。那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嘛，你不可能你什么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但你没有准备好无所谓，去了赶快学然后把它弄好，这样就好了。所以你说不管当体育老师或是当训育组长，这个其实都是人生中的意外，但是因为这些意外它也开启了我另外一方面我们从来没有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经验。很多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嘛，总是充满意外，但是你如何在这些意外里面你还是能够随遇而安，安住自己的心，让自己能够很平静很愉快的继续生活下去。那这些东西就是我在这个当体育老师或是训育组长学得到最重要的事情。
1: 你的人生真的好精彩哦。另外我们来谈一谈您非常拿手的推手。您说您当初因为身体不是很好，在中医建议之下就开始接触太极，本来是要养生嘛，那后来慢慢就走进了推手，越钻越深。您觉得推手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2: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想要学太极拳，太极拳这件事情在我来讲它其实是从小一个梦想，应该要来了解一下太极拳到底是什么。我跟很多其他的武术拳种有去了解以后，中国的武术里面其实百般种，太极拳是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拳种。在学这个拳的一开始是因病学拳，可是后来太极拳它让我能够入这个道。道是什么呢？就是我慢慢能够理解为什么以前古圣先贤我们这些太极拳的前辈们宗师们他们到底传承了什么，那他们在传承的东西跟我们在音乐上面的学习有什么关系，其实它是有相通的。然后最后我又把这些融会贯通的东西我再放到我自己的指挥上面去，那它就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
1: 您有提到说您把太极用到您的音乐里面，您提到指导学生拉琴从脚底把这个力量提上来， 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样把太极跟音乐结合在一起。
2: OK， 讲到太极跟我们拉琴的关系，其实这个也是很多我们同业常常会问我这个问题，说梁老师你这个到底怎么练，为什么你学生拉起琴来的声音就比别人大声。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都用手在拉，但是我是用脚在拉，其实不是真的用脚操作弓去拉琴，不是，而是那个力量从脚底发上来，然后一路透过你的小腿大腿腰，然后上身躯干传递到你的手。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武术里面讲的，你的手比较有力还是你的脚比较有力，一定是你的脚比较有力嘛。那我现在能够在坐着的演奏状态里面，我能够把这个力量从脚底传到我的手上去，和你们只有单纯用手在操作这个弓，这个差异非常大。道家讲的一句话是说，寻人之喜以猴，真人之喜以种。那为什么真人之喜会到种？种是哪里？种就是到你的脚踝。那平常我们呼吸都是吸在以喉嘛，就是这个脖子这边而已，可是有练过功夫的人呢，他可以吸到丹田、哦、可是为什么道家跟我们讲真人之喜种到丹田都还不够，你要到你的脚底下去，以种就是脚踝底下，就是我们讲的涌泉下面去，那整个人的充斥的这个气量是绝对跟只有在喉咙发出来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跟我们这些同业讲，我说我们拉琴要大声，你要用全身的力量去拉，动员起来，然后力量其实它的发源地是从脚底慢慢把这个力量透到你的手上去，跟你只有用手在那边拉，那个当然你只有一只手的重量的一个成人来讲 maybe 10公斤，可是我当我会用脚底力量上来的话，假定我个人80公斤，那我就是有80公斤的力量，这个就数字上面讲80一定大于10、啊、但它难在哪里，这个是内劲在拉琴，因为你没有透过训练，你如何把脚底的力量运送到你的手上来。我终于理解了，我30年前大陆的老师在教我说为什么拉琴身体要摆荡，我终于理解他们到底在讲这个是什么东西。其实他们都会，只是他们没学泰拳，可是他们也找到了这一个内在力量应用的关键点。所以以演奏来讲，不会用这个内力，当然你的音量这件事情上面你就是没有办法跟人家匹敌嘛。那另外一部分是说指挥，自从我学太极拳以后，我就慢慢能够理解指挥跟太极的关系是这样，因为也都是一样，指挥是站着一个状态，从脚底发力，然后也是一样透过你的身体传达到你的手上面去，一样的，它只要是一个动态的情况之下，其实它就不脱离上面去，一样的，它只要是一个动态的情况之下，其实它就不脱离所谓太极的整个身体全身性的一个运动。所以你说

0: 哦，或是你要去做一些比较柔的这个东西的时候，诶，你的身体每一个关节你都是能够控制它去使用出来的，它画面上面给人家感觉也不太一样。
1: 讲到太极，当然就会讲到这个松柔。一般人听到松，那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那松的话不就是没力气吗？在看您推手的时候，会感觉到你放松的人反而力量会越深。这个松到底怎么样去理解？那怎么样去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
0: 这个松啊，其实是每一个人都要去追求的东西，因为现在社会的这个压力其实很大。我们如何在这么紧张高压的环境里面保持松弛？你其实才有办法去承受交派的任务啊，或是其他的压力啊，才能够可长可久。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生病了。这个生病未必是身体的病，有些时候是心理的病。您刚刚讲这个松这个部分呢，我们老师哈常跟我们分享的说，其实松不是垮。松也不是危，什么叫危呢？我们看一朵花，如果它要在枯萎的时候，它花的形还在，但是你会觉得它里面没有生气，所以说那个状态它不是松，它那个东西叫做危。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太极拳的这个松字，它要有一个弹性，这个弹性它其实又连接进去我们太极拳常讲的连黏贴水里面，在推手里面，我们在训练我们自己身体，你因为粘住对方，你黏住对方，别人的力量进来，你把它化掉。别人的力量进来很深的时候，你把它引到你的脚底去，你就弹它。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这个是我们太极拳跟其他的武术流派里面最大的一个差别。我们也实在是不得不佩服我们中国的这些古圣先贤啊，他们怎么能够体会到这件事情，然后他甚至把它作为一个积极性，把它应用出来，把它实践出来。
1: 太极拳有阴阳虚实，从这些两面来讲，是不是也会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习气？
0: 像我在跟人家推手的时候，尤其是刚刚开始接触推手的人，我们在当教练在指导这些学员，什么叫做习气？习气不是你这一世有的这个习惯叫习气，如果以佛法来讲，它是累世带来。我们的老师常跟我们讲，我们在推手的时候，为什么推不好，或甚至是会被人家推倒，不是说你这一世的这个习惯造成，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累生带来这个习气，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我们遇到别人给我们很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走不掉的时候，所以你会在推手过程，你可能会被他推走。那我们就透过这个样子一个学习跟训练，其实推手不是说要把人家推倒、把人家打飞，怎么不是？而是我们在推手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去慢慢的修正自己的习惯，我们如何不受别人的力量，或是我们如何吃到别人的力量。假定有一天你要用的时候，你可以用出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一定得要柔化你的身体，你才有办法去使用这些技术。在你柔化你的身体过程里面呢，其实你就在修正你自己的想法。我们就是在修正这些错误的反应跟行为。所以在练推手，其实是在修行，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那它就变得不是只是一个运动而已。为什么在这里的时候，别人推我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会卡住？诶，我怎么走不了？或是力量很快很强进来的时候，我怎么也听不准？那我是不是跟别人的这个连接里面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推手产生的问题里面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是解决别人哦，是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能怎么能够跟别人更密切的适应在一起？这个是推手要去训练的东西。
1: 您刚才提到推手是要怎么样去看到自己的习气，或是自己的执着，怎么样去做对自己的一个修正，跟我们的自身的修行是有相关联的。
0: 因为我是学正子太极的，我们的宗师郑曼青师祖，其实他在教我们的过程里面，这个他都有在书上面都有写到。我们在练太极的过程里面，你如果只会打拳架，你其实只会一半而已。但那剩下那一半是什么？是推手。那推手就是我们如何在跟别人的互动里面，我们去产生连结，或是去产生你想要的效果。我的意思就是说，师祖他在推手这件事情，他第一个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是要先能够守得住，不是叫我们发劲哦，不是叫我们打人哦，他要你先能够守得住自己。所以我常跟这个我们推手的这些师兄姐在开玩笑，我说我刚开始练推手的时候，一年半啊，不管男女老幼啊，都可以把我打在地上爬来爬去啊。可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来了，一年半以后，我发现本来他们一下就能够打得到我。后来变成是3下、5下、10下、20下，到后来慢慢。

0: 会达不到我，这个是一个过程，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在修正我们自己行为，我们在不用力的情况之下，我们一直不断在修正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能够适应各式各样的力量的袭击，然后慢慢的你的身体那个韧性会出现。当今天别人的攻击对你不产生效力的时候，你如果要去把这个力量还到对方身上去，这个不是很轻松的事情吗？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很思想本质上面的一个蜕变，就是说太极拳我们为什么说以柔克刚，柔到底怎么克刚，你如果身体没有松，是柔化自己的身体过程，别人的刚劲进来以后你柔化把它力量带走，那就叫四两拨千斤，你把它力量牵进来你去弹它，这个叫做发劲，那本身其实都不用力，而且本身也都不让自己的身体去受到任何的力量进来，所以你一直保持着你自己是非常完整的、哦、你能够保证你在做所有的事情你是全身而退的。那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在武术、哦、这上面应用而已，我们平常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是也是一样吗？难道不会有你的上司给你的压力吗？学生不会有老师给你的压力吗？其实同侪给你的压力也都会有，各式各样的状况都会有，但是你如果你能够把太极推手这些东西扩张到你的生活里面去的时候，这件事情它变得不一样了，因为你不会有僵点，你不会有执着，一切随顺，它对你不起任何的作用。为什么？因为你能够所谓的柔化，你能够有韧性，你能够去处理所有这些问题，它对你不造成伤害，你可以在这些所有的状况里面你能生存得非常好。太极拳其实真正要教我们的不是只是武术技击上的应用而已，而是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些事情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这个它才是更有价值的部分。
1: 真的是如此耶，我觉得像刚开始的时候我有去接触一下推手嘛，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哦，因为从出生到现在、哦、凡是碰到有什么样的力量过来的时候，第一个自然的反应、哦、自己会顶住，但是从来没想到说原来是要顺着接受那个力，顺着这个方向然后把它化掉，或是把它拨回去。那这个其实跟我们从小时候一直长大之后的这个习惯，我感觉上是真的是完全相反。其实像我们很多能力在出生的时候就有，比如说自然呼吸啊、放松啊等等，反而我们长大之后会觉得越来越僵硬。我们要如何再找回原来的那份自然，那份真朴呢？
0: 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叫做返璞归真，那到底那个真是什么？我们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很多能力哦，其实我们本来小的时候都有的，是我们自己长大学坏了。我在看我的女儿哦，她从小我一路在观察她学习的行为，她在她小朋友的时候她捡东西她一定是两腿蹲下去把东西捡起来，诶，可是我现在看到她现在二年级，我看她捡东西是腰弯下去手下去把东西捡起来，我说诶，为什么你会这个样子捡东西？可你本来不是小时候就是腿蹲下去屁股坐下去然后去捡东西吗？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形式，就是说其实到学校去他看到大家都这样做，所以他可能就跟着就这样做。很多东西其实我们本来就有的，其实所谓的那些五通六通，所谓那些神通，其实本来每一个人都有，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了呢？因为我们自己忘掉我们本来这个能力，我们在那边学这些东西，我们把我们自己清净的心扰乱了。所谓的那些神通，那个在以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成就的人很多啊，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成就的人非常少？是因为我们扰乱了我们自己的心，就像一杯水，它现在它变得非常的浑浊，你都看不透看不清那是什么东西了。不是这一杯水它本来的问题，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让你自己沉淀下来。当你今天沉淀下来的时候，你看到原来水它是这样，是这么的清澈干净的。我们在学一个很反常的东西，换句话来讲，我们人类社会告诉你啊，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我们要不断的竞争，我们才能够取得成就。其实这件事情我们要常很小心的去检视这个样子的思想。当我们在聊一个事情叫成就的时候，其实我会把它略略归为一个东西叫做福报。你有没有那个福报能够取得那个样子的成就？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很神奇很灿烂很卓异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本来就有了，只是古圣先贤们告诉我们不会反常。那反常我们会说这个反者就是道之动， 什么叫道之动？当你开始做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道已经在你的身体里面已经开始又重新再滚动起来了。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在学太极拳的时候，在推手这个过程里面，它其实不断的提醒我们，其实很多事情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随顺，这也是佛法里面一直告诉我们的，让一切本来该发生的发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类的意志想要去改变东西，会产生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结果。本来很多事情，山川大地、或是所有的人事，不管它在发想或是它运作，它就是有一个系统，有一个规律在跑的。我们怕的是人为去碰撞它，去破坏它。要不然的话，其实本来山川大地它都是好好的、我们现在在看到很多极端气候这个变迁，难道人类没有对这件事情需要负一点责任吗？我们有没有在砍伐树林，或是滥垦山坡地，或是做一些对于这个整个地球生态上面一些破坏的事情，导致现在全球的不管是土地啊，或是气候啊的一些反扑？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只是很单纯的单一事件而已，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一个整体。那以太极拳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把一个人看作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要局部的用力，我们也不要局部的去承接这些力量，我们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整体。你跟我是相关的，我们跟地球是相关的，每一个人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都是相关的，所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那别人不好我怎么会好？大家应该有这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当你发现别人跟我是一样的时候，你怎么忍心拿武器去攻打别人？
1: 真的是如此。学音乐感觉上呢，本身需要蛮自律的嘛，因为常常要练习啊，然后很严谨而且是精准的。那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太极的松柔啊，或者讲到无为啊，或是佛法里面讲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一些不同，甚至有一些是相对性冲突，你怎么看的呢？
0: 至于您刚刚提到的所谓的自律啊、精准啊，跟太极拳这个松柔啊，或是佛法讲的这个空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没有什么差别。为什么？因为一理通百理通。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只要保守好我们自己，就像庖丁解牛一样，我们顺着这个事情它本来应该要发展的方向去走，只要它是良善的，它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个人想法太多，我想要怎么做，可是当你个人想要怎么做的时候，可能未必是集体的利益啊。我带非常多的乐团，不管是学校啊、老师啊、家长啊、学生啊，我们大家的相处其实就都可以很愉快，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但是我们最后一起决定的是什么？不是我个人决定，而是大家一起来决定说这件事情怎么样做，大家都舒服，大家都愉快，那我们就这个样子去做。所以我们讲每一个身体里面细胞，每一个细胞它都是把它最好的能力贡献出来，那这个样子的团体就都会非常好。
1: 练了这么多年的音乐还有太极，然后还经历这么多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嘛，然后又把它做得这么好，您觉得音乐教了您什么？那太极教了您什么？那您自己你觉得这一路是在追求什么，还是在慢慢找回什么？
0: 对我来讲，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其实无声先生们早就告诉我们了，为学要日益，为道要日损。我们学东西每天都可以学，学越多越好，但是呢，求道的是越求越少，因为你会发现其实你要的东西越来越清楚，那个道始终在那里。你不会说今天这样想明天那样想，不会，你的内在是非常稳定专注，你很清楚你的目标在哪里。但是其他的学习，就以佛法讲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可以入道啊，就还是有八万四千法门，这么多的法门，法门无量，要誓愿学啊。所以我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那至于在追求什么，其实你能够活在当下，把你每一个当下都做得很好，就已经是很棒的一个追求。
1: 就像您讲的这个推手啊、太极之类，不管他丢什么东西过来，你都可以把它接得好好，不仅是接得好好，而且可以把它做 成长，而且都会从里面领略到一些道理。谢谢你，我觉得今天真的好丰富哦，各方面都有非常精彩的心得分享。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梁指挥。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2: 我

0: 音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小宁，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者上到大爱 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画面啊，看到真烦恼。现在的科技真的是神通广大了，看看画面啊，那样汹涌的哈、哦，那个山崩冰冰崩哈，那、哦啊、这山崩地裂啦，啊冰啊啊那个。不知道几百年来那个冰山累积、哦、在这个时候一次一次都崩溃了，看到了画面上呢，那不管是高楼大厦，不管它多坚固，那一阵的水从高而冲，连山都把它冲破了，这一路滚下来呢，看看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就是一块一块像豆腐一样的不轻一动啊，水安尼来，完全呢都是乌有起啦，迄、那个时呢。他们要惊慌，要喊出来都来不及哦！才听到他们喊出来声音，就已经马上灭掉了。看，说时迟啊，那时快，咱要安怎讲，就是赶不上那个现场的快速，真烦恼啦。这不知为什么我在年初或是前年就开始一直说，心里总是很不安很不安，所以说我们要如何来帮助，现在过后我们就开始要来想，总是要尽一分的力量。
1: 大家齐聚在这里，我看到大家的爱心哦，还有大家慈悲不舍的脸孔，其实很感动。上人说来不及了，天下的灾难越来越大，都是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
2: 气候变迁肯定是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那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悲伤中，我们走出来，宁静出那一份的一个定力跟未来的一个方向，恐怕就是我们更要需要去省思的地方。
3: 我们是上人的弟子，我们响应上人的呼吁，也跟上人同样的心啊，我们会一直往前走。
4: 极端气候、非典型气候，其实呢，随时都会发生。所以，咱伫病院内底，嘛是要节能减碳，
5: 来贡献，这样来为尼泊尔的灾情做一个祈福。
0: 不管是台北、台中，或者是大林、高雄等等等等，我还要呼吁全球瓷器的呢。都要重视这一件事，大家总是没有出钱帮助呢，最重要的是虔诚的心祈求啦，祈祷平安。去当村因那个所在呢，那个保护的保护网都已经破碎掉了，后面的呢，风水等等啦，稍微风轻轻一吹，那雨少少的下，可能呢都没有个保护墙去维护它。所以虽然看到刚刚的那样画面，更要担心的是后面的长期，不 知道如何报复，所以现在很无奈无力的时候呢，要呼吁大家尽一点心啦，而且要虔诚为天下祈求平安。我们都一起呼吁，一起呢祈求。
6: A few days ago, I have visited to that place also, nearby that place also, and I could not imagine, like if I have been to that, situation, how my family, my loved one would have feel. Oh, I would pray to the God, so everyone would recover, I pray to the God that everyone who have been there return safely to their home.
7: 那关心之外呢，大家也心里很忐忑也不安、哦、那实际在后方呢，我们也启动了所有我们的志工，目前我们在这边做就是储备我们的赈灾物资，还有跟政府密切的联络。
8: 我们在Lumbini में भए पनि हामी आफ्नै लोकलिटी में अलिकता हामी एउटा समाज बढाए अलिकता डोनेशन उठाएर उहाँहरुको सहकार्यमा पनि गर्न सकिदो रहेछ भन्ने कुरा मलाई यहाँ थाहा भएको छ र त्यसै क्रममा मैले यो पनि भन्न चाहन्छु कि मिल्छ भने हामीले एउटा एक आपसमा एउटा हेल्पिङ ह्यान्ड गरौँ जम्मा गर्न सकिएला र उहाँहरूलाई अझ बढी सहयोग पुग्ला भन्ने आशले एउटाले गर्दा थोरै जान्छ सबैले गरे नि त्यो अलिअलि गरेर
0: सही कान अन्ना अनि तकेदान ए कोही गन ताजा फुनिसान也期待哈、哦，不是爱也钱偌济，只要大家表示一点的心意，这都是呢帮助了这个力量。所以呢，小小微薄的合起来力量就大啊，力量再大也无法度去帮助个偌济啦。不过呢，一点点的微微的。那样的虔诚合起来就有力量了，所以敢那要给大家人一份的虔心。请国会校长也是要呼吁我们的老师 与学生们、哦、可以给他们这一段、哦、让学校看、啊哦、那期待大家动员起来，不是说自己多少，那样动员起来的虔诚的心才是真的力量、哦、所以尽量呼吁学生的家长或者是呢老师等等呢，都是呢只要我们认识的都赶快发一道 mail 你的手机啊，大家人呢一旦安尼啦，尽咱的一份的心力吼、哦，这也是一个的力量哦吼、哦。啊，这就是讲大家人爱向天叫唔敢啦。孔夫子呢，讲学罪于天，无所惰呀。孔子敢不是真有智慧呢？孔子呢，那不是迷信教，但是他呢，尽道理啦，虔诚的信愿，所以这是信正信呐，人未当无啦。所以讲哦。各家人何有期待我就现在讲呢，那全球慈济人现在有在线上都要听进去、哦、何有各家人尽一份心、啊、来祈求天下平安、啊、这都是我们慈济人、啊、应该要尽的一份爱心哈，诶，力量啊！感恩各位菩萨。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提供。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大爱剧场光合一加一的片尾曲《新的光合作用》。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梁老师今天从音乐谈到太极，从教育谈到人生，听起来谈的是很多不同的事，但到最后反而让人觉得好像是在慢慢走回一个很简单的地方，回到自己，知道自己站在哪里，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也知道眼前这一刻什么才是最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好好完成的。我们的人生不可能永远按照计划进行，有顺遂，一定也有逆境，有掌声，也会有不被理解的时候，有时候甚至走着走着会走上一条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路。但是或许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我们能不能控制所有的事，而是不论生命把什么带到面前，我们是不是还能安住自己，从中学习，然后继续往前走。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想把梁老师谈到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为学要日益，为道要日损，学习可以一天天增加，而人生走得越久，也许我们反而可以让自己的心一天一天变得更简单更清楚，知道什么值得追求，也知道什么可以放下，最后回到每一个当下，把眼前的人好好珍惜，把眼前的事好好完成，把今天好好的过。也许这本身就是我们一个人一生都在学习的功课。非常感谢梁文斌老师今天来到达爱之音，和我们分享他的生命经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寻找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一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Athens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第十一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哦。那一年呢，是因为这。上人呢、啊，他邀请的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要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的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啊，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哈，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哎，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征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教育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p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让我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 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啊，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少、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 Melinda， 她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校长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实际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文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剧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 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嘛。
0: 哦，那看来你这个持字 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

0: 这个心里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相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似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似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0: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0: 耳朵看嘛，耳朵在看，耳朵在听，耳朵呢，它能发挥很大很大的功能。
1: 哎，用耳朵来看，没错，正言法师说，我们要用耳朵看，用眼睛听，因为眼见不一定为实，耳朵听到的也未必是真。所以有人说，不要相信你的耳朵，那要怎么听呢？
0: 那哪一档观念健康，那听到真多的话，有的是对的，有的是不对的。我常常一句话说，三人行啊，必有五事焉啊。咱若是有智慧的人，是对的话，咱会当真感恩啊。学在咱日常生活，所以这就是好的老师，会当教咱安怎样人与人之间来交往，彼此之间来做事，这就是好话嘛。

0: 法师提醒，观念对了才能正确的判断，学习智慧语言，而听到了偏差的话语则要心生警惕。
1: 我们应该呢用真宏观的思想来接受呢人人智慧的语言，咱呢吸收了人的智慧的语言呢，咱嘛都爱，搁再用心去思考，咱会当通得这个好话来用，用伫咱日常生活。说说呢，那当着这意见偏差，咱听到一声，都真紧啊，也要自我警惕，唔对的啦，咱啊赶紧警惕自己，唔通去受益已经偏差的方向，把咱诱引去。所以是非会当通分真清楚，这就是智慧的人。
0: 法师说，要智慧来选择好话，要用在日常生活中，听到坏话的时候则要警惕，不要受到诱引。静思语说，听话要小心，有智慧才能分辨善恶邪正。听真的是一门大学问，所以我们要学习法师说的，用眼睛听，用耳朵看，避免听错话，会错意而做错事。正言法师幸福心法邀请您到多用心的 FB 来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是否能正向思考面对他人呢？
1: 善解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呢是最困难。看看人世间啊，万物万事万里，有真多的道理都是在真多的形象中。形象啊，咱的心也改不开，时时呢就和形啊象啊转掉了咱的心，输了咱的心，喜怒哀乐，真多的烦恼，安尼事事呢就会受到束缚。
0: 法师说，因为我们的心很容易受到外在的环境所影响，在喜怒哀乐当中也掺杂了很多的烦恼，而变得负面。那么要如何去除负面的心情呢？
1: 烦恼好像像大树，咱听声见色无不舍，烦恼滴到咱的心，所以要解脱啦，是非常困难。那么，上重要的，咱爱学会要善解。有这个善解的心量啊，才有法度将这个万法啊，以方便安尼去解化解。咱来会当善解这个事，咱都有法度呢，契合迄个道理啦。那那无法度通善解人事啊，真正是无法度去体会迄个道理。
0: 法师说，烦恼就像是绳子一样，会捆绑着我们。只有善解不合意的事情，才能够契合道理。善解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1: 人跟人的中间应对应该要和气，这必定要用善解的心态。就是一句话真歹，咱若善解呢，歹话嘛会当通变好话啊。就是人伫咧骂人，那用善解呢，咱嘛会当真个感恩啊。感恩一直在教人，感恩一直在磨练人。那呢，脚手行动、面部的表情，拢总是爱时时真注意。那么要注意，就是爱伫这点心。凡事都要善解啊，这会当通化真怒呢为柔和。所以讲，举手投足是妙音啊。不管听到什么真气的代志，不管看到呢真无欢喜的形态，都唔通丢卡断地，都唔通摔物件。咱的行动呢，还是同款呢。爱柔和善顺，这就是叫做最妙的方法。
0: 法师说，举手投足都是妙法，凡事善解就能够坏话变好话，化嗔怒为柔和。你是否有因为善解而化解了危机或情绪的经验吗？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来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世间多一个人，在人间中，无去当着事，日日的生活都无法度离开人事物。啊，不过，咱拢定定都是去予人事物呢，把咱困扰着。所以，咱也会晓善解啊，去了感恩心，什么代志都是该包容落来，有什么过不去呢？
1: 人活在这个世间，都是离不开人事物，但是谁没有被这些引起困扰呢？正言法师说，能善解包容，就没有过不去的事情了。但是要如何才能够真正做到呢？
0: 难发为心嘛，那咱也会晓善解，所听所看纳修在咱的内心，化解呢在柔和善顺，咱也会当好吸收入来，再搁再表达出去呢，在咱的行动中，看在人的目睭，理解在人的心，所以这就是啊，修养在咱的内心嘛。但是表达呢，在咱的心行。所以，真多的代志，爱将心收起，表达在咱的行动中。这呢，拢是在这里善解啊。
1: 法师说，不让人事物困扰的关键就在于心，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柔和善顺，使善解，而这样还能够转恶为善。
0: 世间上佳就是去执着啦，咱必定爱用善解方便的方法来面对着万事万物万地。有迄个雅量啊无？有迄个度量无？咱来善解啊，才有法度通开阔度量。在咱的心中呢，才会当善解将恶啊化为善。所以，咱都爱学得了这份善解方便法，才会当在人事物中啊，咱不受人事物所污染，记着举手投足四妙方，万法唯心，众生皆啊，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1: 法师说，不执着，用善解的态度来面对复杂的人事物，这也就是借着事相来锻炼自己的心，就是借事练心，这样不仅是不会受到困扰，还能够转恶缘为善缘。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也欢迎您到多用心来留言分享，看看别人是如何修炼自己的心呢？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最近特别喜欢一个人到咖啡厅找个角落待着，点了一杯柠檬黑咖啡，耳朵听着音响播的爵士乐，整个氛围让心情很放松，人也沉浸在书的文字里。我很享受能够独自一人的时光，感觉时间过得很慢，能够好好沉淀自己，整理平时因为忙碌来不及理清的思绪。而手里看的书谈的是一群助学生从被帮助的温暖和爱中看见更美好的自己。当我静静读着一个个真实故事，心中却出现了很多难以形容的心情。其中一篇故事的标题写的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做些什么，看书、唱歌、做着各种我喜欢的事情。但故事中的主角却不是如此。那年的他才小学三年级，因为一场大火不仅烧伤了他和妈妈，还烧掉了妈妈赖以为生的小摊子，家里背负许多债务，躲债成为他们母子的日常。也是从那时开始，他的童年变得和同学截然不同。妈妈帮他找了一间便利商店楼上的小套房，还带着他搭车到彩券行，跟他说，从现在起你只要放假就自己坐车来这里帮老板卖彩券，如果不来你就没有饭吃。后来妈妈只留下500块钱和一句，我要去赚钱，几天后才回来，从此就消失在他的生活中。本来可以无忧无虑的小学生，从三年级开始一个人住小套房，一个人走路上学，一个人搭好久的车去卖彩券，被迫独自面对生活中不熟悉的一切。曾经的他也有过，为什么放假的时候不能和同学一样好好在家睡觉的念头出现，但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因为他从打工中感受到了一种安心和踏实感。同学在家睡觉没钱赚，但自己只要早起，只要肯努力，就可以赚到钱，不用担心饿肚子，生活就能过下去。中学时的他更因为火车站售票员的一句话，弟弟你要读书啊，只要你认真读书，将来有一天也能和我一样坐在这里，让他知道原来读书能够改变人生，对于未来也有了目标和希望。他在孩子的年纪经历了人生第一场风雨，承受着孩子无法想象的生活压力，却也因此磨练出坚毅的生命力和决心。只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往对的方向努力迈进，终有一天乌云会散去，就能看见雨过天晴。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同事来电话，想要找出几年前节目里所播过的一段画面。搜寻的同时，影片中主角人物轻轻一秒所带过的这句话，深深地留住我的目光。他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这位主角人物原本是科技业的 CEO， 当年转入非盈利组织，正值事业顶峰，却毫不犹豫，毅然决然。而在他多年的志工生涯一开始，选择每星期固定报道的是环保站。他的自我介绍总是乐于说，我是一位环保志工，甘愿没有空调，忍受着各种混杂的气味，实实在在做着资源回收。人生的长跑路上，如果有什么是必须战胜的对手，那就是过去的自己。真的好像过人生，长距离的跑步，很多的时候累到已经精疲力尽，以为自己就快要撑不住了，我们却还是能够持续的往前跑。村上春树说，跑步的时候，脑子里所浮现的思绪很类似天空中的云，飘过来又飘过去，不过天空还是天空，云只是过客而已。这里所讲的是一种感受，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具体事项，而是随之而来的情绪与过度的担忧。记得一句古老的至理名言，痛是难免的，苦却是甘愿的。听说这也是一位跑马拉松的选手跑步时反复在心中鼓励自己的人生格言。想要能持续恒长地做一件事，让我想到佛法里有菩萨师弟。菩萨道是一条极具挑战与困难的道路，要能起步，第一地是欢喜地。人生路上如何欢喜？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告诉我，要学习用超然的心态，才能坚毅不拔地勇往直前。尤其身处人世纷杂的环境中，永远要持守着清纯的意志，心中要有不变的宗旨，笃定的目标。上人说，能适应众生根基，又能随顺众生因缘，圆融地与人共事相处，就能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又到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脑海中不断浮现一首流行歌，它的歌词是这样写的：你总把最好的都留给我，用全部的爱为我守候，陪我度过每一个关口，一起追逐那未来的梦。每当唱起这首歌，总是有千头万绪涌上心头，眼泪也跟着不受控。这是一首送给妈妈的歌。还记得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妈妈比较爱弟弟，不爱我，因为弟弟可以追梦，而我只要和他谈梦想就会吵架。他也总是对我说，这个不行，那个不可以，我不同意。好像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他都要先反对。渐渐我们的心离得越来越远，甚至我还偷偷在脸书写下，哪一次我哭的时候，你是主动来拥抱我的，每次你都是第一个远离的，我的心真的累了。曾看过一本书，叫做《女儿是吸收妈妈情绪长大的》，里面有段话写着，母亲使用哪些话语回应孩子，表达自我，将会决定是否能平息孩子心中的不安，并且进入稳定的精神结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应该只是想要得到妈妈的肯定和拥抱吧。直到有一次跟妈妈在房间里说话，她突然冒出一句，你觉得我是一个好妈妈吗？我想都没有想就说，当然是，你什么都是最棒的。那时才发现，我其实一直都知道妈妈是因为太爱我了，才总是担心。天冷了就说要多加件衣服，下班晚了就说要记得吃饭，连曾经她嘴上反对的梦想也默默地支持。只要听到我有表演或比赛，她总是在场，还不忘对我说我是最棒的。虽然人家都说为母则强，但她偶尔也会脆弱，也会没有自信，也需要被肯定，因为她在成为妈妈以前也是别人家的女儿。前几天打电话给她聊起我的小时候，她说以前你还小都睡在我跟你爸中间，你有一个习惯，睡觉前一定要抓着我的手指头你才肯睡，那时候你的手小小的，牵手都怕弄痛你，所以就让你抓着我的手指头，现在你的手都比我大了。我就说对呀，所以现在换我牵着你呀。也许不管长多大，在父母的心里我们永远都还是个小孩，所以能照顾好自己，让他们安心，就是最好的孝顺。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现在气候变迁，我自己很感慨，力量不够啦，好渺小啦，所以不断呼吁，人人是我，人人的我，就要去影响人人的他，人人的他呢，也会跟你一样，那跟你一样呢，也跟我一样，就是都跟我一样的人，那就脚步会更多更快，拉拔的力量呢会更有力。
1: 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来聆听正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请季宇师兄来跟我们谈谈，这好像一把米它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习气思维，一把米好像又能够撼动整座城市，那更能够再去解决或许天下太平粮食危机的问题。所以其实这一篇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蛮有趣，我最近上人在讲话的一些方式，他讲得非常白，白到就是有点像绕口令的一个形式，像这一次里面他又讲到说，看到像气候变迁也或者就是天灾人祸，他又感慨自己的力量又很不够，然后他又谈到小蚂蚁，又谈到那个小石头，那呼吁大家就是时间真的不多了，然后希望大家人人是我，人人的我要去影响人人的他，人人的他也会跟你一样，跟你一样就跟我一样，那脚步就会更多更快更有力量。
2: 你刚刚说小蚂蚁爬须弥山对不对？
1: 他就爬那个小时钟。
2: 对，那小蚂蚁会爬须弥山就跟小麻雀要救那森林大火一样嘛。哦。

0: 那个故事，用他的小翅膀接一点
1: 点水。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啊！你小麻雀要去扑灭森林大火，这不可能啊！以科学来讲，你不要被烤成烤小鸟就好了，就不错了，你要去救，对。但是佛法精深绝妙之处在于说，没有错啊，小鸟用翅膀去沾水要救森林大火，不可能啊！但是他因为这种精神呢、啊，自不量力。
0: 自不量力好像是不好的形容词。
1: 不是，他自不量力，因为他做他本分应该做的事情。
0: 嗯，
1: 对，我能够做，
0: 看到要救，
1: 我能够做的事情就用我的翅膀去沾水来救这个生命，这个是尽我的本分。
0: 嗯，
1: 所以他就是有本事的人。
0: 嗯，
1: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啊，虽千万人无往矣啊。
0: 嗯，
1: 对，当仁不让于师啊，全力以赴啊，这种精神要发心立愿呐、啊。那发心立愿的话，哎。你是大菩萨，龙天护法知道以后会感动啊，下一场大雨啊，就把森林大火熄灭掉了嘛、嗯，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力量嘛。所以人有时候要不自量力，有时候要量力而为。
0: 嗯，哦，
1: 你知道吗？这个也是很深的人生哲理的、
0: 啊。对，
1: 这件事情哈、哦，你不要自小而谋大，你不要自小而谋大了，你智慧都没那么高，你干嘛做那么大的事情呢、啊？一般人是这样讲、
0: 嗯、
1: 这个正确哦，没有错。
0: 对啊，
1: 你不要做超过你能力范围的事情。
0: 像气候变迁能是我们能去改变的事吗？
1: 但是你发心立愿之后，我自小谋大是可以的、哦、不是不可以的、哦、我虽然力量很小、哦、力小而任重了。我力量很小，可是我承担很大的重量，就跟小蚂蚁一样嘛、
0: 嗯、
1: 我力量很小，可是我要去扑灭森林大火，就是力小而任重。对孔子来讲，显不及一啊，这种人是什么？你不但没办法成事，你还会拖累自己的。孔子是这样讲，没有错啦，世间法是这样子的。但是佛法讲出世间的出世间法，我力量很小，但是我发心立愿，我是小蚂蚁，我要爬须弥山；我是小麻雀，我要扑灭森林的大火。这个叫做发心立愿，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欸。这个发心立愿就跟刚刚那个层次不一样，刚孔子讲的那个力小任重那个层次不一样哦。就这个叫做不自量力，明明知道我的力量很小，但是我尽我的本分，感动了很多人投入。
0: 是，所以就说很多想要做好事很困难，但不怕困难就没有困难。
1: 困难是心被困住，所以很难嘛。
0: 嗯、
1: 困难是踏出第一步之前的感觉而已的、嗯。
0: 不过这小小一段呢，我也觉得还蛮有趣的，应该有趣吗？就看到上人心念在转来转去，像是刚刚提到气候变迁那么大的事情，也真的就是不自量力，然后就很感叹说啊，这个善恶拔河力量不够啊，然后会警惕自己说啊，其实应该要更努力一点，像小蚂蚁一样精进，不要松懈。可是又会告诉自己，像看那个小石头上面写知足常乐，唯吾知足，就是要知足了。这转来转去的心境，他倒
1: 是
0: 想提醒我们什么？
1: 那个、是的心境的表白啦。
0: 嗯，
1: 哦，他是身在台湾，是心系全球的。哦，他对整个宇宙跟地球也是非常的关心的。
0: 嗯，
1: 所以虽然说气候变迁我们能力很小，可是刚刚讲嘛，上人有这个发心立愿嘛、嗯，有这个心愿嘛。看起来好像不可能，其实也不会哦。
0: 嗯、
1: 我还记得哦，五六年前那时候联合国都还不知道慈济了，不知道十年前，对不起，
0: 911
1: 的时候嘛，二十年了嘛。那个时候美国社会跟联合国不知道慈济、嗯，可是现在呢，慢慢的我们打入联合国了，让联合国知道台湾有一个慈济，在全球做这个啊、哦、做
0: 慈善、
1: 慈善呢、啊、医疗、教育、文化的工作。嗯，甚至现在他们的创办人证严法师，他目前也是很关注全球气候变迁、能源短缺的问题的，包括环保的事情。而且我们是化为行动，不是嘴巴在喊而已，不是头脑在担心而已，化为行动了。所以现在我们也是联合国慈善咨询理事会的会员啦、啊
0: 嗯。
1: 我们现在也参加联合国的什么气候变迁的大会啦、啊
0: 嗯。
1: 已经有很明显的突破了。所以现在我们基金会里面有一个团队。就联合国团队的、
0: 嗯嗯、
1: 已经开始参加联合国里面的很多周边会议的、
0: 嗯、
1: 有些周边会议还是我们主持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在这个资源合作上面是做的是具体的展现出我们的行动，
0: 像环保就是、欸、
1: 不是就 用嘴巴讲的嘛、嗯、所以现在你说上人很担心说啊，我们力量很小没办法改变地球， 但是这几年已经明显改变了。嗯，我们联合国团队一年里面大概都要至少要参加十个以上的联合国的会议耶。
0: 嗯，
1: 气候变迁妇女协会，哦，还有人道救援什么一大堆呢。嗯，以前都没办法加入啊，现在加入了。你加入到联合国以后，慢慢你的声音被人家听到了，欸，他就会知道，欸，这个团体很厉害哦。
0: 然后互相资源就可以分享，然后一起去合作。
1: 对， 对，上人是客气的，说哎呀，力量那么小要改变整个地球。其实我们看到已经很明显的一个
0: 成长，不过他也抓到我们的心态，我们都会是想说啊，我这一个人又有什么又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1: 所以
0: 就抓到我们这个人的那种心态。
1: 这个是上人的那种宏愿嘛，上人那种愿有愿力的，他真心是 为全球的付出，啊，
0: 是还蛮多志工就是因为看他这样一个老人家，嗯，然后但是有那么大的愿，而且就是一直都在做，每天都在
1: 做。你看要翻转非洲，
0: 嗯，
1: 从莫桑比克切入，你看
0: 33所
1: 学校，欸，在，嗯，因为上次发生那个风灾的关系嘛，上人就抓住这个机会从这个地方切入盖33所的学校。这一次上人几十年来一直要回馈佛陀的故乡印度尼泊尔，嗯，一直苦无机会。那个7年前那个尼泊尔大地震，上人就要准备回馈佛陀的故乡尼泊尔了，盖5间学校的图都画好了，
0: 嗯，
1: 但是因为有些因素没办法 去实现了，只好随顺因缘了，就停下来了嘛，
0: 嗯。
1: 那现在马来西亚慈济人进入到佛陀的故乡南毗尼，因为疫情的关系进入里面去，哎，我发现佛陀的故乡还这么贫穷，
0: 嗯，
1: 很多事可以做啊。然后新加坡马来西亚团队进去了，然后他们这几天回来金色要跟上人报告那边的事情，那上人会给他们一个更远大更精准的一个目标去做。所以这也是一大事因缘，啊，你看，
0: 嗯，
1: 过去是零的呢，没有什么因缘的呢，现在你看因缘这么殊胜，啊，
0: 嗯，
1: 所以发心立愿很重要，但是发心立愿必须很虔诚发愿，
0: 还要一直恒持那个，哎，
1: 你不能随便发愿，啊，
0: 不能
1: 心不诚呢，愿就不灵，啊，
0: 而且很容易就断掉。
1: 对，所以才要君子立恒志，
0: 嗯，
1: 小人是恒立志，
0: 恒立志，哎，
1: 君子
0: 改变，
1: 君子立一个很远大的目标，上人就是这样子嘛，
0: 嗯，
1: 啊，我们这些小人就是立恒
0: 一下想这样，
1: 恒立志，常常在立在发愿，
0: 嗯，
1: 常常跳票，大愿也变成空愿，就是这样子，嗯，不一样啊。
0: 所以其实也还是在这一段里面听到了上人的一个心境的转来转去，但是他还是不变的是他那个每一年的发愿，就是三愿：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天下无灾无难，还是那个愿，愿不变。那只是希望更多人跟我一样，然后一起来做这件事。
1: 上人是真正做到哦，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
0: 嗯，
1: 这两句话不能拆开，挂在一起的。
0: 大处着眼
1: 就是眼光放得很长远，
0: 嗯，
1: 很有远见。小处着手就虽然我眼光放得很远大，理想抱负很大，
0: 嗯，
1: 愿很大，哦，但是我做事情的时候我不会因为愿很大而好高骛远，
0: 嗯，
1: 我还是一步一脚印脚踏实地的做，
0: 嗯，
1: 所以上人是这样的人格特质值得我们学习，
0: 嗯，
1: 他不会说因为脚踏实地的做，啊，一步一步的做，那眼光变得很窄小，不会，他有大的一面，也有这个小的一面，
0: 嗯，
1: 大而无外，小而无内的，我们要学习这样子的，就是很宏观，但是做事又很踏实，很务实。
0: 嗯，
1: 有些人是很宏观没有错，可是做事不踏实哦，
0: 嗯，
1: 啊，他大处着眼，但是没办法小处着手，啊，眼高手低啦，就是这种人啦，
0: 啊，
1: 有些人
0: 啊，心太急，
1: 啊，对，啊，有些人是哈。欸，做事是很脚踏实地没有错，但是很保守，很保守，格局很小，
0: 嗯，
1: 变成这样没有那个大处着眼的 那种观念嘛，嗯，上人都完全具足了。
0: 所以在每一次开会的时候都会点一下提一下，哦，然后也说中我们的心思。那这一篇里面就是用缅甸的故事来告诉我们，他们一把米在这几年之间就慢慢的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改变了整个村庄，甚至还改变了整个城镇。好，那更进一步的，如果大家都可以学习这样的精神，像在台湾就有竹筒岁月，或者是在其他国家有他们不同的一个实行的方式，每次都看到慈济人或者在做慈善的时候都会教说，欸，其实我们也可以 翻转手心、哦、就是原本就是、捧着手心需要人家帮忙的，那后来翻转手心我们可以给予别人，去帮助别人，去布施我们的一个善或是力量去付出给人家，所以都是从一念心思开始，然后能够一直持续的维持下去，这很重要。
1: 一把米它是一个世间法，一件小事情，一把米没多少钱嘛，小一把米而已嘛，对、嗯、可是呢这个俗事可以显真理了、
0: 嗯、
1: 用一把米的俗事来显真理
0: 了、嗯、
1: 内藏大道理、
0: 哦、或许就是哪一天也能够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粮食危机，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心。
1: 其实上人已经在呼吁了、啊
0: 嗯、
1: 我们也在已经在付诸行动了、啊、你吃素就是减少资源浪费嘛、
0: 嗯、
1: 养一头牛
0: 要多少的粮食，
1: 多少的粮食来供应啊，那些草那些东西如果换成菜的话，那不早就满足很多人了啊。
0: 嗯，
1: 而、啊、你拿去这些草去养那个牛的话，
0: 所以不用，
1: 成本更高啊，
0: 不用像那个之前有新闻说哎，期待世界首富去捐出多少%的他们的财产，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啊、
1: 我跟你讲啦， 你捐钱也不要说等死后才要捐啦、
0: 嗯、
1: 你死后才要把财产捐出去，那你们不死的话不要等很久，
0: 嗯、
1: 对不对？人间净土也是一样，不是死后 才去的呢、啊、万一碰到你命长，不是要等很久才去人间净土、
0: 嗯、
1: 其实心净佛土净、啊、心清净当下就是佛，就是净土了，这样就比较务实了、
0: 嗯、
1: 现在就可以到净土去了，每天都
0: 在
1: 净土里面，
0: 就可以营造天堂的环境
1: 每天都在净土里面，天堂不是在死后才有的，地狱也不是死后才有的，人间天堂人间地狱、啊、不是吗？这样讲就比较务实一点了。
0: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哦、跟季宇师伯感恩他的分享、哦、来跟我们谈到这一把米啊，谈到了很多个面向啊、哎、很重要的就是一把米还可以转变我们的心念、哦、反正就是一个小小的善心的开始，转变我们心念可以改变命运，也可以转动城市，或许也可以解决粮食危机。我们在今天请到季宇师兄来跟我们做分享，感恩
1: 啊，感恩啊，我们期待再相会啊。
2: 新世代聊聊不同世代心里的想法，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多用心聆听一段正言上人在至刚早会的开始。
3: 现在气候变迁，我自己很感慨，力量不够啦，好渺小啦，所以我就在诗经啊，那个诗经的下面把大一只小蚂蚁，好像呢时间在那过啦，这只小蚂蚁呢还是呢停滞在诗经的角落里，那在这听话的人啊也可以如这一只小蚂蚁，向着上，与时间竞争。因为呢，我时常把那只小蚂蚁，就是警惕自己。你看，一滴一滴都在遐，爬不起来啦。那两只脚真想要讲吼，较轻一点，但是那两只脚呢，好像也停滞在那里，表示呢力量不够了，自我警惕，地球上落，所以我吼只好啦为自己说，哎呀，爱地球啊啦，地球，你看这一辈子已经有这么多的瓷器了，只是呢天地之大呀，人口之多啊，只是感叹自己因缘有限，时间一直过去不留给我，所以还有多长时间去影响人呢？已经所剩不多，不断呼吁人人是我，人人的我 就要去影响人人的他，人人的他呢也会跟你一样，那跟你一样呢也跟我一样，就是都跟我一样的人，那就可以呢脚步会更多更快，拉拔的力量呢会更有力。所以常常说拔河啊，拔河，拔河呢是人多的那一边啊，优雅。所以呢到底现在那以烦恼无明的众生跟我们学习结有情的菩萨，把这样的人数啊，我们把它归类一下，用数据啊来盘点一下，所以我很感慨，这样一盘点呐、啊，无名的众生那一边呐、啊，还是量多了，所以啊，我只好在现在不断的喊了：加油，加油，菩萨！这一边要加油，看看缅甸那一个村，一把米一把米，现在每个月啦，已经呢是50,000多把米，这50,000多把米呢，可以救3,000多户啦。3,000多户呢，可以一方那3个人呐、啊，5个人呐、啊，你想会当救偌济人？人人不到100呢，不到100。其次，改变他的习惯，改变他不喝酒，不吃槟榔，而且呢，不赌博。让人人呢把赌博的时间提出来，勤耕耘他的土地，勤耕耘菩萨道，那一旦安呢，那个川呐、啊、也变成什么呢？所以吼、哦，那一旦够维持落去，那倍数倍数，净化人心。祥和村庄啊，乡镇啊，城市啊，那就不困难。所以呢，虽然人生啊，要做好代志真困难，但是呢，唔惊困难就不困难。

0: 童无法上课，因为战火烧到黎巴嫩上百间学校，有的全毁，有的变避难所。在回望历史中重新定锚，抓对方向，此其一甲子台中慈院身历其中，百度生命。社区里的角落有电器重生的光芒，高雄环保局邀民间高手组成家电维修团队，全部免费。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9月19号大爱夜安新闻，我是林奕婷。2024年的元旦，日本能登半岛发生了强震，重创仰赖观光的偏乡。如今2年8个月过去，有一条衔接轮岛市和株洲市的重要建设逢板隧道，终于清除了土石障碍，恢复通行。虽然它总长才600多公尺，却是居民往返还有接引大量人潮的重要道路。而如今交通恢复了便捷，同时还有新隧道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居民的内心又亮起了一盏希望。
1: 隧道重新亮起灯光，车辆缓缓驶过。能登半岛地震后受损的隧道，18号下午终于恢复通行。
2: 珠洲市真浦町の豊坂トンネルは、珠洲市と輪島市を結ぶ国道249号線にあるトンネルで、能登半島地震による大規模な土砂崩れで。通行止めが続いていました。国土交通省は土砂の排出やトンネル内部の補強工事が完了したとして、明日2年8ヶ月ぶりに通行止めを解除。
1: 地震前道路休息站株洲盐田村每年大约有1000辆游览车造访，地震后一年只剩约20辆。
3: 大型バスが通れるという見込みですので、まあ、ツアーの再開、能登の観光の拠点として再スタートしたいなという思いですね。
1: 目前開放的是原本的逢板隧道，国土交通省也正推动新隧道工程，预计2029年春季完工。
4: 嬉しいの一言、嬉しいの一言。
5: 一日も早く見たいなと思って今日参加しました。11年になれば新しいトンネルが通れるので、それまで長生きして完成を見たいです。
1: 新隧道完工后将进一步提升这段道路的通行安全。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日本的观光对台湾来说也很重要，尤其最近有不少连假，相信很多人都会安排出国。不过要前往日本的游客得特别注意了，从今天开始因应当地假期，日本迎来了5天的连假，称为白银周。人潮很多之外，附近海面还有一个中台杜鹃，接下来几天会逐渐逼近关东，天气变得不稳定。另外在当地最近还有猴群和熊也是频频出没，所以出门在外势必有更多考验，得多加考量。
1: 猴群大摇大摆闯进住宅区，甚至包围落单民众。
6: 猿の目撃は温泉旅館などが集まる神奈川県湯河原町でも相次いでいて、今日路上を歩いていた40代の男性が猿に手のひらや指先など複数の箇所を噛まれ怪我をする被害が。男性は10匹以上の猿に囲まれ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1: 日本进入秋季出游旺季，野生动物却频频出没，让白银周增添几分不安。
7: 秋が深まるにつれて、だんだん熊の餌となるような餌資源が増えてきます。熊はそういった餌資源を求めて標高の高い方に移動していくってことなんです。人間の方も例えば登山であったりとか、キャンプであったりとか、あとはまあこれから始まるのがそのキノコ狩りとかですかね。山での活動が非常に増えてくる時期なので、どうしても人間とこう遭遇する機会が増えてしまう。
1: 部分旅宿业者已经提前防范，架起围栏，准备防熊喷雾，希望降低旅客的不安。白银洲的另一项变数是正在逼近日本的台风。最新预报显示，杜鹃20号到21号将接近关东地区，可能带来强降雨和强风，影响交通和户外活动。
6: Rock in Japan Festival 2026。5日間で30万人を超える人が参加する予定の野外フェスです。今月12日と13日に一度開催されていて、あさってから3日間、再び開催される予定となっています。
1: 活動主办单位表示、将持续观察台风路径和天气状况、再决定是否调整活动。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在国际间还要关心战火的纷扰，这摧毁了家园，也摧毁对未来的梦想。镜头来转到黎巴嫩，新学年开始却有10万名儿童回不了学校，因为从3月以来以色列军方不断攻击，全国有40%的学校都遭受到波及，其中全毁的校园有37间，另外还有100多间是严重毁损。而校园除了被毁坏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学校同时也变成了避难所，所以即使孩子就在学校里面，也只能看着空荡荡的教室。
8: 眼看别人开学，自己却无处可去。黎巴嫩南部的建筑与基础设施持续遭受以色列军方攻击，导致10万名学童新学年开始了，却不敢返校上课。
9: Displacement is also disrupting education. Around 20% of school-age children were displaced during the escalation. Hundreds of schools have been used as collective shelters. OCHA reiterates that children must be protected from the impact of hostilities and that schools must remain safe. They also that children must be able to return to school safely and without any fear.
8: 黎巴嫩当局指出，全国400多所学校中，高达40%因受以军攻击已无法使用，其中37所学校完全被炮弹摧毁，101所学校严重受损，全面影响黎巴嫩学童的受教权。
9: Peacekeepers recorded 152 violations of Lebanese airspace by the IDF over the past 3 days, 24 airstrikes and incursions into Lebanese territorial waters by 8 Israeli defense patrol boats. Israeli drones continue to drop explosive-filled jerry cans within UNIFIL's area of operations.
8: 面对以军的攻击铺天盖地而来，已造成4000多人死亡。联合国表示，维和部队执行了17次人道任务，希望帮黎巴嫩儿童找回接受教育的权利。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人群互助的美好，在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有一座村落叫做洛克兰，这里有一位善心人士，他本来是英语老师，但是现在成为了慈善单车维修店的店长，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地方有移民的需求。这里被称作是新文化大熔炉，接收了许多非洲的移民，他们逃离了自己的国家，先到中美洲，再往北到美国各个小镇来寻求庇护。其中在洛克兰近2年已经累积接收有2500人到3000位的非洲移民，而这个也让本来只有大约3500人的村落人数是直线上升到6000人。但是移民来到这里，一切都还是得重新开始，生活很难马上转好，因此这一位店长就看见了移民的需求，透过维修单车展开了一段爱的循环。
8: 装上脚踏板，再细心检查刹车功能。这里是美国俄亥俄州一家慈善自行车店，帮助移民免费获得单车，在生活行动上更加便利。
10: Yeah, I heard some of my friends telling me there is people who can help people to get bike. Yeah, when I come here to shop Adamaba, and then I saw someone there.They told me there is a bike opening.
8: 无心插柳柳成荫，原本是英文老师的店长，慢慢了解移民在生活上的种种困境，包括每天要走非常远的路后。他有一次向朋友拿了8-9台坏掉的单车回来维修，分送给有帮忙修理的移民，想不到小店开始声名大噪。
11: I was like, hey, do you guys want bicycles? They're like, yeah, sure.Pulled up at the apartment building and was immediately flooded with folks coming out of the apartment building, like excited that I had a pickup truck full of bikes.
8: 为了不让移民感到不好意思，白白接受赠与，店长说规则很简单，只要愿意帮忙维修单车的人，就可以把一台修好的单车带回家。结果小店里的人潮越来越多，很多人是回来继续当志工，帮助自己的移民同伴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再看到在南澳洲的首府阿德雷德，不只凝聚了多元文化，还凝聚了跨世代。这里有一块闲置的土地，经过30年的照料，如今变成社区居民的后花园，大家在这里种菜交流，也把成果付诸公益，看见了凡事没有不可能。
1: 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里，居民忙着照料蔬果，享受一起耕作，分享收成的时光。
12: I stood on the aqueduct mound there and said, this is a beautiful piece of land that could be well serviced to the community.
1: 这里是澳洲南部城市阿德雷德，75位当地居民照料着40多块菜园，以及近400棵果树和葡萄藤。
13: It's really lovely to come here and share food and talk about how we use the produce in the garden.
1: 退休居民成为维持花园运作的重要力量，举办季节性募款活动，筹措维护经费，多余的农产品则捐给慈善机构。
13: It's been so nice to meet local residents and learn from them and grow things that I've never grown before.
1: 30年前的一块空地，如今已成为凝聚社区的空间，孕育着跨越世代的情谊。
12: I came from a family that had nothing. We ended up with being reasonably successful in life. I felt the same thing about this. This was nothing, and have a look at it today.
1: 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驱车1200公里，总车程长达了30个小时。在印度的慈济志工就这样开着车前往了今年夏天被暴雨肆虐的阿萨姆邦，带来灾民所需要的生活用品。而为了这一场发放，当地的居民也一起动起来，成就这一场活动。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休息3分钟，稍后回来。
14: 2학기부터는 이현주 선생님을 대신해서 우리 옆에 계신 훌륭한 선생님이 오셨으니까
15: 준수가 해장됐어 종이 비행기가 바구니에 들어가는 걸로
16: 엄마가 처리할게
15: 지들이 먼저 넘어오고 나보고 양보하래 그러니까 임대 새끼들 못 들어오게 펜스 쳐놨지
14: 다 이렇게 공평하게 잘해주는 것도 좋지만 장일이 같은 그 상위 학생들만 특화되는 것도 나쁘지 않은 것 같아요
17: 하지만 교사 자율권도 존중해 주셨으면 합니다.
18: 지금 이 시간부로 김영남 선생님의 단임직위는 정지됩니다.
19: 最后的作业是挖掘出人生的幸福。
17: 다른 친구의 색깔이 예쁘고 멋있다고 그 색깔을 따라하면 행복해질 수 없어. 내 색깔을 간직해야 세상이 아름다운 무지개색이 되지.
19: 大爱影展最后的作业。

0: 恭喜慈济人文置业入围八项，第61届电视金钟奖，
1: 出去玩了。
0: 戏剧节目奖，我们六个。戏剧节目导演奖，我们六个，王传宗。戏剧节目编剧奖，我们六个，林佳慧、林梅子、黄克义。戏剧节目男配角奖，我们六个，潘青玉。戏剧节目女配角奖，我们六个，尤嘉轩。戏剧节目女配角奖，日日好时光，张诗颖。戏剧类原创歌曲奖，假日到山里来看你，舒米恩，假日的山谷。最具人气戏剧节目奖决选名单，我们六个。慈济人文置业，欢喜感恩。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慈济走过了60年，以慈悲慈善起家，延伸到医疗，秉持着用爱守护生命的宗旨，服务每一位病患。今年一甲子全球灵山会，各医疗置业也不缺席，由院长带领医护员工参与，他们平日摆渡一条条生命，这次在演绎当中借由动作经文含义，又重新定锚内心初衷，再次确认了一件事情，医疗专业之外也有看不见的关怀。这不只是台中慈济医院简守信院长的一句话，更是这20年来他们始终坚持的一件事情，要给予患者医疗之后，后续的陪伴关怀更是不可或缺。这一次台中慈济医院参与演绎的医师当中，有一位是器官移植中心部主任郑少斌，他本身是一位基督徒，却愿意在工作之余参加佛教活动，因为透过演绎，信仰有了更具体的面貌。他说，追随上人脚步之后，能够更清楚地知道自己还能在行医路上或是在生命里做些什么。
3: 瑟缩在社会的暗角里哭泣，药师如来的悲愿从来不缺席，悉令有苦皆把诸病，身心康乐正菩提。
4: 医院是一座渡口，生老病死在此相逢，医者是那摆渡人。
5: 203号到1号柜台到您，谢谢。
3: 医院里面我们很强调，就不只是我们把医疗专业弄好，也要同步的把那份关怀看不见的部分被看见。
4: 那么什么是看不见的部分？
6: 安排最近的本就更加白
7: 净。居家访视可以让我们真正深入到他的家庭，他的环境，把他从一个躺在床上都不能动10几年，他现在他每次回来画画什么都还会跑来找我们聊天。我觉得这就是慈济人文可以带给别人不一样的感动啊。
4: 医疗人文让看见成为凝视，成为使命。
8: 当我还是一个小护理师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她是胆管癌，爸爸早上要去工作，每天都只有2个小朋友照顾她。那个一幕到现在我一直都没有办法忘记，就是你看到2个小朋友站在床边拿着尿布，不知道怎么换，我就觉得啊，天哪，我应该要帮助他们，是我的使命。
9: 好，二的时候前脚先端，三的时候后脚。
10: 第一次演绎的时候，其实是，我觉得比大学联考还紧张。我是唯一跟不上动作的。
4: 那份看见也跨越了宗教。郑少斌是基督徒，走进慈济医院，他的刀锋多了悲悯；参与演绎，则让信仰变得具体。
10: 上人对我来讲比较像是在人间的导师，跟随他的脚步，我很清楚可以做什么。
11: 后面搭了起来，
12: 一样是出左脚，但是你从上面手臂往
13: 下搭，要搭到肩膀，
12: 要搭到肩膀，
14: 对，
12: 然后抬头挺胸哦，弓箭步都是靠弓箭步下去哦，头发往前看，只有脚动而已，上半身肢体都没有动。
10: 大家要把手往后搭的时候呢，如果你没算好距离，可能就碰到人啊，或者是打到人。所以我觉得在演绎的过程当中，无形中关系拉近了，合作起来了，就有那个默契。
3: 上次参与《法随颂》的演绎的时候，最后大家一起喊出那个我愿意的那个声音，那样的一个嘶吼声，不只是台上的观众啊，所有参与演绎的也都非常感动。医院的同仁有去参与的时候，就会把这个预见回顾这些大事的感动，化为我们心能定下来，方向能抓得住。
1: 我们共同的使命就是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
3: 能够去影响一个一个同仁的那份的一个磁力。是长长久久在记忆中，它永远是我们最温暖的那一块。
4: 佛之法，解普世忧恼，医者心，佑众生安乐。
12: 右脚。
2: 镜头回到医疗现场，总是在第一线抢救生命的医护，要有精湛专业医术，也要有足够的内心韧性来面对一场场生老离别。花莲慈济医院出版新书《超人》，记录了医疗团队走过的挑战与考验，从偏向医疗到重大灾害应变，如何在资源有限、充满变数的情况之下，守住东台湾医疗量能。这本书透过一段段真实故事，谈花莲慈院在累积韧性之后，走出属于东部的医疗使命。里面每一段故事，每一位人物都有超人的身影。
11: 这个是我，因为我穿雨鞋，
14: 很痒吗？
15: 光复洪灾即将届满周年，回顾灾难发生，面对大量伤患与交通受阻，花莲慈济医院迅速应变，守住灾区的医疗需求。
14: 整个花莲慈济医院在花东救灾救难，那种医疗的韧性真的是不是一般的人心人数所能看到的，而且甚至是超越人心人数。
15: 医疗韧性不只仰赖前线医护，资讯系统也是灾难应变的一环。
16: 资讯系统对我们现在的医护人员来讲非常的重要，有太多的病例记录跟需求跟传达都是要需要利用到资讯的系统，我们就想到说要用资讯化来解决灾难医疗队运作的一些困境。
17: 借过。
15: 医院需要的不是超人，而是一群愿意超越限制的人。花莲慈院把一路累积的经验集结成新书《超人》，从医疗现场看见韧性如何被一步步建立。
18: 超人就是他，还有我们三大德啊，圣人勇，所以超过人就是还有智慧，还有勇气。这个就是慈济医疗以无私利他的心情去从事医疗的工作，
19: 借由这本书的出版，能够让其他的医院作为一个借鉴，作为一个典范，希望大家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也都知道怎么样去发挥各自的韧性。
20: 那这一本书就像我们发行人讲的，是全台湾的医学院的老师、学生跟医学中心，当然包括我们全部的慈济的医护同仁，都应该以这本书为荣，以这本书作为我们学习的一个典范跟标杆。
15: 灾难终会过去，但准备绝不能等到灾难发生才开始。超人记录的是从每一次考验中累积的能力，也让韧性医疗得以延续。大爱新闻吕思萱、李建宽台北报道。
2: 灾难过去，爱会留下。再来看到印度东部今年夏天豪雨酿灾，其中一个重灾区阿萨姆邦有史以来遭受到了严重的水灾。慈济志工从菩提迦耶横跨1200公里，总车程花了有30小时，来为五个村落举行发放。因应这一场活动，有当地的青年组织一起来帮忙，还有妇女居民也都自主性的协助了场地清理，总计发放超过1200户，为他们提供床、床垫、风扇，还有滤水机。
15: 在草地上钉竹竿，拉出发放动线。在地的青年组织阿燕基金会有过相关服务经验，这次在阿萨姆邦协助慈济团队联系赈灾工作。
17: We have 30 plus volunteers, and like every volunteers, we have dedicatedly given in the registration team, medical team, care team, again, welcoming team.
15: 村民知道这里将有大型发放，小孩在一旁玩游戏，有妇女主动打扫。
21: আমাৰ কাৰণে ভাল, আপোনাৰ লোকে আহিছে, আমাক চাফ চিকুণ লাগে, সেইটো কাৰণে মই ঝাৰু লৈ মাৰি দিম.
22: 很多村民呢，他们都来帮忙，那么看到他们的。将热烈的来帮忙我们收拾场地，而且打扫干净。那么我们也邀请他们明天来当我们的义工。
15: 天有不测风云，没想到大雨从夜晚下到第二天，如新法师便带领志工们静心祈祷。当雨势逐渐变小，志工赶紧将椅子擦干，民众也开始分区排队。从空拍镜头看到伞开如花，遮雨变成遮日晒。
23: 这段时间在现在，我们今天就是要把灾民所需要的，就是床、mattress， 然后风扇、热水机，这四样东西他们最需要的现在。
15: 五个村预计1227户需要物资。阿萨姆邦有史以来第一次遭遇严重水灾。担任司仪的安萨尔获得生病的父亲支持，来带给乡亲们笑容。
24: Before I came here, I was with my father, who is suffering from a long time serious disease. But this mission was very important for me, and I also discussed with my father about this mission. He was very happy to know.That we are doing such a good work for so many people, helping so many people. So he said, please go and attend this program and bring smile to everyone.
15: 由于现场的物资先送达160份，所以大部分村民会先获得物资券，等到物资到货，前往临近指定地点提领。大爱新闻之声美志工王承轩、达纳印度报道。
2: 尼泊尔山洪之后，慈济志工持续在当地协助灾区恢复日常。目前分成两个动线，一边是在中部的达定进行发放，另外一方面也深入到了重灾区，预计会新建大爱村。今天赈灾团队回到了花莲祭司金社，来和上人报告分享目前的最新进度。更多详细的内容，我们先休息3分钟，稍后回到新闻现场。
25: 阿门口嘛，会当做遐，哪咧？我咧。

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先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田志忠。
1: 气象看待陪您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刁。今天台北天气很好，从云图上可以看到台湾上空云量比较少，所以呢周围的水汽也偏少，而今天各地大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另外看到在台湾东方海面的中度台风杜鹃，距离有1600多公里，之后呢它会朝着日本关东的方向移动，所以呢对台湾是不会有直接的影响。而降雨的情形，星期天风向会转为偏北风，所以呢在迎风面地区、桃园以北地区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不过呢到了下周一下周二风向又会转为呈东北风，所以呢下雨的区域主要会以基隆北海岸地区还有宜兰一带为主。而接下来这几天在中南部地区还有山区的部分，午后还是会容易下雨的机会。至于温度方面，下周因为没有明显的冷空气，白天还是蛮热的，中南部的高温大概会来到32到34度，而靠近内陆的地区可能会更闷热。而白天北部跟东半部高温也有在30度左右，不过呢在北部的清晨低温大概会在22到24度之间，而中南部也在24到25度。所以呢阿丁咖喱贡，接下来日夜温差会比较明显，早出晚归的观众可以加件薄外套。而北部地区有零星降雨的机会，出门可以带着伞备用。在中午过后，中南部还有山区容易下雨，前往活动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而在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跟恒春半岛容易有长浪，海边的活动要小心。接着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数据，北部大都是多云到晴，气温23到31度之间，日夜温差大，而基隆跟桃园则是有30%的降雨几率，在双北也有20%。中部地区天气稳定，是多云到晴，气温在25到33度，降雨几率比较低，高温偏热，外出请注意防晒跟多补充水分。至于南部地区是多云为主，气温在27到33度，而台南跟屏东午后有短暂阵雨，东部则是晴时多云，温度在24到31度。外岛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25到31度，降雨几率都比较低。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谢谢阿德翁提供的天气资讯。再来要继续看到是尼泊尔慈济援助山洪灾害，虽然现在3个多星期已经过去了，不过这个周末又有新的进展。我们先透过地图来了解，这几天有一个重点是志工前往到重灾区努瓦阔，拜会了彼得尔市的市长。

0: 之后预计会在这里新建大爱村。而另外一条动线则是从灾害发生之后就关怀到现在的中部达定县加尔奇乡，今天也是他们的休息日，所以志工举办了发放活动。一整天下来，总共分成了上下午两场，发放超过300户。在早上8点的时候呢，现场就已经大排长龙了。志工提供福惠床、购物券，还有毛毯等等，这每一份物资都依然是灾民最需要的。因为即使达定已经灾情相对轻，但是志工在发放之后，跟着一对夫妻回家，发现他们的住家里面都还是一片泥泞。这一户家庭先生平常靠打工养活一家人，当洪水来的时候，他们抛下一切逃命，结果等水退去，回到家中发现只剩下泥巴，再勉强找回一张可以睡觉的床。接着进入漫长的清扫，到现在都3个星期了，还有一个房间都是烂泥，所以不论是在吃或是住都是非常艰苦，也期盼透过发放可以为他们带来一点重生的力量。那另外在重灾区的努瓦阔县，目前已经和市长讨论大爱村的选址，预计搬迁的规模会达到1750户。
1: 慈济团队18号抵达努瓦阔县彼得尔市政府，与市长谈论关于大爱村建议选址。市长表示，预估搬迁规模占定大约1750户，并同意提供地图与土地面积资料，让慈济去敞勘。
2: 那我们现在在哪里？
3: 就是那个我店的办公室。
1: 市府提出的地点面积有大有小，自然安全为第一要件，避免河岸高风险，其次要能够合法使用。副总执行长直播向上人报告土地现况以及政府的期待。
2: 因为这个较早这些道路啦、基础啦，拢是依照年代嘛，所以希望讲新的都市吼，1750户呢，就做一个完整的这个计划吼。我们可以感受到尼泊尔政府这一次在救灾方面的积极度。以及呢灵活度，第一个他们了解到有很多法令的因素，所以他们最近这几天就是在跟国会积极的沟通，希望要透过立法把这些现在要新建的房子呢的土地呢，透过立法用最短的时间呢去解决它的合法性，合法的概念有在他们这个升职这些官员的心中。
1: 空拍摄影的普遍让勘察土地的进度快速，一天内可以进展到讨论未来大爱村的房型。慈济团队也请市政府提供受灾户名册，因为还有物资发放要密切妥善规划。
2: 就在这里我们看土地之外呢，我们下一个动作也是要思考如何让这些灾民安心，但是这些灾民基本上物资，就是所谓的物资，就吃的部分不宜匮乏，但是呢，他还是有需要，他们很需要的东西，这个整个团队还在讨论。
1: 大爱新闻张慧珍、拉梅什、尼泊尔报道。
0: 经过深入勘灾，今天慈济赈灾团队也回到了花莲静思精舍，向上人报告最新情形。3个多星期过去，灾区除了眼前救援，更大挑战就是家园重建。团队整理了受灾情况到地方需求，逐步盘点后续的援助方向。
2: 上午去到这个所在现场来看，是真水哈，这有一个平台，这块地差不多。差不多70家。
4: 实地走访重灾区努瓦阔县，沿途房屋毁损严重，许多家园面目全非。赈灾团队回到静思精舍，向上人报告灾后进度。
2: 如果有学校、社区中心，各上重要的是市场啦、市集，这个部分呢，这是也因为这个想法。
4: 这次能深入重灾区，不仅是因为慈济是尼泊尔认可的 NGO 组织，加上当地志工牵引，让正在行动得以在短时间内启动，快速掌握灾区需求。
2: 新马团队在那个所在接应，包括比卡市现在信义是福建的加德满都，所以对这些人的照顾、等等，所以这个是就是那种整个因缘啊，因缘哈，所以大家和和互协。
5: 我们看到尼泊尔的人哈，他们很有韧性，虽然冲走了他们的家人，但没有带走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哈。看到慈济人的这种用心陪伴呢，我想他们很快哈就可以恢复家园。
2: 佛陀的精神理念感动了世界。而且呢，最重要的有缘人，亲像咱组织，也就是因为呢，与佛陀有缘，我们才会呢成立了慈济这个团队，就是因为佛陀他的智慧来辅导人间呐、如何安定了人间哈，净化人心啊！
4: 从尼泊尔的灾后重建，看见国土危脆，也更提醒人们珍惜平安，把握当下行善。大安新闻徐立芬、刘宏志，花莲报道。
0: 推动环保永续，高雄环保局邀请民间高手一起组成家电维修志工组，一周两天在两个地方替民众免费维修小家电。
6: 你自己拆过了吗？
7: 还
6: 有拆螺丝而已。
7: 快煮锅。
8: 哦，快煮锅。那怎么了？
7: 它不会过电。
9: 开关很难按，本来想丢掉。
10: 不管是坏掉的电锅，还是电扇等小家电，现在拿来环保局维修站可全免费检修。
11: 我是小港区队的清洁队，本身就有在修。在我们区队帮我们区队做电器的维修，
10: 维修志工队有环保局员工，还广招民间好手。
12: 深哦，
13: 对啊，因为在电压踩到等，就转动就很不顺。
14: 从事家电维修30几年，我有在第一社大在做电器教学。
10: 个个都是电器达人，不仅教导民众如何保养，维修功力快又准，几乎都现修现拿。
15: 都正常了，
8: 有没有觉得很坏？
15: 对对对，师傅很厉害，
16: 修好了。
8: 是嘿
16: 嘿，保险丝烧掉。
8: 哦，保险丝烧掉。
16: 对呀、啊，我盖很新呐、啊，所以说把它刚好是有在修理。
17: 我们现在在鼓励，就是再利用嘛，对，就是减少一些废弃物产生。那民众如果有坏掉的、待修的家电，可以不用急着丢掉。
10: 一周两天，一天可接待20组客人，大家可上网预约，让小家电重生，也让永续的种子在日常中发芽。大爱新闻李嘉欣、林道明，高雄报道。
0: 生活足迹会成为历史，身旁的建物有一天也会成为古迹。今天是全国古迹日，在台中文化资产园区有2天活动，邀请大家回顾历史记忆，有各地文化资产行动博览会，还有动静态的艺文展演。而今年最特殊的是各县市串联响应，全台20多处从来没有开放的文化资产场域，将配合活动限时参观，让民众走进平常难以进入的历史空间，一起重新认识地方文化记忆。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林逸婷，我们再会。

0: 我其实是一个其实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个 bipolar， 就是一个有躁郁之心的人。我有时候速度很快，可以同时开很多视窗做很多事，或者有时候就会进入那个冰火二重天，然后或者是说，比方说我觉得我以前40岁以前可能都没有办法跟人家 eye contact， 因为我觉得我也有雅思的部分。
1: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7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2: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再度进入到多用心 Podcast 里头，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呢，今天进入到第四集，进入经文内容的探讨。那我们还是非常的欢喜呢，再次邀请到金石金色的德语师父来帮我们导读。那我们跟师父来打个招呼。
0: 师父好。
1: 师父好。
2: 嘉玲思成好，大家好。
0: 是非常感恩师父呢，再一次在今天要为我们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那我们在前几集呢讲了一些概念，而且呢也针对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也非常实用的妙法，也进行了一些的探讨。那我们在今天呢也想给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多一点点对于经文的一个概念跟理解，所以呢就决定在今天的开场，我们先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经文的诵念。我们先请思成师兄。
1: 好，感恩。尔时佛告德大士菩萨摩诃萨，汝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若有恶口、骂力、诽谤或大罪报，如前所说，其所得功德如相所说，眼耳鼻舌身意清净，德大士乃往古习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有佛名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劫名离衰国名大成，其威音王佛于彼世中为天人阿修罗说法，为求声闻者说应四地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为求辟支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为诸菩萨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应六波罗蜜法，究竟佛慧。
0: 接下来的经文段落是：德大士是威音王佛，受四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劫正法注释结束，如一阎浮提为臣，相法注释结束，如四天下为臣。其佛饶益众生矣，然后灭度，正法、相法灭尽之后，于此国土复有佛出，亦号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如是次第有二万亿佛皆同一号。最初威音王如来既已灭度，正法灭后，于相法中增上曼比丘有大势力。尔时有一菩萨比丘名常不清，德大士以何因缘名常不清？是比丘凡有所见，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皆悉礼拜赞叹，而作誓言：我身净汝等，不敢轻慢。所以者何？汝等皆行菩萨道，当得作佛。
1: 我们上一集啊，我们知道这一品的当机众是大势至菩萨，那也很感恩师父帮我们介绍了这一尊菩萨。但今天我们又听到了一个佛的名号，
0: 是
1: 威音王如来。
0: 对，威音王如来
1: 是、
0: 哦、很威啊。
1: 那我们可不可以请师父帮我们介绍这一位很威的
0: 威音王如来？
1: 威音王佛
2: 啊，感恩。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又要马上又要多认识一尊佛，一个大善之士。那佛的话就是引领我们，因为他成佛了，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那我们学佛，我们不是佛学，我们是学佛。我们听到哪里有很好的老师啊，我们就要赶快去跟他学习。那佛典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佛，那我们今天来认识一下威音王佛。那刚有之前有提到，那菩萨的德恨也是配合他的德恨，然后叫做什么什么菩萨。那威音王佛，他为什么叫威音王佛？这个威是他的威仪，他的德相 威仪很好，很庄严哈。那音呢？音就是特别好，哦，他的声音就是可以非常的柔和。人家说的有那个佛的音，有那远近音，你从哪里听都可以听得刚刚好。他很远的地方讲，你也可以听得很清楚，然后也都很近听，你也不觉得刺耳哈。那声音是非常的，听了这会让人家很恭敬哈。那这个外表就是让人家觉得哈温而立。就好像孔子在形容一个人哈，非常的很温和，可是又很恭敬，不敢侵犯他。然后他讲的道理就一定要告诉人家他讲的道理，他就是很好的，一定要好好的信受。我觉得如果以我来形容，我是觉得上人哈就具足这个哈，就是你会觉得事情很忙，可是上人就是还是很稳，很有威严哈。都不敢造次，然后上人讲的话就是很柔和，哦，虽然道理很深很浅，但是上人都是很柔和的这样子告诉我们，那声音哈也都刚刚好。大家有没有听过上人突然很急躁的讲什么话？也没有，从来没有过，事情很急，上人从来都是这样很优雅很稳的哈，这样子的告诉我们这样子，所以威音王勃哈，就是如果近一点想，就是有活生生的历史可以看嘛哈。那就是这尊佛，他的威仪哈非常的好，让人家看了就起恭敬心，而且哈也很喜欢听他讲法哈，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身形哈就能够广化众生，而且他会让人家得大自在，所以他的德号叫做威音王如来哈，这个是其中一个佛。那威音王佛哈，就是既然有佛说法。我常常讲说哈，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哈。所以现在我们的常不轻菩萨品哈，威音王佛出现哈，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听闻佛法，然后就知道说哦，佛释迦牟尼佛介绍古时候有这一尊佛，而且很多很多的威音王佛，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哦，原来也有过去也有这样一尊佛，然后出现，然后所以我们如果有因缘来听闻佛法的，我们要很珍惜哈。这个训练耳根嘛，哈，就是说不要左边听啊，右边出来哈，用
0: 对，
2: 一心一听哈，啊，如果有两耳听，变成有的时候就是都听进去了，可是有做到吗？啊，就是这些我们都是要好好的多用心哈，才不会枉费我们这个人生哈。然后我们闻法的目的就是要增长智慧，然后要身心清安，哈，然后终有一天我们如果修得很好，我们也会像威音王勃一样哈，我们讲的话。哈，人家很爱听，然后我们的身形威严哈，人家看了也恭敬欢喜哈，所以我要教化众生哈，那个声音哈，声音都是很摄受的啦哈，所以威王佛他的声音就是特别的好哈，所以用这样子来形容这尊佛，那所以在常不轻菩萨这尊佛的出现哈，就是因为他对人都很恭敬，所以人家都很好像很嫌弃他。可是你看哦，威音王佛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啊，在威音王佛这个时代里面哦，以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是有常不轻菩萨正在修行当中，他就是身处在威音王佛的这样一个时代里。不过我听到这个威音王佛啊，真的很欢喜。因为啊，这个有一个音字，然后刚刚雨师傅也跟我们说，他的声音啊，哎，是有声远音。哦，非常的好听，又可以度化众生哈，让大家听了就是闻法欢喜，很受用啊哈。所以我也要请教师父，因为接下来这个威音王如来呢，上人也就继续解释到了佛的十个名号，特别有讲到明行足跟善事。那对于声音的理解，如果要套用的话，这个声音啊，无形来去，好像跟这个善事，佛的十号其中这个善事也非常有关联，请教师父。
2: 佛有十号，大家都知道哈，大家要不要复习一下哈？因为之前都念闽南语啦，所以要念，突然念成国语要看一下哈。那就是那应供哈，正遍知明行主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哈，就是这十个都是通通。有时候我们释迦牟尼佛啊，世尊哈，世尊哈，然后。再来，这个就是我们讲哦，佛是天人师啊，懂事这些就是形容佛陀的一个德号啊。其实这是当然是翻译的名称，不过就是佛有具足这些 的德恨哈。那在经文里面哈，上人讲到威云王国之后，特别把民行足跟善事哈，这样特别的解释哈。那上人说明者智慧哈，就是清净清澈，然后无染。上人很喜欢讲哈，清净的地位哈。清净的智慧，因为有智慧，还要内心很清净哈，这就是明的意思哈。明行，那行的话是佛陀有就是两足尊嘛，行就是实践哈，那就是要力行哈。那明行足就是说，这是要很有智慧，而且去实践世间的事情、万物的道理都很清楚了，而且能够把它做出来。所以常人常常讲说，精者路也，度者。路者道也，哈，上人常常讲说，我已经早就把《法华经》铺在地上了，哈，都铺满地的，我们就是照着这样子经文，照着这样子走，哈，那上人自己走一遍，然后开道铺路，我们就跟着走，哈，所以上人是一个实践者，那也智慧的力行者，哈，那所以佛的号就是明行足是。就是等于说佛有这样子的实践，哈，那这样来形容佛，再来就是上。字哈，它这个名词哈比较特别嘛，会觉得好像是在形容一个东西，好像很快的消失嘛哈，那就很快的离开。那其实以世间的生住异灭哈，成住坏空，这个本来就是世间的真理嘛哈。还有我们如果说我们要修，要修到烦恼都要不断哈，才能够刚刚师承讲的哈，就是到彼岸啊，到彼岸要知道尘缘再来啊，或者是道驾慈航这样子哈。那所以。就是很快的，就是能够把一些烦恼，或者是把它就是解脱。我们大乘佛法讲的不是个人的解脱，是要具解脱哈，大家都一起来解脱哈。那就好像是一个船师大船师一样哈，大家都能够一起到彼岸。所以等于说，他意思就是说，很快的，就是找到那个对岸，然后能够把这样子的对岸的人哈，然后能够把他度化。那上面有特别讲说，我们修行学法哈，一定要一段一段无明，要很快的把它断除。因为上面解释佛法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上面会把它运用在平常中。假使没有在平常中，上面会觉得很多的高妙的道理，如果很难很难讲得很美很妙，其实它不一定实用。上面会把它再落实在生活中，就像上面讲神通。神通就是速王啊，就是说能够知道他自己，能够了解他的想法，或者是一个，就是一种神通。那上人会用现代的语义把它解释。那如果是善事的话，上人会觉得说，就是说能够烦恼能够很快的把它断掉，好，然后到一个该理解，然后该完成的修行的一个地方，哈。那修行的话，就是这样一关一关的去把它一段一段的去把它去除烦恼哈。这个是上人解释善事的一个佛理。那如果按照上人诠释，很快的把它灭除，好，然后就能够清净，然后解脱。
0: 所以这边的善事指的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烦恼快速断除，然
2: 对。
0: 后呢，要留住的是我们对于这个法真正的一个实在的体会。哦，就是善事就是妙往。这边刚刚有讲，就是说这个方向对准，但是呢，这个来去自如。
2: 对，就是最重要是就是来去自如，速断然后速决，就是啊，也知道说我怎么来，怎么去，他都知道，佛都知道，他能够成就这些功德。
0: 对，就是有一个立定一个目标，阶段性的目标一直完成，可是是终究的一个大的目标，一起把它等于是小目标的完成的过程里面快速来去，但是终究是成就一个大的目标的实现。对，
2: 对。
0: 哇，这个佛法里面啊，针对这个佛的时候，竟然也蕴含这么深的一个道理存在在里头哦。但是在整篇的经文，现在呢，上人开示的一些重点呢，越来越接近，是说在越来越困难的一些时间点或者是环境当中，我们个人的修为如何来学习常不轻菩萨，就像是刚刚讲到的这些，不管是有任何的困难，我们不停留。哦，不间断，而且呢，是为了更大的一个目标，我们要赶快去解决它，方向正确，一直去不停留在一个地方，这也是善事的一个可以延伸的一个概念了哈。所以就讲到这个相法时代啊，在常不轻菩萨的一个环境里，他 总是会接触到一些在修行当中对于法的认知，或者是呢对于自己修行的心态上，总是会觉得自己已经获得很多了，在态度上感觉好像是我们现在用白话来形容比较骄傲的人。所以在这边上人的开始里面就讲到了增上慢人，有参与过青藏演义的菩萨们应该都知道增上慢人，我们都会说他会骂人会怎样，就态度瞧不起大家。这增上慢人他这边上人有讲到性具三恶，就是他的性质里面具有三种恶业，那能不能请教一下师父帮我们提点一下这增上慢人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那性具三恶里面呢又讲到的是有指的是是不是我们讲到身口意 三恶业、是属于比较三业里面属于比较有不好的习气的这个部分，也请教师父。
2: 增上慢人在法华经里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代表性人物有5000人，对不对？
0: 就是那个退
1: 续品的退席的，
2: 对，他就是他等太久了，然后对，然后就是不耐烦了，他就觉得佛陀说法，然后就是他觉得他都知道了，所以增上有5000人就退席了，这是增上慢人最代表性的人物。那一般佛法来讲，最大的一个增上慢人哪一种人呢？就是未证得证，就是说他明明就还没有证的一个他应该开悟的一个程度，但是他觉得他已经体证了。那如果以 佛陀的时代就是声闻嘛，他还没有证一果二出果二果三果，然后他就觉得他证了，这是最大的 增上慢人。那以现在的意义来讲，就是我懂了，我知道我知道，上人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或者是人家老师要教什么我懂结果考试出来就是因缘不具足，就可能就不及格，真的去考验的话他就不能通过了，这就是增上慢人。所以在法华经里面早就都有打预防针了，就是这些人就是未证得证，或者是增上5000人，这些就是都稍微他们也会自动那个不见了，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不要太骄傲，不然你没有办法吸收好的法，因为人家没有叫你走你就走掉了。身口意就是那意，你刚有讲到是未证得证，是他自己觉得心里想的，就是他明明没有证，他就是跟他说就是吹牛嘛，或者是说他的意识形态就是容不下各种东西了，他已经完全他饱和了嘛，这水杯子如果是满了你再倒什么水他就全部都装不下，全部都溢出去了哈。那还有就是如果说要打人的那种，在经文来讲哈，上面解释里面身有打直之势哈，那口的话就是口有打有骂力之力哈，就是说很傲慢的人他就是会很骄傲，而且他气势很高，然后他就是用气势，但是他把他的弱点放大，然后放大到他气势很高，然后他没有正他也讲正了，类似攻击的行为哈，现在讲的叫做类似有时候是霸凌那种感觉哈，就是那这样也是属于傲慢增上慢人哈。那有的人就是如果在讲话方面哈，增上慢人他就是会言语上的怎么欺负啊，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他的可能就是言语表达更厉害，他能够就是骂人不带刀，就是他骂人的时候其实他是很厉的，听不出来的骂人，可是他其实在骂人。那在慈济我们里面很多例子，上人讲说有时候婆媳之间啊，然后媳妇常常觉得婆婆都在骂他这些，那当然上人就会一一的因机就是因机然后观机斗教然后去把他们调和这样子。所以在增上慢人来讲就是等于说是身口意三业，他就是会比较算是不是善的，他是偏恶的。那不过这个都是可以修行，透过修行身口意都是可以净化的。那首先上人就会讲说净化人心嘛，从心去下手，然后再把我们的调伏我们的身口意三业这样子。
1: 透过威音王佛的时代，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常不清菩萨，他就遇到了增上慢人，然后到了法华会上佛陀的今生他又遇到了5000人增上慢人
0: 离席
1: 所以这个对是很有意思，就是他用古跟今的例子来解说 你受持法华经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什么样的人。
0: 对
1: 对，那常不清菩萨呢，他就是很特别，刚刚师父帮我们解释了，哎，身口意的恶可能是长什么样子。上人也说常不清菩萨是三业至善，然后那个身口意是善的，那菩萨道又是成佛的因。那这边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常不清这么用心良苦啊，常不清菩萨那么用心良苦，对每个人恭敬礼拜啊，又说他未来行菩萨道会成佛，有没有可能没有机会种到这个因啊？
2: 所以一禅题哈，有其实就是有一种有一些人哈，他真的会没有机会哈，因为他连善法他都容纳不下嘛，所以有这样一禅题的，他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在《法华经》里面哈，他所强调的就是说哈。就是一切哈，就是你只要帮他做，就像那个细注意啊，好，就是说我们总是有机会给他启发他一个善念，然后启发他一个善念，他终究就哪怕是一点点，就给他一个种子，我们成为那个就是播善种的人哈，我们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给他一点机会，他也可能就是。不可能，他不可能去做慈济，他也不可能去啊、哪怕是学佛或做好事，他就不可能。可是只要给他一个种子，然后他有一天因缘成熟了，啊、总有那么一天，啊、总有那么一天，可能时间很久很久很久，但是他还是有发芽的一天哈、啊。所以我们还是会有这个成佛的可能性、啊、所以才会讲说不是一定会成佛，而是会成佛的可能性，只要有给他好因、啊、结下好因，然后哪一天因缘和合了、啊、他重点是要透过修行嘛、啊、透过行菩萨道，经过很长的时间他还是可以成佛。所以来讲，照理讲还是有一禅题那没办法成佛的人，可是我们还是要有信心，要让他终究要给他一个种子，然后他就有发芽的一天。
0: 我这边是联想到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耶、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人对于这种真上慢人，我们心中第一个就会产生说我不想靠近这样的人，不想跟他们接近，可是常不清菩萨却能够顶礼他们，而且是赞叹他们，祝福他们可以有一天终究有成佛的心的这种祝福的心念去礼拜他们。我觉得这个除了是忍耐之外，我觉得是不是常不清菩萨他还有一种什么样子的一个对于对方的这种理解的深意要带给我们的，请教师父、
2: 嗯、常不清菩萨他的信念就是说哈，我不轻忽你哈，因为他有个信念就是说将来你一定会成佛，所以他在受因中之际嘛，就是说他会觉得说你就是你终将来就是会成佛，所以我现在透过我恭敬每一个人，恭敬他想恭敬的，做他想做的，然后坚持他的理念，因为他要透过这种方式，他也是在调伏自己，也是在调伏他自己，所以他是因为他上人讲的信己无私，信人有爱，我觉得他假设常不清菩萨他出现在慈济里面，他就是坚守这种信念的人，然后他不放弃，就像上人其实也没有放弃过我们嘛，就像我们慈济人很多人来来去去啊，然后离开，就哪怕是僧团里面也有师父会离开然后想回来，那离开的时候其实也是皆大不欢喜嘛哈，但是哪一天要回来啊，如果在僧团里面上面也都是乐于啊，因为像我们当初要出家的时候，然后上人也说父母亲有没有同意啊，然后同意你然后就来，上人有说他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哈，他都是一律平等的，所以手伸出来哈，上人现在已经全天下几乎都认识上人，但是上人也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哦，他一定要他的弟子一定要怎么样的标准，没有，上人是觉得你认同我这个道场啊，你就来，所以上人的信念是如此。那常不清菩萨他相信他每个人都会成佛，所以他愿意这么做，哪怕是你对我不好，这些对他来讲都不妨碍啊，他的理念就是常不清菩萨的理念就是我就是要恭敬你，这就是我的修行，因为你会成佛，那我透过这个修行以后我也会成佛，也调伏自己，这中间有讲他最大的修行就是要修忍辱，然后就是要修他的 仅仅因为大家都这样觉得这样子不值得哈，都骂他哈，然后都嫌弃他，但是他就是透过他的精进，所以最后陈不清菩萨成佛了。
0: 所以上人有提到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的这种至诚至敬，这个
2: 对，
0: 功夫是很深的哈，就是他这个包容跟宽阔啊，就是这个佛性啊是很深厚的，所以他可以去敢于接触这样子的人，而且他还有无限大的这种高度，可以去升职说相信这一群人，他去接近他，不会再次的嘲笑他，即使被嘲笑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非常深厚的上人说的一嗔一情啊。上人就是常常提醒我们嘛，先未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那我们在人际相处当中，就是会一再遇到可能会给你脸色看的四周围的人啊，或者是真的是拿石头绊住你的、打你的等等的人。但是我们要一再的、一再的借由此，刚刚师父提到我们其实是反观自己内心借由这一面镜子去看自己是不是能够降服自己。如果我对于因此产生了一个怒气，那是否我也把自己的高度放太大了？这样子的一个心，慢慢的去调自己，去调自己，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功夫就是自己的这种力量啊，一定一定不断的要再次提升起来。
1: 我个人的体会反而是，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他很珍惜与人的因缘，对，因为像我们去做国际赈灾，那个国家有因缘，我们就会过去帮忙，帮忙之后我们也会启发当地人，让他们可以成立志工组织，然后可以互助。那这个是，就是我觉得常不清菩萨跟上人很相近的一点是，他们眼光都很长远，对，他看得很远，就知道哎，这个是一个因。我现在不见得，就是刚刚师父说的，现在也许，哎，你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帮你种下一个因，未来你会因为这个因缘而成就。那这个是我从今天的师父的导读里面，还有刚刚讲，那这个是我从今天的师父的导读里面，还有刚刚嘉玲分享里面的体会到
0: 的
1: 的，
0: 触发，
1: 对。

0: 营领当中呢，好好的来训练自己、哦、可以有三业至善的修行功夫来勉励自己，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大堪忍力。如果你跟嘉玲一样力量不足的，好好的三业至善，我们向常不清菩萨学习。所以我们这四集的导读当中，真的要非常感恩我们净思净舍的德育师父，因为我们在录制的同时啊，正值呢这个凯米台风过后，这个铁路啊、公路啊、回花莲的路其实都是中断的，所以呢再回来看，不管是环境上的修行的考验，甚至呢像师父本身也有自己很多的这个功课，比如说论文要发表，
1: 还有防疫的工作，
0: 对，防疫的工作把金色照顾得非常的平安健康哦，甚至这个学术的研讨会都要做很多的准备的情况之下呢，还要接受我们大爱台我们法音部门对于师父的打扰哦，这也都是要具足很多的定力禅定的功夫，所以也借此呢我们跟德语师父学习、也跟常不清菩萨学习，也感恩上人、开创慈济世界的引领，感恩师父，
1: 感恩师父，
2: 感恩感恩嘉玲，感恩光思成给我这个机会学习，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常不清菩萨的精神，然后我希望就像上人的教导一样，感恩尊重爱，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他让我们学习到两个字，就是尊重，他对一切的众生他就是尊重，所以像我们的发放啊，我们的身边哪怕是高官贵族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乡间老百姓啊，或者是上至下愚，或者是我们等等、啊、我们的感恩户，他可能就是可能很多的不足，但是我觉得我们凡事就是要学习感恩尊重爱，尊重一切，就是常不清菩萨就是一个尊重，我觉得是两个字就可以代表常不清菩萨，感恩
0: 感恩。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常不清的这个导读呢，持续进行到第五集。那在疗愈果实的 YT 频道呢，也有同步的播出。
0: 是，在今天我们非常感恩哦，特别来到了花莲中心灯光美气氛家的摄影棚哈、哦，是因为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我们花莲金丝金社的德地师傅啊，在百忙当中哦，特别呢，暑假当中有好多的营队活动哦、嗯，对于这个年轻学子啊，还有呢，甚至是。是啊，这个我们金社的执事当中，在大寮哈、哦、这么忙碌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愿意拨空来跟我们全球的好朋友们结好缘。我们要欢迎金丝金社的地师傅，师傅好，
1: 师傅好，
2: 嘉玲好，观众好，还有大家好。
0: 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的修行法门非常的特别哦，他不只是攻读了经文哈，很用心在经文当中，他所呈现出来的，他甚至是用礼拜的方式呢，跟所有的这遇到的四众哦，来做非常恭敬的顶礼礼拜。要请教师父哦，为什么常不清菩萨又特别用这种礼拜的方式来祝福所有的人？
2: 关于这段经文，其实我读到的时候呢，我自己蛮有一点震撼，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读诵经文哦。那常不清菩萨他好像没有只是专读在读经文这样子，他还要去礼拜别人，所以我就内心有一些疑惑这样子。那其实很感恩上人的开示，上人开示就听到说常不清菩萨好，他其实没有只用心在拜经或是诵经礼经，好，他对这个比较没有兴趣哦，他倒是很爱走入人群去哦，走入人群去呢，见到人就去赞叹他，好，就是这样子的很虔诚的礼拜哦。那因为他内心已经有很大的体悟哦，就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人性平等，所以只要我们人肯发心行菩萨道都可以成佛，所以他就会祝福每一个人都可以未来都会成佛嘛。那上人又说到，其实常不清菩萨好内心都懂啊，他已经很开阔了，他的心很开阔，所以所有的道理呢都已经在他的内心里面，还哪需要去读经呢，还需要去礼拜诵经典呢，他就是直接入人群去哦，好，直接说我不敢轻视你们，因为你们将来都会成佛。他就是很直白的哈，很直接的用这样子的方式跟大家说。
1: 那师父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常这个入人群很容易踢到铁板，那感觉好像考题特别多，这又是怎么回事？
2: 所以入人群应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法门，我觉得，对，其实真的是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很感恩上人上。他常常教我们就是要入人群嘛，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这是孔子这样说嘛。那上人说这三个人就是就我们刚好也三人行嘛，对，所以我们里面必有老师这样子哦。对，那上人说这三个人呢，一位呢就是善知识，他会教我们哈，就是什么是对的道理，好，然后什么是不对的会教导我们。但是呢，另外一位他呢不但没有教我们，他还会唆使我们，可能叫我们去做坏事或是恶言恶行这样子的一个视线哦。所以像说这三个人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到底我要去跟谁学习这样子。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当然是要跟那位教我的人学啊哈。那想说其实呢两个人我们都要学，因为教我们对的呢我们就是很感恩嘛，那教我们不对的其实就是一个逆增上缘。好，那我们也要很谨慎自己，说我们很坚定自己的心念，不要被这个错误的观念被牵着走，这样子就很容易被颠覆过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上人的这一段开始，我自己也觉得原来其实遇到可能对我们比较不好的人或是坏的人，其实也是在教导我们。那当然入人群其实我觉得自己有很大的感触啦。对，因为其实平常我觉得在平常自己一个人在疗房里面都还觉得自己蛮有修的这样子。对，那还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像志工早会分享或是像现在的分享啊，我都会觉得说我站在台上分享，我觉得我自己很懂很多法，对不对结果没想到一入人群之后就见真章这样子。对，就是一次一次跟人员之间的碰撞，就是其实会看到自己很 多的喜气跟缺点。好，所以其实就像刚刚嘉玲一开始有提到说，最近就是刚好结束这个大寮的工作，我们就是都会轮到大寮，其实就是金色的厨房。然后每次呢，在金色的大寮的工作后，会相当吃重，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小家庭哈，一次煮五个人，我们一餐就是煮500个人哈。对，然后对于我这种只会煮泡面的人，我就特别紧张这样。那当然是很感恩，就是在后来在就是资深师傅的教导，慢慢比较习惯。但是因为大寮它就是很有时间压力，你总不能中午11:50敲板了，还没煮出来，开天窗，那就很惨这样。所以其实那个线上的压力会让每个人，其实平常看起来都很有修养的人，怎么一到大寮就整个都爆，就看到自己的习气哦。对，那前阵子就是刚好遇到一件事情，在大寮里面。这个工作应该是我要准备好，比如说我要准备好一个工具，然后才能够让点座师傅很顺利的煮好菜，能够把菜分盘。结果我就忘了准备这个工具哈。对，然后其实我也很感恩师傅，但是师傅可能在那个线上他觉得很急，结果他就这样说，地师傅，真的他说你下次一定要记得准备啊。然后其实他讲完之后，我也说赶快去把那个东西也准备好。但是过了大概20分钟，我觉得我好像被那个劲跟那个情绪牵引了，我就觉得说，我是有犯天大的错误是不是？为什么他用这么大声跟我讲？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是有错没有错，但是你刚刚的那个情绪，其实我感受到，我也没有很舒服的。然后结果没想到我一跟他这样讲，还有跟我讲了更长一段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忽然觉得说，就回过头来去看看常不清菩萨，我会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对方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或是他的情绪，我觉得我很容易被牵动，但是常不清菩萨他都没有，他会觉得说，其实很多不管是顺的或是逆的境界，都是给他的一个祝福跟一个历练。对，然后后来我就也看到自己好像很不喜欢被人家讲到自己没有做好或是准备好。对，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下次如果再有这样子的境界，是不是我就不要再去跟他正在去，因为有时候在那个情绪上面，我觉得其实很难。对，那就是其实是自己要去改正这样子。所以对境不生心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在人群中。
0: 是，我也特别感动刚刚德地师父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个大寮的经验啊，因为我们这种小女子进入家里面的厨房，光是煮自己的，天气这么热就已经很不想要做这件事情了，光是切个菜啊，炒一下就开始火冒三丈，比那个炉火还要旺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又紧张又要兼顾到大家口味的一个大寮当中，要快速的衔接每一个工作的环扣啊，真的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哦，每一个动作都是我们互相学习，也难怪呢，这段经文当中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提醒，让我们可以常常去看说，对应关系里面不管是好的声色或者不好的声色，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感恩地师父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好宝贵的心得。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进入到就针对这个生气的这个情绪跟这样的一个习气呢，我们好好来探究一下，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1: 这个经文还蛮有趣的，
0: 这好像也在对骂的过程。
1: 是，就是常不清菩萨明明是给对方祝福，是一句好话，
0: 对，
1: 但是他对方反而不欢喜，然后是反而是不开心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2: 对，这段经文我觉得很特殊。那很感恩上人开示上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看到别人就是不断的说啊，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佛嘛，然后大家听了看到了，久来生讨厌，就听久了觉得很厌这样子哦，然后结果常不清菩萨就受辱嘛，就是别人就侮辱他、骂他、打他等等哦，但是常不清菩萨心还是很定，都不会受这些脸色去影响，他还是很清安自在。那我自己会想到，就是如果拉回到，我都是会想到自己的真正的生活上的情境。我觉得我记得我读书学生时代吼，读书的时候吼，我每次就是模拟考前面的，然后大家就会互相说啊，你都有读啦，或者说啊，你可以考得很好，你可以你一定可以考很高分什么的。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心想说， 啊，我就没有读来不及读完哈，或者说也没那么聪明嘛哈，对，没有办法考那么好嘛，对，然后就有时候就觉得，哎呦，我真的好像对方在讲反话的那种感觉，对啊，你都考很好，你以前都考很好的，对，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们又觉得自己根本就没办法做不到的时候，对。拍谁登熊去，你知道？他有一句话就这样，好，就会觉得，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做不到，然后也没有那个信心的时候，所以说，如果拿到佛法来看，如果说成佛是一百分的话，我们就觉得我就是考不到一百分。那你一直跟我说你会成佛，你会考一百分，你就觉得靠柯林这样子的，所以就是那种在佛法讲也有一种悲恋满。好，就譬如说，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很不如你，好，但你又一直，那我就觉得说，对啊，我本来就是不如你们，我就是这样子嘛，我就是这样子嘛，对对，反而会升起那种厌恶的心，哈，对，其实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人的一个习气这样子。
0: 当我们这个不愿意、不甘愿起床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正向督促我们，我们都反而会生气哈。所以这种生气的情绪霸霸快呢哈，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要忍耐住这个情绪，有的时候是可能各种情境都会发生。
1: 譬如说我遇到对方生气了，那像常不清菩萨他没有特别的反应，他还是有那种恭敬心。那可是像我这种凡夫的话就没有，那应该怎么应对呢？
2: 其实我想要跟师承说，不是只有你，其实我也常常，我们最快的应对方式就是生气回去这样子。对，但是其实上人跟就是佛法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嘛。那我自己是很感动，就是上人在《涅槃开示》里面有很认真的教导我们这个安忍的方法，我也觉得很受用。在上人的手札当中呢，就有提到。安吉不动，定住心思，忍住这个耐力，然后持修勤行，唯当自勉，安然不动，策立其心，制定安忍，就是要不断的策立自己的心。那上人说，其实我们看到外境啊，还有耳朵听到什么声音啊，我们就在想说，不管什么样的恶声恶行，我们在修行。我们要持修勤行，我们要很认真的修行，然后把这些声音啊这些画面都把它淡化掉，好，淡而化之，觉得这没有什么，好，他生来就是这种态度，好，不要把它当成他是恶的，好，就是他就是这种态度，觉得好像很把它淡化掉。那上说我们这样立志呢要修行，所以外面的境界不要动摇我们自己哦。我们不是很刻意的去忍哦，是很淡然、很安定，好，那就是一种很安忍的那种境界。那我觉得真的蛮不容易做到的，可是是可以学习的。那当然，这个安忍的部分，我觉得还比较多是在自己的层面。那上人另外一段开示的四个字，我觉得很棒哦。上人说：“嗔来持应。”就是嗔就是生气嘛，当生气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去应对它。我觉得这四个字哈，让我觉得很受用。那也让我想到前阵子啊，有一部电影呢，就是那个《脑筋急转弯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为什么会知道哈？就是因为那个慈青的应对啦，我听慈青他们讲的。对对，然后其实那部电影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它里面讲了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情绪，好，包括这样生气的话就是怒啊，好，然后他很快乐就有热啊，好，然后忧虑啊就忧这样子。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的很多的人事物的境界当中，自己的情绪很快就会展现出来。那很多时候我们是停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但是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在佛法教我们的是，我们也去看见对方的情绪，甚至我们有没有更大的心去包容对方的情绪。对，就是那个更大的那个，如果我们有愿意，然后或是我们有更大的愿力去度化对方的话，其实就会很有不同的。所以我觉得，我就自己在创造了一个角色啦，哈，就叫做慈这样子，慈悲心这样子。如果我们有那一份的慈悲心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去同理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会这么生气，是我做了什么事或我说了什么话让他很生气，或是什么，就是我自己想到的这样子。那也会在想到上人开示。有提到说，我们修行其实是嗔来持应，好，遇到境界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心去回应对方，然后就会一直想到说，其实他现在只是一时的迷失，因为他将来 好，有行菩萨道，有修行，他也能够成佛哦。所以就是既然我们又要度他的心的话呢，就是他的生气来了，我们就用慈悲去面对他，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可以学习这样子。
0: 所以如果说要自我盘点看一下自己，我刚刚觉得跟常不清菩萨距离真的好遥远哦，因为他完全不起任何的分别哦，就好像这个生气啊或对方的这种辱骂，他把它当作是不同的颜色而已，没有去感觉好像它是对应到自己的，我都觉得好难做到哦。思成师兄你呢？
1: 我有一点还蛮容易做到的，就是体重可以藏不清但是另外一点就不太容易了，藏不清菩萨，加菩萨两个字就有差。因为像在工作上我们常常会小组讨论，小组讨论大家都会提出意见嘛，这时候就会有一种内心小剧场，就是我要听，我要很安清安自在的听，但是我的心里就会想说，这个意见有比较好吗？你说的有比较对吗？我觉得我的比较棒。
0: 我有在那个小组吗？
1: 好像有哦。好，但是你最近比较没有来，所以没有意见。对，所以就是这个常不清，我跟常不清菩萨的距离其实还蛮远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子做到，就是说我 不但是身形可以，然后心里我觉得他也是可以，他才能持续嘛。那我们像我们这种反复就很容易，我可能一段时间，但过不久我可能就像师父刚刚说的啊，我不是撑来持应，我就撑来撑应了。对，有可能是这样。对，所以是的确是跟他的距离有点远。不过想请教师父，就是说像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的一个恭敬，对大家这么恭敬，一直向人礼拜，这样子的方式就真的有所成就吗？
2: 先回应刚刚我听思成师兄的分享，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其实那个经文不是只有在经文，因为会落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其实都非常受用。对，那您说你觉得你跟常不清菩萨的距离很遥远，其实呢我也很遥远啊。对，我就觉得刚刚思成师兄提的其实是比较更深刻的啊，可能真的是在工作中或什么，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真的就是平常这样走路，那个人走过来而已哦，然后我就会觉得说看到那个人我就说啊，那个人就是很不精进，你知道吗？心里面就开始 OS 这样，啊，那个人哎呀会说谎哦，哎那个人哎，那个人好像他好像很骄傲哎，我就是内心有很多的 OS， 然后我就想说，哎，奇怪，那人家常不清菩萨怎么都看到他的佛性，哎，我怎么都看到别人的缺点跟习气，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很忏悔，然后就出现了五个字，就是常很清的凡夫。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很容易看清别人的凡夫，然后其实我觉得自己那个忏悔让我觉得很受用，是因为也是因为常不清菩萨的视线，让我觉得原来我一直在看清，在轻视别人，那其实自己的缺点也很多。对，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怎么再去学习他这样子，然后也了解到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因为常不清菩萨信得很深，他相信佛陀说的一句话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即便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哦，这么不精进的人，他有一天也能够成佛，但是我就是信得不深，我就是经文讲经文的，然后我做我的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深信其实非常重要，那个深信是要每一次一次一次的去练习，就看到那个人来，尤其跟自己不投缘的人，我会相信他真的可以成佛，他真的可以成佛这样子，就是那是需要一次一次的练习才有可能。然后还有就是上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真的很单纯的念心，他那念心就是很单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态度跟声色还有境界，他保持那一份心。所以我也就是鼓励自己说，是不是也要保持那一份很清净的心去看待别人这样子。那刚刚思成师兄也提到说，的确哦，如果说我们好像只是学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真的不断的对人礼拜，对对，一直礼拜，就只有那个行为的话，其实要能够成就，我觉得也很难。好，所以上人是有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已经是忘己利物了，好，就是忘掉自己，他是一个修无我行，所以当别人在骂他打他的时候，他不觉得哎他是在对我，好，他还是保持那种很开阔的心，好，那种无我行，然后一次一次的在练习那个信。他相信你未来也你真的可以成佛，他相信，所以他是打从内心的 恭敬。我觉得那个打从内心的恭敬跟敷衍一下，那个其实自己知道。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不容易。那所以上说常不清菩萨的那个内心世界是我们要真的要很去学习的。然后我自己会感觉到说，人的外在行为跟那个内心的修持其实要很谨慎在每一天。好，譬如说我刚刚提到我在大寮的工作，因为我这次是轮到切菜嘛，就是比较周边清洁的工作。然后每天早上3:50敲板，敲板是金色大家要起床的时间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大寮了，因为我要赶快把所有的那个餐车，好，餐车就是放那个菜的餐车，要擦干净。因为过了一个晚上，你不知道前一天有什么小动物爬过去啊，或者有什么灰尘，所以我们每天一大早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餐车都要擦过一次。然后在擦餐车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原来大寮里面有这么多餐车，怎么都擦不完这样子。对，然后我擦了，因为我们一轮是7天嘛，我擦到第3天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说，难道我每天就在那边擦餐车，然后都在想说餐车怎么这么多的？我每天难道就只是做这件事？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例行的公事，好敷衍呢、我也没有到敷衍，我还是差很认真，只是我就例行公事，好像在做这个擦餐车的行为，但是我内心没有去修行的话，没有借这个事情练心的话，我其实很可惜，我就去工作就好，为什么要来修行呢？对，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在擦餐车的时候，我一定要想着，我要跟每一个来金色用餐的人结一个非常亲近、非常干净的缘。好，因为我把它擦得很干净，菜放在上面呢，是不是就都很干净、很卫生？对，那我觉得我就打从内心很欢喜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都在跟大家结一份亲近缘这样子，所以那个过程就会很有收获，然后就会想到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在礼拜每一个人，他的行为的背后，他的内心其实下很大的功夫。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0: 光是听到德地师父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哦，我就觉得每一天日复一日，要能够恒常，就是常不清的这个常字，都是可以这样的一个尊敬跟恭敬的心去顶礼每一个有缘遇到的人。我觉得这一份心啊，能够持续每一天，而且是日复一日，然后就已经很难做到了，更何况说从每一个境界当中去学习，这种对应当中里面很深刻的一个心境的变化，还有呢教给我们的这个真的道理。所以我们都要学习常不清菩萨。我刚刚浮现一个，就是很像真空包装的纯净水，它不会受到境界的动摇。那在今天也捡到一句非常棒的法，很受用，就是嗔来慈应。当我遇到有生气的一个情绪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用慈悲心来对应。那不妨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先来试试看，是否学习常不清菩萨的第一步，我们今天开始就是嗔来慈应，来好好一步一步接近贴近常不清菩萨的境界。那我们在今天的单元当中，非常谢谢感恩地师父来到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今天这段的经文进度。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到德地师父跟我们分享更多常不清菩萨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哦，我们下次见，拜拜，感恩德地师父。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时刻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不去忧虑明天将来会如何，只要是今日能做的，自己能掌握的，就好好的去付出。常常呢，人生当中啊，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早知道如何，就要怎么做。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踏踏实实的、认认真真的对待我们所遇到的当下人事物，好好的处理它、面对它，相信心中会踏实不少。也期待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人与人之间结好缘，也期待呢，用最正向的心念面对生命当中的每一分秒。好的，也献上今天好听的词句。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蛙，就离鱼丸都有家，我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节目继续呢，来到了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第四集。其实嘉玲也期待在广播版的静思妙莲华读书会中，我们一起来回溯到最初在2009年上人开启法华经讲述的殊胜因缘与契合法华的心灵体会，所以呢会完整的来播出上人开示的版本，那么也搭配由静思人文所出版的静思妙莲华书籍上人开示的文字版一起来共修。而今天的内容续缘起，也请大家一起翻开了第39页。我们现在呢，先将心沉静下来，一起领受圣人手札心境。
1: 有道无边际啊，诸法无穷界，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哦，无数来金啊，阎浮圆通难清。

0: 赏人，宇宙无边际，诸法无疆界，天长地久，诸法远远，无始来经，渊博源头难测。上人提到了宇宙是如此的浩瀚无涯，其中的星球无论何时都依着轨道不断的变动中，比如地球、月球和太阳都各自有公转与自转，而平时这些宇宙间的星球相对位置来看，我们站在地球看月球、看月亮，月球是悬在空中，而如果从月球反而看到地球，是地球悬在空中。所以用科学来证实佛陀的世界观是如此的空中妙有，妙有真空，真空妙有是佛陀当初向我们所说的教法，所以科技的发达也是同时印证了佛陀的智慧。现在呢，我们就要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2009年7月24号上人晨语时间的开始内容。
1: 化水化精啊，一定的希望会当用化化精啊来解简单精要，解列入了净思清净妙莲华，住在人群菩萨洞。这嘛就是真期待，在咱佛法中啊，佛陀所教化就是行菩萨道。咱在咱的修行道中，但愿人人啊，咱的心啊，每一天啊，都爱有这份净思清净妙莲华，甚至呢，爱发大心入大愿啊，咱住在人群菩萨道来修外行啊，这就是咱真期待会当噶这个法，噶平时呢。咱的修行的思想，参加咱身体力行的人群中，三二合一啦，看一当将《法华经》的精神给点露出来，可是无条无边际啊，诸法无穷界，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哦，无数来机嘛，烟波源头难测，这就是要甲大家人分享，分享讲，其实天地啊。真正的浩大无边哦，这在宇宙之间，宇宙呢就已经超越了地球。那地球啊，以真正的浩瀚的宇宙空间，宇宙浩瀚呐、啊，也经常啊。看，不管是多是在地的党，各个星球，伊呢有伊的轨道，轨道呢不断地咧转呐。各个星球伫各个位置哩，所以呢有公转、自转，不管伊是公转或者是自转呐，同款。伊迄个轨道呢，那来到伫咱地球所看起哩，迄、那个角度 卡苏那是平仄，这是一个角度啦，那就会感觉哦，日食啦，日克和月加过来啦，所以呢，那是啊，几十年才有一次啊，咱这个地球会当看起来月球加这个太阳。那是对线，咱都会当看到讲啊，规个太阳拢互月亮啊，安尼盖过去啦。所以就是全日食啊，迄、那个日呢，完全去互月食去。这真正是啊，宇宙景观呐，浩瀚无边呐、啊，这样。咱就会当知影佛陀所讲的幸运，在咱不知觉中，地球嘛是伫咧转呐，伊有自转，伊有公转。那月球呢，嘛是同款不断有伫咧公转、自转呐。太阳呢，还是同款呐。整个宇宙呢，诶，这个星际都是同款，都有伊的轨道，有伊的位置，好真大。干那讲咱地球，地球咱大的地方，虽然现在哇有67亿外的人口。共住伫这个地球的面顶，那有这么真多呢？分国啊，分边界，但是呢，整个宇宙呢是浩瀚无疆界啊，真多啊！啊，因为天界之下，敢那讲一个地球都有这多，几十年前啊。太空人啊，登月球，甲现在40年啊，40年前的迄、那个影片，搁在重现，予大家人伫咧看，哇，地球呢，原来啊，也有伊的一个世界伫咧，从地球啊，伊迄个往上边角看去呢。那就是啊，对啊，月球，月球的太空人在往上看呢，那就是地球啊。到底呢，是地球当空呢，或者是月球在咱大头所看的空中呢？这呢，就是会当证实用科学啊。来世界观，这不断地在轮转呐，所以这是一种世界奇妙。那再安怎的奇妙呢？那就是呢，空中妙有妙有晴空，月球啊，咱到现在呢，人类也未有法度。证明迄个所在有生命，虽然呐、啊，美国的这个太空人去到迄个所在，证实了月球是好亲像一个世界，只是迄个所在所看到的呢，是一片的干旱，一望无际，无看到水。无看到草木，无看到哦，顶顶啦，所以呢，无看到生物，所以到目前为止，迄、那个所在是无生物的世界。但是呢，咱平常人啊，唔是飞机坐咧，就会当通到月球去啊。必定呢，要用太空梭，啊，这 目前来讲，第一般啦，平常一个无法度呢，交通啦，除非太空人哦，那但是呢，也还是不断啦，啊，伫咧运转，啊，都是有啦，证明有。月球面顶有世界，有土地，但是呢，欠了山河、山水啦，所以也阁无生命。这证明有这项物件，真正是妙有啊！伊伫空中呢，伫咱人类来看月球，是空中呢，竟然悬空的一粒球啦！迄、那个月亮，古早的人啊，囡仔那伫咧比月啊，大人都讲，快紧紧拜拜咧哦，拜拜咧，月亮会甲人挂耳啊哦，好像呢，真神呐、啊，真神秘啦、啊，月亮呢，好亲像呢，伫这个空中的面顶啊，安尼伫咧看人类的善恶。感觉起来真奇妙啊！现在呢，用科学来看伊呢，那伊也是一个物体，是一个世界，伊啊还是一片的土地。不过，对人类的心理呢，过去是一个真正的神秘的物件。不过，即马现在。咱会当看到讲，用这个科学啊，去给拍摄，去给翕啊，翕落来了后呢，传送给地面上的人类科学，该展现伫咱人的面前。因此，咱拢看会到啦，好像真有临场感哦。啊，不过呢，还是离咱真遥远呐。咱现在呢，还是遥不可及吧？是不是对咱来讲还是空哦？不过呢，展现在咱的面前啊，是不是妙有呢？啊，这种妙有的形象，其实呢？伊是空，就亲像讲，我即马坐伫遮，看前面呐，有银幕，迄个银幕呢，那该切起来，干那一个源头该切起来，头前什么都无啊，那不过呢，我现在有看到啊，有啊，有。实在是妙，因为是有呢，伊真紧都幻灭掉去，所以空啊，在这个空的内底呢，那以科技再给展现出来，又是个有啊，是不是妙有呢？在这个妙有的内底呢，其实是真空啊。用现在的科学，在在咱拢会当去感觉到这个真空妙有，就是因为伊真空，伊才会当头展现了呢万变不定的法。那就是因为这个万变不定的法呢，所以伊才会当头展示了呢迄份。真空就是清净无一物染着，本来就是啊，咱的心就是真空妙有啦。咱的妙有呢，原来就有啊，依佛当顶的本觉性，咱拢存在啊，偏偏呢。咱就是去给伊无明污染去啊， 所以展现出来呢，哦，都真多。所以呢，诸法无边界，那就是因为有妙有，才会有这多的无明。这多的无明呢，其实是从迄个妙有展现。啊，这个妙有的本体是啥物呢？就是咱的本性，本来清净无染的本性，所以咱才会去照见天下这呢这多的万事物。咱若无有这个清净，好亲像一面镜，定定甲大家人安尼讲，咱的心啊，有一面的心镜，叫做。大圆经地真大真圆啊！迄、那个镜，伊会当头浮现出了真多的形象。常常甲大家人讲，恁甲摕一面镜来，恁看这个镜多好啊！所照起的呢，真大啊！看到外面的境界，啊，其实镜是一点啊，点。你一旦看这面镜，一内面呢，它就会当头照着山、海呀、那大地景物啊，拢该摄入去伫这个镜的内底。就来讲，迄、那个摄影机。伊个镜头嘛是一点啊，尔点，一点啊个镜头，伊会用个呢？安尼所有个境界拢总该摄入去伫迄个镜头个内底，妙不妙啊？真妙啊！这种真性，咱个内心，这面镜甲安尼共款啊！但是呢，你伫迄个摄影机的头前，干那用一个雾雾的网啊，安尼给遮着，那就蒙掉了啦。呀，你那用一个乌布给盖着，安那规个都乌掉、乌起啊啦。所以呢，用安尼外面的物体啦，来给大家人披露。看看，迄台一摄影机，伊个功能真大，但是不管伊安怎大个功能呢，还不如呢人个心性，人这面个大圆景地，它可以创造一切，因为呢，伊看天地万物。那这面镜呢，伊照到啦，伊也阁有深藏着内底呢，迄个智慧。但是呢，迄个智慧啊，咱若无来甲伊净化，伊就会变成了智性。伊知影真多，也伊捌真多。所以在罪不罪啦，伊个贪欲啦，贪婪的心都起来。因为呢，迄、那个真明的智慧，已经呢去互外境界迷惑去，所以该引出去的作用呢，那就是低甲信。所以低甲信呢，它。就会去发挥啦，发挥了迄份贪婪，无边际的贪婪嘛。你啊，天地万物有偌多，伊的贪婪的心境都有偌多，所以呢，伊为着要贪、要取，他就会去想真多的方法，包括了。制作太空梭， 伊会创造一切，将地球会当跨越到月球去哩，伊会当征服人类，真呢？就是地色，是地，唔是地哦，地色。伊知影真多了后，伊用真多去甲伊合成变成了呢，迄、那个科技，这拢总是人诶，迄、那个最清净诶智慧呢，去互外面诶境界诱惑去了后呢，将良能变成功能，所以伊。不断去研究，不断去发明，啊，不断的去合成，所以用真多的物件合成呢，就一代也太空梭了吼。那这不管是从地面上去的，或者是呢地，已经呢到迄个月球面顶。伊所要操作的呢，就是甲地球连线。咱肉眼看未到伊，到底伊安怎连？就亲像咱台爱台伫台北，那伫迄个所在呢，信号一发出去，咱会当全球的人啊，只要呢，迄个网络收会到。只要呢，这个信号收得到，伊就会当通看到啊。所伫咧讲的话，伊看会到我的人，我的声音呢，嘛是会当通即时传到迄个所在去。一场的演讲，会当呢，或者你正做的国家同时收到，你想？妙不妙啊？真正是妙啊，妙法啊！啊，这个妙法呢，是不是真正的清净无染污呢？融入咱的心，回归咱的本性来，那是真是妙法。那是把这个法呢，吼、哦，

咱这念心爱改来改预防着，唔通外面呢种种的经常来诱引咱的心地，咱的智慧出去会污染。这呢就是改改，会当头防非止恶，保护咱心地一片的清净。所以咱人人本来具有啊，这个大圆的镜，迄、那个智慧叫做大圆镜智，吼镜啦镜，吼唔是镜哦，吼迄个镜吼大圆镜的智慧存在。无奈呢，就是啊，咱的凡夫修外面的境呢，把咱蒙蔽去啦。所以讲来，这宇宙虽然已无边际，但是诸法无境界。一环境有偌大呢，那法都普遍到迄个所在去。宇宙大角者，其实呢，就是要表达出了宇宙之间啊，天地之上啊，那不都是呢？是咱的大藏经吗？无处不藏经啊！这句话呢，我就是伫咧讲，诸法无境界，因为呢，无处不藏经啊，到处呢。都有有物就有法啦，所以这诸法无境界啊，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啊。其实呢，是不是从两千多年前的释迦牟尼佛开始讲法，那个法才开始，是不是？不是。佛陀不断安尼讲，尤其是《佛法经》啊，不断的迄、那个修量品的内底呢，就讲法啦，无法度去定什么时阵叫做无始。所以呢，无始来今嘛，是烟破源头难切，不只是呢。天长地久，法法源真远呐、啊。其实呢，是无始来今嘛，烟波源头难测，无法度通去测量。就是佛呢，在《法华经》内底，伊只会当用修量品来披露，无法度通计量啊。这就是咱爱知呀。佛菩萨出现在人间啊，唔知有偌久偌久啊，在修量品内底呢，都已经表达了呢，真长真久。所以咱凡夫要会当了解这个法，我爱谈今讲现在，和大家人知影，咱现在的科技有安尼发达。还是对人类来讲，也阁是真空妙有。真空妙有是佛陀呢，当初向人讲的教法。所以呢，过去佛陀的智慧，现在呢，科技的发达，无不都是伫咧印证佛陀的智慧。所以咱大家人，伫这个。浩瀚无边际的宇宙之间，地球的面顶啦，咱要求法呢，咱是不是要真用心呢？法在咱的生活中，生活中你会当去体会到这份妙有真空，还有什么好计较呢？各位，记着。情书清定妙莲花，把咱的心顾好。虽然在宇宙的世间里，那咱都爱顾好咱这个妙莲花，在人人的心中爱情。

0: 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四集，共同讨论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涵，也就是真空妙有，让人开始提醒着我们，用现在的科学，在在的我们都能感觉得到什么是真空妙有，但是进一步来体会，就是因为真空，所以能展现万变不定的法，那么也因为这个万变不定的法，才能进一步的又展示出了那份的真空。真空有妙有，这就是清净无一物染着，也就是大圆净智，我们最清净无染的真如本性。而在今天的后半阶段，呼应了真空妙有佛陀的教法，我们呢要来播出的是曾经在节目当中《无量义经说法品总复习》所邀请到的北区读书会带领人陈秀娟师姐的导读，一起来认识在《无量义经说法品》里头所讲述到的性相空寂这段的经文。菩萨欲得修学无量义者，应当观察一切诸法自本来经性相空寂，我们现在就一起进入到秀娟师姐的导读。
1: 所以第一个，他说我们要观什么呢？观察一切诸法呢，性相空寂。所以这里有个八个关键字，就是一切诸法性相空寂，还有八个关键字，就是最后这八个，犹如虚空，无有二法。那么一切诸法呢？佛陀在这边教我们要去观察一切诸法是否是性相空寂啊？何谓一切诸法呢？也就是所谓的世间的一切万物。何谓性相空寂呢？上人在200页的开示，他说性呢是我们本性，相是外貌，是用途。那么性是本性，除此之外，也许你还可以去思维，比如说所有万事万物的本质，也就上人所谓的所说的本性，并不一定指人的本性，而是万事万物的本质，它的本质跟它的外貌。比如说一个木头，它的外貌是你看到的木头，那么它的本质是硬的。比如说我的外貌是一个女性，那么我的本质可能是我的性情是什么，那么它是本质。因此上人在200页他特别在做的一个说明，性是看不见的。所以一切诸法我们包含了两个，一个是性跟一个是相。那再来我们看空寂这两个字，同样在上人200页的开示里面，他说因缘一合合呢，相就会产生了，那么万法由因缘生，所以呢体性是空寂。那这句话的意思呢，上人要开示我们的是因缘一合合，这是关键字。为什么呢？性看不见，相是外貌用途，所有一切性相空寂，可是因缘合合的时候，那么就有很多不一样的相会产生。所以万法由因缘生，201页上人开示，他说佛教所说的平等，就是源于本性空寂的概念。如果我们知道了性相空寂的概念 的道理，就能是一切众生平等，自然可以发慈悲心。这一句上人的开示相当相当的重要，因为佛陀要用我们观察诸法性相空寂，目的做什么？因为性相产生的不空寂，是因为有因缘。那么这因缘可能好，可能坏，可能中性，它如此的多变。因缘一影响，我们就会对这个原本空寂产生的误解，或者产生了被它影响。所以呢，上人在开始说，我们就是一切众生平等。我能不能是众生平等？我的慈悲心发了吗？我们到了慈济，上人用无数的方法，无量法门，试着让我们开启慈悲心。当我们看到参加慈济的精进法会，我们看到慈济国际赈灾影片，我们当下确实是好感动，确实慈悲心发起了。 可是我们回家的时候，为什么慈悲心好像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你可能回到公司看到不喜欢的同事，你回到家可能看到一个跟你相处的不太好的家人，所以呢，可见的我们的慈悲心是非常有谴责的。举例来讲，我们的慈悲心可以让我们到遥远的国度去发放、去救助我不认识的人，那可是我却不能去原谅曾经得罪我的人，我却对于别人曾经讲了一个不当的话，我无法释怀。那我也许对于跟我有竞争性的同事，我却无法去喜爱他，甚至于去关爱他。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是众生平等，那因为呢，很多的标签在里面，或者很多的谴责，很多的分别。那为什么这个会这么重要？是因为我们就知道，如果我没有办法产生平等心，我的慈悲就无法发挥，我一直会遇到障碍。那我们把这一段做一个重点的一个分享。第一个，一切诸法性相空寂，然后呢，无有恶法，指的这个恶法指的是让我们不要有分别心。所以呢，这一段第一个要教我们的是要有平等心。好，那这平等心呢，包括说我们对于所有的人，他是总经理还是他是一个工友，他是有钱的人还是他一个平凡的人，没钱的人，他很有才华还是他很平凡，他长得很美丽还是他长得不美丽，所有的这样的，我可不可以不要透过外貌的取舍，同样的去爱他，同样的去感受对方的苦恼，然后用同样的丰厚的慈悲去同样的去平等的对待。那么这就是平等观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第二点呢，就是无自性的重要概念。因为这边告诉我们一切诸法性相空寂，那一切呢，上面有开示到因缘这两个字，所以呢，无自性，一切呢都有待因缘的牵成。那么因缘怎么样？那么因缘改变了、变异了、变动了，那么我们其实执着也没办法执着。从这里我们领悟到说，执着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他要开示我们说，因缘来虔诚，因为因缘有变异，让我的执着变得不可能。我们如果了解执着是一种愚昧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会领悟到放手的必然跟必要。接下来我们就会领悟到感恩心。为什么这会是感恩心的源头？因为因缘如此的变异的话，那么我此刻跟你这么五分钟的相聚，或者我这辈子跟你成为父母、兄弟、姊妹、法亲、同事，这都是非常不得了的因缘。那也因为这样，我们好感恩。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观察到因缘的变异跟不可掌握，我们便会升起无穷的丰沛的感恩心，感恩每一次的因缘，每一次的相聚。佛陀告诉我们，这个法相如是，那么意如是法，灭如是法，我能不能直接的就去接受当下的这个法相？如果啊，生我也接受，住跟意跟灭我都是如实的接受，其实就没有烦恼。可是刚刚前面第一点讲的，我还是有分别心嘛，所以我都喜欢好的，不喜欢坏的，所以呢，一切苦迫就产生了啊。那这个苦迫产生呢，为什么他第三点又说法相如是，能生善法又能生恶法呢？是因为啊，上人在216页有开示，他说一念的觉醒或迷失，他就决定我的行为的趋向。我在什么时候会觉醒跟迷失呢？法相在变异了，我如果在有分别心，我有恶法，那么我会沉醉在希望好的那个方向，所以我就会迷失。因为我现在生住意灭，我已经到了意跟灭了，我却还是要执着在生跟住这样的一个状态， 于是我烦恼产生，恶法就会产生。那我如果觉醒，觉醒的话，上人在这边开示，觉醒意思就是我如是的接受诸法的实相啊，生就是生，那么每一个阶段灭就是灭，我都如实的安然接受。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万事万物都如此，它并由不得我们任性的去执着它。接下来219页这段经文呢，佛陀又教我们菩萨这样的观如是生住意灭之后，他说四覆地观，一切诸法念念不住，心心生灭。地观，地就是深入的如实的去观照，关照什么？上面讲的一切诸法，上人有教我们一切诸法就世间的万事万物，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念念不住，心心生灭。念念不住，心心生灭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就是快速的，不住就是不停留，每一个念头都不停留。所以那个生住意灭，刚刚有提到了外界具体的跟你看不到的性跟相啊，那么那个性的部分，举例来说，我们的念头也是生住意灭，而且你都掌握不住。这个念念不住，不只是我们的念头，还包括所有的一切啊。所以上人在219页开示哦，他说一切法没有一项能够永远常住。这一句请把它背起来，一切法哦。一切法没有一项能够永远常住，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执着的啊？然后下面上人开始，心念一转，事物也就随着变迁跟生灭了耶。那我们就知道，心念一转，我后面的身口意行为完全的改变，所以这边上人开始，事物也真的会变迁生灭。那么上人开示，人的身体也是时刻在代谢，这句话相当警醒，因为它代表着我们身体也在生住意灭。也就因为这样，我们必须要好珍惜我健康的时候，然后好好的去应用我健康的时候，因为它不断生存在一种生住意灭的状态下，而且生住意灭又如此之快，因此没有一刻我们不好好珍惜，不好好感恩，并且不好好的使用它啊。210页，上人在心心生灭这一句开示说，刹那间产生，又刹那间走向灭。所以这一句很警醒，因为生住意灭，它并不是一个缓慢的，是刹那的啊。那让我们兴起好多的感慨，这就是生命的实相啊。那211页上能开示，一定要学无量大法，才能令众生心悦诚服，进而了解佛法的真理。自己没有深入研究，很难深任度化众生的事业。上人在这一句开示鼓励我们要好好了解，所谓无量大法，就是无量义里面的精深的法。

0: 我们做一个收数，这一法等于无相，等于实相，生住异灭。我们整个说法品告诉我们，生住异灭也就是所谓的因缘暂有，因缘而且是暂有暂时的存在而已。下一步教我们不要取着名相，在下一步我们去思考，我真的做到了吗？容易吗？我怎么老是被名相欺瞒了我的眼睛耳朵甚至于我的心呢？最后我们想要导到的一个结论是，万法都有相，但是由于因缘变异很快，千万不能执着它。哦，这是佛陀要告诉我们的这一段。那到226页呢，佛陀就给我们做一个收束，他说，菩萨摩诃萨安住在这样的真实相的话，所发的慈悲呢就会明地不虚，对众生就能够真能拔苦，那苦即拔矣，复为说法，令诸众生受于快乐。这个就是上面这一段说法的一个先这一段的一个结论。这一段说法我觉得太精彩了。第一个，安住，安住在真实相，不要跑掉，因为我们等一下出去到街上了，我们眼睛会被所有的看到的东西所迷惑，遇到的人我是非，顺境逆境，别人的赞赏我们会得意忘形，别人对于我们给我们的委屈呢，我们会觉得义愤填膺，无法堪受，于是我们就没有住真实相了。所以呢，我们如果住真实相的话，这时候所发的慈悲明地不虚，这时候所发慈悲才是真的耶。所以这个实在太重要了。因此上人226页开示，菩萨安住真实境界，众生心所处的却是迷茫黑暗境界，菩萨的心光明清净，安住实相丝毫不假，能够了解人生的希望，然后来做利他的事，同时也就是做拔苦救生的工作，所以我们就能时时的安住实报庄严境界。我们要安住实相，那这个实相呢，就是不要着名相，能够发出真实慈悲，真实慈悲呢也就是利他当中不着名相，那下一步呢，我就能真能拔苦，也就是我能够真的用平等观，然后呢永不退转，真的为众生来服务。
1: 秀娟师姐的分享，一切法没有一项能永远常住，只要心念一转，事物也随之变迁生灭。上人进一步的提醒我们，虽然人人本具清净本性，但是太容易受到外境影响了，所以需要戒来防非止恶，避免受到外在种种景象的诱引所蒙蔽所污染，所以时时勤拂拭，也期待我们真空妙有的清净无染本性照见天下的万事万物，如同大圆镜智一般的清净光明。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子宫颈癌是常见的妇女癌症，各个年龄层的女性都有可能发生，其中以25岁到45岁的妇女最为常见，但是如果早期发现的话，差不多可以100%的治愈。
1: 子宫颈癌目前所知最重要的危险因子就是人类乳头病毒，英文叫做 HPV。 另外呢，早婚的或者说有多重性伴侣的或是性病的，子宫颈癌的风险都会提高。子宫颈癌在最初期的时候常常会没有症状，但是当癌细胞进一步破坏组织，通常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或是有一些分泌物，所以停经以后的不正常出血的话都要小心。若癌组织继续侵犯膀胱的话会造成血尿，如果侵犯到直肠的话会造成血便，那如果影响到输尿管的话，病人会有排尿困难各种症状。
0: 六分钟护一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防范的就是子宫颈癌。研究显示，定期接受子宫颈膜片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癌前病变，降低罹患子宫颈癌的几率达60%到90%。
1: 另外呢，在没有过性行为女生的话可以施打子宫颈疫苗。
2: 一般是建议9到26岁没有性行为的跟有性行为都可以施打，但是他做研究里面没有性行为施打效果是最好。
3: 只有打这么一次吗？
2: 一般我们是半年打三剂。比如说一定要定期做运动，还要早睡，不能熬夜，抽烟的部分也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这些都可以增加我们免疫系统的，只要努力去进行的话，相信 HPV 病毒就可以很快的消灭掉。
4: 我是陈秀芳，今年83岁，我吃素呢。是在40年前，有到纽西兰参加国际花友会，代表台湾回程的时候，觉得澳洲好美哦。当时在雪梨机场的时候，有位先生就叫我陈淑芳，我很好惊讶又很兴奋，这么老远的地方还有一个粉丝啊。后来我们就谈着谈着就谈恋爱了。过了没多久我就嫁过去了。澳洲菜很少耶，青菜很少，一进去那个都是肉，兔肉啦，鹿肉啦，什么袋鼠肉啦，什么飞鸟肉，什么羊肉牛肉，什么肉都有，哇，又便宜。我在那边生活的20个月的当中，我吃了很多很多肉，到最后我说不吃兔肉了，都为什么？因为我属兔的。我觉得好罪恶感哦，怎么把自己的肉我吃下去了？我觉得很罪恶感，所以就说，一方面妈妈身体不舒服，那我就有个动念，就说，哦，我能不能够发愿，我来吃素，祈求妈妈的身体好一点。那么之后呢，出去外面我就吃锅边素，尽量的少吃肉。在大爱台从那个失落的名字开始到现在，已经好几个十年了。在好几个十年当中，当然不用讲，是完全吃素的。吃素让我吃出健康，回到28岁的我有活力。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德静。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挂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念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6: 淑玲师姐好。
5: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6: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5: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6: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5: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6: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1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 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哈，这个 Athens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5: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6: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5: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6: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前11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那一年呢，是因为郑上人呢、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父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 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5: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6: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哈，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5: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6: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5: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6: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佳慧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5: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6: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5: 哇，很棒哦。 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6: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跟他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5: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6: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的，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姻缘。
5: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2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在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6: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5: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6: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5: 这个 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啊，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6: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少、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5: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6: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Melinda，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亲，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亲社的社长。
5: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6: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哈，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哈，每一个人文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哈。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哈。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5: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6: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哈。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5: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期许？
6: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哈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哈。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哈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5: 那这个现在你 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呐、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6: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置业。能够达到知知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置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5: 哦，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的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6: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5: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6: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相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5: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慈智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6: 感恩。
5: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带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宁。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我们常常会用一个人的专业来认识一个人，看到一位音乐家，我们想到的是舞台、乐器和旋律；看到一位指挥，我们想到的是站在乐团前方挥动双手，带领所有的演奏者，让不同的声音汇聚成一首完整的乐曲。但是一个人的生命真的可以只用一个身份来定义吗？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梁文斌老师就很难只用一个身份来介绍他。如果从音乐开始说起，他十岁开始接触二胡，后来从演奏走向教学，再从教学走上指挥台，常年与音乐相伴，他面对的不只是乐谱上的一个个音符，身为老师他要面对学生，身为指挥他要面对整个乐团，在一次次排练、一次次演出当中，他所思考的也渐渐超越了怎么把一首曲子演奏好这件事情。而在音乐之外，梁老师的人生又走上了另外一条看起来很不一样的路，太极。一边是音乐，一边是太极，一边有琴弦、有节拍、有旋律，一边则是身体的一动一静、一进一退。如果只是从表面来看，我们可能很难把它们放在一起，可是人生有趣的地方往往就在这里。原本安排好的事情改变了，原本熟悉的道路走不通了，甚至有一些事情根本不在自己的计划里，却突然来到了面前。面对这些生命中的变化，我们会怎么选择？或许今天我们不只是来认识一位音乐老师、一位乐团指挥，也不只是来谈太极，我们更想透过一个人的生命经验来看看，当我们认真走过人生中的每一段路，那些走过的路最后会把我们带到哪里。今天的大爱之音，就让我们跟着彩霞一起来认识梁文斌老师，或许在他的故事里，我们也会听见一些属于自己生命的声音。

0: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因缘天成》的主题曲《向梦飞行》。
1: 各位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梁指挥当我们的嘉宾，跟我们谈一谈他都非常有研究的国乐、太极、佛道、中医。欢迎梁指挥，梁指挥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文斌。
1: 谢谢你来接受我们的访谈。您指导很多乐团都夺得很多佳绩，你自己本身也是二胡非常拿手，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您从二胡到指挥再到太极推手，这一路听起来都非常的精彩，想先请您跟我们聊一聊，你太极推手是怎么样进入你的生命，更有趣的是音乐推手看起来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您后来却让他们越来越近，为什么呢？
2: OK， 我是从10岁开始拉琴，后来有机会去带乐团，就开始去当了乐团的指挥。那您刚刚讲的太极推手这种学习，大概15年前吧，那个时候因为生病去中医师把脉啊，然后他就开了一个月药，然后他跟我说不要吃药了，去练太极拳就好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因病学拳，然后就开始学太极拳，就一路学到现在。
1: 提到您的指挥，我前有听过您在带领新雅国小的演奏那首大雨，非常的惊艳。小朋友年纪这么小，那您是如何带领他们表现出那样的情感跟意境呢？
2: 我们如何把大人世界的情感让小孩子能够去演奏出那种深刻度？因为一般小朋友其实他们其实对于比较复杂的比较细腻的一些表情，他们其实是不太容易能够去理解的，但是我觉得透过很多的一些训练和学习，你必须要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思想上面的内容，然后让他们去揣摩那些东西是什么。好比说我用画面，我告诉他说这歌词在讲什么，然后你们可以怎么样去想象它。至于在很精准的这个音乐表现上面，一些句子它的头跟尾或是它的歌唱性，要训练孩子你这个曲子你一定要可以唱，然后怎么样他们唱起来是我们 even 我们大人听起来都觉得他是很细腻的，那他慢慢在把这个样子的唱的情感带入他的演奏里面，是比较能够达到我们真的觉得说他演奏出来是非常精炼的，然后很准确的情感表达哦。所以我觉得当然有些部分是人生啊，就是他们可能必须在训练的过程里面让他们去感受，然后再辅以这个很精准的这个乐团的训练，他们就能够比较准确的达到我们希望他们呈现的效果。
1: 对一个国乐乐团指挥来讲，您觉得真正成功的关键是什么？那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乐团指挥呢？
2: 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对我个人来讲，我会觉得说能够准确的把我想要表达的内容传递给观众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很重要。有些时候当比赛的认可是一回事，但是其实真正很困难的是我们如何透过音乐把你想讲的话讲清楚，其实是蛮重要的。当然每一个人理解一个作品，我们看任何事情所有的角度本来每一个人多少都会有点不一样，但是对于我们一个指挥来诠释音乐作品来看，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如何很精确的从各个角度去理解这个作品，然后想办法把作曲家想讲的话讲出来，然后不仅讲出来还要讲得好听，让大家都喜欢能够接受。我认为这是一个指挥一个很大的挑战。
1: 您带领的乐团有拿过好多次全国的冠军可是您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并不一定是把冠军视为最终的目标，如果说我们把得奖这件事情先放在一边，那您真正希望孩子们他能够透过这个音乐得到的是什么？那如果说哪一天他们不再拉琴了，音乐能够留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的是什么呢？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台湾的教育里面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嘛。在台湾的这个孩子的学习里面，大部分都是以升学挂帅，但是我们并不是要把小孩训练成得奖的一个机器。一个班假定30个人，第一名永远只有一个那剩下29个人，那他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会更引导小孩去思考， 我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even 我不是班上考试成绩的第一名，但是我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OK maybe 你画画画得很棒，你乐器演奏很棒，或是你作文写得很好，或是你有各式各样的才华，这个都是很好的。我会鼓励孩子们去想很多东西，不要以成就去挂帅。我们会把成就当作是一个 bonus。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本来就应该努力去做什么事情，你本来就应该努力读书，本来就应该努力练琴，努力运动，努力玩乐。就是说我们把如果说得奖这件事情当作是因为我很努力练习所以我得了奖，而不是说我很努力练习我只是为了要去得这个奖。我们应该是很轻松愉快的认真读书，我们得到读书的快乐，我们很努力的大家一起练习，练得很好，一起去参加比赛，评审愿意认同我们，给我们第一名，我觉得它是比较可长可久的。我也常跟我的学生讲，其实 90% 也许 percentage 更高，就是你们将来可能不会像我一样靠音乐吃饭，但是你们现在要学习的什么是学习活在你当下的每分每秒，做好你当下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哦，我现在在练琴，我想啊，待会要考试，啊，待会要考试，我想，后面我要去哪边打电动。站在我们乐团训练来讲，我们希望孩子当下你在做什么就把它做好，高标准高效率的去完成它，每件事情都一样，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当一个自己的主人。至于外在的那些附加的，好比说别人对我们肯定，我们当然很感谢，但 even 今天别人不对我们肯定，我们还是很努力的活在当下，自己也应该要肯定自己啊。
1: 您说的实在是太好了，每一件事情都要尽力而为，都要用心去做，把握当下。
2: 是的，
1: 在父母亲方面或是整个的社会的层面来讲，是不是应该也要跟着前进？我的意思就是说不会非常的狭窄哦，一定念书念书，或是说学琴的话就是一定要拿冠军啊，这个对小孩子来讲是好大的压力。通常在很大的压力下的话，就不见得真的能够很去享受在做的这件事情。
2: 不过我看我的小孩他们其实都还蛮享受这个过程
1: 享受压力的过程是吗？
2: 其实这件事情很重要。为什么？你不给他压力，那他怎么会成长呢？通常人是有惰性的，就是说你必须给他一个适度压力，然后让他慢慢的跟上这个压力，他变强大以后，他有能力可以去追寻下一个成就。可是你不训练他，你不给他压力，你不告诉他说来往前走一步，他可能他就是在原地踏步而已。所以适度的压力是必须的，要不然大部分的人能坐着绝对不会站着，能躺着绝对不坐着。尤其现在这种物质生活这么富足的情况之下，其实大家懒散的习气比较容易起来。那至于您刚刚讲一个很重要部分，其实我也花很多时间在跟这些学生的家长沟通。其实站在我们这种带小学啊、国中啊、高中、大学这种乐团的这个指挥来讲，其实很多时候跟大人的沟通往往更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教的东西跟现在教育教的东西其实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教的是小孩子这一辈子，你在这个小学待完，这个国中待完，你一辈子你用这些东西都能带得走，他一辈子受用。人生的学习是很漫长的，你应该是教他钓鱼，而不是只是拿鱼给他吃而已。站在我的立场，我会希望说，孩子，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那个自觉，你到底想要什么。 Maybe 你现在在这边学音乐，这个也不是你要的，无所谓，但你又很清楚这个不是我要的，但你到底要什么。我会鼓励他们去探索和追寻他们要的东西。那如果你现在在这边学音乐，这个音乐是你要的，那你怎么样把它学好，怎么样能够比别人更高效的去达成某些成就或是目标。其实练大家都在练啊，但是真正的成就并不是只是当下而已。我们常讲真正所有那些大师，不是他在音乐学院里面他很厉害，他是一路到50几岁60几岁他很还很厉害，那个才是大师啊。他的辉煌期不是很短的，他能够持续保持在高档，然后那种辉煌经历的程度，然后不断的内化淬炼，这个才能够真正行政所谓艺术上面的结晶、啊、那我们知道说小孩子他可能未必跟我们一样一辈子搞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他说你应该怎么样去追寻你要的目标。那站在家长，我们会跟家长讲，你知道有些时候其实小孩可能功课不是很好，但没有关系，我会鼓励家长说，看看你孩子那些很棒的地方，他可能球打得特别棒，可能跳舞跳得特别好，我们都可以去鼓励他。很多时候你不让他去尝试，你怎么知道说也许他是各行各业的状元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是透过音乐，我们在训练小孩的纪律，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礼貌，因为这些东西他才能够是一辈子带着走的。 我常跟我学生讲，我说你们拿到第一名，你们很棒，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你们要来这里学习怎么跟同学相处，这是一个团队生活，然后你们怎么去跟师长甚至跟其他家长去相处，不管在任何位置，你跟大家都能够相处非常，你也能够自己自处的非常愉快的，这个东西才是教育啊。
1: 有这样的老师能够鼓励学生指导学生，不只是说在学业上或是说在音乐上啊，很多是人生的一些课程他可以用到长长久久。我觉得成为你的学生真的是好幸福哦。
2: 太客气了。
1: 而且很重要就是让学生的家长可以把想法眼光能够看得比较宽广比较长久一点，这个对学生的帮助是非常大，影响真的是太长远了。另外您是乐团的指挥，您也是的训育组长是吗？
2: 就是去小学公费分发的那一年啊，这个不仅当了训育组长还当了体育老师啊。
1: 全才耶，十八般武艺都会。一个是在教艺术乐团啊 这方面的，那体育啊训育啊这是比较像是在带人，所以这两个身份的话您是如何让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呢？
2: 其实那时候去当体育老师真的是，我明明就是音乐专长的，结果叫我去教体育。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小学教育里面他就是训练通才的老师嘛，他们也要训练专业的老师。那时候校长问我说你会不会游泳，我说我会，我小学是游泳队的。好，那就是你了，你就去当体育老师帮我们教游泳。我就这样子莫名其妙去当了游泳教练，然后每次都跟学生讲说你们会不会游这还其次，但千万别沉下去。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那一年的这个小学的一个经验是蛮紧张的。那你说像训育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行政经验啊。那时候刚当兵退完伍以后就分派去了，那我们这种菜鸟老师只好鼻子摸一摸就去接训育这样子。那当然很多事情不会嘛，那就慢慢学。然后那时候接训育组长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好笑的是，我还要去带童军团。那我这个人这二十几年的训练是跟童军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跟他们去带童军团。好，那也没关系嘛，事情到了捡起来就做，然后就把它搞好。对啊，那时候就是我们童军团据说那个时候的人数好像是创团以来算是比较多的。那我也把这个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音乐专长嘛，我就把童军团的歌就整个把它整理出来，然后让他们好好去学这样。那当然一些绑绳结啊这童军该有的旗语啊什么东西，那个、训练我们不会没有关系，不会就赶快学，然后现学现卖就赶快教学生。那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嘛，你不可能你什么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但你没有准备好无所谓，去了赶快学然后把它弄好，这样就好了。所以你说不管当体育老师或是当训育组长，这个其实都是人生中的意外，但是因为这些意外它也开启了我另外一方面我们从来没有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经验。很多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嘛，总是充满意外，但是你如何在这些意外里面你还是能够随遇而安，安住自己的心，让自己能够很平静很愉快的继续生活下去。那这些东西就是我在这个当体育老师或是训育组长学得到最重要的事情。
1: 你的人生真的好精彩哦。另外我们来谈一谈您非常拿手的推手。您说您当初因为身体不是很好，在中医建议之下就开始接触太极，本来是要养生嘛，那后来慢慢就走进了推手，越钻越深。您觉得推手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2: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想要学太极拳，太极拳这件事情在我来讲它其实是从小一个梦想，应该要来了解一下太极拳到底是什么。我跟很多其他的武术拳种有去了解以后，中国的武术里面其实百般种，太极拳是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拳种。在学这个拳的一开始是因病学拳，可是后来太极拳它让我能够入这个道。道是什么呢？就是我慢慢能够理解为什么以前古圣先贤我们这些太极拳的前辈们宗师们他们到底传承了什么，那他们在传承的东西跟我们在音乐上面的学习有什么关系，其实它是有相通的。然后最后我又把这些融会贯通的东西我再放到我自己的指挥上面去，那它就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
1: 您有提到说您把太极用到您的音乐里面，您提到指导学生拉琴从脚底把这个力量提上来，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样把太极跟音乐结合在一起？
2: OK， 讲到太极跟我们拉琴的关系，其实这个也是很多我们同业常常会问我这个问题，说梁老师你这个到底怎么练，为什么你学生拉起琴来的声音就比别人大声。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都用手在拉，但是我是用脚在拉，其实不是真的用脚操作弓去拉琴，不是，而是那个力量从脚底发上来，然后一路透过你的小腿、大腿、腰，然后上身躯干传递到你的手。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武术里面讲的，你的手比较有力还是你的脚比较有力？一定是你的脚比较有力嘛。那我现在能够在坐着的演奏状态里面，我能够把这个力量从脚底传到我的手上去，和你们只有单纯用手在操作这个弓，这个差异非常大。道家讲的一个句话是说，寻人之喜以猴，真人之喜以种。那为什么真人之喜会到种？种是哪里？种就是到你的脚踝。那平常我们呼吸都是吸在以喉嘛，就是这个脖子这边而已。可是有练过功夫的人呢，他可以吸到丹田哦。可是为什么道家跟我们讲真人之喜种，到丹田都还不够？你要到你的脚底下去，以种就是脚踝底下，就是我们讲的涌泉下面去。那整个人的充斥的这个气量是绝对跟只有在喉咙发出来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跟我们这些同业讲，我说我们拉琴要大声，你要用全身的力量去拉，动员起来，然后力量其实它的发源地是从脚底慢慢把这个力量透到你的手上去，跟你只有用手在那边拉，那个当然你只有一只手的重量的一个成人来讲 maybe 10公斤，可是我当我会用脚底力量上来的话，假定我个人80公斤，那我就是有80公斤的力量，这个就数字上面讲80一定大于10、啊、但它难在哪里，这个是内劲在拉琴，因为你没有透过训练，你如何把脚底的力量运送到你的手上来。我终于理解了，我30年前大陆的老师在教我说为什么拉琴身体要摆荡，我终于理解他们到底在讲这个是什么东西。其实他们都会，只是他们没学泰拳，可是他们也找到了这一个内在力量应用的关键点。所以以演奏来讲，不会用这个内力，当然你的音量这件事情上面你就是没有办法跟人家匹敌嘛。那另外一部分是说指挥，自从我学太极拳以后，我就慢慢能够理解指挥跟太极的关系是这样，因为也都是一样，指挥是站着一个状态，从脚底发力，然后也是一样透过你的身体传达到你的手上面去，一样的，它只要是一个动态的情况之下，其实它就不脱离所谓太极的整个身体全身性的一个运动。所以你说指挥，不管你看起来好像我们在打拍子，可是你的那个动态怎么来的呢？也是一样从脚底发力，慢慢一寸一寸一寸，一节一节，以太极拳术语讲说这个叫节节贯穿，透上去到你的手上去，去控制乐队。那在这个画面上来讲呢，它会形成一个相对来讲一个比较松弛的一个状态，而且整体的运作你会感觉像好像比较优雅，然后有一个好像是跳舞的状态，然后当他今天如果要给力度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力量真的排山倒海，巨力万钧哦，或是你要去做一些比较柔的这个东西的时候，诶，你的身体每一个关节你都是能够控制它去使用出来的，它画面上面给人家感觉也不太一样。
1: 讲到太极当然就会讲到松柔，一般人听到松那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那松的话不就是没力气吗？在看您推手的时候会感觉到你放松的人反而力量会越深，这个松到底怎么样去理解，那怎么样去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
2: 这个松啊，其实是每一个人都要去追求的东西，因为现在社会的这个压力其实很大，我们如何在这么紧张高压的环境里面保持松弛，你其实才有办法去承受交派的任务啊，或是其他的压力啊，才能够可长可久，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生病了。这个生病未必是身体的病，有些时候是心理的病。您刚刚讲这个松这个部分呢，我们老师齁常跟我们分享的说，其实松不是垮，松也不是微。什么叫微呢？我们看一朵花，如果它要在枯萎的时候，它花的形还在，但是你会觉得它里面没有生气，所以说那个状态它不是松，它那个东西叫做微。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太极拳的这个松字它要有一个弹性，这个弹性它其实又连接进去我们太极拳常讲的连黏贴水里面，在推手里面我们在训练我们自己身体，你因为粘住对方，你黏住对方，别人的力量进来你把它化掉，别人的力量进来很深的时候你把它引到你的脚底去，你就弹它，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 这个是我们太极拳跟其他的武术流派里面最大的一个差别。我们也实在是不得不佩服我们中国的这些古圣先贤啊，他们怎么能够体会到这件事情，然后他甚至把它作为一个积极性，把它应用出来，把它实践出来。
1: 太极拳有阴阳虚实，从这些两面来讲，是不是也会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习气？
2: 像我在跟人家推手的时候，尤其是刚刚开始接触推手的人，我们在当教练在指导这些学员，什么叫做习气？习气不是你这一世有的这个习惯叫习气，如果以佛法来讲，它是累世带来。我们的老师常跟我们讲，我们在推手的时候为什么推不好，或甚至是会被人家推倒，不是说你这一世的这个习惯造成，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累生带来这个习气，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我们遇到别人给我们很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走不掉的时候，所以你会在推手过程你可能会被人家推走。那我们就透过这个样子一个学习跟训练，其实推手不是说要把人家推倒，把人家打飞什么，不是，而是我们在推手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去慢慢的修正自己的习惯，我们如何不受别人的力量，或是我们如何吃到别人的力量，假定有一天你要用的时候你可以用出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一定得要柔化你的身体，你才有办法去使用这些技术。在你柔化你的身体过程里面呢，其实你就在修正你自己的想法，我们就是在修正这些错误的反应跟行为。所以在练推手其实是在修行，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那它就变得不是只是一个运动而已。为什么在这里的时候别人推我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会卡住，诶，我怎么走不了，或是力量很快很强进来的时候我怎么也听不准，那我是不是跟别人的这个连接里面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推手产生的问题里面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是解决别人哦，是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能怎么能够跟别人更密切的适应在一起？这个是推手要去训练的东西。
1: 您刚才提到推手是要怎么样去看到自己的习气，或是自己的执着，怎么样去做对自己的一个修正，跟我们的自身的修行是有相关联的。
2: 因为我是学正子太极的，我们的宗师郑曼青师祖其实他在教我们的过程里面，这个他都有在书上面都有写到，我们在练太极的过程里面，你如果只会打拳架，你其实只会一半而已，但那剩下那一半是什么？是推手。那推手就是我们如何在跟别人的互动里面，我们去产生连结，或是去产生你想要的效果。我的意思就是说，师祖他在推手这件事情，他第一个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是要先能够守得住，不是叫我们发劲哦，不是叫我们打人哦，他要你先能够守得住自己。所以我常跟这个我们推手的这些师兄姐在开玩笑，我说我刚开始练推手的时候一年半啊，不管男女老幼啊，都可以把我打在地上爬来爬去啊。可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来了，一年半以后我发现，本来他们一下就能够打得到我，后来变成是三下五下十下二十下，到后来慢慢的会打不到我。这个是一个过程，就是我刚讲的，我们在修正我们自己行为，我们在不用力的情况之下，我们一直不断在修正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能够适应各式各样的力量的袭击，然后慢慢的你的身体那个韧性会出现。当今天别人的攻击对你不产生效力的时候，你如果要去把这个力量还到对方身上去，这个不是很轻松的事情吗？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很思想本质上面的一个蜕变。就是说太极拳我们为什么说以柔克刚，柔到底怎么克刚？你如果身体没有松，是柔化自己的身体过程，别人的刚劲进来以后你柔化把他力量带走，那就叫四两拨千斤。你把他力量牵进来，你去弹他，这个叫做发劲。那本身其实都不用力，而且本身也都不让自己的身体去受到任何的力量进来，所以你一直保持着你自己是非常完整的哦，你能够保证你在做所有的事情你是全身而退的。那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在武术哦，这上面应用而已，我们平常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是也是一样吗？难道不会有你的上司给你的压力吗？学生不会有老师给你的压力吗？其实同侪给你的压力也都会有，各式各样的状况都会有，但是你如果你能够把太极推手这些东西扩张到你的生活里面去的时候，这件事情它变得不一样了，因为你不会有僵点，你不会有执着， 一切随顺，它对你不起任何的作用。为什么？因为你能够所谓的柔化，你能够有韧性，你能够去处理所有这些问题，它对你不造成伤害，你可以在这些所有的状况里面你能生存得非常好。太极拳其实真的要教我们的不是只是武术技击上的应用而已，而是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些事情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这个它才是更有价值的部分。
1: 真的是如此耶。我觉得像刚开始的时候我有去接触一下推手嘛，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哦。因为从出生到现在哦，凡是碰到有什么样的力量过来的时候，第一个自然的反应哦，自己会顶住，但是从来没想到说原来是要顺着接受那个力，顺着这个方向然后把它化掉，或是把它拨回去。那这个其实跟我们从小时候一直长大之后的这个习惯，我感觉上是真的是完全相反。其实像我们很多能力在出生的时候就有，比如说自然呼吸啊、放松啊等等，反而我们长大之后会觉得越来越僵硬。我们要如何再找回原来的那份自然，那份真朴呢？
2: 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叫做返璞归真，那到底那个真是什么？我们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很多能力哦，其实我们本来小的时候都有的，是我们自己长大学坏了。我在看我的女儿哦，她从小我一路在观察她学习的行为。她在她小朋友的时候，她捡东西她一定是两腿蹲下去把东西捡起来。欸，可是我现在看到她现在二年级，我看她捡东西是腰弯下去，手下去把东西捡起来。我说欸，为什么你会这个样子捡东西？可你本来不是小时候就是腿蹲下去屁股坐下去然后去捡东西吗？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醒思，就是说其实到学校去他看到大家都这样做，所以他可能就跟着就这样做。很多东西其实我们本来就有的，其实所谓的那些五通六通，所谓那些神通，其实本来每一个人都有。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了呢？因为我们自己忘掉我们本来这个能力，我们在那边学这些东西，我们把我们自己清净的心扰乱了。所谓的那些神通，那个在以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成就的人很多啊，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成就的人非常少？是因为我们扰乱了我们自己的心，就像一杯水，它现在它变得非常的浑浊，你都看不透看不清那是什么东西了。不是这一杯水它本来的问题，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让你自己沉淀下来。当你今天沉淀下来的时候，你看到原来水它是这样，是这么的清澈干净的。我们在学一个很反常的东西，换句话来讲，我们人类社会告诉你啊，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我们要不断的竞争，我们才能够取得成就。其实这件事情我们要常很小心的去检视这个样子的思想。当我们在聊一个事情叫成就的时候，其实我会把它略略归为一个东西叫做福报。你有没有那个福报能够取得那个样子的成就？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很神奇、很灿烂、很卓异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本来就有了，只是古圣先贤们告诉我们都会反常。那反常，我们会说这个反者就是道之动。什么叫道之动？当你开始做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道已经在你的身体里面已经开始又重新再滚动起来了。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在学太极拳的时候，在推手这个过程里面，它其实不断的提醒我们，其实很多事情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随顺，这也是佛法里面一直告诉我们的，让一切本来该发生的发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类的意志想要去改变东西，会产生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结果。本来很多事情，山川大地，或是所有的人事，不管它在发想或是它运作，它就是有一个系统，有一个规律在跑的。我们怕的是人为去碰撞它，去破坏它。要不然的话，其实本来山川大地它都是好好的。我们现在在看到很多极端气候这个变迁，难道人类没有对这件事情需要负一点责任吗？我们有没有在砍伐树林，或是滥垦山坡地，或是做一些对于这个整个地球生态上面一些破坏的事情，导致现在全球的不管是土地啊，或是气候啊的一些反扑？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只是很单纯的单一事件而已，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一个整体。那以太极拳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把一个人看作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要局部的用力，我们也不要局部的去承接这些力量，我们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整体。你跟我是相关的，我们跟地球是相关，每一个人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都是相关的，所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那别人不好我怎么会好？大家应该有这同舟共济的精神。 当你发现别人跟我是一样的时候，你怎么忍心拿武器去攻打别人？
1: 真的是如此。学音乐感觉上呢，本身需要蛮自律的嘛，因为常常要练习啊，然后很严谨而且是精准的。那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太极的松柔啊，我会讲到无为啊，或是佛法里面讲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一些不同，甚至有一些是相对性冲突，你怎么看的呢？
2: 至于您刚刚提到的所谓的自律啊、精准啊，跟太极拳这个松柔啊，或是佛法讲的这个空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没有什么差别。为什么？因为一理通百理通。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只要保守好我们自己，就像庖丁解牛一样，我们顺着这个事情它本来应该要发展的方向去走，只要它是良善的，它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个人想法太多，我想要怎么做，可是当你个人想要怎么做的时候，可能未必是集体的利益啊。我带非常多的乐团，不管是学校啊、老师啊、家长啊、学生啊，我们大家的相处其实就都可以很愉快，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但是我们最后一起决定的是什么？不是我个人决定，而是大家一起来决定说这件事情怎么样做，大家都舒服，大家都愉快，那我们就这个样子去做。所以我们讲每一个身体里面细胞，每一个细胞它都是把它最好的能力贡献出来，那这个样子的团体就都会非常好。
1: 练了这么多年的音乐还有太极，然后还经历这么多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嘛，然后又把它做得这么好，您觉得音乐教了您什么？那太极教了您什么？那您自己你觉得这一路是在追求什么，还是在慢慢找回什么？
2: 对我来讲，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其实武圣先贤们早就告诉我们了，为学要日益，为道要日损。我们学东西每天都可以学，学越多越好，但是呢，求道的是越求越少，因为你会发现其实你要的东西越来越清楚，那个道始终在那里。哦，你不会说哦，今天这样想明天那样想，不会，你的内在是非常稳定专注，你很清楚你的目标在哪里。但是其他的学习，就以佛法讲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可以入道啊，就还是有八万四千法门，这么多的法门，法门无量，要誓愿学啊。哦，所以我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那至于在追求什么，其实你能够活在当下，把你每一个当下都做得很好，就已经是很棒的一个追求。
1: 就像您讲的这个推手啊、太极之类，不管他丢什么东西过来，你都可以把它接得好好，不仅是接得好好，而且可以把它做 成长，而且都会从里面领略到一些道理。谢谢你，我觉得今天真的好丰富哦，各方面都有非常精彩的心得分享。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梁指挥。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Shebo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0: 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小宁，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者上到大爱 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画面啊，看到真烦恼。现在的科技真的是神通广大了，看看画面啊，那样汹涌的哦，那个山崩冰冰崩哦，那这山崩地裂啊，啊冰啊，安尼唔知几百年来那个冰山累积哦，那在这个时候，一次一次都崩溃了，看到了画面上呢，那不管是高楼大厦，不管它多坚固，那一阵的水从高而冲，连山都把它冲破了，这一路滚下来呢，看看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就是一块一块像豆腐一样的不轻一动啊，水安尼来，完全呢都是乌有起啦。迄、那个时呢，他们要惊慌，要喊出来都来不及哦。才听到他们喊出了声音，就已经马上灭掉了。看。说时迟啊，那时快，难得安怎讲，就是赶不上那个现场的快速，真烦恼啦！这不知为什么，我在年初或是前年就开始一直说，心里总是很不安，很不安，所以讲吼。我们要如何来帮助？现在过后，我们就开始要来想，总是要尽一分的力量。
1: 大家齐聚在这里，我看到大家的爱心哦，还有大家慈悲不舍的脸孔，其实很感动。上人说来不及了，天下的灾难越来越大，都是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
2: 气候变迁肯定是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那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悲伤中我们走出来，宁静出那一份的一个定力跟未来的一个方向，恐怕就是我们更需要去省思的地方。
3: 我们是上人的弟子，我们响应上人的呼吁，也跟上人同样的心，我们会一直往前走。
4: 极端气候、非典型气候，其实呢，随时都会发生。所以，咱伫病院内底，嘛是要节能减碳，
5: 来贡献，这样来为尼泊尔的灾情做一个祈福。
0: 不管是台北、台中，或者是大林、高雄等等等等，我还要呼吁全球瓷器人呐、啊。都要重视这一件事，大家总是没有出钱帮助呢。最重要的是虔诚的心，祈求啦，祈祷平安。去当村，因迄个所在呢，迄个保护的保护网拢已经破碎掉了。后面的呢，风、水等等啦，稍微风轻轻一吹，那雨少少的下，可能呢都没有个保护墙去维护它，所以虽然看到刚刚的那样画面，更要担心的是后面的场景， 不知道如何报复，所以现在很无奈无力的时候呢，要呼吁大家尽一点心啦、而且要虔诚为天下祈求平安。我们都一起呼吁，一起呢祈求。
6: A few days ago, I have visited to that place also, nearby that place also, and I could not imagine, like if I have been to that, if I have been to that situation, how my family, my loved one would have feel. Oh, I would pray to the God, so everyone would recover, would have everyone. I pray to the God that everyone who have been there return safely to their home.
7: 那关心之外呢，大家也心里很忐忑也不安、哦、那慈济在后方呢，我们也启动了所有我们的志工，目前我们在这边做就是储备我们的赈灾物资，还有跟政府密切的联络。
8: 我们在Lumbini में भए पनि हामी आफ्नै लोकलिटी में अलिकति हामी एउटा समाज बडा अलिकति डोनेशन उठाएर उहाँहरुको सहकार्यमा पनि गर्न सकिदो रहेछ भन्ने कुरा मलाई यहाँ थाहा भएको छ र त्यसै क्रममा मैले यो पनि भन्न चाहन्छु कि मिल्छ भने हामीले एउटा एक आपसमा एउटा हेल्पिङ ह्यान्ड गरौँ जम्मा गर्न सकिएला र उहाँहरूलाई अझ बढी सहयोग पुग्ला भन्ने आशले एउटाले गर्दा थोरै जान्छ सबैले गरे नि त्यो अलिअलि गरेर
0: सही काम अन्ना अनिन तकेदान ए कोही गन ताजा फुनसाङ也期待哈、哦，不是爱也钱偌多，只要大家表示一点的心意，这都是呢帮助啦，这个力量。所以呢，小小微薄的合起来，力量就大啊！力量再大也无法多去帮助个偌多啦。不过呢，一点点的微微的。那样的虔诚合起来就有力量了，所以可能要给大家人一份的虔心。请国会校长也是要呼吁我们的老师 与学生们、哦、可以给他们这一段、哦、让学校看、啊哦、那期待大家动员起来，不是说自己多少，那样动员起来的虔诚的心才是真的力量、哦、所以尽量呼吁学生的家长或者是呢老师等等呢，都是呢只要我们认识的都赶快发一道 mail 你的手机啊，大家人呢一旦安呢啦，尽咱的一份的心力吼、哦，这也是一个的力量哦吼、哦，啊，这就是讲大家人爱向天叫唔敢啦。孔夫子呢，讲行罪于天，无所度呀。孔子敢是真有智慧呢？孔子呢，那不是迷信教、哦，但是他呢，真道理啦，虔诚的信愿，所以自己信正信呐、啊，人未当无啦。所以讲哦。大家人何用？期待我就现在讲呢。那全球慈济人现在有在线上，都要听进去哦。何用大家人尽一份心呐、啊，来祈求天下平安呐、啊。这都是我们慈济人呐、啊，应该要尽的一份。爱心哈，力量啊！感恩各位菩萨。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提供。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大爱剧场光合一加一的片尾曲《新的光合作用》。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梁老师今天从音乐谈到太极，从教育谈到人生，听起来谈的是很多不同的事，但到最后反而让人觉得好像是在慢慢走回一个很简单的地方，回到自己，知道自己站在哪里，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也知道眼前这一刻什么才是最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好好完成的。我们的人生不可能永远按照计划进行，有顺遂一定也有逆境，有掌声也会有不被理解的时候，有时候甚至走着走着会走上一条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路。但是或许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我们能不能控制所有的事，而是不论生命把什么带到面前，我们是不是还能安住自己，从中学习，然后继续往前走。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想把梁老师谈到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为学要日益，为道要日损，学习可以一天天增加，而人生走得越久，也许我们反而可以让自己的心一天一天变得更简单更清楚，知道什么值得追求，也知道什么可以放下，最后回到每一个当下，把眼前的人好好珍惜，把眼前的事好好完成，把今天好好的过。也许这本身就是我们一个人一生都在学习的功课。非常感谢梁文斌老师今天来到达爱之音和我们分享他的生命经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寻找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根据统计，每年约有800万公吨塑胶进入海洋。到了2050年，海洋垃圾的总重量将远远超过所有海中生物。而且，每年有将近100万头的海洋生物因误食海洋垃圾而受害。在海洋垃圾中，以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光是在太平洋上的塑�胶垃圾岛，面积竟然就有40个台湾这么大。海洋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却不能没有海洋。拯救海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塑胶制品，做好资源回收，还给地球一个干净的海洋。
1: 老板，一个蔬菜三明治，帮我装我自己的袋子，谢谢。不用用纸杯，帮我装进来我自己的杯子，谢谢你。
2: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不一定用塑胶袋，可以用环保购物袋。
3: 买饮料的时候要用环保杯，这样就会少用一个塑胶的杯子。
4: 就是这样反过来，然后放个一两天干了，再给它把它收起来。哦，对，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
5: 我拢改渣啦，
6: 你拢改渣吼，安尼赞吼。那不用，少用，回收再利用，
7: 哈。对啊。
8: 其实基本上本来我们就会问客人，就会问客人说他需不需要塑胶袋这样。对对。
9: 所以觉得学生他们主动做这件事情，你觉得还不错，是吧？那
0: 下一，减速行动，让爱无限。
10: 爱要及时说出来。
1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德州分会房基恩。我要感恩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我的善知识。一个是李正富师兄、王立法师姐，没有他们两位呢，就没有德州分会今天这一片那个园区的土地。那因为有他们，所以呢让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园区，让我们的分会的事业呢在美兰能够拓展得非常的顺利，接引很多很多善心大德。那另外要感恩的呢是我家师姐庄慈明师姐。我从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呢，他竟然把我带进了慈济这个大家庭。28年前让我改变了一切，到现在他仍然是我的善助士。有什么事情呢，他轻轻一点我就开窍了啊！真的是我在私底下的生活里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我是嘉玲、
1: 哦、我是思成。那金丝妙莲华正言上人讲述法华经呢，进入到第二十品的常不清菩萨品、
0: 嗯、
1: 那我们很欢喜的邀请到金丝金色的德宇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那我们跟德宇师父打招呼，师父好。
0: 师父好。
2: 来，观众还有嘉玲大家好，我是德宇。
0: 对，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了德宇师父了哈。在今天呢，我们要先请教师父啊。师父，我每一次看上人开示，我都觉得我已经很认真了。像我们在寻法相的时候啊，都要就是做笔记，好，然后呢还要做心得分享。可是呢，在常不清菩萨品这里啊，第一集一开始啊，上人就提醒我们听法要用心，究竟这个用心要用到什么叫做用心的程度？
2: 说到常不清菩萨品，上人一开头在讲用心，我讲一句，就是上人所有的经典，那所有的开示到最后都是讲多用心。但是如果经文里面一开始就要讲多用心，就是重要的话要讲好几遍，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要多用心。那其实这个用心来讲，就是有三个层次。那三个层次的话，就是听法要用心，第一层就是要重视它，就是要知道这个很重要，所以你很慎重很重视哦，就是所以非常的重视，就是第一层。那第二层就往内，往内就是要他去把去反思，反思说 我自己是否有做到上人所讲的，那上人的教导是什么，我是不是除了重视之外放在心上之外，我是不是有再去做，有做到的吗？然后再来再往内，再往内的话，第三层就是说我们要去很深刻的 去明白，明白自己我今生怎么能够有这样子的，在这样子的道场能够精进的文法，是因为很有时间吗？或者是说因为我很有福报吗？或者是因为别人可能在忙但是我可以，其实就是过去生曾经有发过这样的心，所以我们有福，我们因缘和合来到这个道场，那大家分工合作，我成就你，然后 你成就我，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文法，我相信这个就是有因有缘，我们有共同这样子的，就是所谓的也是因中有受记，我们曾经 被祝福过啊，自己也用心，所以我们这一辈子有福能够在这里一起闻法。那所以这是三个，由外而内，就是要重视它，然后去反思我们有做到吗，然后再来我们真的要很感恩，我们就是过去生有种了这些好因，所以才会有这么好的福报，所以我们很珍惜啊，这就是上人讲多用心，我们就知道上人的期许有多高哈。
0: 是，所以这个用心的程度啊，第一个我们首先要先正视它，就是你要好好的把它放在你自己的心里要重视。那怎么样去强调我们的重视？就是我们要自己想一想，哎，跟经文当中的一个日常生活的呼应，还有我们的心态，是不是呢？能够先从我们自己要求起来做一个反观自照啊，就是好好的来反思一下。最重要呢，就是这份珍惜的心啊，因为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就这个听闻佛法，一定是过去生曾经有一个好的一个因子，连接到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1: 没有错，
2: 对。
1: 师父有提到说我们要重视这个法，
0: 对，
1: 然后也要认识它。
0: 是，
1: 那讲到是，上人又提了另外一个，他说见苦是人，就是用心听每个人的故事。不过我有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听你的故事？
0: 对，
1: 你的故事跟我何干？你的苦难不是我的苦难啊。那可是常不清菩萨是常常不清是人群嘛。
0: 对，
1: 那我们自己平常可能生活啦、工作、学习，然后一堆事情处理不完，那亲朋好友你可能会听嘛，然后就当垃圾桶
0: 妈妈的话要听一下，
1: 对对对，朋友吐吐苦水啊我听，可是跟我非亲非故的人为什么我非听不可也要关心呢？
2: 这个我会很有感触，我讲一个故事，在我来的时候，来金色的时候，有一个进驻女，她住高雄，然后那时候高雄也好像有一个什么灾难，然后他就好紧张好紧张，我就说啊，你怎么那么紧张，其实灾难天天都有，我们慈济人都一直在做， 他说因为那是在我家附近、哦、所以你看、哦、如果跟我们相关性连结性强一点啊，我们就会好像很紧张。可是如果说上人讲的是美国的什么地方，阿根廷的什么地方，好像我们直接去做了啊就好了，就知道了啊，我们就关心，止于关心。可是我们的那种感同身受就少一点，其实这个就是人之常情啊。对于我们的亲友，我们都会关心啊，这个是一定的。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哈、哦，其实我们就是要学习上人这种哈、哦，上人，你看上人每次讲着哪里天灾。上人都还有悲悯心，然后有时候上人就讲到热泪盈眶，我们作为弟子的我们很难过，可是有时候会想说啊，那么远上人怎么那么关心，好像天下事就是都上人的事情、哦、这个就是那种悲心程度、哦、是真的不一样的。我们是要跟我们相近一点，我们才会好像启发我们的悲心，我们的亲友，我们的邻居，我们认识的人，我们才会那个。可是其实我们慈济哈，上人教我们的，我们就是训练这样的悲心哈，就是要无缘大慈啊，同体大悲哈啊。我们就是怎么想？如果以佛法的缘起因缘观来讲哈，其实我们要细细的去想，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哈。那不论是政治啊、天下哈、天下的天灾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四大不调哈，其实都是会影响到。人心，那进一步就会影响到整个各地的安危哈、啊。其实世界上大家都平安了，如果这样子慢慢来看，收尾来看，我们也会平安哈、啊。那如果再进一步讲，我们身为佛教徒哈、啊，我们当然对非亲非故的人，我们都还要升起那个爱心，要能够感同身受哈、啊。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细腻的地方，因为近的有相关的，我们当然懂得慈悲，懂得关心、啊、可是我们要学习的是这一份，就是跟我们有点关系又不是太有关系，但是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悲心放大、啊、上人就说其实这个也不难，我们就是要透过行动。那如果有因缘看到有人有烦恼，我们马上就去关心人家。你看慈济人就是去访视，而且访视他大部分都是慈济人，他不认识的人嘛，他们去访视。那你看这次的台米台风，他们这居家每一家每一户的去慰问，他们有哪一个是认识的，也都不认识嘛。我觉得我们除了造福之外，这个就是修行哈，让我们学习我们的悲心哈，久而久之就不会觉得这些另外花这些时间去关心别人好像是多余的，我们久而久之觉得他就习惯了，我们就会习惯来做好事了哈，这样子。那所以如果说我们如果能够就慢慢的感受到见苦，然后知佛、哦、原来我就是也是一个菩萨、哦、终于知道原来我就是一个菩萨，我可以不是只关心我认识的人，我喜欢的人、哦、我不认识的人，我不喜欢的人，我也都能够去帮助他们、哦、然后就把他当成是自己的人。
0: 要有时时这种很悲悯的情怀，而且呢要一视同仁、啊、感同身受，就是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种情怀，是我们在共修常不清菩萨品首先要有一个立基点、
1: 嗯
0: 哦、那我也注意到在第二集里面、啊、上人有说这个常不清菩萨品要开始的明朗的说出菩萨法，是所以要请教师父是不是是说、就是要开始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菩萨的修炼的方法具体的会有哪一些了。
2: 对，上人讲的菩萨法就是说所谓的菩萨法就是六度万行，就是所谓的六度波罗蜜，然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些都是菩萨，每一项都是菩萨修行的功课。六度万行其实分为六个项目，但是其实总括来讲就两个字就可以包含一切。从布施里面，其实你好好的布施，你当然中间你会必须要持戒、哦、还要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所以这些用布施两个字可以概括六度万行、哦、就像我们持戒有四大八法，我们可以用大慈善、哦、来包括，意思是一样的、哦、那所以从常不清菩萨身上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这些六度的波罗蜜的精神、哦，那最以常不清菩萨眼最明显的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忍辱，那光是忍就有很多的层次哦。那忍就是遇到逆境的时候心还可以保持平和，然后不起嗔心，那忍也可以当成是一种修炼，它是可以增长善法。那像 像常不清菩萨，他深信众生哈，他是平等的，所以他还都还还是会你不希望我还是会恭敬你嘛哈。所以只要行菩萨道哈，因为你只要能够行菩萨，你就能成佛，所以我就是恭敬你。所以他是由日常生活中去实践这个道理而得到智慧。上面有曾经有讲过哈，在第二节的地方上面有讲，行持修学传法中的，我们光说要修菩萨法。口头说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身体去力行，要真的去做了哈，做就对了哈，啊，对的事做就对了，要坚持修学。那好事哈，不是做一次就好，好像就是我今天已经做善事了，所以其余的事我都不管了，不可以哈，不是这样子。好事不是做一次就好了，是天天做好事，终身做好事哈。我们一定要不断不断的保持着菩萨的心哈，然后。一直一直的去实践哈，那方法很多哈，学不完，所以哈，做就对了啊。
1: 师傅的意思就是说，好事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做一次，是一直做。那一直做的话，终身做这样子的话，可以算是精进嘛？
2: 对，这是勤精进，精进的意思就是不懈怠哈，不放逸，
0: 就没有停就不停，
2: 对，
0: 即使遇到
2: 对，就
0: 困
2: 是。
0: 难还是要持续。
1: 感恩师傅跟我们说，常不清菩萨他这样子生生世世终身这样子对人恭敬礼拜。对，那其实就是说，上人在这一集里面开始还有一个我注意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刚刚说六度波罗蜜，波罗蜜是到彼岸的意思嘛？通常追求说，哎，我要从这个烦恼的此岸到对岸解脱的彼岸，可是上人是倒过来的，他说我要从菩萨的那一方到众生的此岸是倒过来的，就是这一点的说法，我觉得是很特别的。那可能用一般人有听过的话，叫做道家慈航，菩萨是桥，也是上人对这个到彼岸的一个创新的诠释，是我在这一集听到的一个特点。
0: 对，就是呢，这个菩萨，等于是帮我们从凡夫，到成佛中间，这菩萨道叫六度万行嘛，哈，所以上人比喻这个菩萨其实是搭了一座桥，哦，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行走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指标，哦，虽然是一个名相，但是它就是一个指标，哦，我不知道这样的体会算不算啊？不过在从中过程里面，我就听到了刚刚师父有讲到，我觉得这个忍耐啊是有很多的考验功夫的。例如说，我们自己的心境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要忍，这是我自己的心要说服自己，要降服自己，不要先发脾气，要忍耐。另外一种呢，就是对应外境的，可能就是有很多这种我是要去忍受的。哦，比如说天气太热，哦，这种我是要去忍受，是我要展现出某种我的力度来的。它不光是我们的心境改变就可以改变，而是我还有这个承受的力量，要展现出来的耐心跟耐力。所以在这边呢，我也要来继续请教师父的，就是哦，是不是这个常不清的意思啊？这个常跟不清里面，我们除了第一个悲悯心的这个基础点是，可能就是视一切。有缘的众生，我们都是要把它当作是如同是家人一样的这个心境以外呢，它有一个非常需要去恒久锻炼自己的心哦，都完全不会有任何的中断呐，哦，或者是退转呐，所以这个常不清的意义究竟又在哪里？
2: 常不清的异常，那当然就是一直恒常，那恒常到什么程度呢？恒常到不间断，那就是一直。一直永远的意思，那就是我们上人常常讲的哈，手持不动哈，一百千劫哈，那就是自旋虚末哈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东西永远的守住，然后去持续它，然后就是去把它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然后去完成它，这个就是常，就是恒常、恒心、常持哈，守持不动。那不清的话，不清就是尊礼敬恭，就是。恒顺众生，然后爱护恭敬，然后未来皆能成佛。哦，这未来都能够成佛。那常不清菩萨，他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他闻到一个法，他就信受奉行哦。你看哦，信受奉行，就是一直把它做好，一直把它做好，就是常常把它做好。哈，然后遇到挫折，他也是会把它做好。哈，他没有所谓的退失他的信心、道心。哈， 啊，那信为道源功德母，信它就是所有的道的一个的基本的哈，好像是一个母亲一样，就是说你把这个信心哈，道心把它做好，你就可以成就一切哈。那信心很重要，所以藏人在开示里面哈，他希望人人都能够尊礼敬重哈，尊敬哈，然后礼拜，然后恭敬，然后要很慎重，然后很重视他这样子哈。所以哈，常不轻菩萨，他虽然是不写经、不读经，他只会这样礼拜人呐哈。他的礼拜不是拜佛菩萨哦，他不是拜佛菩萨，他是恭敬礼拜所有的人哈。这个就是你看，他真的确实叫做常不轻哈。我们做得到吗？好，我们有恭敬所有一切的人吗？那当然，现代的人是不流行看到人在地上拜嘛。但是以前的人是会这样子的哈，看到上人很尊敬，我们会顶礼哦，哈，我们看到师公很尊敬，我们会顶礼；我们看到喜欢的人，我们会对他很好，会很亲近。可是我们不喜欢的人呢，我们是不是有恭敬，或者是有没有不要起嫌弃之心哈？这样子啊，是因为常不轻菩萨把人哈都当成他以后都会成佛，所以他就是会用这样子的修行方式去祝福每一个人哈，然后恭敬每一个人。那《法华经》就是需要训练我们哈，这个就是重点哈。学习常不轻菩萨的不着相，而要有耐心，要有恭敬心，重视法。那除了重视有形的经，重视有形的法，那他当然就是内心里面他其实他是无差别的，他做到的他是平等心哈。他相信人人都能够成佛，为什么？因为心佛众生啊，三者无差别。所以他很不着相，所以常不轻菩萨其实他功夫是很深的哦哈。那所以我们就是要心灵，我们的心灵哈，信仰佛法，相信佛法。常不轻菩萨是过去佛陀的某一世嘛哈，所以他把这样的事情讲出来，就是要我们哈，就是要有这样子的精神哈，不着相，然后把众生哈都平等哈来看待一切。
0: 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听到了德育师父跟我们讲到这个常不轻菩萨哦，他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特质里头，尤其这个修忍辱行啊，还有呢，就是这个不着相哦，是一切众生都是非常的平等的这一个缩小自己的身形典范哦，我觉得真的是一门值得好好修炼的功课。如果我们修起来了，一定对我们的人际互动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是这是理想型。啊，我们在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个理想呢，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好好探讨一下，那究竟如果遇到了身旁当中有这么多考验我们的人事物发生的时候，如何还能让自己心平气和的来做好自己的本分事呢？这就是我们可以调整好自己更棒的一个方法了。那在今天呢，非常谢谢德育师父也拨空跟我们进行连线，来进行我们今天第二集的导读，非常感恩，不感恩德育师父，
2: 感恩嘉玲，感恩光宗，感恩。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呢，其实在 YT 频道上面也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今天是进入第三集，我们同样还是很欢喜的邀请到静思精舍的德宇师父来为我们导读。那我们跟师父来打个招呼。师父好。
0: 师父 好，
2: 大家好，嘉玲光宗大家好，
0: 欢迎德宇师父。是，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师父请教啊。其实我们上一集其实已经明白了，就是我们要忍辱啊，因为这个常不清菩萨的这个名号里面，这个常啊是恒常，那要恒常多久呢？要一百千劫。师父在上一次呢勉励我们，所以我要从此刻的发心，要一直一直维持哦，要恒心常持，守志不动了哈。那不清是什么意思呢？不清啊，就是要礼敬众生啊，所有的人呢，我们叫恒顺众生，要爱护恭敬他们哈。那未来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未来都有可能是可以成佛的。那相对于我们自己，其实也是了哈。但是呢，这个要善解啊，还有讲到这个恒顺众生啊，我头一次听到上人说要恒顺众生的时候，我心里就起了一点点的小小涟漪。对，好像我们在团队当中哦，好像一直在恒顺众生啊，是一种比较消极不参与，而且是没有主见的一种表示。师父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这个恒顺众生它究竟真实的一个意义，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它？
2: 其实我们的晚课每天都会念，就是其中一项就是要恒顺众生。恒顺众生的意思，它并不是说放弃个人的主见，为了顺就别人，放弃个人的主见，然后把自己变得很没有个性，不是，不是这样，而是要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很强大。那恒顺众生的意思是依众生的性格给他需求，符合他的需求，是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为所欲为，不是，是为了度化他，为了成就他，来用很平等心跟智慧给予众生无分别的帮助。因为我们是慈善嘛，我们是慈济，所以我们讲的大概就是以布施以慈善这样子，上帝一直教我们的理念来讲，所以我们就是用无分别的心去帮助别人，然后最后能够引导到他们去学习佛法。那所以恒顺众生在我看来就是以众生因以什么根基得度者，我们就现什么身形来去度化他，大概终极意义是这样子，不是百般的依顺他，而是因为他有某种需要，那我们就是去成就他。那当然这个中间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因为我们必须要慈悲要够，我们才有一直恒顺的下去啊，不然有很多的事情做慈善也是这样子，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人心，其实很多的心我们会有很多的感受的，我们不是没有感受的，但是我们要学习慈悲心增长，那要怎么样去恒顺众生，为了成就圆满事情，我们是要智慧要增加的。所以慈悲跟智慧就是福慧双修，然后就是悲智双运这样子。所以恒顺众生其实是为了要成就更大的事情，看你的目标目的是什么，让它圆满，那这中间我们要想尽办法去完成。然后如果是有些是自己不足的，我们可能要去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修炼过程，它并不是一个很柔弱的，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的过程。像莫拉克在见八八风灾的时候，你知道吗，其实那时候也是蛮多的意见的，但是上人他总是叮咛我们，建造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参考别人的意见，然后参考住户的意见，那我们当然有我们自己的理想，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山林的保护的规格，我们还是有一些坚持哦。总之这样子就是整个事情的圆满，然后很有耐心的协调，然后直到最后的圆满，就是恒顺众生。这过程太复杂了，所以 才有实在心路。光这件事情上来就是到最后教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标准就是要以我们自己要住的房子的规格，我们自己最觉得最好的，用这样的规格然后来成就这样子的一个慈善事情。
0: 是，我刚刚说我有所体会，突然想到上人说的一句静思语，就是我们的这个 内心啊，就是要外圆内方，就是心中的这个原则是不能失掉的。但是呢，我们要视现场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这个人的一个关机斗角，给予他一个很棒的方法，适时的再做引导，先让他呢可以接受我们，然后慢慢的呢才用正确的方法带领他。所以这个能恒顺众生是很棒的老师。
1: 是
0: 他有教育的方法。
1: 不过刚刚师父提到，就是说我们在莫拉克风灾之后建永久屋，有很多人给了不同的意见嘛。当然可能中间有一些是类似利益冲突的部分。
0: 对，
1: 那这些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考验。那在常不清菩萨品里面，常不清菩萨他就是礼拜这些娇慢的声闻比丘，可是在法华经里面佛陀还讲了这个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就是一直给佛陀找麻烦的一个他的亲戚哦。
0: 出了很多考题。
1: 对，他的亲戚出了很多的考题。那可是佛陀也是为提婆达多受记了。那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道理呢？
2: 佛陀直接帮提婆达多受记，而且是包括他的国号是什么，然后什么时候成佛，就是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了。可是我们大概有读法华经，我们都会知道提婆达多对佛陀多么不好啊！我们怎么会不知道？那个对他这么不好的人，佛陀都还看到他善的一面，然后还知道他以后就是会有成佛的可能性。所以佛陀就是因为这样子，他给他一个机会，然后也知道他以后一定会行菩萨道，一定会成佛，所以佛陀就给他受记了。那常不清菩萨成佛，所以佛陀就给他受记了。那常不清菩萨他其实他的情况跟提婆达多不太一样，

0: 然后之后再度化。那其实成为阿罗汉以后，他们不会再来了。好，但是呢，就是因为佛陀有讲《法华经》，然后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的身形，所以他们可能很多人都受影响，然后愿意行菩萨道。所以常不清菩萨在这种艰困的环境中，他还愿意跟所有的声闻人哈，还有示众哈，那这样子能够顶礼，然后成就他们，然后去跟他们结好人缘哈。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哈。那当然，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了、啊、哈。相同的地方就是《法华经》它最大的精髓哈，施工的成佛之道最后一句话讲的哈。其实哈，所有的众生哈，他都有可能会成佛哈。只要你愿意修行，愿意行菩萨道，你都会成佛哈。这个是这个观点哈，就是《法华经》在大圣经里面跟其他经典哈不太一样的地方哈，那也是佛陀讲得很清楚的地方。所以就是众生平等啊，教育我们哈，心佛众生哈。平等，只要我们愿意跟着行菩萨道，我们每个人通通会成佛哈，只是快跟慢哈。那所以习气哈改得好一点哈，然后付出多一点的人就很快就成佛。虽然可能要忍耐多一点哈，就像常不清一样，不忍耐多一点，但他勤劳一点啊，终究常不清菩萨可能会先成佛。你看常不清菩萨果然成佛了。因为他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一世哈，常不清菩萨他学习哈佛陀的慈悲跟智慧，然后就是会为他自己所坚持的理念，然后去做，佛陀就会为法华经上面这些声闻人哈讲成佛的道理，所以他们会也会因为这样回小向大，他们以为本来以为成为阿罗汉就好了，后来他们终于知道原来我也可以行菩萨道，我也可以成佛，我不是到阿罗汉就好了哈。在这个《法华经》里面啊，提婆达多是为了开显哈，就是《法华经》里面哈，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哈，这个核心价值。那哪怕你是多么坏哈，你都有机会可以觉悟哈，因为众生哈是平等的。那常不清菩萨哈，是勉励我们后面的学习的人哈，受持《法华经》哈，不要害怕，要用心的去传法，那对众生锲而不舍的慈悲。然后有因有缘，告诉大家常不轻嘛哈，我不轻视你，因为你以后会成佛，就是让大家重视自己。其实常不轻菩萨他真的是不轻嘛，所以就是重哈。所以上莲常告诉我们哈，不要小看自己哈，因为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哈。用这样的不同的前身跟今世的不同，遇到很多的逆增上缘这两件事情来看哈，其实它都是在《法华经》里面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
1: 好，感恩师父。
2: 是，我刚刚呢也一直在想哦，其实这个常不清啊，上人在经文里面有解释说，此常不清菩萨者，不见有众生恶相，就是在他的眼中，他其实是看众生是都有教化的可能性。他即使是虽然有恶的部分，但是他不去把它放大，他把它当作是都有教化的可能性。但见其皆有佛性，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哦。但是我又想到我自己了。其实大家在职场上工作啊，像我们这种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1: 我不承认。
2: 总是会发现，可能有一些的孩子们啊，或是比较年轻的同事，他们做事情有一些的缺失。那上人也有一句近思语是说，这个是缺角杯子。哎，视为圆嘛，不要去看那个缺角，它还是整个是整体是圆的。但是如果这种小的缺失，我们就把它复藏起来，把它盖住了，它也将来如果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危机，那不就是我们当初没有选择一个正确的，在一个可教化的阶段，赶快就把它引导正确。要请教师傅，我的问题好多。
0: 你的问题就是说，假设他有很多的缺点，然后但是那个缺点是危害工作，
2: 对，或者是危害这种，不能说
1: 同
2: 公
1: 事
2: 安危
1: 之间
2: 机
1: 的
2: 啦。
1: 关系，
2: 对，如果
0: 或者是已经产生对人家不利了，
2: 对对对对，
0: 那这时候怎么办是吗？我
2: 是。
0: 觉得有一句话哈，叫做道德勇气。你要有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哈，其实是要有勇气的哈。所以就是要做一个有道德勇气的人哈。但是我们刚有提到要恒顺众生，所以我们就很要找出一个好的方法。然后很有智慧的，很慈悲的去感化他，那教化他，可是他还是听不懂，那怎么办？要不要复藏？那不理他？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道德勇气。

0: 但是可能事后要做一些和解的动作，比方说我们可能就像我们在跟人家，比方说有一个人他演讲哈，他明明就有很多的缺点，可是我们为了怕伤害他，我们就说你刚才讲的内容很好，但是哈，如果你也微笑一点哈，会更好，把他的好的、善的先放大。然后他的小的还是要讲，因为讲是对他好，对他是好的，所以还是要有道德勇气跟他讲啊。然后我们的心哈，就是不挂碍的，因为我们是为了让这个事情更圆满，我们是愚公，好，我们不是愚师，好，不是为了自己的一个不好的心态，我们是为了成就大事情，所以我们就可能要先赞美他。哦，就像常不清菩萨一样，都很恭敬每一个人。但是呢，啊，还有哪里哈，可能再改进会更好。我觉得我在金色修行也是啊，很多资深的师父会跟我说：“哎，于师父，我跟你说，你哈，今天比方说煮饭啦，哈，那今天煮的饭很好吃，可是就是那个其中有一锅哈，可能是我只有添到某一锅，然后那个饭有一点没有熟哦。”就大家都说很好吃，可是可能我添到的那一锅没有熟。你就是肯定他的，要肯定我的用心啊，都有煮，但是他还是要告诉我说他有他知道的问题啊，所以我就会知道，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技巧。那我觉得就是一种也是一种慈悲啦。如果不讲他也不对哈，没有成就事情，那讲了之后就是又在希望在无害之下，不要伤害对方，无害之下。然后成就对方也是成就整个事情。上面有讲哈，缺角的杯子哈，不要看哈，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杯子。那意思就是说，就是只看好的地方哈，不要太小心眼，好，这是去善解它哈。但是我认为上人其实讲话有很多的教导，我认为就是要善解。另外一个善解的意思就是要善于理解哈。我们要善于理解上人真正教导我们的内心哈，很深层的一个意涵。比方说上人讲要多用心，我们就知道上人他在要我们去注意什么，那把握时间哈，那时间很快就过了啊。那上人会跟我们讲说这个四大不调，上人讲的这些好像都是老生常谈，但是上人背后都有很深刻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善解上人讲的话，感恩。
1: 感恩师父。
2: 哇，我觉得刚刚师父讲到的切中我的命题，就是呢，其实就是我们除了是要看这个圆的部分哦，不要去钻牛角尖、太小心眼以外呢，真正的其实我们要去善于去接受、去理解对方讲的东西，或是这个人。好，那当然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小脾气，但是大方向来说，我们为了要成就他，或者是要跟他一起，大家都可以更好。那我们就必须呢，好好的是不要断掉这种互相牵引跟陪伴的因缘，好，不要让它一刀两断的机会出现了。所以这种好好的小小的缺失，我们就是用善巧方便的方法来引导它，哦，不要只因为这个人扣了一分，我们就全面的抹杀他所有这个人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更加能体会，我也读到一句，也是深刻把它抄起来，很重要的重点笔记。上人说啊，这个法其实很简单呐，哈，只是众生复杂，非常的单纯的心去视一切众生的平等。
1: 没有错，对，这个说到众生复杂，我本身就是众生嘛，所以我也是蛮复杂的。对，那其实上人他还在讲到，就为什么复杂？因为有我跟他，我跟你的
2: 哦，
1: 分
2: 分
1: 别，
2: 别，
1: 对，所以就会复杂起来了。像上人还有提到说，宗教也没有分别。我觉得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湖光宗师兄问上人的这一个有关宗教分别，然后穆斯林跟佛教徒这样子的一个分别，但是上人回答他的，我觉得是非常，也是一个很创新的诠释。对，因为我们听到大同小异，你会觉得说，哦，这个可能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大同
2: 差
1: 小，
2: 不多，
1: 差不多，但是这里的大同小异不一样，这里是你的心大则同，上人说的心小则异，就是我的心量够大。我跟你就是平等的，是同的。也有一些网络上看到的文章啊，比如说，黑人、白人、黄种人，可是他们的血都是红色的，就类似是这种，其实就是人嘛。对，所以上来就说，宗教就是共同有一个成的爱， 不管是仁爱啦、博爱、慈爱，或大佛教讲的慈悲，那我们讲的是大爱，那没有宗教的分别啊，这个爱就是共同的。
2: 嗯哼，
1: 那有分别是名相，比如说大爱、博爱这个名词这个分别而已，可是内涵是一样。所以上来就说发大心就是心包太虚，在天地间众生都是平等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其实也是跟常不清的常不清菩萨的精神是一样的。
2: 对，所以这个大同小异，心大则同，所以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心胸、哦、心小则异啊。如果像刚刚师父提点我们的，如果我们一直去钻那个牛角尖啊，去鸡蛋里面挑骨头啊，其实呢再怎么小微细的差别你都可以把它放大、哦、这样其实是对大家的相处或者是待人处事当中都是一个不圆满的一个境界。
1: 是，
2: 嗯，所以呢要好好学习扩大心胸啊，缩小自己、嗯、这也是常不清菩萨的一个典范哦。那我们现在要正式来进入经文当中哦。一出场啊，我觉得气势就非常的磅礴
1: 哦。
2: 尔时佛告得大士菩萨摩诃萨，这是一个菩萨摩诃萨，就是菩萨的得大士，得大士菩萨、哦、汝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在我们这一集当中跟大家解析这一个经文段落里面出现了有四众啊，四众的这个名称，另外呢就是主角人物有佛陀
1: 说法的人，
2: 对，还有呢得大士菩萨摩诃萨、
1: 嗯、
2: 这是我们如果以这种经文当中他是一个当机者，
1: 当机者，对
2: 对，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师父、哦、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开场，气势磅礴，这个得大士菩萨他的出场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0: 得大士菩萨其实就是大势至菩萨，那一般哈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观世音菩萨，然后地藏王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那大势至菩萨其实很多人也听过，那常不清菩萨就比较少人听过，所以大势至菩萨一听就会觉得哦，他很大，对不对？啊，是哦。所以就是很有 power 的意思、啊、这翻译我就翻译的很好、啊、他什么都是 很有 power、啊、那当然是智慧、啊、也是很有 power 的、啊、那上人有说、啊、因为这一尊菩萨大势至菩萨，因为这一尊菩萨他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修持，那在很多的众生里面、啊、然后受尽很多堪忍的事情，然后克服很多的难关，菩萨的名号都是因为他的修行的德行的特色、哦、众生群众修过很多堪忍的事情，他克服很多的难关，所以他因为这些堪忍的心他是这样子坚持修过来了，所以后来他就是翻译成为大势至菩萨、哦、那这个苦难中堪得忍耐，那忍耐的到什么程度，忍耐到大家都很佩服他、哦、所以成为一个名称叫做大势至菩萨。那这个忍字哈，这个忍字不是只有忍耐的意思哈，这个忍耐在古时候的翻译，这个忍其实是也是有智慧的意思哈。所以想想看，我们强忍也是一种忍哈。那面对困境能够安然自在啊，这也是一种忍哈。那对于世间人事看得透哈，就是得到智慧，是得到这种忍哈。所以在这一品里面的当机者是大势至菩萨。那上人在勉励大家哈，学习大势至的精神跟力量哈，所以用大势至菩萨来当机者，配合常不清菩萨这一品哈，其实是有特别的意义的。那当时以大乘佛法来讲的话，当时大势至菩萨就是他当时就是在场，因为佛陀他就是会观机斗教嘛，那会把当时的人哈一一的。这样子要讲这一品的时候，然后当时的情况，然后菩萨在场，佛陀就会找一位当机者哈来这样子对话哈，这样子
2: 是。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了德语师父跟我们整理了，不管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受用的妙法，
1: 嗯，
2: 解决了嘉玲很多的人际困惑，
1: 也解决了我的困惑。
2: 对，而且更重要的呢，在我们进入到了经文当中，也了解到了佛陀的这个选择，这个当机者啊。哦、是大势至菩萨，原来这个忍啊还有 智慧的成分包含在其中哦，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哦，接下来第四集的导读当中呢，我们德育师父还要透过很多经文，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互动，带给我们更多很棒的妙法，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感恩德育师父，谢谢师父，
0: 感恩嘉玲，感恩思成，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回顾1966年的台湾，是经济和民生都处于相当低迷以及匮乏的年代。在贫穷偏僻的花莲，有30位家庭主妇跟随着几位出家师父，一起靠着每天从买菜钱里面剩下5毛钱，开始做起慈善的服务，救济当地急需要关怀照顾的独居老人和贫户们。60年以来，这份无私的大爱启发了无数人的善念。当年成立的慈济克难功德会，从台湾偏乡花莲逐渐发展成为进入联合国的国际性的慈善组织，也就是现在的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今天在音乐有爱的单元中，纪麟将以音乐串起慈济一甲子的足迹，让我们随着音乐走进这60年的时光隧道。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中，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分享一篇好文章，慈悲利他的科学观。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片尾曲《一直牵着手》。

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琳，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有爱单元。今天纪琳要用音乐陪您走过一段很特别的旅程，这是一段60年的岁月，也是一段从一念善心开始走向世界的大爱旅程。今年慈济走过60年了。60年前，在台湾的花莲，一个非常简单的善念开始了。没有庞大的资源，没有华丽的组织，只是有人愿意每天多省下5毛钱，把一点点的爱放进竹筒里，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竹筒

六十年后，这一念善心已经走向了世界，慈善、医疗、教育、人文，从台湾出发，走进社区，走进灾难的现场，更是走进了无数人的生命。今天就让我们沿着音乐的历史足迹，一起走过慈济六十年的四个篇章：初心、心愿、行愿以及传承。而这四个篇章也将带领着我们认识慈济的四大志业以及八大法印所展现的慈济世界。请先让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认识您真好》，之后我们继续第一个篇章《初心》。

认识您真好，这一句话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缘分。60年来，有多少人因为慈济而相遇，更是有人因为受到帮助而认识了慈济，有人因为参与了志工而走进了慈济，更是有人因为一个善念从此走上了一条帮助别人的道路。而慈济的故事最初也来自一个人对生命的追问。正言法师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思考，人生从哪里来，又将往哪里去，生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正言法师的养父离世，让他深感到人生的无常，也因此更加认真地思考生命的方向。最后正言法师选择走上修行之路，而这条道路并没有停留在个人的修行，而是走进人群。因为看见了苦难，所以发愿，因为看见需要，所以行动，这就是慈济最初的初心。一块来欣赏歌曲《方向》。

找到了方向之后，还要有一颗愿意坚持的心，这就是愿力。接下来请各位一同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曲名是《心愿》。

在1966年，正言法师创立了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30位家庭主妇每天从买菜中省下了5毛钱，投入了竹筒。5毛钱很小，但是30个人的5毛钱天天累积，就成为慈济最初的慈善力量。所以慈济60年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小小的善也能成就大大的爱。

一念善心可以是一颗种子，愿意一直的做下去，就能慢慢长成一棵大树。一首好歌可以陪伴一个时代，一个心愿也可以影响许多生命。心愿是慈济30周年重要的歌曲，30年时唱的是心愿，走到60年，这个心愿依然没有改变。希望人人平安，希望世界少一份苦难，更是希望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爱。慈济的愿不是停留在心里，而是要走出去。所以有了慈善，有了医疗，有了教育，有了人文，这就是慈济重要的4大志愿。

慈善是慈济最早开始的职业，从竹筒岁月开始，从一个人帮助一个人开始，一路走到国际赈灾，哪里有灾难，哪里有苦难，慈济人就努力地走进去，不只是给予物资，更重要的是陪伴，让受苦的人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四大置业的另一项医疗，慈济医疗也是从苦开始，早期的贫困是要义诊，一步一步发展成完整的医疗置业。医疗不只是治疗身体，还要照顾一颗受伤的心，一句安慰，一个微笑，一个陪伴，都能成为病苦中的力量。

间歌就是一首充满生命感受的歌曲，让我们在音乐里感受到人生的相遇、离别与真。

0: 在教育置业里，教育是改变生命的重要力量，所以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品格、感恩、尊重与爱。从幼儿教育到大学的教育，从校园到社会，希望培养的不只是有能力的人，更是要是有爱心、有责任感的人。因为一个人力量有限，但是一个受良好教育的人是可以再去影响更多的人的哦。而人文置业就是把慈悲与智慧带进生活，一篇文章、一段影像、一首好歌、一句温馨的话，都可以传递善的力量。所以我们用音乐有爱来说慈济60年的故事，其实也是慈济人文精神的一种延续。因为音乐可以让人感动，也可以让一个善念在心里留下来。
1: 你的心思
0: 非常感恩您的收听，因为时间的关系，纪灵把慈济60用音乐走过一甲子的爱分成上下两集。今天说说上半集，慈济的四大置业，有关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希望您喜欢纪灵所为您整理慈济60的故事以及好听的音乐。下一次我们将继续慈济60年用音乐走过一甲子的爱的下集。感恩您的收听，
2: 祝福您平安喜乐，音乐有爱，我们下次见。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 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 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有这个福报和学习的机会，承担这智慧的负责人，内心很惶恐，其实一直问很多问题哦，那个问题都很长。最后我们拿到的答案都只有一句话，就是你要贴近法脉，就是你要常回来，自己找答案。就跟上人报告，就事业、置业、家业，我现在来之前的情况就是我以为自己兼顾得很好，结果在家业，家里人觉得孩子觉得爸爸陪不够他，在公司员工觉得老板常常不在，然后在慈济很多活动也没有办法亲自出席，这次也想回来跟上人请法应该怎么样。不过后来在最后事业家应对上人的开示，好像有找到答案哦，就其实上人就说其实就是贪嘛，就贪心啦，在我们眼中看到的都是赚钱的机会，那其实有可能也是就是贪念牵引出来的结果。希望这个是可以能够处理和打断的。
1: 弟子在进来慈济的时候，也有自己觉得成就的，就是把家师兄带进来，跟孩子带进来了啊，这个是弟子比较有同修啦啊，那么就比较顺，走得比较顺。但是要带人带团队啊，弟子这个部分就比较感觉自己没有太大的智慧。然后这一次来随师也是弟子第一次随师，那也在随师的过程也听了一些有可以学习的地方啊。
2: 大家要先用感恩心啊，这自己呢看到了慈济，而且投入慈济，都是很开心，这就是第一个感恩。人生难得呢遇到了生命中啊对自己感觉最有价值有意义的人间，因为你为人间而付出都是呢很有意义。自我评估，假如对人间都是很有意义，那这个团体呢人人和气，这也要感恩。因为呢做一件好事，真诚的付出，而且呢是有价值，这是对自己要感恩。你应该也都有听到师父最近，我最近都说我向自己说感恩，因为呢这一生啊给我的身体，给我的时间，给我的空间，所以让我自己做我想要做的，所以呢我对自己感恩，有这么多的好因缘。那再来呢要感恩，感恩呢过去一生有结了很多的好缘，

0: 很多人看师父就欢喜。你们假如有心，做师父想做的有做到了，感恩呐、啊。那师父跟恁有定来做会不？有没有常常在一起？只要你有想到这个时候，我就在你身边。你做事对不对？自己有信心。对了，师父很赞叹，欢喜，佛陀欢喜，师父欢喜，那就是对自己也要欢喜。因为佛心，佛心思智，你都做到了，这就是做对事。你们都一样啊，所以都要感恩。人生最有价值就是做对事，那自己回报父母恩，是因为父母恩，父母给我这个身体，所以呢，做对的事就是报父母恩，而且呢，如何报师恩，就是做师父想要做，你们也认真做到了，这就是报师恩。而且呢，人人本具有佛性，我们呢相信自己以佛的觉悟。佛陀是要累生啊，不知道几生是在人间，来人间呢总是呢学佛，他还是要学佛。佛是一个性本性，所以哦，他学得像，而且呢学得真，学得对，所以他成佛了。他本来就是要求佛道，原来人人本具有这样的佛性，只是走回本分，做该做的事，就是行佛道。师父也是教我们这样做，所以呢，感恩有这个因缘，好、哦，所以做师父教你做的事，你也做到了，那当然还要感恩自己呀、啊。自己有听话，自己呢也是用行动做出来。所以学就是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要认真学习，走对路了，那总是呢觉悟可以看到了真实的道路，真实的道路，那是打从内心的一片诚意，诚意啊、哦！所以我说，深信，信得很深，那信得深呢，就不会偏掉。所以人生啊，走一条呢，康庄不偏差的道路。是正确，那就是走正觉路，所以学菩萨道，见悟道了，人人人本具有佛性，所以道理这简单。那对有觉性的人呐、啊，很简单。哦，原来师父讲遐多，啊，就是安尼念定，安尼念定，安尼念定。好、哦，你要学习呀、啊，要认真啊。啊，认真要从啥诶？行菩萨道啊！你行菩萨道呢，很认真，方向不偏。那所见的呢，用正知正见。 所以觉悟了。总是呢，道理就是这样而已，很简单。所以公期待你们啊，能听师父说的话，做人间本分事就对了。
1: 我是觉得自己很遗憾这么久，因为已经七十了，然后很遗憾这样的年纪才接触了慈济，才跟这上人有讲是过去的因今世的缘，所以只是缘来的比较迟一点，不过我会很把握这段的缘分，好，所以只是觉得这一份缘虽然来得很迟啊，时间因为这样的年纪也没有多少时间，不过我会觉得告诉自己要盘点生命，要好好的去做，然后做上人所说的，
0: 只要缘生，不怕缘来得迟。所以也期待各位啊，慈济与你是很有缘，同样叫做慈济，但是呢，如何结缘要看自己，要看自己。所以，亚那那回到等来像咱这一回，那就是大家共合起来，互相培训。我看你，听你，哦，你的过程是这样，很好，我要学习。那因为你碰到了什么样的逆境，你如何呢？心灵都多埋怨，有帮助吗？结果没帮助，我要自我警惕。最后，就是叫做，这世人学不完。

0: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0: 各位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洁。我们啊，都希望能够快乐的过日子，但是快乐是别人给的，还是自己去制造的呢？2500年前，佛陀就悟出了一个真理，他认为啊，慈悲、利他是追求身心灵快乐的处方笺。当我们把佛法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清安自在的快乐生活就可以体现出来。在今天的心灵阅读单元里，雨洁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篇改编自《禅师文库用哲学开启正念》这本书中作者施一鸣的一篇演讲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慈悲利他的科学观》。慈悲心与同情心是一样的吗？简单的说啊，慈悲心就是除了同情心之外，还要加上利他的动机和行为。所以我们常说，慈能与乐，悲能拔苦。这其中的与跟拔就是动词，就是利他的行为。也就是说，慈悲心能够产生效益，能帮助到人的同情心。达尔文在他的《人类起源》这本书里面，他就认为慈悲利他是人类演化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我们或许可以推论，人类独特的慈悲心之所以会在演化的过程中被选取与保留，有其正面的意义，可能因为这个慈悲心的发扬有助于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有一个关于慈悲心的科学实验，在实验室里面，认知科学家和神经心理学家使用了一种叫做 functional MRI 的先进仪器。这种仪器可以扫描人类的脑部，侦测氧气跟血流量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心态变化的情形。当大脑的某一个区域血流量或氧气量增加的时候，那一块脑区域就会被活化。科学家找了一群试验者，分为对照组以及实验组。对照组呢，看一些风景的照片，实验组则是让他们看一套人类受苦受难的相片，以激发受试者的同情心。然后呢，比较脑部哪一些区域会被活化。他们发现有六个区域因为看了激发同情心的照片而被活化，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中心，就是大脑导水管周边灰质区，简称 PAG。 PAG 这个地方是所有可能的慈悲中心里面最多、最大而且最强的地方。这个 PAG 有什么功用呢？第一，它的兴奋会刺激副交感神经，当副交感神经作用较强的时候，会让我们感到身心比较舒畅。第二， PAG 这个区域是身体将疼痛感觉的讯息传入大脑的必经之地，当这个区域被活化的时候，会分泌一些化学物质来缓解我们对疼痛的解毒，也就是说它有不错的止痛效果。第三， PAG 的活化会跟其他的大脑网络合作，然后刺激催产激素的分泌。催产激素又称为幸福激素，它分泌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幸福，会知足与感恩。慈悲与利他是一种心理的预防针，就是在潜意识中对于面临苦难的一种预演。我们能借此体会他人身心灵上的痛苦，如果这些痛苦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会觉得怎么样，能够去模拟相同的处境。所以啊，慈悲心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危难的时候也会期待受到别人同样的照顾与协助。这种有利人类生存的特征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有人会问说，所谓的慈悲心是不是像一个人的脾气或个性一样是与生俱来而无法改变的呢？答案是，慈悲心并非命定。人类的大脑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机器， 复杂到可以去改变一个人原本被设定的程式，也就是说，慈悲心是可以被训练的。有一位著名的美国教授戴维森 Richard Davidson， 他的研究领域便是如何增加我们的同情心。他说啊，我们可以从自身的同情正念开始，然后扩展到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再到陌生人，最后呢，扩及到我们不喜欢的人，甚至是敌人。如果对这些人，我们都可以发挥同情心，这才是最高境界的同情心。同情心的增长会活化脑部的同情心中心，并且促进利他的行为，而利他的行为也同样相对应的会增长我们的慈悲心。慈悲与利他对人类而言如此的重要，但如何将慈悲利他的科学根据发扬光大呢？我提出，我们必须经过科学和临床试验，证明慈悲心是一种健康形态。从健康的角度来看，慈悲利他的第一个功效就是能够预防疾病。很多实验发现，如果激发动物产生同情心或慈悲心，个体的免疫力就会因此而增加。第二，慈悲利他可以减缓人体组织的发炎反应。第三，减少人际关系和族群的冲突，最终促进整体人类的福祉。就像我们常说，充足的睡眠、正常的饮食等等，有助于身体健康。我们也可以将慈悲与利他加入所谓的健康生活形态，让每个人都能够将天生的慈悲心发扬光大，济度众生。慈悲心其实不只是佛教提倡，在所有主要的世界宗教都是在讲慈悲心，但是我认为能够把慈悲心发扬到极致的应该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谈慈悲心有三个特点，第一点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意思是说不管我们是否认识全球的人，我们都视为一体，都以平等心来看待。不仅如此，佛教的慈悲心还扩展到人类以外的有情众生，就是有意识的生物。另外，现在环保意识抬头，当代佛教的慈悲心又延展到了未来的有情众生，我们会考虑到后世的子孙与地球生物。第二点，是对众生由于无明妄想而产生苦楚的怜悯心。佛陀了悟，每个人之所以生活在痛苦中，是因为无明妄想所产生的。他要引导众生去除这种根深蒂固的痛苦，而这才是真正的佛陀的慈悲心。第三点则是无所住心，就是不要对自己的慈悲行为有任何的执着。如果有所执着，便不是真正的慈悲心，而且对身体心理原本可以产生的正面影响也会大打折扣。若要有意义的活着，基本上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发挥我们的智慧，第二个就是要有慈悲心，也就是佛法里所谓的悲智双运。慈悲没有敌人，智慧不起烦恼。佛法教我们要如何减轻心灵的痛苦呢？我用一个我所谓的释迦牟尼佛的定理来解释，痛苦等于执着成无常，除以慈悲利他。执着无常是分子，慈悲利他是分母，也就是说要解除痛苦，需放下执着以及接受无常。然而如果这样做，痛苦仍然存在，我们就要发起慈悲心，让痛苦变得更小。相反的，如果只有慈悲利他的心，但是不懂得如何放下执着，接受无常，痛苦依然会存在。所以理想的状况是慈悲智慧两者兼具，我们要有智慧也要有慈悲，这就是佛陀为众生离苦得乐所开出来的处方笺。 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圆满》。

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纪凌透过优美的瓷器音乐，带着听众朋友们一起回顾了瓷器发展的历史。从1966年成立以来，一转眼的功夫已经60年了。在这一甲子的时光中，瓷器从慈善服务逐渐扩展到医疗、教育以及人文的领域，希望能够除了救济贫困痛苦的民众之外，还能够教化富有的人一起来为社会付出，以达到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的理想世界。在下个月的节目中，纪凌将会继续的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瓷器一甲子的音乐故事的下集，敬请期待哦。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瓷器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瓷器与您空中再会。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啊，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啊，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的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他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了、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1: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对，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那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0: 20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啊。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就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10天到两个礼拜顶多，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对，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的。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啊，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
0: 就
1: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了，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啊，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哈，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我在，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
1: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年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0: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啊、哦。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5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啊、哦？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哦，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哦、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 water line、嗯、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哦、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嗯、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3天吧，3-4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哦，它的屋顶
1: 漏水、哦、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哦、这么多人、哦、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休斯顿来，
0: 撤到
1: 休斯顿，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嗯。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哦，都要开支票，用第一、嗯、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哈、哦，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4-5千人，哦，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哦，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啊、哦。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嗯哦、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触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子。
0: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1: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了，1-2千人了，嘿，哦，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瑞塔飓风。
0: 哦，对，瑞塔飓风。
1: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嗯、哦，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100多人，
0: 哇，100多个志工
1: 跑到德州分会、嗯、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嗯、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0: 啊所以就是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1: 也是那种情况。嗯、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哎、欸，那你们自己去旅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0: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1: 对。那瑞塔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 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哦，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0: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1: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哦，没有做过中打这样，哦，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0: 所以永远都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1: 真的。
0: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哈，哦，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1: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0: 告一段落，
1: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啊啊，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世民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师姐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规模，
0: 就扩大一点。
1: 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0: 开车子，
1: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嗯嗯，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0: 所以你
1: 也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
0: 哦，
1: 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0: 嗯，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1: 对。
0: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
1: 嗯，
0: 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1: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哦，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哦，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是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哦，我刚好住在他家里，
0: 哦，
1: 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嘛，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0: 对，
1: 哦，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0: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1: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啊，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嗯。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欸，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
0: 嗯，
1: 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哦，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0: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哦，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哦，那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哦，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
0: 哦，
1: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嗯，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嗯，
1: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土壤归档啊，整理啊，哦，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0: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1: 差不多
0: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1: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
0: 哦，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好，那这样子听讲，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跟父亲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最大的收获就是说，其实我爸爸是一个蛮固执的一个人，那
0: 固执
1: 、嗯，对。那其实我跟他的这种感情上的交流并不是很多，所以我在回去，就是后来因为回去台湾有半年，就跟他比较多的接触嘛，
0: 嗯，
1: 所以这样子有这样子的因缘跟他接触呢，然后有听到他一些其他的想法，哦，他就跟我分享他这个朋友都一个一个离开啊，哦，这个有点那种世事沧桑的感觉，哦，然后我其实是一种陪伴啊，一种
0: 陪伴，
1: 这种回馈，哦，这其实我也没有帮到他什么，那我爸爸当时他80多岁的还跑去种香蕉500克呢，
0: 哇，五百棵，
1: 五百棵香蕉树，
0: 哇，在屏东吗？
1: 在屏东，哎，对的。那 我回去台湾去。
2: 您有一通新留言。大扫除整理出一本散文集，随意翻开后，上面写着：“因为太喜欢，只要是你说的都听，想要的都给，愿意为了你付出全部的真心，即使知道最后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我的伤口。”顿时与前男友相处的回忆涌上心头，当初生活重心都在对方身上，小心翼翼去摸清楚需求和底线，这么努力去迎合，只为了多得到点爱，但是到最后对方还是离开了，也让我想着自己是不是不值得被爱。想到作家四一说的，再喜欢一个人也不能丢掉自己，有的人会跟自己走一段，有的人会陪自己走很久，但不变的是自己会陪自己到最后。

0: 痘痘，全年都戴口罩去学校。即使他有着许多人想要的双眼皮，但还是非常羡慕别人的丹凤眼，觉得很漂亮。在一次因缘际会下，他去了英国，看到很多人虽然身形不佳，也都大胆展现。在当地，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身体很美，有自己的特色，不需要遮掩。于是，这位混血儿就开始反思，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批评，忽略自己的优点呢？所以，他逐渐接纳自己的不完美，鼓起勇气与经纪公司签约，挑战成为模特儿去参加比赛。从此，再也不怕别人的目光，散发自信光彩。他说，爱自己不是因为自己完美，而是要认识并学会爱上自己的不完美，才能更爱自己。原来要先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并欣赏自己的优点，才能把最好的那面表现出来。打扫完房间干净了，心间也平静了。其实真正的爱心是照顾好自己的这颗心。所以当你接纳自己的人生，享受在其中，才会吸引那些喜欢你真实模样的人。
1: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之前搭公车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男生，他穿着轻便的上衣跟短裤，戴着鸭舌帽，脚上穿着荧光色的球鞋，感觉像是准备要去运动。当他弯下腰在整理脚上的袜子时，我才发现原来他正在整理的那只脚是一只。那时我就在想，哇，这么亮色的鞋子配上一只，好帅啊。之后再看到那个男生脸上的表情很坚定，也充满了自信，就让我想起曾经看到一个关于年轻生命装上一只的故事。有个女孩叫纽玉，她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被埋在废墟下3天3夜才被救出。那场意外让11岁的她失去了右脚，左脚也经历过30多次大大小小的手术跟复健，后来才依靠着一只重新站起来。曾经的她每次出门时都要给一只包上海绵藏在长裤底下，生怕别人看见她的不同。直到21岁，女孩的心中萌生出，我不要藏起来，我要走出去，活得精彩，我有残疾，但我一样可以享受生活等等的想法，让她决定在2018年5月12号汶川地震10周年做出改变。她每年的这天都会送给自己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虽然这天不是原本的生日，却是她重生的日子。那一天，纽玉穿上短裤，戴上一只，取下海绵，露出钢腿，在汶川马拉松的跑道上奋力奔跑。即使过程中一只摩擦皮肉会不舒服会痛，但他依然一步一步地走完全程。那年他被网友称为汶川最美马拉松女孩，后来他还在自己的一只上装了五彩缤纷的闪光灯，大方走在繁华的街道上，并拍成短影片放在平台上，让更多人看见他。甚至在2021年以模特儿的身份受邀参加上海时装展，自信地走上了伸展台。那时陪伴他10多年的一只也贴满了各式各样的贴纸。他说，那是我努力活下来的勋章，是我顽强的意志力和生命力，是我无数次挣扎崩溃后的证据。我不要藏起来，我要为自己鼓掌。因为一只，让他走到哪里似乎都是万众瞩目，但对他而言，这是他独一无二的标志。即使一个人的力量不大，但他也希望能为弱势群体做些什么。现在的他除了是模特之外，还是摄影师，更经营着短影片平台，希望透过自己的故事去激励更多残疾朋友可以向阳而生，积极面对生活，变得更自信。我很佩服这个女孩，同一个身体不同的心态，生活从此黑白变得缤纷，还散发着光亮，不只是向阳而生，更期许自己能成为太阳，照亮更多人。或许我们也曾对自己不自信，有过怀疑，但我相信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是独一无二的了。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最近换了新的办公地点，但录音室仍然维持在原地不动。于是从旧大楼到新大楼，每天工作所需必须得来回走个两三趟。进入新的场域前，会先经过一个有着虫鸣鸟叫与音乐声的药草园，然后会来到檀香环绕的经文展示大厅。在不同的空间转换，让我渐渐习惯放慢脚步，静静感受着不同的气息变化。这让我想起曾经流行过的一个用语，叫做读空气，阅读空气。据说这是来自日本话的惯用语，空气指的是气氛，读空气的意思也可以等同是察言观色。这是人与人之间为了避免尴尬，需要会判读现场的状况，配合气氛来说话，所以叫做读空气。能不能读得懂空气，听说这也是日本社会里重要的人际互动能力。网络上说，其实阅读空气的能力并非只是单纯的察言观色，而是培养观察环境氛围，提出并且能够沟通改善的意见，再加上落实执行的综合能力。但团体中，我们或许不是读不懂空气，而是怕被批评，怕被排挤，而选择不做回应来保护自己。曾经看过一本书，它的副标题很吸引我。为什么我们那么在意别人的评价，却又总是喜爱议论他人？人天生喜欢被赞美，讨厌被责备，因为我们渴望被认同。很多的时候，负面评价会让我们对自己产生怀疑，但我们却又忍不住地议论别人。于是书中建议，我们要锻炼被批评的勇气，持平地仔细检视自己内心的那一把尺，聆听别人的批评，但不纠结，并且从中学习，同时也要挑战，而且乐于修正自己对他人的批评。我的导师告诉我，做事要不怕人来磨，也不要怕有批评的声音，真的有过失则改过，否则就无需理会。正言上人说，对于别人的议论，我们应该用耳朵看，用眼睛听，细心体会，时时检讨自己，有缺失要修正改善。如果是问心无愧，就放下，不去理会。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福从座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哦，来到咱的安定苦中雅这个所在。第三月时阵，咱的神话主者的思想书者哦，就开始入来咱这个苦中雅社区关怀据点，来开始服务咱这四大人。为三位开始一直到今晚呢，咱足侪时代人拢非常介意咱组织师兄师姐来甲因上课，来甲因互动啊，譬如讲来甲因手语啦，啊是健身操啦，讲组织故事，所以咱这时代人呢拢非常的介意咱这生活诶师兄师姐来甲因即个上课。啊，伫最近哦，咱嘛开了一班苏醒厨房一般，苏醒厨房是啥呢？就是由咱里长发起，邀请一挂咱社区的婆婆妈妈，好来跟咱的社区关怀据点来学煮食。煮啥物话？煮素食的哦。第一今仔日呢，都是咱的这个圆圆呐，吼，就是咱结业典礼哦。所以赞助单位也够学员呢，全部拢到家每一个人呢拢提出恁的手落菜，吼，伫咱上课当时学的这物件呢提出来参加，吼，咱一个结业典礼，吼，咱的成果展，当地区长嘛来到咱一个现场，所以呢，咱就透过今仔日的节目来邀请到咱的里长，也够咱一挂来参加咱这个苏醒厨房，咱这婆婆妈妈们，吼，伊对这个活动。诶，感想，咱今天呢，都特别邀请伊来为咱分享哦。咱的立场就用心的吼，伊不是干那一个社区的据点尔哦。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因为哦，是因为伊家开一个苏醒学堂，就是讲他推广苏食。我们的礼拜四，我们彰化园区的志工都会来这里服务哈。记得迎面年哦，但是哦，你等于想讲要开一个素食料理班，我嘛刚刚就好奇的，所以我今天来个访问一下，是安怎伊想要开这个班哦？李长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翁炳恩，但我叫我阿文啊，哦，为什么要办这个课程呢？因为我想说，咱除了本身爱减肥之外，嘛希望讲咱的大地哈，地球诶，当减嘛当减肥了哈，大家会当来会当食菜，让地球会当较健康点吧，吼，
0: 友善地球的概念呐，吼，就是讲希望咱的地球唔好想暖化太快嘛，吼，所以素食是最好的方式，过这个水熊盖紧呐，吼，对不？那我们现场呢有很多的妈妈们，吼，姐姐们，吼，伊嘛来加熊课，所以咱今麦来个访问一下，这个课程到底。他们喜欢不喜欢？到底有介意不？你讲我介意这个课程，你介意这个课程系虾米货？你想要介意得几行菜哦？来，我拣一个上水的哈，足水的，真歹拣呢。后来又流口的啦，后来。
2: 我是考中央电修美哈，我也来参加这个班，是讲，我袂使要煮菜，暗哥，我哥想要，讲我会当减肥呗，所以我就来啊。我上介意的就是做较紧的，就是迄个面线煎面线，好会当食饱，然后佫紧，佮洋葱哦俗，然后吼做紧的就随时会当食，安尼就是安尼，我就是健康啦，佮做较紧的啦，唔免浸足久，安尼。
0: 所以你本身有食素无？
2: 我是无食素，暗过吼，我煮迄间我会去食素安尼，但是我煮好，我迄间就是食遐个物件安尼。
0: 恁兜个人敢食你煮个物件？
2: 会啊。
0: 所以你煮素食，他们也吃。
2: 吃啊。
0: 是不得已吃还是好吃？
2: 无，我煮伊就爱食，无伊无物件食。
0: 安尼这嘛是推广素食的好朋友，好方式哦，吼，袂歹袂歹袂歹。好来，下一位。
3: 大家好，我是曾家辉，我是住伫中良里。差不多十五栋啊，我是新住民，就是从别的地方搬来这个所在。我也介意来上这个课，是因为做好奇，咱的素食是变哪煮。然后我本来想讲，哎呀，我这伊那是一种加工的物件，我个已经欢乐。但是老师都用新鲜的物件来教，所以我真介意。里底菜我想介意，就是素的火鸡肉饭。 其实这个菜很难做的，但是啊，伊和我咧做的中间，知影讲吼，既然咱的蔬菜的油啊，啥物油无同的油去煎金针菇，会当有无同的香味，所以我感觉这是我感觉上好的收获。啊，我唔知影讲大家敢有介无，但是我感觉看到阮的你会当办这个活动嘛，足感谢你张涵老师。哦，我看到阮的老菩萨，大家拢足有活力的，啊嘛足趣味的，谢谢。
0: 谢谢哦，真的很开心，跳了这种欢喜哦。你看，哎，熟悉的，然后其实来家学煮菜哦，重点其实。真正唔是干那学煮菜尔啦吼，主要就是讲迄个气氛做好诶吼，你喜欢这个氛围吗？
2: 很喜欢，因为吼我来这里住了五六年吼，其实我很少出来啦，所以认识的朋友也不多，哎啊，所以我的来家嘛是实在朋友啦，
0: 今年吼，实在是咧正搞做面包诶。
2: 哎、欸，对，啊，因为伊是我的老同学，我一个学瑜伽的老同学啊，所以我刚刚也是做亲切的，对，哎，当食的面包嘛，就欢喜，就好食，系啊。
0: 刚才刚才知影讲也要凹卡啦，凹手啦吼，而且嘛，可能要做面包啦吼。好来，啊，咱家有长辈哦，咱来请长辈讲几句话。
4: 我是多老啊呢？我打十八岁呢，十八岁呢都。我来遮吼是讲我即摆袂使咧煮啊啦，啊就是讲好啦，你都要人你定都要办啊，咱就来甲去来甲行行，学嘛好，啊看人嘛好，看老夫遐缘投嘛好，吼，安尼尔啦，安尼啊我。啊
0: 你想爱得几项菜？
4: 我今仔去做迄个啥鸡腿的迄啥。好，杏鲍菇啦，
0: 做你是做鸡排呢？
4: 有啦，鸡排啦，我两个都买。
0: 啊，你的鸡排用啥做诶？
4: 用迄个杏鲍菇大块
0: 诶。哦，大块诶杏鲍菇，啊用煎诶。
4: 用煎诶。
0: 啊，刚好食。
4: 好食呢，啊你拢无食？
0: 我有食，但是我唔知敢是你煮诶咧。
4: 哦。啊，我两个煮些香啊。
0: 煮
4: 些香。迄日我都无来啊，我学三节课尔咧。
5: 安怎用啊？
0: 安尼哦，啊你叫什么名？
5: 我就是郑王杰，
0: 你叫什么名？
5: 我林明娇。
0: 哦，林明娇阿娇啦，啊王杰，王杰，你讲你搁走来专业搁甲教？
5: 我会斗过去因斗家用啊，下班啦，下班等下大考，讲教我切落坐啦。啊，无我若无恁看，也无看到恁在用。
6: 我计先吹哦半色啦，放吹上色啦，安尼。吹吹的啊，哈的好冷，哈白白哦，一片。
0: 啊，你来吃搞？
6: 无啦，那嘛老师的关系，老师我教的。
0: 老师安尼给你教呢？
6: 对呀、啊，都是。
0: 啊，你拢记起来？
6: 我袂向啊。
0: 你卖想迄个王金环，安尼甲教几下摆拢教袂起来。
6: 我来感恩老师你呀、啊。啊，若无你，我哪会来吃？嘛是都爱你来。
0: 讲到王金环就够注意哦，已经几行就拍折的啦吼。咱有加几行迄个凤梨虾球，对不？啊，凤梨虾球要用荔枝还是用迄个红毛丹来去做嘛？结果经济的上拍折的，所以我来个红门姐，现在经济行价拍折安尼，吼啊门归暗呢。
7: 啊，所以因为我民间好紧啊，当然下了了啊，没想到想拍折的，对不？啊，因为我是觉得说。其实素食的东西本身就很好啦，因为像我们不是吃素的，可是因为我每天工作量很大，所以我觉得吃素食的时候，我的精神状况都好，几乎可以不用睡，可是不能不睡，肝会不好。我是觉得吃素的东西，因为我本身食量也大，所以吃素没有身体上的负担，我是觉得是蛮 OK 的。而且我是觉得一定要用好油，像我们现在年纪也蛮大的。我的血压都在120以上，那都在120啦。那最近就是因为也都没有在吃荤的东西，所以我血压去门诺那边量的时候都110而已。那110、120都是很正常，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三高族群啊，像我们家哥哥姐姐也是有高血压，那我本身都没有。其实我算我们家我是最胖的。可是我的身体状况是我们家最 OK 的，所以我觉得吃素的东西是真的很好。嘿啊，因为我觉得本身食量大的东西，我可能就饭类的东西我就吃的比较少，因为饭也是本身糖类也很高，所以尽量把菜吃到饱就没问题。OK。
0: 哎，所以你的同学妈妈嘛，跟你来家上课对不？
7: 这是我的妈妈同学，她 他现在已经八字头，可是他每天身体状况都是很看，你看不出来他是已经八字头了。他会去走我们这边的志宏祠，会每天会去运动，然后他吃的东西也都蛮简单的啊。所以我觉得人不要说去要吃到很美味的东西，因为太美味的东西，有些像一些酱料的东西，我们是几乎不吃那种东西，都是加工类的东西，尽量是不要吃的，那个对肾脏的负担很大。然后是说觉得说，像我吃东西有时候，人家说盐一定要加减吃，可是我尽量是吃很少了，因为盐的东西可能对我来讲，我体力耗会蛮大，太咸的东西我很会口渴，所以我尽量是吃淡一点，啊，水会喝多一点，因为白开水的话是最容易解渴了。像饮料的东西我也很少喝。
0: 那你这次做凤梨虾球，你觉得最困难的是哪里？
7: 其实也没什么困难，只是说老师的教法跟网络上的教法是不一样。因为像那个凤梨跟美乃滋，我看网络上是有炒过，没有炒。老师是直接这样子铺上去而已。那当然每个做法都可以有它的一个优点，只是我们遵循老师的正统教法，所以问了好多次，哎呀，问了很多次是这样子。那其实做起来都还蛮 OK， 只是说他那种东西可能有点费工啊，哎，阿斯觉得也蛮 OK 的。
0: 而且我吃起来觉得你今天还蛮成功的，
7: 还蛮 OK 的，因为本身自己也有在煮东西。我们家有务农嘛，那有时候有一些自己种的青菜，可能就是不是很漂亮的啦。因为有时候我做生意，有些东西漂亮就可以卖，不漂亮就自己吞下肚子里面去。所以我的东西吃起来都很简单，有时候就是。可能我会用一些橄榄油还有洛梨油的东西，因为洛梨油它本身燃点比较高，你可以炒一些东西比较高温的，那煎的东西我就很少再煎。所以今天凤梨虾球算是比较有
0: 油的，
7: 有点就是怎么讲，那个算是炸的嘛，可是我是半煎炸啦，因为那个东西你说温度高，其实我煮的东西我不会煮到很人家跟我恰恰嘿，太有点恰恰，别再刚刚学乖，因为那个油都会变质，所以我都觉得温度刚刚好，差不多
0: 会直变呐、啊，哦，那个油会直变。好，来妈妈，来同学妈妈对不？一共你八十几岁哦？
8: 没啦，八十岁嘞。
0: 我给这给搞，给起码别当了八十，好，八十岁的妈妈，来八十岁妈妈哦，你来家煮食的原因是啥？
8: 我想讲假说这个吼，啊来学老师看有啥物货物件食较健康的咧。
0: 啊，你感觉咱家的这些菜啊，够健康？
8: 有啊，有健康啊。
0: 咱大部分的食材拢用啥？
8: 拢用迄落，咱就拢新包菇啊，新鲜的迄落嘿啊，新鲜的迄落盐水食物，嘿，金针菇啊。啊，加迄个杏鲍菇啊，
0: 无塑料啦吼，无塑料啊，所以你本身有吃素嘛，对不？
8: 嗯，我本身吃素。
0: 啊，咱今麦学东西，你敢有煮好家己吃过？
8: 有啊，我拢煮，我家煮家吃。哈哈哈！我刚刚吃出
0: 来，刚才我吃素。啊，你感觉这菜来对你上介对一行？
8: 上介对一行啊，我感觉杏鲍菇袂歹，我较爱吃杏鲍菇。
0: 啊，所以杏鲍菇做的料理有几种？
8: 有几种哦？
0: 你印象较深的是哪几种？
8: 杏鲍菇，咱有一种用煮的啊。
0: 哦，迄、那个是鸡排嘿。
8: 鸡排嘿啊，嘿用煮的。
0: 假装是鸡排，结果不是鸡排。哦，啊，敢好食？
8: 好食啊。
0: 好食、
8: 啊。
0: 啊，敢有简单？
8: 有啊，有简单。
0: 嘿，最简单的吼、哦。好，所以咱后摆哪个开，你敢要来？
8: 不要。
0: 啊、我给他登记起来。
9: 啊、大家好，我是简秀锦啊，我会来参加这个素食班，是因为我本身也吃素啊，要想要学一些不一样的素食。
0: 啊，有学到吗？
9: 有。
0: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9: 我最喜欢是那个卤花汁，因为它吃起来哦，跟那个真的好像，很有口感。QQ 的真的好像在吃花枝，
0: 而且很健康，我们没有卤很久，对不对？
9: 对，
0: 嘿，你想爱是几行？
9: 哎，我觉得这样吃起来可能比较健康，
0: 是，
9: 哎，又会减肥，
0: 所以你跟里长一样要帮地球减肥哦啊！你会喜欢这样的课程吗？
9: 会啊，对啊，大家都很融洽，
4: 嘿，哎，很多欢乐，对啊，
0: 所以我们要很
4: 谢谢里长，哎，谢谢里长办这个这个班程让我们学习。
0: 是，好，金环，你还要说什么？
7: 想要讲一个，就是说，因为我本身除了那个吃一些蔬菜之外，我觉得老师讲的就是菇类的东西是多糖体的东西。那我本身我买的菜，有时候我们家就没有办法种香菇，还有木耳。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就是多糖体的东西很好，我是觉得说可以多吃，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你如果说觉得它味道不是好香，不是很香的话，香菇其实你炒下去它就是很有香味，那木耳再加上去的话，那种多糖体又更高，是，我是觉得是吃起来是蛮 OK 的。
0: 其实
7: 给大家，
0: 其实菇类哪边有香气，就是我们先不放油，然后我们先干煎，打打来给煎下去，煎到稍微切切，但是不能炒味道，稍微切切了多糖体就跑出来了，而且它那个香菇的香味才会逼出来。这个时候你买 K 油加 K 油，好，那你放油的放要燃点高的跟低的，你就要看你的料理是什么。比如说我要凉拌，那我可能就是用那个橄榄油比较好，那我如果我要大火炒，那可能就是用酪梨油、玄米油这种，这个比较健康一点。木耳的话就拌炒，不要太久。好，来，咱今嘛哦，大家拢讲过啊，吼，咱今嘛来访问的是咱的总干事啦，吼，像那边访问总干事，因为总干事全职哦，所以来问起来，总干事请问哦，你对咱这学生迄个表现，你敢有满意？
10: 有非常的满意吼，大家好，我是姓平，我是春梅，大家拢叫我春梅就使啊，嘿，阿勇，我感觉讲哦，即届的活动吼，和大家感觉讲对素食有这么啊欢喜。含迄种迄个，甲咱迄个有予咱经费的慈养基金会吼，伊嘛感觉讲咱安尼会办的迄种素食吼，感觉讲哦足特别的，然后伊大概来拢感觉吼足欢喜的，看到大家遐尼啊欢喜安尼，伊讲伊非常的欢喜，啊所以伊就伊嘛迄个今仔日的结业班吼，伊嘛有讲着讲吼，明年要予咱经费就去办啊咧，嘿，吼，啊所以我感觉讲像即届的迄种素食吼，大家。大家同学吼都真认真啦吼，啊为家己想讲要煮啥物煮食，像今仔班的吼，大家拢足认真的去做，啊做甲吼大家做伙食足欢喜的，安尼。
0: 你全程参与嘛吼，所以你嘛学着菜吼，你今仔做啥物菜？
10: 我今仔是做一种，咩讲？李慧贵啦，对，
0: 咱做的无智慧嘛，对不？你用啥做智慧？
10: 我用迄个红糯米加白糯米，啊，然后染迄个算讲海紫菜啊，吼，啊，佮有糯米粉，啊，佮有麻油，吼，安尼就去炊，哎呀，啊，所以迄种慈养基金会迄个专员嘛，工作好食。
0: 啊，就是你刚才你拣哪一项？
10: 拣哪一项？
0: 盐。
10: 我
0: 今日食起来是无盐的味道无？
10: 我无淋盐，啊，唔过我淋迄种迄个柠檬盐、胡椒盐，佮五香粉。
0: 可能太少了哈，没有吃出来，对不对？
10: 对，
0: 没办法，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尤其是它撒上那个花生粉呐，哈。
10: 还有就是我本来对那个杏鲍菇哦，因为我之前我不太会煮，然后杏鲍菇我煮的时候，
0: 我更正，他不会煮。那所以杏鲍菇怎么了？
10: 杏鲍菇我煮起来都会，都会觉得好像有点臭。臭车逼哦，就是嘿那个味道，就是所以都要用那个酱油还是什么，就是把它让它盖过这样子，只会这样子煮啦哈。啊，来学素食之后，因为都是用杏鲍菇的那个料理比较多嘛，说哦那个杏鲍菇也能做出这么多样的那个变化哈，非常好吃的，谢谢老师。
0: 哦，谢谢总干事哦，但、就是咱上家里坐，上家里坐课，我相信你。大行菜啊，拢要记起来就困难嘞，但是把原理记起来，就是讲第一，咱用原型食物啦，吼，就是咱尽量用以原本是啥物物件，咱提起来料理，吼，比较少一点点那种加工品，吼，加工品的味道，加工品会当加，但是卖浓黑， 吼，拢系加食加食安尼较趣味啦吼。啊，大部分都是原型食物。虽然推广素食吼，老实讲，就像咱立定公园就是讲，我要帮自己瘦身，我也要帮地球瘦身嘛。咱得环保爱地球嘛吼。啊，尤其是咱靠中央吼。我刚刚嘛是因为你丢做用心诶，所以就侪人会愿意来到三江。就咱最近主持嘛来拜喜，嘛来人家诶来人家上课，好，所以哦、喔，慈济进来啊，咱去讲嘛是拢假素，好啊，我拜你也可吼，嘛希望会当推动吃素啦，慢慢让我条件啊哈啊，所以呢，安尼起来了，我相信地球应该会瘦很快啊，但是第一个瘦的应该是咱的李丢。那里长会瘦最快哦，哈！所以咱哦，该来孟加里定了。我里长，那这种课程大家这么欢迎呐，哈！啊，一拜，大家安尼表现，你敢满意？
1: 非常的满意。啊，那个慈养的那个，算执行长嘛，哎对，哎专员，伊过来，伊嘛非常的高兴，阿妈觉得讲啊，我们办这个课程非常的有意义。所以他也希望跟我们明年要办长一点，不要只有几堂课，哎，哦，
0: 所以，所以能明年长一点嘛，嗯，
1: 对，
0: 啊，办久一点了，多办几堂课了，嗯，啊，所以咱的计划是，而且我讲起来，那讲咱里长最用心哈，伊就是除了咱长辈很照顾，啊，咱推广素食，因为一家素食对咱身体之后嘛，所以他开始推广素食。我相信也够就这计划准备底下执行啦吼，所以嘛希望大家吼爱跟咱里长收听啦吼，啊咱他有什么样的计划啊，有啥物计划，咱就尽量大家来收听吼，咱的社区更加好，尤其是这种环保啊吼，环保议题啊吼，舒适议题这种，我觉得大家要多多支持吼，安尼好不好？好啊，所以叠加吼，也感恩大家哦，热情参与我们帮地球瘦身的行动，安尼哈啊，来来再次努力好不好？谢谢大家哦。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爱地球不是嘴公公的念哦，其实爱动手来做。咱今仔日呢非常欢喜啊，伫咱安定靠中央这个社区内底呢，由咱里长来带领哦，咱的里民共同用咱的行动来疼惜咱这个地球。里长讲。不是只有我们要瘦身哦，地球也是要瘦身，环保为我们自己做起，所以邀请大家共同来设计爱地球，感恩大家哦，啊，在这微信也要在这，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运增长，我们期待后一次三点再相会，拜拜。

0: 期间，生活中会出现代谢率降低，容易胸闷啊、腹胀等水肿的状况。所以饮食方面，我们会建议先减少一点点的食量，尤其是要减少脂质类的摄取。所以脂质类指的是动物性的脂肪、奶油、比较高胆固醇、不好消化的油脂类。建议呢多摄取深色的蔬菜，因为它富含铁质跟各种维生素。那在我们更年期荷尔蒙在改变的时候，它会帮助我们身体度过。五谷类或者是糙米、胚芽米也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好，不会有干燥的情形。
1: 更年期的妇女可以选择色氨酸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香蕉，然后奶制品、牛奶或者是起司。
2: 不要吃太多烤的、炸的、辣的，比较容易上火的东西，因为更年期妇女本来就属于火气会比较大一点，可以多吃一些有胶质的东西，比如说木耳啦、山药啦。
3: 滑，手机滑不停，使得原本大多发生在60岁以上的黄斑部病变，随着3C 产品普及，高度近视族群不断增加，导致黄斑部病变有年轻化的趋势。其中30至40岁患者增加了3至4成。那么，黄斑部到底是什么呢？
4: 黄斑部指的是视网膜中心的部分，掌管我们日常所有精细的视觉，包括色彩、形状，都是由黄斑部所主管的。所以黄斑部一旦有问题的话，在视觉上都会造成一些改变。检查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找一些有格子状的东西，例如说地上的瓷砖，那把一只眼睛遮起来，分别用单眼看。如果说这些格子状的直线有扭曲或者是断掉的话，都是黄斑部有问题的征兆。事实上包括黄斑部出血、黄斑部水肿、黄斑部裂孔或是黄斑部前膜，都可以概括做黄斑部的病变。刚刚讲的这些疾病，有的是可以眼内注射药物，有的是可以手术治疗，所以医生能够帮上的忙很多，不需要过度的担心。生活饮食上的话，视网膜最需要的营养素包括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那摄取上的话，平常也可以从多摄取深色蔬菜来补充。
5: 叶黄素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视网膜的色素感光细胞
4: 对
5: 不会受到自由基的伤害。
4: 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这些营养补充品本身都做得相当高单位，所以在补充的时候请按照包装上面建议的吃就好了。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慧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啊。
0: 是，
1: 慧琳老师她从小因为罹患小麻痹而行动不便，但是呢她克服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她发挥生命的良能，
0: 是
1: 从广告公司的设计师啊，能够努力的做到了艺术总监呢。
0: 那后来呢转到了百货业啊，担任组长跟科长，那也在餐饮业担任行销公关部的协理，
1: 好，
0: 那对外代表集团成为这个发言人，他也投身公益，成为原作教育基金会的志工，同时呢他也是杨玉兴立委国会办公室的志工，还有众社会企业的友善特派员。那慧老师是以同理心来发自内心真诚的为了他人来设想，不自我设限，然后发挥他的生命的潜能，他也在推动友善无碍的这个生活环境来努力哦。
1: 是啊，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老师。
0: 欢迎慧琳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慧琳。
1: 我们老师当他自立了之后，他不但能够帮助企业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成效之外，而且呢他还

0: 所以怎么让自己发挥到最适合的能力，所以第一课我们就要学的是人的使用手册。
1: 人也有使用手册啊、哦？
0: 是
1: 啊、哦，这我还想象，
2: 然后再来使用。
1: 对啊，他应该有很多的学问在里面。
0: 好好的用自己。但是其课程当中老师用的都是非常白话文的内容、但是这些内容却会让自己感动。
2: 是
1: 那我们听得懂，能够触发内心，
0: 是
1: 这样子才能够真的吸收下去。
0: 是的，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观察和觉察力。
1: 这个观察跟觉察力是不是也要培养的、
0: 对，要练习。
1: 对，因为我们平常人不会注意这些啊。
0: 对，有些事情它需要刻意去练习它、那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
1: 如何使用自己的生命、
0: 是，
1: 而且是用在对的正向的上面。
0: 是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可能口气不好、
1: 对
0: 方
1: 对、会
0: 就生气了、就怒了，
2: 没错，
0: 然后就引起一些口角。
1: 可我们自己无心的一句话就刺伤了别人了、如果我们透过学习之后，我们知道说有些我们可以怎么做会更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好。
0: 对啊，其实多半虽然我们是在帮助别人，感觉上、事实上自己得到的是最多。
1: 是、就是那种感受内心的丰沛，来自于助人之后自己内心的喜悦。
0: 是，
1: 我们慧玲老师为什么总是这么开心的愿意来成为这样的志工？原来我们在这里面生命有了改变。
0: 对，其实如果说每次做一件事情都想要有所得到回报的话、那是一个有目的的一个做法。当然你就不会开心。
1: 是啊，圆桌教育基金会本身它就是让我们大家有一个正向的一个思维的地方嘛。
0: 没错，
2: 老师当时也进入国会办公室嘛，也是成为杨玉新立委的职工、那都是推动哪些事项呢？然后有没有什么收获然后感受？
0: 好，其实跟玉新委员是在以前一些活动里面认识的。那玉新也是一个影响我很多的人，他是跟我建议你一定要坐轮椅，因为我们虽然行动慢，但是也要优雅的过生活。所以那时候我才会决定要买轮椅。从坐轮椅这件事情可以发现，其实是保护自己。那在玉新的办公室里面，因为他是立法委员嘛，那会有很多的朋友来做一些陈情。特别是因为玉新他自己本身是罕病的朋友，那所以一些身心障碍朋友就会来找他做一些跟我们的权益有关的事项推动。在玉新的身上我看到他其实更坚强的这个毅力。那也在他任期的最后的几个月我有参与到、然后有一个病人自主权利法的通过，那现在已经在实行了。那现在他也是一直在以这样的一个法案，然后去让大家认识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做得更有尊严。
1: 是，由同事身障的这个杨玉新立委来到这个第一线，然后为我们身障的权益来发声。另外是身障平权的部分，还包括 CRPT 的相关的一些议题的在我们政府这边的一个推动啊。
0: 是，
1: 我想他身为立委也能够对我们有相当多的注意咧。
0: 是啊，因为他就是一个需要的人，他的需要也相对是我们身心障碍朋友的需要。
1: 没错，
0: 而且他其实身体会日渐衰退嘛，可是即便他身体的不舒服不方便，他还是非常努力在推动这个运动。
1: 是、
0: 让大家去认识我们生其实是无法选择的，但是怎么样死得有尊严，然后死得是你所想要的，这才是我们想要追求的事情。
1: 是啊，而且让我们能够有尊严这件事情啊，很多时候比方说身障朋友好像活得连尊严都没有了，因为有异样的眼光，有不平权的这些事项。
0: 对，
1: 那很感谢说有玉清委员他能够这样子来发声，也很感谢说这个慧玲老师能够在第一线啊来为大家服务。后来老师有机会去参加众社会企业所做的就是友善特派员跟友善餐厅的一个发掘，
2: 是
1: 这个部分跟大家聊一下。
0: 这也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缘分。 因为我

0: 之前在餐厅的时候，就是我们餐厅是友善餐厅，
1: 哇，好棒哎！
0: 对，然后、所以有接触到这些朋友和这个活动。那所以当我那时候离开公司的时候、我就参加了他们的特派员的训练、然后去做这些可以改善环境的事情。
1: 是、老师的这个身份是双重身份、既是业主呢也是特派员，
0: 对，
1: 所以您就最清楚了怎样可以为我们身障朋友来创造更好的一个友善空间。
0: 是没有错、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想吃一个好吃的东西，
2: 对
1: 对啊，
0: 但是却被一个台阶挡在外面，
1: 对啊，
0: 进不去，
1: 真的是好可惜哦，很想吃、怎么办呢，真是最遥远的距离了，
0: 对啊，
2: 就说这个用餐的环境，只要它是无障碍哦，你会发现到，不管是家人，其实有时候小孩子的有推车啦什么的哦，那那个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去查访这个友善环境？
0: 其实因为我们就是坐轮椅嘛，
1: 对、
0: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轮椅能不能进得去，那能进得去代表大家都进得去。
1: 对，
0: 那再就是到了座位之后，他的座位方不方便让轮椅靠近，然后他的这个桌子会不会摇晃、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扶着桌子调整一下坐姿、那如果说他的桌椅不是很稳的话、可能就会不小心就跌倒，
1: 对啊，
0: 对、那再就是服务生他是不是一视同仁的服务，不会说哎，你们这些身心障碍朋友来这边用餐是来找麻烦的哦，另眼相待。那事实上在很多餐厅的访查过程当中，其实台湾真的是人就是最美好的风景，大家都有心想要让环境变得更好，可是有时候是因为硬体它没有办法，但是有时候是软体可以来作为改善和调整，
1: 对啊、有时候真的是一个斜坡板、就能够达到了无障碍、比如说将这个桌椅呢做一下整齐的规划，将这个空间能够腾出来，
0: 是
1: 它也成了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环境啊。以我们这个身障朋友的专业，我们坐的轮椅，我们最清楚轮椅的需求啊，
0: 对，
1: 就是画这个原本是以为身障朋友是只能被别人帮助，转化为成为了我们今天回馈这个社会的一个角色，
0: 对，
1: 这是非常棒的感觉。
0: 对，有时候店家反而会因为我们的建议知道说，哦，原来这样就可以了，
1: 真的，
2: 他们不了解，
0: 对啊，
2: 是，
1: 原来帮助别人只是这样子容易，
0: 对，
1: 他们不知道而已，
0: 对，
1: 有我们的这个友善特派员呢，用爱的这样的力量来去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做这么好的事情来去协助，
0: 是。
2: 讲到这里，有时候不止吃饭，有时候我们想要去外面走走，哎，哪个地方是友善的？慧玲那时候也参加了这个农村再生的友善环境，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0: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会想要往外跑，所以相对台湾很多农村或者一些特殊的景点是吸引很多人去玩的，但是总是有一群人他没有办法去，
1: 是，
0: 那这一群人其实不只是身心障碍朋友，因为台湾是高龄化的社会，
1: 对，
0: 现在连长辈们他也会因为环境不方便他不想出门，
1: 真的会哦，
0: 那他不想出门全家都不好意思出门，
2: 对啊，
1: 就变成这样子啊、
0: 对啊，
1: 还是要提倡说大家都能够出来走一走，怎么样让他变友善就好了嘛，
0: 是，
1: 很多我们目前就是水利局跟我们社区做社区再造、还有社区再生的计划，把他们的特色的一些社区的文化能够结合到旅游的这个角度啊，并且将无障碍的环境建设出来，
0: 对
1: 啊，有文化的一个深度旅游，我们身障朋友，我们轮椅朋友，我们的老人朋友都能够来，
0: 对啊，像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去南投一个农村，
2: 是，
0: 那时候去这个地方让我很意外，去了一个葡萄园，
1: 是，
0: 然后那个葡萄园它有产葡萄酒，
2: 是，
1: 哦，还有产葡萄酒啊，
0: 对，
1: 是酒庄哎、欸，
0: 它是一个酒庄。那我们会想说葡萄酒会想到法国啊、意大利
1: 啊、
0: 澳洲
1: 国家，
0: 对，国外的这些地方。可是台湾普里这个酒庄，它的酒却在法国有拿过奖，
1: 哇，好棒哦！
0: 而且酒庄的老板他很贴心，他就在葡萄园下面铺了这个比较平的这个木栈道。 可以在葡萄树下一起喝酒和晚餐，还有听着小提琴的音乐，
1: 超浪漫的。
2: 光你听说这个画面就觉得哇，太享受了，太棒了，而且是无障碍，
0: 对，无障碍的环境。
1: 你也想说拔草莓啦，或者是这个摘葡萄啦，好像都没我们轮椅族的份啦，
0: 对，
1: 他居然能够把这个木栈道给铺出来，
0: 对，
1: 哇，这真的超用心的。
0: 对，它就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个服务。
1: 其实我们现在老龄化社会到了嘛，很多的这些我们的长辈啊，能够跟全家一起出去，
0: 对，
1: 像这个农村再生这个友善环境哦，是全省的哦，
0: 对，全省都有。
1: 那个我们慧玲老师讲到这个南投，然后像台东，哇，这个远至台东，那个风景啊，空气之好的，
0: 台东、花莲，甚至是澎湖都有，
2: 是
1: 真的，你想得到的地方啊，在我们国内旅游就比出国还要好了。
0: 没错，其实就是各地方的政府都有在努力做这一块，
1: 是真的
2: 太棒，
1: 因为他们用心啊，我们就暖心了啊。
0: 对，
1: 觉得很多的事情真的我们好像不是都不能做了，
0: 对，
1: 我们好像也可以去参与，
0: 对，到处都可以玩。
2: 讲到这里，那出门的时候那个交通就很重要了。
0: 对，
2: 那交通要怎么样到达另一个地方？我们现在知道有捷运，有高铁，那还有什么呢？
0: 像以前我上班都是搭计程车，
1: 是啊，
0: 但是自从我坐轮椅之后，发现搭计程车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1: 对啊，怎么上去？
0: 因为轮椅上不去。
1: 对，
0: 那后来知道说，其实有一些无障碍计程车是可以去预约车子的，但是它没有跳表，
1: 是
0: 它是直接喊价。
1: 哇，那费用就高了耶，
0: 费用就高很多。所以相对的，我们其实很需要这样的交通服务，却需要付比一般人高的金额，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负担，
1: 负担很大。
0: 但是交通部它有一个 APP， 它叫做爱接送预约式通用计程车服务。
1: 是，
0: 那这个无障碍计程车它我们就把它叫做通用计程车，因为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使用，
1: 对，
0: 而且你可以跳表，
1: 欸，
0: 按照里程跳表，它不会额外收你费用。甚至你的悠游卡啊，敬老卡啊，都可以使用，
1: 还可以优惠，好棒，
0: 对，很棒。
2: 那现在哪边可以预约这个无障碍计程车？
0: 其实只要去下载爱接送三个字，然后就会有这个 APP， 直接下载。那因为这是预约式的，所以相对的你要先预约它。
1: 这么方便啊，只要下载这个 APP，然后就可以在上面来预约车。
0: 对，
1: 好像是前一天就可以预约了，
0: 前一天就可以预约了，所以就很方便。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想说以前富康巴士呢，如果是极重度的可能要七天前，
2: 而且富康巴士要抢时间预约，因为它车舱有限
1: 不好约，
2: 而且它就是你讲好了你要去哪里只能去那里，没有办法改变行程，
0: 固定的地点啊，
2: 对，
0: 其实这样就不活用，
2: 不活用，而且它局限于就医跟上学，
0: 对，
2: 其他就没有办法，所以我想要去玩，我可能就没有办法用富康巴士，
0: 是，因为它的这个限制必须是有身障手册，还有使用的要有受到限制，是就学就医，所以有另外一种的选择叫做无障碍通用计程车，
2: 对，
0: 它就可以在我们想要的时间，第一个它不需要限制你的这个身份，第二个呢它可以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2: 对，
0: 还有它可以提前预约，不怕没有车，
2: 对，我们最担心是突然没有车，
0: 真的
2: 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
0: 真的要用车的时候没有车，我们就没有办法完成我们要做的事，
2: 是啊，
0: 那老师我们接下来继续谈这个关于轮椅族的朋友啊，运动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因为坐久了结果变成就体重都增加了，
2: 对，像我有个朋友他说他坐轮椅十年他胖了20公斤，
0: 哇，
2: 那我们知道就是坐着不动你就会有一些问题，例如说肩颈酸痛啊，然后屁股痛啊，屁股变大，
0: 对，这就副作用
2: 都有这些问题，可是我们能做的运动有多少种，
0: 有限
2: 真的还蛮有限的，就是因为很有限又很少，所以就会不想去做，那这几年其实台湾蛮流行有运动的风潮，大家其实就会去健身房，
1: 对，
2: 但是有好像也没很少健身房是有轮椅朋友可以进得去的，
0: 对啊，好像没有看到过，
2: 对，还好我家附近有一家，
0: 真的啊，
2: 对，它叫做阳光活力，那它是阳光基金会办的一个健身房，那它里面都是高龄的长辈，
1: 是是，
2: 而且它有一些运动是适合轮椅朋友去做的，
0: 好棒，
2: 那这是陆地上的运动，那事实上对于坐轮椅的朋友来讲水里面的运动是最适合的，
1: 游泳
0: 是啊，就是没有拘束的，
2: 对，因为水有浮力，浮力它可以支撑我们的身体，我反而不需要用力，
0: 是啊，对，有些人可能就怕膝盖不好啦，就不运动了，那如果在水中的话浮力浮起来啊，
2: 对，
0: 就可能膝盖的承受的压力就很小啊，
2: 对，那因为我最近开始做水疗嘛，然后我发现其实在水里的简单的运动可以帮助我全身舒畅，那发现有这样的效果之后呢，我去报名了游泳班，
0: 游泳班啊，
2: 对，那这个游泳班是 YMCA 特别为身心障碍朋友办的班，然后我为什么会去参加这个班，其实也是振兴医院的五叔，那我们这些小麻的朋友们都认识五叔，他就是一个很资深的职能治疗师，他是很早就开始在推水疗运动，那因为五叔他就是这个班的教练之一，因为五叔所以我去报名，而且他会针对每个不同朋友他不同的状况来指导你的动作，
0: 是啊，他完全就是没有障别的限制啊，
2: 对，
0: 只要您觉得可以来这边
2: 是
0: 并且能够相信我们的这个职能治疗师啊，他一定可以带给你更好的身体的一个舒展，
2: 对，而且我们在游泳班的时候旁边会有其他的泳客看着我们说哎，你们好棒哦，你们愿意来游泳，然后我们大家都说对啊，游泳很好，
0: 是，所以这不是针对一般人而言哦，这是对我们的轮椅族的朋友，我们的身障的朋友都非常的适合，甚至于老年人啊，都不要放弃运动，
2: 对，
0: 运动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哦。
2: 是。
0: 另外呢，我们慧琳老师呢是 AI 标注师，老师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 AI 人工智慧的部分好吗？
2: 好，其实大家知道人工智慧这个名词嘛，
1: 是，
2: 只是说好像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是一个 高科技的东西，
0: 感觉是，
2: 对，其实人工智慧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般来讲我们很多标注师都是身心障碍朋友， 大家都在家里工作，然后我们工作的时候透过视讯，然后大家互相来交流工作，所以是遍布台湾全省的这些身心障碍朋友都在线上一起工作。我们常没有办法去跟朋友解释什么是 AI 标注师，因为这些 AI 标注的内容其实都是机密的，我们都有签所谓的保密条款，其实一般公司也是这样啦，我公司的一些企业内容也不能跟别人说嘛，所以就在想说那我要怎么跟朋友介绍我是 AI 标注师。后来我想了一想，因为我们是教 AI 智慧这些机器人去学习东西，所以相对来说我就是机器人的老师，所以当朋友不太清楚 AI 标注是什么的时候，就会告诉朋友说哦，我现在在当老师，我在当机器人的老师，
0: 这样很容易了解的，
2: 对，
1: 是这个比喻很好。
0: 另外啊，老师在这个假日啊，那想说啊，平常工作就很辛苦了，假日休息一下吧，老师没休息哦，假日的时候还去学习，跟大家聊一下。
2: 其实假日的时候，就是我现在每个六日都会去淡江大学城中区的教室学习口述影像。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口述影像，事实上口述影像就是我们猜字嘛，用嘴巴讲口述。
0: 对，
2: 影像，影像就是画面，所以就是去学习怎么用语言去讲这些画面。那这个服务是针对视障的朋友，
0: 其实我也是在帮忙别人的，老师都做帮忙别人的事。
2: 其实在学习当中自己获得很多很多，因为在口述影像这个名词我最早接触它是在2014年，那时候是在杨玉兴立委的办公室，那时候听到这个名词，我不清楚它是什么，我认为它就是帮视障朋友说什么东西在哪里，然后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前后左右有什么东西，我认为就是这个样子。那事实上我刚刚说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另外一种说法，叫做报读，就是告诉对方的位置，然后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这是一种报读的方式。那口述影像它是更深入的，就是一般我们喜欢看电影嘛，那视障朋友他怎么看电影？
1: 没办法看，
2: 他没办法看，他用听
1: 的，
2: 可是听好多声音，我不晓得谁和谁，现在是谁讲话，然后在讲什么，所以口述影像的部分就是透过这个服务的方式，让视障朋友跟我们明眼人一样，他可以一起看电影，一起感受这个剧情的发展。
0: 好棒哦，
1: 这样很好哎。
0: 对啊，老师在做的事啊，总是帮助别人的事啊。
1: 是，
0: 就老师一直在做利他的事情，因为他心中有爱，乐于付出，所以他是一个有福的人。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慧云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越能忍受艰难的花，越能有甜蜜的果。
0: 是，
1: 虽然生命历程充满艰辛与磨练，但只要具备坚韧的毅力去克服困境，最终呢，必能收获最丰硕且甜美的生命成果。
0: 没错，生命没有奇迹，只有累积。只要肯在困难中精进不懈，所有的汗水都将化为踏实的成就与幸福。
1: 是的，
0: 非常感谢老师来到我的节目，谢谢老师。
2: 谢谢大家，
1: 谢谢老师。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好，拜拜。
2: 好，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一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1: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2: 运动员的食物就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而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呢，最主要就是在五谷根茎类、蔬菜、水果。
3: 素食的运动选手其实蛋白质缺血会是最迫切需要的。那在蛋白质，我们以60公斤耐力型慢跑选手来讲的话呢，它会落在10到12份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需要量。如果假设它是举重型的一个选手，就有12到14份。那一份可能就是有一颗蛋，或者是240cc 的豆浆一杯，或者是传统豆腐的一半，都叫做是一份蛋白质的摄取。
4: 素食运动员蛋白质的来源中，黄豆制品是优质的蛋白质，另外也要有蛋白质互补的概念。
2: 蛋白质我们要做一个互补，比如说黄豆饭、全谷饭、红豆饭，这样子一搭配，豆类跟谷类可以互补，蛋白质就非常充足了。
4: 对素食运动员而言，又容易缺乏哪些营养素？
3: 那钙的摄取，如果针对是蛋奶素的运动员呢，搭配着适度的晒太阳，可以摄取到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其实就不会有钙缺乏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全素的一个运动选手的话呢，就要特别在蛋白质豆类的摄取要补充豆浆，以及搭配深绿色蔬菜，比如说甘蓝啊，或者是红苋菜，以补足钙容易会摄取不足的一个情况。
2: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担心它的铁会缺乏，所以铁质的部分我们会要求它在，尤其在蔬菜的部分，比如说红苋菜或者是水果的部分，葡萄干、龙眼干，做一些特定的搭配。
4: 很多人好奇，运动员需要大量的体力，只吃素体力真的够吗？
5: 真的吃素之后耐力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从营养补充上面没有多了肉类啦，让代谢变差这些负担，所以反而会让身体的这个体力会变得更好。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6: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泰伯篇第三章，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起于足，起于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之免乎小子。曾子有疾，曾子生病很重，召门弟子曰，召见门弟子说，起于足，起于手，掀开被子来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上这么说的，战战兢兢，恐惧戒慎啊，好像面临着深潭边沿，好像行旅在薄冰上面啊。而今而后，吾之免乎小子。从今往后，我知道身体真可以免于毁伤了，弟子们啊。曾子啊，生病很严重，把弟子们找来，跟他说了一段话，说把棉被掀开，看看我的手，看看我的脚。又引了《诗经》啊，《小敏篇》提到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说而今而后， 吾之免乎？哎，曾子之学重在醒察，经由醒察来涵养心性本体，又经由心性本体发为力行实践，这很重要，都是从生命的敬畏跟尊重来开启的。这章所论正是如此啊！我们对生命要有敬畏，要有尊重，醒察才能深刻，醒察深刻了，才能真正摆脱种种不相干的，而能涵养那个心性本体。我们的生命，上侍父母，下养儿女。生命有源有流，有本有末，有过去有未来，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绵延。儒家生生之德所教的正是如此。易经讲天地是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生命绵绵若存，生生不息啊。前有所成，后有所继，侍奉父母，教养儿女，源清流长，本固而长育枝干花叶，也就发荣叶茂了。这里这个敬畏很重要，所以引了《诗经·小敏篇》说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就是恐惧戒慎的样子。恐惧戒慎，你对生命有戒慎恐惧，也就可以进一步转为敬畏尊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是形容戒慎恐惧的那个状况。就好像你临着深渊，那深水潭子的边缘，就好像你行旅在那薄薄的冰层上面。生命，你对任何一个生命有这样的戒慎恐惧敬畏尊重，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华族哲学里面讲这个问题，我们的华夏民族讲这个问题很清楚的。古人最早最早的原始时代，对这个世界当然是有所惧有所怕，但慢慢的内化，由怕而惧，由惧而畏，由畏而敬，这个转捩点就从这儿，惧以生畏，畏以生敬，敬以养德，德而成文。惧怕，敬畏，敬虔之德，能生出诚敬之文。夫子讲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敬畏天命，敬畏是很重要的。由畏转而为敬，之内化生长了，德就因之而生长。所以由惧而畏，由畏而敬，由敬来养德。曾子如此，于斯深入理解了，传给子思，子思做中庸，曾子做大学，孟子发扬了，发扬性善之学说。孔子、颜渊、曾子、子思、孟子， 这传心之儒，这内圣之学，以师能够一步一步的源远流长，好的生长啊。我们再回想一下，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和孟子，这内圣之要，这是从敬畏心，由惧怕转为敬畏心。人对这世间的惊骇、害怕、惧怕，有了转为敬畏心，有了转为我要去认知它，有好奇、知识、掌握，这是传经之儒，这边则多了。所以夫子、游子、子游、子夏，后来经过几传，传到荀子，这传经之儒，传心之儒，重在内里敬畏之情的培育、涵养、用尽，进学致知，啊，两端而一致。而敬畏、尊德性，这是主导。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起于足，起于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之免乎小子。”景柱有疾，雕文德柱问：“客无脚，客无袖。”习淫正正经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今如何？我的面乎小主。好的，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0: 荤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1500公斤，而素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430公斤，两者相差高达3.5倍。在台湾，每人每年的碳排放为11.3公吨。如果每个人都改吃蔬食，每人每年就相当于种了82棵树，对减缓地球暖化有莫大的帮助。减少碳足迹，生活随手做。
1: 我想要发给你们，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吃素。
2: 礼拜一没有肉啊，
1: 那我们原本周一就是无肉日了。
3: 因为前全球来说的话，肉呢其实吃的太多了，希望呢借有一天的这个响应，让大家能够减少这个肉欲，能够多一点素食，那也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4: 当我们是 vegan 的理念啦，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吃素很容易，很简单，也很方便，这样慢慢慢慢改变这个世界的消费习惯。
5: 因为大家有时候种的种类会比较单一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换我们没有的菜，
6: 像大小一样。

0: 来充电咯，大爱 Jingle，
1: 手指轻轻一点，
2: 全

0: 免失智症的发生有三大要点。第一个，给予我们脑袋好油，包含 Omega 3的脂肪酸，它的食物来源包含的坚果种子类啦、亚麻仁籽油啦，都有很棒的亚麻油酸。第二个好油呢，是 Omega 9的脂肪酸，因为它可以预防血管的发炎，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耐高温的好油，所以在烹调上面来讲，可以多多使用 Omega 9的，像是橄榄油啦、苦茶油都是很好的选择。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要提高我们的抗氧化的能力，因为抗氧化它保护我们血管的健康。第三个部分还有一些微量元素，一些矿物质来讲，对于身体产生防御能力跟所谓的抗氧化能力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要多吃蔬菜水果，因为五颜六色的蔬菜水果帮助我们提高抗氧化的成分，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不发炎。
1: 营养师提醒，油炸物、烧烤物都会产生有害身体的自由基，造成身体发炎，避免有害身体的饮食或生活习惯才是远离失智症的根本。
2: 正言上人纳履足基，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3: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先度化自己，负起责任。不论您是在工作，或甚至于还在学校读书的同学们，如何能够负起自己的责任？您现在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就应该要负起这样子的责任。度化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比如说我是出家人，弘法就是我的责任。那如何能够弘法，让人家听进跟包括还听懂？如果听不进，更是听不懂，那所说的一切呢，就等于是白忙一场，应该可以这么说。所以弘法其实是非常不简单的。但是正言法师上人呢，也告诉我们，有心就不困难。那我们在大藏经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譬喻，比如说现在应该讲说在各社区道场我们所精进的部分，我们从法华经开始。那法华经的前部呢是无量义经，所以在之前其实已经在各社区分享完毕的是在于无量义经的部分。那在于后段呢，法华经的部分一共有7卷28品，在第一品序品以及包括第二品方便品，进入到今年我们精进的部分是在于譬喻品的部分，也就等于是7卷28品当中进入到第三品。但是第三品它的譬喻呢是火灾喻，就如同我们现在目前大家所知道的，天气越来越闷热，那这个闷热呢带给我们只感觉到很热，可是大家知道吗？这个大气层里面，我们的气温上升，那我们的人体体温才多少度？大家知道吗？你如果到37度，有可能你就已经微微开始在发烧，更何况在大地间，您看看我们现在目前的温度啊！我记得以前我还小时候呢的温度啊。我记得以前我还小时候呢的温度跟现在，哇，真的有非常大的区别。

当然写作是非常不容易的，那留下历史还要有会写的人，写的词不达意，让别人根本不知道您在写什么。那写还是要有一份功夫在，那在于写完之后，在于后世的人，不要说后世，我们讲后面没有参加过或不了解的人，他能够从您的文章去了解到当时的情况，当然自己还是要多一份努力，我们才能够将这样子一个历史源源不断的能够流传下来。那比如说在印度当中，在佛治时代呢，当然我们很常听到的就是外道。那什么是外道呢？当然有别于我们自己的宗教之外，所以这个外道啊，也不是说它就是一个邪道，而是这个是有一个区分的。所以在于经典当中呢，我们时常看到很多的就是一个譬喻性，举例子无非就是想要让我们能够很清楚明白。那这样子一个譬喻当中呢，所以写一个譬喻啊还真的不容易。那以法华经而言呢，看看我们第一卷才两品，第二卷也才两品，那这样子的时候等于是七卷减掉两卷，那后面呢一共有五卷，可是第一卷两品，第二卷两品，那也才四品，所以也就代表着后面的五卷要包含24品的经文里面。而在法华经里面，其实它非常的长，整个呢在文字上的时候，有的人觉得说曾经就跟导师啊，印顺导师就讲说，导师啊，哎呀，我所有的字都认得，可是所有的意思都不了解。那为什么？经典里面的时候，其实它也是引导我们人心进入在经文里面，但是所有的经文无非就是一个重点，希望我们能够运用在日常生活。所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呢，其实大家也都不同，因为呢每一个家庭的成员不同，跟包括您过去生现在的姻缘还是有一些牵扯，也有一些拉杂的地方。所以法华经一共有几个譬喻大家知道吗？一共有七譬喻，有七个譬喻。所以呢在于法华经里面它是一部经，所以它只是在于不同的品当中呢有譬喻性的故事。可是在佛门当中还有一部叫做百喻经，我不晓得说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部经。那它为什么是百喻呢？就是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只要大家有因缘的话，其实也可以去看一看。当然在于佛治时代其实是没有文字的，所有的文字流传都是在于后来的高僧大德。所以如果说您不只是会中文而还会英文的话，您有没有也想试试看面对一部经典的时候，以您自己怎么样子去翻译，跟包括于您看到别人翻译之后跟您的差别是在哪里。我想学习就是如此，一直不断不断的累积，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步。当然在于譬喻经里面，其实它有非常多的不同人翻译的部分，当然还有就是有比如说杂譬喻，它旧的杂譬喻里面啊，或者是说在譬喻经里面其实有不同的地方。那其中呢以譬喻经最有名的是消其时天竺人求那毗地所依的，它一共有四卷，集了98个故事。那98个故事这样子一个譬喻性的时候，那就不到100啊，那怎么会变成是百喻经呢？因为它加上缘起，缘起为什么会著作这个百喻经的这个缘起，就如同刚刚与大家先分享到的法华经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一共有序分、有正中分以及流通分。

这是每一部经非常重要的三分法。那白玉经呢，那它其实只有98则的这样子四理作譬喻，那加上缘起，那最后就是还有结尾，就是一个偈。那这个偈颂里面呢，那一共啊98再加2，又就等于是100则。所以百玉经呢是跟我就是我们啊在台湾可能大家很常买的那个小故事，就是寓言。那寓言的时候，小孩子可能要哄小孩子睡觉的时候，你就会讲一个寓言故事让他来听一听，让他很快的入眠呢。那其实百玉经也是一样，但是因为它非常的浅，让大家呢也非常的能够上手。所以这个譬喻啊，这个寓言，当然它一定有一个还是有主轴在。那主轴性的时候，就是在故事性里面。那以这样子一个譬喻当中的时候来说这个理，说什么理呢？就是深入浅出，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听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是很清楚。所以比如说如何能够譬喻的好。那要怎么样子讲，让人家听的是津津有味，而日后呢还能够津津乐道。所以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很擅长的，就是有的人他非常会讲故事，而且他讲的故事还不只是会讲，既有趣味呢，又富含了很大的意义在。那当然把它翻译过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佛治时代，佛陀他并不是台湾人，他也不是讲中文。那为什么我们可以从这样子整个的经典当中，您看在台湾我们所知道的大藏经一共有100部，那这100部的大藏经里面呢，它还是有分次第性的。那如何能够读懂，那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导师啊，他还在世的时候，其实在于整个的过程呢，他自己本身有出了华语集跟妙云集，那一共呢有5册跟20几册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著作里面。那导师曾经就讲啊，在于他的那个著作里面呢有20几本的这个妙云集。那这个妙云集里面呢，所知道的部分有一次我就问师公啊，因为毕竟导师是上人的师父嘛，那我们对外虽然称导师，但是我们私底下我们都称他师公啊。我们就当时的时候我们是轮流当侍者，就是因为导师在精舍住了一段时间，那我们轮流呢，那有一次轮到我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真是太好的姻缘了，除了能够知道导师的那个起居之外啊，那也可能对我自己本身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可以很详实的可以去问问看。结果问的时候，我就问了导师说，那在于导师的著作当中啊，比如说看到有经律论啊，那是不是我们一般的时候就是从第一本啊开始这样子一直读到20几本呢？那导师就讲说不是哦，那我真是太惊讶了哈。我想说怎么会不是呢？那不是一般的时候我们都是每个人，我想习惯性就是我们会从第一本开始一直读到最后一本嘛，应该也比较少会就是抽着读。因为当你抽着读，有时候你可能读一读你又觉得没兴趣，整套书可能就放着，所以应该会从前面开始看。可是导师就讲了，其实他在编书的过程当中，他以经律论，所以我们看到后段的部分的时候是论。那导师他当时我记得讲的，我所听到的就是说以论来解释经，所以要从论开始。那你读完经之后呢，论来解释经哦，但是戒律啊
金律论，戒律是一个非常重要持守的，所以是要倒着读上去。哇，我真的是大开眼界，我从来不知道书是应该要倒着读回去的。所以当时的时候我觉得说，诶，我自己就学到很多，虽然是我们是轮流跟导师一起做互动，但是也看到导师的那种他整个的沉稳性，这个我觉得说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不是因为您的年龄，是因为您自己本身的个性，包括修辞涵养。所以导师啊，看到我们这些可能以世俗来讲就是毛小孩的那个感觉，因为毕竟他的年龄的时候就是当时到金色的时候我记得也年龄蛮长的。那我们其实早期也没几位师父啊，那可以轮流一起来跟着导师做学习。我只知道他的用餐就是很简单，所看到的每一次的那个用餐就是如此。那他也不挑食，那他也不会觉得说一定要吃多少。那曾经我也在一本医学性的那个书里面有看到了有一段，他就说我们人呢，为什么会吃得多呢？大家知道吗？他说因为我们要养身体很多的细胞，那这个细胞不是正常的细胞，叫做烦恼的细胞。哇，我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原来是我会一直吃代表我的烦恼心是很大的。那如果是如此的时候，那没关系，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也希望是我们能够对治我们自己的烦恼，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烦恼本身要如何去调整。那我们回归到我们的故事里面呢，其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是一个乘船，就是乘着帆船入海的人呢。那乘着不是大船哦，是帆船哦。大家坐过船吗？那您会晕船吗？那坐这个帆船最怕碰到的，我想不论是帆船什么船，最怕碰到的就是礁石或者是海水倒流，那就是会非常的危险。那如何能够掌舵稳定，而且还能够对准方向？那如果说真的去遇到的时候，如何能够让自己不慌不忙，也能够改正？当然如果说是有这样子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掌舵者，那当然是没有问题啊。那掌舵的方法其实有的人是用背诵的，就如同我们进入到佛门，我们也需要背诵很多的经典啊。那如果背诵的时候，那当然可能在你紧急的时候你也应该搞不好是送不出来。就如同我们师父也有曾经啊，他觉得自己很紧张的时候，结果他上台的时候，他说他停了一下子，脑子一片空白。他说他当时的时候，哇，真的什么叫做吓出一身汗。那我们应该也大家都有多多少少类似这样子一个经验。那如果是如此的时候，那我们的心慌乱当中，是不是就像我们在漩涡里面无法前进呢？而且有可能就会让船沉没了。那理论当然必须要由经验来配合，才能够真正的就是互相就是有搭配，让大家能够很清楚。那什么是大气呢？当然懂理论还是要实际，要不然就是纸上谈兵了。纸上谈兵必致于败，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就如同我们知道我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家可能如果有在煮饭的家庭主妇一家人当中，我们都不是外食的话，这个盐巴应该是非常的不可或缺的。那当然古代就有一个不聪明的人啊，他的亲戚到亲戚里面去做客的时候啊，他在这个亲戚家里面，他就看到哇主人非常热情的招待他吃饭了，然后他就讲说，哎呀，这个菜啊好像都没有味道。那主人啊就进去厨房里面，然后呢就带了盐，然后一点点就撒在这个菜里面。
哇，感觉到就非常好吃。那这个他的朋友呢，他都想说，哎呀，原来啊，美食就是因为有盐的缘故。那如果这个盐的功用这么样子好，哎呀，真是太不可思议，因为他们家也有盐。可是呢，一点点的盐能够这么好吃，那如果加多一点呢，那味道会不会更好啊？所以他回去的时候，他就反复的啊，就是一直想说，我在朋友家里面能够吃到这么美味，就他只有加一点点。那如果我自己煮菜的时候能够加一大把的盐的时候，那一定更加的美味。可是呢，哪知道他加了真的一大把盐，那一盘菜哇，咸得要命，也无法能够下咽。那他当场就大叫，就觉得说啊，怎么会是这样哦？那您看呢，其实这个譬喻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其实佛法中其实我们的道理跟这个盐巴调味也是一样啊，如何能够运用得当。那运用不当呢，当然无益反有害啊。所以很希望的是在佛门当中，其实我们也有听过，就是过午不食，然后或者是有其他的，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呢就如同有食物，那对我们自己人的本身呢，我们就是能够将法运用得当。那这一个盐巴，就是这个愚人食盐的这个故事出在哪里呢？出在譬喻经里面。其实大家很常去听到这个故事，我记得我从就是学校的时候也看过这个故事，可是呢就不知道它的那个过程是出在哪里。可是当我自己出家之后呢，看到譬喻经里面它有非常多的佛门小故事，但是呢因为或许出书的人他也没有特别去标注标明。那在于我们导读那里足迹的时候，最希望最希望的就是能够以一言一字或者是一句呢，能够引导大家的兴趣能够来看那里足迹。所以对人间呢做长期的这个教育啊，那也希望呢大家走入实际的时候，不是在这一段时间上人开示的部分，那我们就好像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来推行，那在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因为上人可能又讲了另外一句话，所以我们又朝向另外一个目标。修行最主要的还是需要坚持，我们坚持所得来的才能够日久。那每一个人其实也都一样啊，比如说上人讲八分饱两分助人好，那现在目前因为疫情呢，上人讲什么大灾教育时事为大，那请问这样子的言语有没有一样呢？可是我记得当时在推行八分饱两分助人好的同时，所有的营队我看到的在于身心宽敞之后呢，吃的真的是点点，所谓的点点呢就是小点心，点一下肚子而已。可是之后呢，现在感觉到可能上人也没有再提八分饱两分助人好，而大家有一点点忘记了，在身心宽敞之后呢，其实有时候大家免不了不只是吃，而且还谈论交谈。其实疫情虽然政府已经解放了，应该这么讲，可是呢我们自身的安全还是需要靠自己。那食肆为大呢，还是一样，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推推素食。那过去呢上人就讲说他是无法说，但是到现在看到整个环境背景的同时，已经不得不说了。上人讲非素不可，希望能够净除污染源。而且您看呢，其实有时候您到底什么时候被感染的？那您确诊过吗？对这一波的疫情，当时确诊我想人心惶惶，可是现在目前已经这么多人感染，当然现在感觉到轻症的人是多了，那轻症的人多，但是最好也是不要确诊。那您知道您自己本身为什么
被感染到吗？我想很多人是不清楚。那既然是不清楚，我们是不是也能够静下心来？比如说环境非常重要，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交谈，现在目前的疫情，我们轻症者已经不需要隔离，也不需要追踪，也好像不用探讨，不用回报，可是这个寻觅的这个踪迹，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更加的防范呢？那不只是这，不只是如此哦，我们看得到的，其实在医学当中也一直不断的在研究。那之前我们对疫苗啊，大家应该几乎台湾的人民都打完三剂，但是打完三剂也不能够放松，也不是您打完几剂之后就不会确诊，因为这个病菌无形。大家有知道在地藏经里面有一段是在讲善殃鬼王吗？这个鬼王啊，他的那个工作就是到处去散播这个殃啊，祸害啊，来危害我们。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去从自己的日常生活有所改变？当然还是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我们如果说万一不小心被感染到了，至少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我们还可以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所以有很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礼貌，有礼貌的形象呢，其实就能够表达内在的修养。所以外表是别人看得到的，如果我们可以手持十的威仪，而且还能够领受十的教育，这个威仪跟教育是什么？就是十入口我们不语，我们不要一面吃一面讲话，那这样子至少可能感染源我们也会比较降低。那非常祝福，也希望呢我们所有的国人，因为政府的开放，我们的确诊者是越来越少，而且也能够很快的恢复我们正常的生活。感恩也祝福您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好，线上每日静思语：为名为利惹来烦恼，付出无所求，身心清安自在。当我们有所目的的想要去达成一件事情，往往呢都会有求不得苦，所以如何去除烦恼，也就是要去除我们心中的贪嗔痴，关照好我们的身口意业哦，三轮体空，付出无所求，身心就能清安自在。好，同时也献上这首好听的词句歌选。

0: 天阿妈做过红花架的小丽架跳小花就离于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就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来到第三集《妙法莲华经》，是诸佛本怀如一圣大法，是成佛唯一的教法。而我们在读书会当中所共同依循的是静思妙莲华，主要是慈济宗门静思法脉，我们所依循的经典就是《妙法莲华经》。而在静思妙莲华里头，由静思人文所集结，上人从2009年开始讲述《法华经》以来陈语开示的文字版本，融汇了上人手札心得的文句，还有《妙法莲华经》经文的妙义。其实一部的佛教经典一打开，都会有分为三个部分，有初序分、正宗分以及流通分。可是我们就领受到了在静思妙莲华里头的序分，就比平时佛法的经典当中有比较长的叙述。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内容里呢，我们所邀请到的导读人是长期以来编纂上人著作的资深编辑，我们静思精舍的德富师父，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意义，以及慈济人如何文思修法华的妙义。感恩德福师父一起来分享。

0: 我们从《法华经》上面的经文比例上面来看，我们会发现续分的部分不像一般我们读其他的佛经也好，或是一般我们通常在阅读其他的书籍也好，通常呢那种属于种论的部分都会觉得篇幅是比较少的。
1: 对，
0: 可是呢为什么在法华经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呢它占的篇幅多，而我们现在再来看上人讲述净寺妙莲华这部经的时候，那么呢占的篇幅呢其实也是蛮多的。因此呢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说为什么它占的篇幅反而多呢？其实它背后有意涵存在啊，也就是说我们在看法华经的时候，那么呢续品呢，我们知道法华经在佛陀要宣讲的时候，它也进入了无量义处三昧啊，那所以那个时间的静止的时间，其实呢等候的又是什么？那大家在那样静止的这样的一个当初在法华会上，我们所看到那样的一个场面，还有那样的一个所有诸佛菩萨也好，还有包括一些大菩萨哦，所有的人汇聚在一处，其实在那样殊胜的场域里面，就等于是大家要完全静定下来，然后呢去体会真正佛陀要开权显实所宣讲的真正的一个正法所在。那么呢所以它背后我们都知道，之前我们讨论过六成就，因此呢所有的因缘缺一不可，而促成了佛陀宣讲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经典。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读上人讲的净寺妙莲华的时候，我们看到续品它所占的篇幅多，那当然了它的重要的意涵也就是在于法华经在我们的教界而言，其实有很多祖师大德都有讲过。
1: 是，
0: 那么今天呢上人再来讲净寺妙莲华，光我们所看到经的名称，还有上人在讲的时候都不断要让我们也好，或是让一般外界人也好，或是对于想了解法华经也好，它呢不同的面向所呈现出来的意涵，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对慈济而言这是我们的法髓，因为我们慈济的宗门本身就是实践走出来的。
1: 是，
0: 那么呢它为什么会跟上人为什么把法华经也放得在这么样的重要的位置，而且跟我们的法髓是息息相关，也因此用比较多比较长的时间上面让我们看到说上人所讲的意涵，让我们能够深入去了解它。那么另外一个部分也让我们知道说这部经跟我们慈济实践在走，在行菩萨道上事项也好，在佛法的意涵也好，怎么样去互相的这种印证去实践体现出来。所以呢这个本身站在我们自己的法髓，在我们的净思法脉而言，其实呢是我们要去体会跟了解，所以呢不是一般我们去诵读只是去诠释它的经文的意思而已，它跟我们之前有研读过的无量义经那到现在进入了法华经，当然不是表层上面只是在读一部经典而已，那更重要的是跟我们自己的宗门整个是结合，跟我们在行菩萨道上跟我们的净思法脉是有绝对的关联。那因此我们要先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上人在前面的这个部分，在续分的这个部分会花比较多的时间，然后呢让我们去深入去体会去了解，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涵。所以呢更重要原因是因为我们要珍惜因为之前我们读过佛一教经，所以呢因缘殊胜，我们现在又能够接触在佛教的这样的一个佛典里面所谓的经中之王那我们阅读这么样的一部重要的经典，它跟我们慈济的宗门又这么的息息相关，上人呢用比较多帮我们暖身，倒不如说呢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用一个非常前进的心，让我们的心念呢汇聚一处，用一个非常前进的心，恭敬的心，然后呢去好好的深入这部在我们慈济宗门而言是体现出我们自己净思法脉，我们怎么样做，怎么样跟佛经呢跟佛典上面的意涵是结合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是必须用一个非常比较长的时间，甚至是说帮助我们去理解。所以上人等于一般世间学上而言， 这叫做暖身啊、哦。
1: 是。
0: 那事实上，这是一个在佛教来说，这是一个前行啊、哦，前行的功夫。前行这个"前"字呢，就是前进的"前"，行走的"行"。
1: 是。
0: 一般来说，这是一个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功夫，也就是帮我们心的完全定静，不要有任何杂念。那么呢，这是在一般人的理解是这样的一个意涵。那么，如果一般人呢，如果更要去了解的话，那当然就像您刚才所描述的，也可以说是为我们暖身了啊。
1: 是
0: 就是说，进入《法华经》之前，上人用比较多的时间让我们做一些准备的功夫，让我们至少说了解进入《法华经》的时候，我们要用怎么样去看待这部经典，怎么样知道说何以它殊胜，何以跟我们的宗门是这么样的结合。那么精神也好。跟我们的法脉也好，那么如何去实践也好，其实上人真的是为我们，花很多的心神，
1: 是
0: 那来指引我们，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的珍惜。这是上人希望我们的净寺弟子们啊，不管是在家菩萨，或者是我们这些入世的弟子们，其实上人甚至于呢，纵使这只是一般的慈济的志工外围的会众也好，其实上人也是都希望说有幸听闻，能够听闻得到，能够接触得到我们的这份善念善根，能够透过接触到法华经而知道说法华经的意涵，何以它是教菩萨法，
1: 是
0: 何以它是帮助我们能够超越自己，能够提升我们自己的本身的生命也好，增长我们自己的慧命也好，其实都是有无比殊胜之处。因此呢，只有我们去静下心来，然后呢好好去深入经藏，好好去理解，我们不但能够让自己的慧命，还有包括我们自己的思维也好，那我们面对的人事物也好，其实都有莫大的帮助。我们这部《净寺妙莲华》的一个特殊之处啊，那么所有呢有接触过一般祖师大德所讲，或者是佛教界有其他的法师所讲的《法华经》也好，那么难免哦有接触过的人，那么现在再来看我们这部的《净寺妙莲华》，总会觉得哎，它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发现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当然我们刚才也有提到过，它是跟我们慈济整个宗门跟我们的实践上面去结合的。那它的特殊之处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宗门本身就依循的法华的精神，那么我们在行菩萨道上一定有所依循的经典。那么呢，这部《法华经》它所教菩萨法，正是教我们如何做菩萨。
1: 是。
0: 那因此做菩萨呢，所谓的做就是实践，绝对不是空口空谈，只是讲一个经文的义理那就好了。所以上人呢，他参酌了祖师大德的相关，也是有讲述过《法华经》的。那么上人有他的思维，上人不希望在严肃的过去，祖师大德的一般的只是诠释经文的教义义理就字义这样子就好了。这样子的话呢，对我们而言还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实践部分，如何去凸显我们去实证的这个部分来做结合。因为我们知道学佛呢就是要信解行证，
1: 对，
0: 光是知是不够的，光是理解经文义理，可是毕竟我们在做此际还是有去实践的部分。如何让我们的师兄姐们也好，或是一般的佛教徒也好，他们读到上人讲的我们这部《净寺妙莲华》，他如何感受到说这样子做，我如何跟经文的意思是扣合住的，如何它是经文义理上面这样的一部体现。
1: 是。
0: 那因此我们必须，上人也是有思维到这个部分，也因此希望呢能够透过经文的义理诠释，然后呢跟我们实际的例子来做一个呼应。因为的确我们是依着这样的一个法华精神上面去走跟做出来的，那因此当然可以引述到《法华经》里面某些词义上面来说，某些经文词句而言，其实我们是不是如实按照上面的义理去把它实证，去把它走出来的。所以上人在讲述的时候，那当然了就会结合了很多跟我们慈济人不管在台湾本土或者是在海外也好，其实我们发现说实力上面而言，他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正是跟我们这部《净寺妙莲华》是这样的如实的一一的去把它体现，然后呢跟我们行菩萨道上 其实精神都是合一的，也因此就是这样的关系，因此跟我们一般看到祖师大德所讲述的《法华经》是不一样。那么呢，当我们在生活落实，一般人如果我们不是透过这样子，上人这样子讲述，让我们更理解，原来是可以这么做、这么走出来的，把这部经呢能够这样子的活用出来，来帮助到自己去理解，原来经文是讲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的确是我们要透过实证，也是因为我们透过实证。回过头来再来看上人讲述的时候就更有体会，所以呢，佛法为什么上人讲到佛法要生活化，菩萨人间化，所以呢，这样的词义并不是只是在字面上的理解，而是真正我们真的是如实做。那因此呢，再来看到《法华经》的经文的经文的这个经文的意涵，那上人在解释它的时候，那么我们体会就会更深一层。所以呢，我们也知道说《法华经》它曾经就是这部经的成立的这个过程，结集的过程。那么呢，它的这样过去呢，在2500多年前佛陀宣讲的时候，为什么会是放弃了方便法，而真正要去讲的是真实法？真实法呢，在落到《法华经》的这部经的时候，它所阐释出来的是行菩萨道去做印证的。那我们也知道，我要成佛，我们要成佛，那一定要行菩萨道，这是不能免的。问题是如何行菩萨道？而现在回过头来再来看看，我们实际已经走落将近了50年，那么呢，师兄姐们长期跟随的上人，我们这样子亦步亦趋，如是一步，现在呢，从过去的四脚印、六脚印，那到现在的八法印，其实每一步每一步，事实上就是跟我们行菩萨道上体现了菩萨的这样的一个在《法华经》上所教导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妙法妙义。透过上人的解说指引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的方向不会偏了。所以呢，我们呢，过去我们也许长期都在做，不会特别说都是把《法华经》拿来诵读，可是现在因缘跟所有一切的因缘都合合了，因为我们也有六成就嘛，
1: 是，
0: 所以呢，现在一切因缘合合，上人为我们在宣讲了，因此我们做了这么长的时间，回过头来再看《法华经》，我们自然会感受到我们有所印证之处。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师兄姐们也好，或是呢有现在目前已经在看这部《静思妙莲华》的这部经也好，相信呢所接触的人心中呢应该都是无比的发喜的，因为有作有得，那有时候呢透过的妙法呢实在是无可言说的，那只有自己这个如人饮水啊，每一个的深浅都是深浅的感受啊，都是来自于他对于实践在做的过程当中到底真正有入心体会了多少而定定的。那透过信跟解，毕竟还要行跟证啊，那因此这个部分的话大家都非常的重视，总是觉得缺一不可。那当然了，我们遇到了经文当中呢某些的词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意思呢我们懂了，可是呢我怎么去体会了解了，可是要怎么来用啊？
1: 是，
0: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要了解到说，其实《法华经》呢在佛陀在宣讲的时候，那当然了由佛陀他要宣讲这部经时候有他的语境，那么有他的一个背景思维跟面对的对象等等，那么呢他在解决的时候，在宣讲的时候，那当然他所要阐释的意涵是很深的，有他的用意。那么现在呢，上人在将《法华经》跟我们自己的宗门跟我们的实践整个呢都结合，要重新将《法华经》的整个的精神，包括教菩萨法，这样让我们在行菩萨道有所依循，然后甚至于能够体会到我们的静思的法髓。其实我们在了解经文意涵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都会发现一定要有像上人这样子来指引我们才可以，不然的话呢翻译的经文毕竟都是文字，文字我们都能理解，
1: 是
0: 我们也会读，可是问题能够了解它的意涵吗？那如果不是透过了上人将文字将这样经文的义理将我们诠释帮我们解说， 我们怎么知道该如何用呢？
1: 是，
0: 所以因此我们在读诵经典的时候，理解是一回事，可是更需要善知识的引导，让我们知道说这样子的意涵底下，我怎么样去体会跟观察，自我关照，我如何在修行道路上面，我如何拿来用。归结到最终哦，那我们最原初点就是要入心嘛。
1: 嗯，
0: 我如何入心跟入行呢？尤其现在看到净思妙莲华上人讲述这部经的时候，我们更觉得它的重要了。
1: 是，
0: 因此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入心哦，入心是上人对我们的期待，入行的话呢，正是一种体现。那所以呢，入心呢，必须靠入行。
1: 嗯，
0: 没有入行，就看出我们没有入心。嗯，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光只有入行而忽略掉你入心了没，因为呢，入行的话呢，意思就是说我对于这个经文的意思，我可能不管先我是不是了解它，我先去做就对了。
1: 嗯，
0: 那到底行的对不对，那后来再说，那这也不理想。
1: 嗯，
0: 那有的呢，就是我了解经文的意思，但是我就是没做。我体会了啊，那我知道，像刚才提到，类似像《无量义经》提到的里面的经文，像上人常讲的“净极清澄”，解说对我们而言，我们也不陌生，
1: 嗯，
0: 也了解意思。那如何的入心呢？入行呢？那入行就是实践。那我如何实践，让自己的烦恼去除？所以上人如果看我们，我们是不是真的有把这个经文的意涵有入心了？那就真的看我们烦恼去除了没。
1: 是
0: 啊，我们没有归结到我们学佛就希望回到了像赤子之心，
1: 嗯，
0: 如何能够达到像佛陀那样子清净的佛性，
1: 嗯，
0: 那如何达到呢？当然就是把烦恼去除。所以上人告诉我们，修行就是要修习气，
1: 嗯，
0: 如果这些都做不到，纵使我在理解净极清澄的意思究竟为何，那么呢，理解就是归理解。入心吗？也没入心，那只是对经文的理解而已。入心是透过实践体现去做，做再回过头来看，那是不是自己身上已经做到了净极清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信解行证，我们来看到净思妙莲华，我们在做持戒的过程，我们如何把跟我们宗门上面很重要的这部经典，在我们的生命生活跟我们的活动当中做一些结合，那么结合的重点事实上就是入心跟入行。那入心入行更重要就是您刚刚提到，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实践当中再回过头来看，才能检测我是否入心了。

0: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妙法莲华经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三节了，在前半阶段很感恩德富师父呢跟大家提醒勉励哦，法要入心，行中才能有法。法要如何才能真正入心呢？就是要先去除我们的烦恼，修行啊就是要修习气哦。所以呢，期待大家以静极清诚、清净而且虔诚的心来入法。在2008年3月14号这一天的晨语上人开始当中，上人就讲到了自己在当年礼拜法华经所感受到的这份宁静的境界，并且呢，也用了一段的故事来分享，虔诚的心念可以遍三千界，心诚则灵。我们就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这一段上人的晨语开示。
1: 期待咱人人一念心，就是最虔诚的心。一念虔诚的心，是遍三千界。那上塔诸佛菩萨天，咱的虔诚的心，会当头通达诸佛菩萨来感听啊，听咱的心声。所以定定一句话讲：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就是我们一念心一起动起来，一念无明烦恼的心，记着三寸有神机啊，一念虔诚啊，那当然啊，就会当上达诸佛天，我们的心声力量啊。所以请大家人要时时记住，要修好咱一念心啊，时时虔诚，事事虔诚，人人虔诚，不管呢在什么地方啊，遍三千界，拢总呢离不开一念的虔诚。想看卖咧，这么这普遍，可以当安尼一只上通下达啦。咱想，这念的心念，的威力有偌大呢？所以咱唔通想讲，无看到啦，唔知啦。咱应该爱相信，诸佛是伊者。也就是啊，甲咱讲的话，咱应该相信吼、哦。所以咱若会当上达诸佛菩萨天，会当诸天护法行修护，会当时时都是甲咱修护着。修行者真正是需要呢，诸法量天来修护啊。敬天爱地慈福缘啊，就是爱咱人人相信天地之间啊，这护法神奇。凡是你起心动念修行，周围呢就有量天护法。所以咱爱时时顾好咱这点心，也就是爱尊重这诸天护法啦。您敢会记得较早捌讲过了一段的故事啊？一位呢清廉的管太爷，平常时呢，伊就是真正的清廉嘛。就是啊，把遐个官专官的人民当作亲像家己的囝共款，真正是啊， 爸母官好好迄个子民啦，所以得到真多呢。一官民，所有的官民会敬爱尊重。到家伊年纪大了，爱过怒还乡，爱回转去伊的乡下啦。但是伊一生呢，都是真正的清廉嘛，所以家庭无出乡，就是真善嘛。还是呢，安尼带着伊一个查某囝都转去啦，同款转去到迄个故乡，迄、那个故乡，大家人嘛感觉真光荣啊！这老太爷伫关城，遮尼真好的官，即摆现在虽然老啦，故老还乡来啦。所以庄头大家人嘛是真欢迎啊，欢迎着这位老太爷、关老太爷转来了。不过伊是真贫困，伫迄个乡下，人人都是真贫困。不过迄个乡下呢，人人都真虔诚，有一个寺庙，大家人真虔诚，拢伫迄个寺庙啊。安尼伫咧礼佛啦，大家人安居乐业啊，过阵呢真正的平稳的生活。不过这位老太爷几年后啊，已经呢年纪大了，有病了啊，病啦，要安怎呢？无钱好看医生，尤其是遐尼正乡下，是要安怎？查某囝呢，就感觉讲虔诚礼佛，但是老爸爱顾啊，所以真友好，唔敢离开老爸啊。因为逐天都爱守伫老爸身躯边，但是佫无法度呢去寺院去礼佛，所以伊就想到一个办法。一天真早就去到寺院礼拜啊，向师父安尼讲，我逐天都真想来礼拜，来求我的老爸呢会当健康。唔过我是未放心离开老爸的身躯边，安尼要安怎？师父都甲伊讲。你一念虔诚，不管你离偌远啦，你一念虔诚的心呢，诸佛菩萨拢有听到。所以你用，逐天伫你的厝里，伫迄个门口的所在拜着香案，向着寺的这边来，你会当逐天。就地礼拜虔诚祈求，安尼都会用的啦。哦，这位小姐都感觉讲，哦，我爱相信。这位小姐都感觉讲，哦，我爱相信师父讲的话，从安尼转

算时间啦，所以伊知影伫遮要到寺院去，爱行几步路，会当到寺院，用偌久的时间？伊每早起啊，伫个香案的头前，真虔诚呢，就是啊，安尼，看行几步路啊，伊都是咧偌济一份。伊每一拜呢，就当成了行一步。那甚至拜了后呢，伊都搁在第一个所在了分啦。安尼呢，真虔诚。哦，是不是查某囝的虔诚啊？感应着。老爸身体一天一天勇健起来，健康咯。那这查某囡仔，这位小姐还是逐天呢，继续安尼伫咧礼拜，希望老爸呢会当身心安乐。有一回啊，就是啊，迄一年。有一位年轻人呐、啊，考试了后中着状元呐，同款呢，特别回乡当来祭祖，这个中间，状元老母啦，伊感觉讲，这就是佛菩萨的庇佑。既然呢，已经皇宫啊，回乡来要祭祖，哎，大圣呢？去寺院拜，所以呢，状元的老母啊，就先派人去这间寺院讲：第一路香啊，我的囝状元郎啊，爱来烧第一路香。但是呢，这师父都感觉哦，是状元公要来了。所以就交代大家人，明仔早起透早呢，第一路香啊，就是呢，状元爷要来上香哦。所以，迄早起大家人拢无去点香，啊，这状元呐，都真早都到位啦。来的时啊，就是。香炉已经有香啦，三支香在香炉里。哦，伊感觉着讲，我明明都老母都安尼讲，是我爱来烧第一炉香啊，啥乱哪会个有安尼呢？好，明仔紧，明仔载我会较早来，明仔载搁较早来。香炉呢，同款啦。还是三丈香底下，这状元就真无欢喜咯。亲自呢向主持讲啊，恁无尊重啦，希望恁讲会当守这个规矩，予我尽一点虔诚的心。这头一路香啊，予我来上这个头一路香。主持就讲奇怪咧，无啊，阮真正拢总无人头一路香来烧啊，是安怎呢？哪会逐天都有这三丛香呢？状元感觉到奇怪，既然啊出家人是袂打妄语啊，绝对无可能。伊就讲好，我永远要住伫这个所在。明仔早起透早呢，我要看看是虾米人来烧香，所以迄暗伊都是住伫寺院啊。透早天未光，伊就正注意，有啊，明明有一个查甫囡仔，伊都该看个真清楚，这个查甫囡仔的形态，寺门也未开，伊已经入来啦。在那个地方虔诚啊，礼拜啊，还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摇佛啊，他感觉到看得很清楚，查某囡仔的形

0: 意，就甲这位主持讲：你明明有这个查某囡仔，你的寺院内底有这个查某囡仔？无啊，我这个寺院内底真清净啊，哪有这个查某囡仔呢？无啦。哦，明明是有，是生做安怎，偌悬偌大，体态是安怎，举止动作呢？的行为是安怎？哦，这位主持师傅，伊想到啦，哎呀，你讲这位查某囡仔有啦，是阮过去呢，县城内底啊，县老爷的查某囝，不过伊。迄、那个古老回乡回来啦，对啊，无偌久以前，关老爷呢，伊身体欠安，那伊个查某囝就是真虔诚，日夜守护伫老爸的身躯边。不过呢，伊就是虔诚要礼拜，无法度同我来。我有安尼甲讲，叫伊逐天呢，伫厝诶头前摄像画，面向着寺院这边来虔诚礼拜，是毋是伊诶虔诚呢？所以每天诶这个时阵，伊伫礼拜，伊迄念诶虔诚力量啊，安尼呢来到这个所在。这个状况听到不可思议，有安尼个代志呀！伊呢就真正去拜访过去的关老爷啦。伊现在是状元，那退休了后的关老爷，伊嘛应该呢爱去给拜访啊。伊去了后，真正是看到啦，因为呢。这位过去的关老爷，现在呢是一贫如洗啊，并无阁请其他的佣人。皇帝呢，就是伊，查某囝，哦，伊看到这个查某囡仔真正捧地出来的时阵，伊家己着一惊，就是伊啦，无唔对，这透早呢到寺院去烧香。礼佛啦，所以众人看到真感动，也嘛真欢喜。这个查某囡仔呢，生作真水呀，所以回去就甲伊老母讲啊，老母呢，赶紧叫人来提亲呐。哦，从阿内呢，这一盏的真正的水呀，终成一个。冠上，冠老爷有状元加赛吼，像安尼呢，是传为迄个砖头，哎呀，美谈哦，真正大家人安尼欣欣乐道啊，大家人真欢喜，都爱讲这个故事。那像安尼都知影讲，迄、那个虔诚礼佛啊，心啊，行啊。那么即灵啦，心性即灵哦，所以这是一种的虔诚。逐天逐天，咱若上大殿来，和文静声啊，烦恼起呐，智慧中菩提心，所以静声起咯，咱就开始逐个人准备呀，入大殿来呀，香炉也即个香啊，安尼呢啊，慢慢啦。就是化为香魂呐、啊，香魂的魂端呐、啊，诸佛菩萨海会啊，真正是来感染咱大家人的虔诚礼拜吼。所以咱主持，那净师法门啊，主持宗门，主持人共修的法呢，都、就是啊礼拜。《法华经》，希望人人呢，会当觉悟，将咱的内心啊，透彻呢，这佛法的道理吼。所以咱 这文啊，就是安尼讲，咱爱皈依啊，咱爱真虔诚的皈依啊，献生命的皈依啊，因为呢，期待咱一旦远超生死海吼，人生啊，这个生死呢，都是一念心嘛。一个人是不是一世人死一遍呢？唔知哦，吼，咱的心心念念都是伫咧生生灭灭啦，所以咱的生灭的念嘛，咱应该呢变为永恒，自然希望嘛，修持不动，安尼呢就会当超生死海吼，所以唔是干那讲吼，啊，一世人几十岁啊，啊，都是百岁就。自然的法则安尼过去，唔是咱现在要讲的呢，是咱的心心念念生灭。但那个大家人讲，心理思想吼，生住异灭啊，这拢是伫咱的内心嘛，安尼呢，起生好念嘛，灭好念嘛，一念好念生起来，那真紧都灭掉去吼，那所以咱应该呢。爱会记哩，先把咱现在的心念变成了英雄，咱会当当超越了这个生灭的念头吼，这都是咱真正爱去透彻了解、爱坚持修行的所在。所以咱爱定力，尽虔诚来定力。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就是咱的教主嘛，就是宇宙的大觉者嘛，所以咱必定爱虔诚定力吼。哎，搁在定力过去的大部分，大部分呢是来人间见证，在迄个法华会上呢来为。见证吼，所以咱会更加相信啊。过去、现在、未来，佛佛都懂吼。那过去的大部分，来现在呢，见证现在的佛所说的法吼。所以咱嘛爱真感恩来顶礼吼。搁再呢，爱真发华经中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咯。咱爱知呀。《法华经》的内底有偌呢，穿最佛啊，无量世界啊，上下那偌最呢，叫遍虚空啊，十方三世吼，十方呢是东西南北四维个上下，称为十方，应该就是遍虚空界。诸佛吼，伫这个法华会上啦，有真侪真侪诸佛十方来诸佛吼，那国在呢一心定力啊，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除了呢虚空法界啦，诸佛菩萨以外呢，那大家人伫迄个法华会上。伫咧听听佛说法啦，诶，诸佛菩萨吼，真的是伫发华会啊，观想啊，那礼拜落去呢，周围啊，都是呢诸佛菩萨。我现在就是伫灵山会上啊，这种呢虔诚的信心嘛。在这个灵山会上呢，都有我的身影在那个所在。我在那个所在，在那虔诚礼拜，释迦牟尼佛在我的面前，周围有这么这多呢，法华会上，在那聆听佛法，这么这多的菩萨，咱应该呢，要有这种虔诚的心来敬礼、顶礼啊。所以咱拜法华经，过去啊，我伫家己呢，迄个小木屋啊，家己一个人，真正会当头拜到迄分呢，迄个法喜充满啊。有一回呢，安尼拜落去的时候，忽然间啊，好亲像周围啊， 迄个境界呢，一个真啊明亮的光，真温柔，好亲像呢，迄个八月十五的月同款，迄种的圆啊，迄种的光啊，真温柔温和的光啊，迄个所在呢，好亲像呢，不断涌现出来。这是真虔诚的心，感觉到的呢。迄个境界实在是足水，真圆满啦，真正的柔啊，迄个光啊，发发回响呢，迄种的境界呢，安尼不断不断涌现出来。当然，虽然呐，唔是真久的时间，是真虔诚伫咧礼拜。安尼呢？安尼礼拜落去呢？迄、那个境界现前，恁知影讲吼，迄、那个法喜啦，唔是有法度形容。每一回呢，我那是礼拜一时，安尼头壳着地啦，都会去想到迄当阵迄个境界啦。各位，这点虔诚的心啊！绝对不是希望的哦，吼，也不是幻觉幻听哦，绝对不是。咱人人呢，都是爱训练好咱这点心，对人、对事、对任何一个境界，咱爱用咱无私啦、清净的心来对待一切。咱伫咧念佛啦、拜佛啦。那是清净的无私的心量，这叫做虔诚。所以各位，每一早起的道场啦，咱那个当作咱这个道场都是灵山会啊。那咱伫现在呢，已经呢，就刹那的时间都变三千界啊。现在咱嘛是伫迄个灵山会。佛讲经的时代，那么《法华经》嘛讲啊，咱若真虔诚呢，咱会当一日出为一劫啊，一劫的时间偌长，真长的时间啊。那么一日的时间嘛，会当出为一时呀、啊。这个时间，佛离咱甲现在嘛才两千多年尔，何况讲《地法华经》讲虔诚的心就是。一劫，嘛会当变成了一天，一天嘛会变成了一个心念。所以讲，只要咱真虔诚啊，两千多年前算什么呢？虔诚的心，咱都已经呢回归的佛陀发化会灵山会上，所以咱虔诚的礼拜呢是非常的重要。何况呢，《礼佛华经》啊，字字都是宝啊，所以呢，字字爱虔诚，所以请大家啦，爱时时多用心啊。
1: 上人的开示，我们要好好的修好自己的一念心，时时虔诚，事事虔诚，人人虔诚。净思法脉，慈济宗门，上人也勉励大家，慈济人的心灵道场要如同《法华经》所说，我们只要用虔诚的心，就已经回归在佛陀法华会的灵山会上了。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周如意。爱要及时，行善要及时。我要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夫说感恩，因为有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不管有任何的成就，我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在土耳其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做慈济。我也感恩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大姑二姑，因为有你们，我感受到了兄弟的友爱，兄弟之情，感受到温暖。我也感谢我曾经帮助过的土耳其人，还有我曾经帮助过的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我知道了生命的无常，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是如何从阴暗走向阳光。我每天看到他们的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是有希望的。我也感谢全球的慈济人给我们这么多的爱护与支持，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慈济。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0: 全球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肺阻塞，九成患者是因为吸烟致病。
1: 肺阻塞其实是包含两个项目，一个是慢性支气管炎，一个叫做肺气肿。所谓的慢性支气管炎，它指的是发炎的地方是在支气管的部位，肺气肿指的是肺泡受到的一些损害。那这些损害或发炎的来源呢，90%跟吸烟有关，那剩下的10%呢，很多都是因为一些职业的暴露，比如说一些工业区矿工或者厨师。那它的症状呢，是以咳、痰、喘的三大症状。第一个还是会建议说一定要戒烟，第二个就是要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几率。每年10月呢，都会建议打流感疫苗，减低流感的几率。肥胖真的是万恶之首，不只会造成心脏血管疾病、糖尿病，其实对肺阻塞也是不好的。
0: 根据加拿大医学期刊研究发现，男性腹围超过90公分，女性腹围超过80公分，则罹患肺阻塞的风险将比平常人高出1倍。
1: 那如果已经得到肺阻塞呢，会发现说肥胖的病人呢，他的发作起来的严重度就会增加。在摄取的成分方面呢，会希望说碳水化合物不要太多，因为碳水化合物呢很容易转换成二氧化碳，那病人呢为了排出二氧化碳，呼吸会变得更费力。那会建议可以增加一些油脂跟蛋白质，那油脂会建议摄取一些植物油，除了油脂的维持很重要之外呢，也会建议说像一些豆类也含有很多的很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还有一个是水分，那水分的摄取原则上就是我们一天摄取的热量呢，基本上应该要在1800卡到2000卡，那我们的水分呢就应该要在2000cc 左右。
2: 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
0: 行动沐浴车专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人提供沐浴服务。
3: 在沐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很舒服，也感觉到有被尊重。
0: 不止身体的清洁，还有心灵的关怀。
4: 人家很舒服，毛拉地上。
5: 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个案的笑脸哈，都很值得。
0: 行动沐浴车，让爱无限。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我是周玉如，大爱广播英文节目《新的力量》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在大爱广播电台有4年了，每一个礼拜用一集上人的开示，以及全世界英文志工的心得分享，跟大家结好缘。我到哪里都希望跟大家多分享大爱广播。你在车上也可以听，你在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听，你在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听，无时无刻都可以汲取这些智慧的力量。为什么我们需要大爱广播电台？为什么我们需要上人的开示呢？因为在人生中，我们需要非常多的方法来面对我们天天这些琐琐碎碎很多小事，有些东西会让我们发怒，有些东西会让我们烦恼，让我们过不去。只要有法，我们就找得到办法可以快乐开心过每一天。所以聆听大爱广播电台，让自己有法，让自己充满智慧，把这个智慧散播出去。欢迎聆听大爱广播电台。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二章说法品，673页。九，六种震动，歌叹于佛。天衣、天璎珞、天壶驾宝，于上空中旋转来下，供养于佛。及诸菩萨、声闻大众、天厨、天波器、天百位，充满盈溢。天床、天幡、天显盖、天妙乐具，处处安置，作天祭乐，歌叹于佛。佛说《无量易经》之后，感动了天人，天人起了感激欢喜的心，所以用天衣、天璎珞、天壶驾宝供养佛。这些宝物从上空旋转下来，在空中散花，不止供养于佛，还供养诸菩萨。世俗凡夫大多数都有不平等的心，看人道德较高，就对他起尊敬的心，见人比较贤能，就供养他。但是佛法教我们要平等，尤其听了《无量易经》之后，就能了解佛性是平等的，众生都能成佛，只要有极静的心，自然本性就是佛。只要脚踏实地行菩萨道，就能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天人来供佛，不是只有供养佛而已，还有供养菩萨。菩萨能依佛的精神流通佛的教法，不久也能够成佛。不但供养菩萨，也供养声闻大众。既然发心来听经，必定是发心修行的人，既然是发心修行，也一定会成佛，这就是未来的佛。所以天人同样以平等心来供养佛和菩萨以及声闻，因为这些人都会成佛。不论是听经的人、讲经的人、实行的人，或是在学的人，全都有成佛的可能性，所以平等供养。天人用什么东西供养？一开始是用吃的东西，天厨、天波器、天百味充满盈溢。天厨就是厨房所煮的东西，食物丰盛，又用很美的碗盘盛着。天百味是很多食物，充满盈溢就是食物很充足。除了吃的东西，还有用天床、天幡来供佛。天显盖就像是从前皇室或是大官出门时怕晒到太阳所使用的东西，圆圆的就像扇盖、雨伞，叫做显盖，出门时可以遮阳遮风，现代的寺院都拿来做装饰品。天妙乐具处处安置，用天界最好的乐器来装饰道场，做天祭乐，又在奏起天的音乐，用种种很好听的音乐来答谢佛的开示。祭乐是用弦、管、鼓种种八音奏乐，就如我们现在要拜佛以前会动法器、木鱼、磬，种种都是一种配音。同样一个乐字，天妙乐具一字读作乐，作天祭乐 一字读作月，因为它的意思不同，所以要念破音。歌叹于佛，赞叹佛的意思，用音乐配唱的声音来赞叹佛的德行。叹是赞叹，我们念诵经文像在念歌一样，就叫做叹。用赞叹的言辞配韵，由人唱诵唱念佛的德行，叫做歌叹。又附六种震动，还有六种震动，念赞或是念佛时，不知觉中会念得很欢喜，是心地震动的地步。有时也会看到瑞相，因为念得很虔诚，所以外能感动生灵，内能感动自己。拜愿时，如果顺运常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有时会感觉很悲痛，那个悲痛并不是难过，而是觉得佛啊，您为什么离我们那么远？为什么我们不能见到佛？什么时候能与佛相遇？这种感觉就像孩子失去父母，是真正的感激佛德的感化。东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异域天华。前面是佛讲经，讲到使众生感动，现在是众生赞佛，赞得东方恒河沙世界诸佛都感动。东方诸佛感于众生的虔诚，所以心花怒放，欢喜御天华下来。众生如果有幸，自然佛就有感应。我们如果虔诚，自然能感动他方之佛。

天香、天衣、天璎珞、天无价宝、天厨、天波器、天百味、天床、天凡、天显盖、天妙乐具、坐天祭月、歌叹比佛。比佛是娑婆世界的佛，东方恒河沙等诸佛也随着天人来散花供佛，歌叹比佛，就是佛佛相赞。学佛的人要互相尊重人格，不要说我很能干，别人不能干，而要说别人很能干，我们不能干。佛陀很少说，如果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就能超越几劫重罪。他都说，你们如果能一称阿弥陀佛，即生西方极乐世界，永不退转。佛陀提倡，你要念西方极乐世界的佛，你要念东方的药师佛，常常教我们念他方世界的佛，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德行。他没有抬高自我，而是提高他人的人格。即彼菩萨声闻大众，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不但赞叹娑婆世界的佛，也赞叹娑婆世界的菩萨。佛陀教导我们，东方世界还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如果能同时称其名号，功德也很大。不止东方的佛来赞叹娑婆世界的佛与菩萨，众生十方世界也同来赞叹。

现在呢，厨艺实在是很多啦，一大桌呢，吃了三分之一啊，之二呢，要个鬼豆菜，这是他的面子啊，要请人客呢，都是爱请个讲吼，村落来真多，那也有人呢，说什么礼貌啊，无个食个完啦。啊，都是老掉，这种的观念都不对啦，吃的呢，八分饱足够啦，欠两分，何况讲吼，那一趟浪费呢？再浪费就不对啦，要吃得干干净净。想一想，全球七十亿的人口啦，每一个人省两分，这样的累积算起来呢？真的是可以救济很多人呐、啊，不分宗教，多出来的就可以帮助很多人。

观众朋友早安，欢迎收看9月20号星期天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林国昕。农历部部分呢，今天来到的是8月初10了。新闻首先赶紧来关心的是天气状况，那要先关心的呢是今年编号第24号的台风中台杜鹃哦。那目前可以看到它的预测路径很稳定的是往日本方向来前进当中哦。现在这个中度台风杜鹃，它目前的距离呢是在硫磺岛西北方530公里处，如果距离台北的话，它是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呢，大约是166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13转19的速度向北来前进。那台风中心它最大风速呢，每秒来到了33公尺，也就是每个小时呢，它的时速是119公里，相当于有12级风。那瞬间最大风速是每秒有43公尺，相当于14级风。7级风的暴风径目前看起来是200公里，所以范围是蛮大的哦。那经过一段时间摇摆不定之后呢，它持续会往日本方向前进，而且会绕过日本本岛，预估呢它不会登陆日本哦。但是呢，因为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所以提醒这几天有计划要前往日本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航班的动态，因为可能会因为这个狂风或豪雨，或者是说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这航班会出现任何的变动，所以呢再一次提醒要前往日本的朋友请注意航班动态。那至于台湾部分在天气状况又是如何呢？现在透过降雨趋势图带您一起来掌握。首先看到目前在清晨这地方，很像只有在南部地区哦，这个山区会出现一些零星的降雨哦。那这个范围已经慢慢变小了。6个小时之后，这6个小时的降雨趋势图可以看到，经过了中午这段时间，南部地区的朋友一样要留意，可能会出现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但是呢，跟之前很热的天气比起来，可以看到这个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也明显缩小了，好像局限在一些南部的山区，像是高雄、台南还有屏东山区等等。那在东部部分呢，东部的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但是呢这午后雷阵雨啊出现的时候，雨势也会稍微大一些些，来的是又大又急。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中部还有新竹、苗栗、花莲山区的朋友，同样也要注意会有一些比较小的零星短暂雨出现，同样要注意防范了。不过呢，现在比起来已经慢慢进入秋天的感觉，所以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将来会是越来越小的部分。所以温度方面赶紧带大家来掌握。那今天呢，高温的部分有明显下降一些，北部的高温跟东部的高温大约是30到31度之间，那中南部的高温大约是33度左右，局部地区内陆地区哦可能会来到35到36度，这可能是秋老虎发威的关系，所以呢温度会稍微高一些些。还有提醒的是，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都是偏强的，所以如果要外出活动的话，或者是呢趁着周末假期外出走走的话，同样要记得防晒，而且要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入夜之后呢，跟清晨这段时间很明显会感受到这个秋凉的感觉，所以低温来说呢有稍微低一些些，像是北部还有宜兰花莲的部分是23到24度，其他地区呢这普遍的低温是25到27度左右，已经慢慢比较舒适一点点了。天气小叮咛来帮大家做一个总整理哦。要提醒的是，南部的朋友中午过后要注意的是午后雷阵雨的部分，还有现在呢慢慢进入秋天，所以有秋意浓的感觉。如果说观众朋友出去的话，可以发现路边这行道树台湾栾树呢已经开出黄色的花了，代表秋天已经来报到了。还有提醒的是，沿海的朋友像是西部地区要注意的是强阵风的发生，特别是苗栗、台中沿海还有离岛的澎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力达到6级以上的阵风，有时候呢还会达到8级哦，要特别注意安全。有时候呢真的避免到海边来活动哦。关心完天气之后，提供您的是健康方面的消息。观众朋友应该都有吃一些保健食品的习惯呐，那有些人会特别选用这个鱼油，但是市面上有一些生技业者宣称说，如果您定期吃鱼油的话，可以预防失智，还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不过最新的医学研究就证实，健康的人们单单靠这个摄取鱼油胶囊的话，不一定会达到这些前面说到预防的效果，而且你如果过多摄取的话，

0: 反而会吞下不必要的脂肪酸以及热量。那如果说您血功能不全，或者是有在服用降血压药物的朋友，都要避免来使用鱼油，以免影响到我们血液凝结。
1: 一口气吃下好几颗保健食品，其中鱼油更被不少人视为全能型选手，不止抗癌抗发炎，有助于心血管健康，甚至预防失智，什么都想靠它，当作是无价无波比。
2: 有时候会外食啊，对对啊，人家说吃鱼油还不错，就是觉得身体好像比较轻盈，对对对。
3: 其实这个效果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可是我觉得好像有哎，像我现在，你看我，86岁了，对不对？对，我还没有开白内障，比我年轻的人都开了。
4: 鱼油其实它是一种处方。它不是一个食品而已，它要对心血管有帮忙的哈，有些文献说要到4克，那是很大的量。你吃那么大的量，你会引起别的副作用。
1: 鱼油富含 Omega 3脂肪酸，其中又以 EPA DHA 为主要成分，人体无法自行合成，必须从饮食中摄取。不过摄取过量可能增加出血风险，也要留意与抗凝血药物的交互作用，更不能把鱼油当成药物的替代品。
4: 足够食物的人根本不用想鱼油这件事，因为我们吃它的目的是可以让我们的血液比较不要凝固嘛，塞住。可你可以想象，也同时也造成你容易出血啊。一定要跟医护人员商量，而且要让他知道你已经在吃什么药了。
1: 不吃鱼的素食者也能从植物性饮食中摄取 Omega 3。
4: 亚麻籽、奇亚籽、核桃、黄豆、亚麻仁油。芥花油那些里面都有，所以我上开玩笑说，吃荤的人吃鱼，那吃素的人呢吃种子。
1: 鱼油不是万灵丹，补充之前先了解身体真正需要，回到日常饮食均衡摄取才是守护健康的根本。大爱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0: 时间过得非常快，再过5天呢，就是中秋节，到时候月亮要变圆了。月圆人团圆，这是华人非常重视的节日之一。来看到台东的慈济志工有6个人，他们是顶着最近这忽晴忽雨的天气，沿着台23线这条公路，穿越了海岸山脉，来到了东河乡，是沿路关心照顾户，还有居家关怀户等等。其中呢，有一位胡女士，她因为车祸的关系瘫痪好几年了，还经历孩子的变故啊，他身心灵封闭有一段时间，幸好这一路走来都有志工的陪伴，他生活已经慢慢走向了正轨。
5: 好，谢谢。
6: 这是那个脆片。哦。哎呀，很辛苦，你可以这样当那个
5: 零食。哎，左手、右手、右脚没有坏掉啊，这样可以。
6: 中风一定是这样的。
7: 这两个红的啊呢？
6: 哎呀，红的，
7: 红住了吧？
8: 走走看看，送上关心，一趟路不简单。沿着台23线，要有车有司机，还要大家的时间能凑在一起。
9: 谢谢啊，好，安尼，我给你爱心，上帝那个所在哈，
6: 好好，
9: 谢
6: 谢，
9: 祝福你们全家，
6: 谢谢，
9: 大家平安，
6: 没有，
9: 大家平安，
7: 5个孩子都学习好好，
6: 我拢都很，就都拢很进出，都安安全全，
7: 然后老公工作顺利，
6: 顺利，阿哥在煮菜上呢，来帮忙，加油，辛苦。
8: 呼雨呼晴，走到最后终于等到太阳高挂，而内心最挂念的还有这
6: 他说我们怎么那么久没有来了，
8: 多年前车祸导致重瘫卧床，过程又经历了孩子变故，身心受创，志工一路相伴如好友，心门终于打开，重见天日。
10: 可怜啊，
6: 那你希望把你的爱心送给他们，虽然是小小的钱，但是是你 内心的那份爱，然后要送给他们家，是不是？是哦，
8: 行动受限，爱心却翱翔天地。小小零钱是他要祝福尼泊尔的受灾人。
6: 啊，你要心，你要心情哦。
5: 好的。
6: 一美，
10: 谢谢谢谢。
8: 一连十九户走得很踏实，任由山路弯弯绕绕，真挚的关爱从每个小细节都能感受得到长久以来的真心付出。
6: 好，那中秋节快乐，
5: 中秋节快乐。
8: 大爱新闻真实美之工刘怡君台东报道。
0: 新闻镜头再来到的是中部哦，现在中秋节前后呢是大肚山地瓜的产季，而且呢现在这个时节啊，每年的八月到十二月份更是呢中部这个芋头的产期哦，生产的是槟榔新芋。那台中西屯区还有丰原区的志工最近忙的制作呢这个藕羹跟藕桂，为的是为尼泊尔来募心募爱。他们还善用科技哦，让大家群组来接力喊下单，当中呢不只有慈济志工来订哦，那群组当中有不少社会人士。因为他们都认同慈济这一项的善举。
11: 厨房里好热络，大家分工合作，高纤牛蒡爆成细丝，下锅油炸之后，加入杏鲍菇与酥姜搅拌，过程得要仔细调整比例才会好吃。这是东大静思堂志工做出来的烟熏幸福卷。
12: 我们平安就是幸福，那在幸福的地方，我们一定要照顾。
13: 我真的觉得好难得跟妈妈在一起，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一起自动手做素食的料理。
11: 邀约家人响应募心募爱，台中东大好几个群组同时动起来。群组里除了慈济人，还包括邻近医院的医护人员以及其他到场志工等等，纷纷接龙请购美食。
14: 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让大家都来帮忙，这样子多好。
11: 紧接着来到丰原静思堂厨房，这边的幸福卷做法跟东大略有不同，但一样是健康好滋味。
15: 尽一点心意。这些志工都很希望是，用行动表达虔诚。
16: 大家有一份微小的、微薄的力嘛，就是有的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11: 一想到能够帮助佛乡，众人忙得很起劲。丰原还有另一群志工用新鲜的芋头，巧手变化出古早味点心。
17: 咱们这一百斤芋头天贵。
11: 一呼百应，每笔订单都是爱心，一道道美味的蔬食汇聚成助人的力量。大爱新闻郭继宗、李慧玲、杨家维、廖桂煌台中报道。
0: 历史今天单元带您看到的是天主教白冷外方传教会长期奉献台湾这片土地，特别是台东东海岸一道。今天时间轴一起回到的是2006年的9月20号，这天白冷教会的海外会务部主任参访了慈济置业，展现宗教共融，也进行一场大爱交流。

0: 2006年9月20日，天主教白冷外方传教会，简称白冷会，海外会务部主任欧斯定参访慈济。白冷会1921年成立于瑞士，1953年踏上台东这片贫瘠土地，前后有40多位外籍神父与修士来台。早期来台湾的传教士都已过世，仅剩2位年迈的神父与修士。
1: 我是吃这么多年的那个台湾的饭，尤其是我说我是台东人，我们站的这个地方是中央山脉的最外边的海岸山脉，在这边开始的。我很喜欢这一块土地了，它有很多不一样的景色了，很多小地方。我们差不多的年纪。
0: 欧斯定来台超过70年，也认同慈济慈悲济世的理念。2005年签署大体捐赠同意书，期盼在生命终点继续贡献。
1: 我对台湾做的一个好事，就把议题交给他自己的大事，才有用。要不然埋在小马小弟的地方，大家都忘掉我。他们对我这个身体怎么样，我是没有意见。在切迫的时候可以学习东西了，可以以后帮忙人，这个就是有价值啊。
0: 欧斯定修士致力于环保，也参与台东环境保护协会的成立，浇灌这一片土地上的树苗。
1: 我买的是福金丝，还有胶囊。以后是谁的了？以后是怎么样用的？我都不在乎，只要有人用就可以了。没有人用的话，也是在山上的一份子，长漂亮，长高。
0: 而在2009年4月13日，德国籍白冷会神职人员马佩莲拜访净慈精舍，参加志工早会。
2: 商人让我们知道，给我们感觉，天下溢价，是什么意思？所以非常感恩。
0: 来台5年，马佩莲每周都到花莲慈院当志工。
3: Congratulations. In the 用英语。
0: 天主教徒穿上佛教志工服，不分宗教，没有国界，
2: 把自己的亲身带回去德国，跟我们那边的朋友们、亲人、教友们分享。
0: 位于台东市区的白色建筑是白冷会在台湾传爱的起点，过去在台东这片土地建立了50多座教堂，传教士们发愿到贫困的地方从事教育、医疗和社会救助，无私奉献自己的一生，帮助偏远或离岛学生到市区就学的交通困境。早在1955年，白冷会神父创办培植院，提供住宿。2000年熄灯。2015年，培植院转型，透过芳疗按摩，健康服务人群。也是白冷会吴若石神父一生致力推动的，用双手帮助乡亲缓解病痛，也疗愈人心。
4: 啊，芳疗好美呢，只做为病人、老人，还有神父、神职人员，包括法师们，可以来做芳疗照护的一个环境。
1: 因为我自己生病啊，解决自己的问题，以后再开始为别人服务啊。
0: 吴神父无私的传承，让部落妇女学习一技之长，也为家庭带来了收入。
1: 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就帮助； 其实我们的目的啊，是给他们做，给他们做，然后学习到他们自己的继续做，啊，这样子才是一个好办法了。
5: 好了，你前面。
0: 2016年，尼伯特风灾，白冷会创办的工东高工受灾严重，慈济带动村帮村、邻帮邻、校帮校。关山慈济医院更出动21位医护人员，自带清扫用具清理校园。
5: 在医院工作总是压力会比较大，因为你面对的是人。可是在这边的话，就是大家一条心，就是为了环境。哎呀，那为了环境，其实不会想很多，就是做就对了。
6: 宗教信仰是共同一条路，那就是爱。有爱心的大道，有灾有难有苦的人间，不管他是怎么样的苦，我们的宗教，你我，我们大家的宗教都是共同。有苦难的人，我们要发挥怜悯的爱心。
7: 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0: 在台东奉献半世纪后，2017年8月，瑞士籍神父魏主安、葛德、吴若石以及修士欧斯定正式拿到台湾身份证。2024年4月，33位艺术家联展，白冷会来台传福70年，用艺术记录传承故事，以白冷之爱艺术创作联展在台东艺文中心展出。2026年，白冷会欧斯定修士90岁，5月宣布交棒。

0: 接下来关注的是尼泊尔洪灾的后续消息。慈济基金会副总执行长林进贤跟赈灾团队在尼泊尔的努瓦阔县跟比尔德市的市长进行了会面，针对呢将来大爱村的地点进行了讨论，也实地勘察这个几个呢是政府提出的地点，彻底了解土地的安全性。
1: 慈济团队18号抵达努瓦阔县比德尔市政府，与市长谈论关于大爱村建议选址。市长表示，预估搬迁规模占定大约1750户，并同意提供地图与土地面积资料，让慈济去敞勘。
2: 那我们现在在哪里？
3: 就是那个我店的办公室。
1: 市府提出的地点面积有大有小，自然安全为第一要件，避免河岸高风险。其次要能够合法使用。副总执行长直播向上人报告土地现况以及政府的期待。
2: 因为这个较早这些道路啦、基础啦，啊，拢是依照年代嘛，哦，啊，所以希望讲啊，新的都市吼，1750户呢，啊，就做一个完整的这个计划吼。
4: 我们可以感受到尼泊尔政府这一次在救灾方面的积极度。以及呢灵活度，第一个他们了解到有很多法令的因素，所以他们最近这几天就是在跟国会积极的沟通，希望要透过立法把这些现在要新建的房子呢的土地呢，透过立法用最短的时间呢去解决它的合法性，合法的概念有在他们这个深植这些官员的心中。
1: 空拍摄影的普遍让勘察土地的进度快速，一天内可以进展到讨论未来大爱村的房型。慈济团队也请市政府提供受灾户名册，因为还有物资发放要密切妥善规划。
4: 就在这里我们看土地之外呢，我们下一个动作也是要思考如何让这些灾民安心，但是这些灾民基本上物资，就是所谓的物资，就吃的部分不宜匮乏，但是呢，他还是有需要，他们很需要的东西，这个整个团队还在讨论。
1: 大爱新闻张慧珍、拉梅什、尼泊尔报道。
0: 国际关键字今天提供给您的是慈善单车，来看到一台脚踏车如何发挥它的良能。这是在美国协助移民的身影，从教会的英语老师，他变成为慈善单位维修店的店长。地点是在美国俄亥俄州，有一位善心人士，他得知当地渔民的生活需求之后，就开始呢回收一些坏掉的脚踏车，再把它们添回自己的小店来进行维修的部分。只要移民有需求的话，就这样店里取出一需求，那可以把店里的一台功能正常的脚踏车牵回家。除了体现暖心的慈善精神，也落实呢物尽其用的节约生活。
5: 装上脚踏板，再细心检查刹车功能。这里是美国俄亥俄州一家慈善自行。
6: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Tiến chiến đi. Chiến hứa rằng công trình chiến sự, công trình chiến sự, chiến chiến sự đại đỉnh đa trọng sang phố phú xa ý sang hồn chiến sang lưng xin ý yên xin sang lưng xin sang lưng xin sang chính sự, chính giáo sư quân sinh.
1: 敬爱的上人、常珠师父以及现场和线上的师兄师姐，早安！我是静晨，很感恩就是有这个早上志工早会共学的机会。那大家还记得吗？27年前，今天是9月20号，27年前的明天，对，那我们大家很多人都经历了那一场四季性的大地震。有一起投入参与的菩萨，请举举手。921，在我们很多人的心中都非常的刻骨铭心。那一场的大灾难，我记得当时的灾况在清晨发生之后，我的印象很深刻，是伤亡的人数不断的从各地中部地区各地传出，其中当时我们的总务处的春智师姐。他就在台中，在讯息一一传回来的过程当中，有一次我们就听到上人说，春智师姐打电话回来问的是，医院可以提供丝带吗？要多少？几百个不够，是要上千个？还可以有冰柜吗？因为整体的一个伤亡的人数一直不断的上升，而在那样的一个灾区，需要有丝带将这往生的大体装起来，还需要在那样炎热的日子里面，让我们的这个大体能够在这个有冰冻的环境当中能够好好的保存。但更感恩的是，其实在921之后，全球的慈济人动员，那各地的菩萨从地涌出，其实用非常立即迅速的爱，把这样的一个灾难轻轻的敷伤。而在这样的一个大灾大难，有许多的菩萨涌出。而今天呢，其实是想要把握另外一个机会，在上个月的8月26号，我们都经闻尼泊尔这个冰川崩塌发生的大灾难。如果大家当时看了新闻的影片，就会发现真的太不可思议了，也没有事前的下雨，也没有事前的地震，就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一瞬间大量的大水从上而下冲过来。而随着这样的一个大水，刚刚所看到的十分钟带里面，不管是高楼，不管是建筑物房舍，就好像一块一块的软豆腐，随着水下来以后，一碰就塌了，一碰就被淹没了。伴随的是很多人惊恐的呼叫声，而那个声音呼叫到一半就淹没在，就不见了。可以想见的是下一刻，而到目前为止，非常的这个死亡的人数其实是不断的攀升哦。目前死亡人数在前两天的数据已经达到1446人，而且有超过6600多人失踪，当中有不乏就是观光客跟外籍的人士。但在这一场世纪的大灾当中，上人说不可思议呀。怎么样的不可思议呢？因为上人一直说希望能够将爱回馈佛国的故乡，那在这佛陀的故乡当中就有西马的慈济菩萨，上人没有办法亲自走到，但是西马的慈济菩萨走到当地，而且现在我们在当地设了 INGO， 在当地有慈济的家，所以也因为有这一群的西马菩萨，那这一次的救灾行动能够立即迅速而且非常的深入， 那昨天呢，其实敬贤副总啊，才带着团队刚在前线勘灾完，那带回来了最新的一个讯息哈。我们接下来不管在慈善、医疗、教育以及援建哈部分，好将会怎么样往下走？所以我今天很感恩，就是雪荣分会的副执行长苏其逢师兄，那他就利用这样资工早会的时间，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尼泊尔这个，上来说要用力的关怀，用力的做，因为灾难这么的大，援助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到位，很担心是遥遥无期的。可是透过慈济人的爱，我们一起来造福，一起来共善，相信这样的一个灾一定会可以有所改变。每一个民众有一个受灾乡亲心中的伤，一定可以被抚慰得到。那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其逢师兄。
2: 好，感恩敬诚师姐哈，敬爱的上人、敬师师父，各位法亲家人们，大家早上好。那我还记得在当年上人在讲述八大人结晶的时候，就提到第一节物就是世间无常，国土为脆，生灭变异，息为无主，心是恶言，行为罪首。师姐记得很深刻。那当时我听到的时候，可能只是字面上的理解，可是当我看到走在这个灾区，虽然不是第一瞬间看到当场的场面，可是走在那个国土为脆的土地上，就是这个发生的土地上，就感觉到深深体悟到真的是国土为脆，然后每一件发生的事都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所以我们不要执着。那我们回到画面，我们看看当时这个整个灾难的源头是从哪里开始。那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慈济人如何走到灾区，虽然灾难无情，但是人间有爱，我们秉持上人的这一份悲愿，无言大慈，同体大悲，走到之处我们就要行使，我们要给予慈悲，给予爱，那让这个赈灾行动能够更顺利的进行。那回想灾难发生，感恩科技的这个发达，让我们能够回首回顾灾难是从何开始。那大家可以从画面上看到，因为冰山的融化造成世纪的灾难，它不是因为下大雨，而是因为温度提升造成这个冰山融化。像上人有提到这些建筑好像豆腐，好像积木游戏一样，被水冲走的时候，那刹那间就不见了，生住异灭。那这个画面也很震撼，这个是我们尼泊尔跟中国大陆的这个海关，那这一个宏伟的建筑在刹那间就被洪水冲走，夷为平地。对不起，再回去。大家还看到那小小的人还在走动，在那刹那间一个洪水，就把整个这么雄伟的建筑物夷为平地，所以当回到看到这一个事情发生的前后，让我们上人说用触目惊心这四个字来形容。所以你看洪水从后方一冲而过，一刹那间整个建筑物就不见了，所以你看只剩下那个小小的桌子，所以这个真的非常震撼。那来到另外一个，我们就站在这个上面，这个是之前有人拍的一个画面。你看这一个努瓦库，它是千年历史的一个古迹，那当时它所串联的就是这个事迹呢，就是当年包括这个玄奘大师曾经走过。那在千年的历史之中， 就有很多商人因为要到西藏、就中路经这个四季，你看旁边河边的左右都有很多宏伟的建筑物，等一下大家可以留意、这左边右边的建筑物也因为这一次的洪水，包括这一个中间的这一段桥也被冲走了、大家可以从画面中去体悟世间无常国土为脆的那一刹那、你看洪水这样冲、然后这整座桥在第二波的时候就把它吹走了。那这个影片是一位喇嘛就在这个桥的上端，从画面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刹那间这一些都不见了。那刚才大家可以从影片中可以看到这一些都夷为平地，包括有一间学校也一样被水冲走了。那这个整个因缘呢，很感恩，因为有了当地的菩萨，他自从在2015年，大家还记得哈、尼泊尔大地震的时候，这一位菩萨涌现，当地的菩萨叫比卡斯。那他这一次因为故障在灾难中罹难哈、可是也因为有过去有参与慈济的赈灾行动，让他这一次发心，虽然故障告别式在前几天，可是他都选择留在灾区中，那常常几乎每一天从不缺席。那最近因为他住在加德满都，女儿跟家师姐都在加德满都，那离开灾区大概要2个小时的车程，那因为长期的奔波，那女儿就很想念。有一天他回到加德满都只逗留了20分钟，因为赈灾的活动没有停歇，他马上又回到工作上，可见他已经那一颗种子已经萌芽，他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跟我们是当地的一个拱桥，让整个救灾的行动非常的顺利。那大家回顾一下，这个就是 Trisuri 河，就是整个赈灾这次灾祸的源头，因为河水泛滥，因为从洪灾这样子冲下来，那河水超出平时的量，所以就淹积了旁边。那大家看看这边有一座山，这几个医院学校也是重灾区，但是它的水不是从这个河边而来的，因为中间隔了一座山，那是一个靠山，可惜呢在低洼地区，就在这个转角处低洼地区，那洪水因为找到了一个方向，因为是低洼，它回流冲向这一边，从这一个河，因为有高山，它没有被淹积，但是可惜这是一个低洼地区，洪水就从这个堤岸破口，而从这个西河这样一度波及包括学校跟这个医院。那来到我们达丁县，就是灾区第三严重，就是在下游，因为比较安全，那也因为这是皮卡士师兄的家乡，所以他了解当地，就笃定说我们一定要过去帮忙，经过当地的了解，在师父副总等等的祝福下，我们展开了第一步的援助行动。那当我们跟乡公所交流的时候，他觉得医院应该是我们第一个重灾区需要协助。大家可以从画面上看到，这个洪流呢让整个医院停止运作。那在第一楼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泥土、泥浆、泥泞满地，那造成整个空间已经无法使用。那它有多深呢？就是大概2-3尺左右，那让我们前进不得。那很感恩尼尔医师在加德满都长期耕耘，那派了在第一时间乡公所的所长觉得说医院不能停，那我们就开办了临时的义诊所，那提供了48样的药品，让至少一些乡亲得以即刻得到医疗的服务。那很感恩尼尔医师接引了7位的医护人员还有3位护理师一起 共到这个灾区，第一时间8月29日就开始了我们的临时义诊所。当我们来到医院的时候，这位就是尼尔医师，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中，你看他走过的时候不小心把脚踏进这个深泥之中，你看他自己拔不出来，要靠我们旁边的志工把他拉拔出来，可见这个泥泞是多么的深，他需要很大的工程把它清除掉。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实验室就是医院的一楼的前方第一个空间，整个都是泥泞满地，那包括整个家具空间都被这个泥土淹埋了，大概3尺4尺左右。那当我第一时间来到现场的时候，跟尼尔医师还有心仪师姐，当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现场的时候，只看到少数人在清理，然后看到厚厚的这个泥浆，哇，真的很不舍。那也了解到过去因为弟子曾经在雪隆参与过多次的洪水赈灾，了解到我们不能单靠人力担保就能够把这一项清理的工作完成。那第一个念头就是我们跟很感恩看到这位院长，他第一次来到的时候看到我们就看到希望，那我们第一时间他告诉我们说要把这个医院重复启用可能要耗超过1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那我们了解到上人的这种悲怨，殷切的希望我们医院学校能够早日开始运作，所以就跟院长讨论说我们是否动员更多的人力来清理。那很感恩因为当地有阿兵哥经营，那有超过好几百人，那第一时间就请他带号召。那因为当天他说你们8点早上就可以到，隔天的时候我们8点到，结果一个人都没有出现。那很感恩这个院长呢不断的打电话去再次的邀约我们当地人对时间的弹性是真的是好像那个橡胶一样很有弹性，说了8点，结果9点15分警方终于来了那他带着10位的这个警方人员，因为他们年轻力壮，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就开启了这个清扫的工作。接下来就紧接就有阿兵哥，大概有50多位阿兵哥当天也到现场。那因为医院的范围不大，其实100多个人其实已经让整个场地很拥挤了，但是因为有阿兵哥的努力，那这个院长很用心，他每天早上5点多因为当时我们是住在加德满都，他每一天5点多就打电话来用视频来跟我们交流说他已经到现场已经展开了整天的工作，那他就是留守当地每一刻都不放过。那很感恩他当他跟我们志工分享的时候他也累了他哭了，他说医院不能倒，他一定要重新站起来。那因为他看到慈济人的这一份力量让他展开信心，觉得医院要重启这个这个业务呢不需要1个月了，只要7天到10天。那很感恩慈济人的动员让他非常感动，那村民也一起来，那阿兵哥也很有耐心，都调很多人在不同的时段轮班。那他们因为当地资源非常匮乏，不像我们在光复有很多铲子超人，可是在当地要买铲子是的确有限，所以他们灵机一动拿了这个木板可能动作更快，所以在很短的时间这一位就是警长他也亲手下手一起来把这个场地，当大家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都非常的感动。好， 那我们很感恩哈，志工陆续也到位，带动当地的志工还有同仁们一起来清扫。那从一个人开始，带动第二人、第三人。那不只是给我们，还做到要把这一份善念带出来，把人人心中的爱带出来。那因为院长觉得哈，这些医院是公共场所。是大家有心要共同来付出，所以当时当我们要启动义工代赈的时候，他都觉得我们不需要，应该要大力动员。结果在几天时间，因为大家有爱，那个过程非常的感动。这一位警长呢，他很用心，他看到弟子走在这个泥泞上很不舍，他就建议说由这一位警员带我，背着我走过这个泥泞，避免我脚陷在这个泥泞之中。这一份感动就来自于他说，他看到慈济人这一份心，从3500多公里的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来到现场，都能够献出这一份爱心。他们就住在当地，所以在隔天的时候，他号召了更多的警员一起来参与，所以爱心是可以被启动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事业室空间本来是清扫前的画面，现在已经变得不一样了，所以都整理得很干净，这些都是非常感动的画面。那清洗后的墙壁就完全不一样了，从泥泞中，那整个动员人次超过7天，所以让整个医院在很短的时间，我们购置好很多医疗的配备，能够在7日就恢复，所以短短的10天内就把医院重启，让市长开始展开笑容，让他这个医院能够顺利进行。所以除了医院生命不能等以外，学校也一样，那也同样就在这个医院的后方也遭受这次灾难的这个严重影响。那当我们第一时间走进学校的时候，大家也可以从画面中看到整个校园都是泥泞满地，满目疮痍，那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课室的桌椅都被困在泥泞中，所以有超过2尺深。所以第一时间当弟子来到跟这个校长互动的时候，他也同样的无奈在说，如果真正学校复学，可能需要超过1个月的时间。那我们给他信心说，只要我们努力共同一起来清扫这个是有希望的。然后他校长非常感动，他刚刚在5个月前才被升任为校长，所以因缘很不可思议，他就是为了这次赈灾而来的一位菩萨。他每一天来到学校，因为泥泞满地，所以他是赤着脚不断从一早忙到晚上，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虽然这一次这个河水洪水冲走了一些这些建筑物，可是带不走他们对未来教育的希望。所以这些孩子虽然他们的书包没有被冲走，那留下了很多这些包括来不及用的早餐，因为当时洪水来到灾区的时候，那老师接到一个电话，所以在灵集之中大家把孩子撤离，所以才保住了这些孩子的生命，400多位的学生。那他们还来不及用早餐就赶紧逃跑，索性接了这一个电话，在老师的记忆之下把孩子撤离，所以才能够保住生命。那在这个过程中过后，当我们在现场再去勘察这些场地，就看到很多这些早餐小朋友还来不及使用，那整个这个都留下来。然后当我们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也是一样，只有少数人在清理整个场地。那弟子看到的时候也觉得很不舍，我们是否要赶快动员？所以很感恩校长呢，站在中间，还有副校长，还有当地志工，马上号召所有的家长来到现场一起来 发动这一份爱心，让大家动起来，唯有通过大家的努力才有办法。那弟子在第一时间问大家，这些学生家长们，大家希望是不是学校可以早日复课，大家都说好，继续说好。那如果要早日复课，我们就说大家一起一定要动员起来。开始的时候我就有说，当地资源匮乏，要找到这种清洁的器材非常有限，很感恩大家发挥的这个良能，即便有什么手上有什么就拿什么来清理。所以大家有看到矿泉水瓶，还有泡过水的这一个便当盒，都可以拿来清理这个泥泞，不管小孩大人都一样。那甚至瓶口呢都可以派上用场，小朋友也不落人后，只要有心，纸板也可以拿来刮泥。那这些小朋友很用心，这就是学校的孩子，被教得很有爱心。那虽然在短短的时间，他们也把握以大人的这种力量来做清理的工作。大家可以看到，你看虽然力量人很小，可是这一份力量不输给大人，而且他们把握休息的时间继续做，所以这一份小小的力量不能预估。那我们当我们人多力大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桌椅把它清理，让整个校园呢能够很快恢复。那很感恩在这一段时间，还有一些孩子，他们很想念学校，就来到学校看到在找回他们的书包，虽然这位小朋友他住在因为桥断了，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平时可能是十分钟二十分钟的路程，可是他必须绕道要经过七八小时才能够来到学校。他在找寻他自己的书包，找到的时候他看到这一些，终于找到他想要找的东西。那很可惜，学校无法及时复课，在上人以及我们师父的呼吁之下，我们努力，那众言超过400多位的家长跟学生，那最后我们终于看到地上的连锁砖。那很感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很多家长妇女呢，那巾帼不让妇这个须眉。那我们看到虽然他们是女生，但是都非常的用心，包括来救灾的穿着很亮丽的服装，那不管是洗刷桌椅搬运等等呢，他们都非常的用心。那也很感恩他们觉得这是能够为学校的复课付出一点力量，他们非常欢喜。那经过大家的努力，这些课室都变得更干净。那在目前的阶段，我们正在做这个清扫，还有就是油漆的工作，希望在更短的时间让孩子也能够在安全舒适。那很感恩在这个过程中，原来这一所学校也有另外一个分校，那因为硬体还没有完全建设好，可是为了这一次让学校复课，很感恩有这一座建筑物让孩子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马上复课，来到新校舍上课。那很感恩这一个整个硬体的设备，在我们家长会主席的努力之下，也在那几天把水电给接回来。所以在这个很感恩在商人的这个慈悲大爱之下，这个我们捐赠了一些物资，包括制服、背包、鞋子等等给这些孩子，让他们能够顺利的上课。那很感恩我们蓝比尼的缝纫班的妇女呢，也在这个时间付出很大的力量赶工，让孩子早日能够有制服穿。那在我们复课是刚好是9月9日，这个很殊胜不是故意选的，刚好也当时就是他们假日之后999，那代表着实际的大爱是长长久久。那这一份爱跟祝福希望能够延续到未来。那当天在发放的典礼的当额，我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就看到我们的里长就已经在 这个新校舍。那因为前一天晚上下着一场大雨，所以他就在积水的地方马上展开铺泥的工作。这位里长非常有心，那真的我们超幸福哈。在这段时间我做了很多这个铲子超人哈，所以在那一边真的很幸福哦，一到床哈就可以马上睡着，因为很劳累哈。那很感恩我们在当时，因为泥泞满地，然后还有很多这些水哈积在地上，所以感恩志工在很快的时间就把这个三本板铺上。那孩子八点多就来到现场，大家就排好队准备发放的仪式。那很感恩我们的乡公所的所长、还有秘书长、还有里长等等，也共同前来参与。那在发放前我们做了一个虔诚的祈祷，那看得出这些孩子很有这一个悲心，然后他们也虔诚的为大众祈祷。这个就是我们当天发放物资的一些画面。那讲到这一位里长呢，他很感动，在致辞的时候就哽咽流泪。那非常感动的是，当然他想到当时发生的灾难，他在第一时间发动赈灾的工作。那看到慈济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动员了超过千人人次以上，然后不断的来回从加德满都来到这个乡镇大概1.5的小时的时间。那看到慈济人这种无私付出，在上人的带动之下，能够以这个不无所求的心来到现场为乡亲服务，而且带来的不只是物质，而是那一份虔诚无私大爱的心。所以当他在分享的过程中，不管是在医院的这个启用或者是学校的启用，他都是哽咽流泪。那他深受感动，也起于行动。那看到他非常有爱心，当我们这个仪式过程中因为需要时间，他看到孩子需要水他就会把这个矿泉水递给孩子所以这一份爱可以看得出已经被启发，而且也在延伸当中。那这个就是发放的过程。那重要的是我们见证了这个课座椅，那也因为这一个见证让其他灾区的学校看到慈济人这一份的爱。所以刚才画面中大家有看到我们去到了另外一个灾区，那也因为这一次这所学校的见证让更多的学校写信来给慈济，希望慈济也能够把这一份爱延续到其他。那除了物资以外，我们也赠送了音响还有冰厨，还有这个水机等等啊。那这些孩子看到我们慈济人身影，就说长大之后他也希望成为慈济志工。那大家可以从画面中看到，因为我们有了这一个新座椅让孩子可以在很欢喜很开心的情况下展开了第一天的课然后包括白板也在很快时间把它定位，所以孩子们都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们也在隔两天11日9月11日就是尼泊尔的儿童节。那我们也连结，因为蓝毗尼佛教慈济学校的孩子很有福，他们不受灾难影响，可是他们也展开了这一份爱心跟当地灾区的孩子连结起来所以大家也很开心，有福的孩子能够去帮助有难苦难的孩子，那有难的孩子也因为得到了这一份爱心，也感受到他们并不孤单。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一次复课之后，我们第一次看到孩子不再愁容满面，而是展开最灿烂的笑容。那当期的校长老师看到了这一个画面也非常的感动，他说唯有慈济人才有能够让学校能够早日复课，也让他们

0: 感恩奇峰师兄的分享哦。那前面讲了我们所做的，但我们还有持续要做的哦，就是很需要大家的爱一起来复原这样的一个四季性的灾难。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这个医疗志工分享，这第一位要请苏幼娟师姐，请蔡幼娟师姐是吗？好，不好意思。
1: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十七家人，大家好。我是彰化核心鹿港和气蔡幼娟，上人是我的法号叫绿幼。那早在半年前，我就和我们彰化的医疗团队约定好，要来参加这一趟为期八天的花莲慈济志工行。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呢，也非常感恩，感恩呢家里一切都安好，那自己的身体也健康，那时间跟因缘呢也都刚好，才能顺利成就这一趟付出，真的心中满满的感恩。那这一次我被安排的地点呢是在大厅，真的非常幸福，因为我们穿上那一件迷你袈裟，就会有人自动自发的跑来问你各式各样的问题。哎，师姐师姐，我要喝水啦，啊，就问诶，饮水机在哪里啊？然后也有人问说，哎，我们医院有没有垃圾桶啊？垃圾桶在哪里啊？齁，还有人问说，师姑师姑，我们医院有没有提款机？啊，更有人很焦急的跑来问你，核心楼的开刀房在哪里？怎么走？那急诊室呢？虽然这些看起来都是很微小的问题，但是呢，我内心呢却感到满满的幸福。我体会到，原来你只要一个温柔的眼神，一个亲切的引导，然后一句和善的话语，就能很及时的安顿别人焦躁不安的心，然后呢你会跟很多的人呢结了一份好缘，真的我自己也感到非常的欢喜，也非常的幸福。那在这段期间呢，我有陪伴到一位长相看起来很清秀，但是身体却很瘦弱的一个姑娘，然后他是在那个快筛窗口啊，那个癌症快筛快速窗口那个一个职工，他请我带他去那个感恩楼的 B1， 要去申请 S 光的光碟片。那一路上呢，他就很胆怯，然后轻轻的跟我说：“师姐，你可不可以陪伴我到申请到好啊？”好，那我就说好啊，嘿。那一路上呢，我为了要让他安心，让他不要害怕，我就跟他说：“哎，这是我们的骨科，这是小儿科啊，你看这个是我们定点的师姐，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向他们问。你看走到那边，我们再转个弯，下个楼，哎，何医师就到啦。”好，那申请好了，我就要带他回一楼嘛。然后呢，他就非常满怀感激的感谢我，然后流露出很羡慕的眼神看着我。他就说他真的非常敬佩我们的精神。那我就跟他说哈，其实啊，我是从彰化来的慈济志工，我对花莲医院呢也不是很熟悉，但是我不害怕，因为我们如果遇到不懂不会的，我们就谦虚和善的赶快跟人家请教，然后认真学习，一定可以胜任的。所以呢，你也不用害怕。好，那我还跟他说，我们来医院呢，我们就是祝福自己啊，身体健康，好，可以为人群付出，你也一定可以做得到，你还年轻，只要你发愿啊，祝福自己要来为帮助别人，你就会感受到那付出的快乐，那你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健康。然后他听完就微笑的跟我点点头，然后说他会。

0: 家有的。那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要再去针灸了，好，那我就祝福他。那有一天快到十一点半的时候，有一位年纪跟我差不多的大哥，他就跑过来跟我说，请问啊，那个加护病房在哪里？我说啊，在二楼，在二楼，我带你去。那随即啊，我就往前走嘛，哈，就在前方引导着。啊，走没多久，就背后就传来一个声音：“苏姐，苏姐，你给看慢者啦，我带不掉啦。”然后就回头一看，哦，真的很抱歉。他摸着墙壁哦，这样一拐一拐，一跛一跛的，就这样走着了。我说啊，拍谁拍谁，来，我陪你慢慢行。那走到电扶梯的时候，走到电梯的时候，我就建议他说，那我们就搭电梯上去。啊，可能时间有急迫了，他不想等，因为人很多。然后他就说，啊，不是跟他李老娘，不要紧，我也在，我就扶着这个楼梯的扶手啊，一步一步上去就可以了。所以呢，我就跟在他后面，然后就这样一阶一阶一阶，然后就慢慢的上楼。那顺利抵达二楼的时候啊，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因为看他这样子走路真的很不方便了，我忍不住我就问他说，在加护病房里的人一定跟你呢是感情非常好，哈。然后他说是我表妹啊，当然也要来看生啊，哈，不通看戏啊。哦，简短的这一句话，听得我内心就非常的感慨啊，不生唏嘘。我在想说，他们这些人年纪都比我小，比我年轻，可是呢，他们现在都在承受着病苦还有无常的折磨。那相比之下呢，我非常的幸运，你看我身体健康，还可以来承担医院的志工服务，所以呢真的要满怀感恩心。那上人呢曾经辞世，逆境要有因果观，顺境要有无常观，这一句我一直放在心里面，也提醒着自己。然后呢，上人有一句静思语，就是分秒不空过，步步踏实做，时间花在哪里，成就就在哪里，把握时间，拓宽空间，还要在人与人之间怎么样发挥良能。这一句呢，也一直放在我心里面督促着我，所以非常感恩，感恩上人，感恩慈济道场，也感恩所有的慈济家人，我们可以一起学习，一起精进。那我呢，可以丰富自己的心灵，然后充实自己的人生价值，真的非常感恩，祝福大家。
1: 感恩佑娟师姐，真的就像她所说的，时间花在哪里，成就就会在哪里。尤其像我想走到医院里头，很多的也许是探病的家属，或者是自己生病的人，那种新的交集啊，就算医院里头有很多的指标，可是也有可能就是感觉看都看不到。好，所以我们的医疗志工就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是活动的看板，好，而且还能够不只是可以当他指引方向，还能够安抚他的心，然后陪伴他到他完成他要做的事情。感恩您，感恩您的成就。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廖金雄师兄，哦，廖维是吗？对不起，今天的资料，抱歉。
2: 敬爱上人。全球主持人，大家讚，大家好。我是彰化来医疗志工，我叫廖金梅。上人赐予我的法号是维福。当年的三月到九月，就是轮到阮彰化区倒来华莲这边做医疗志工。大概拢是我跟师姐同齐倒来。毋过阮师姐都今年一月十二号就往生去了，一月十三号我要问我面见上人，上人就说，他就又生完，他就又趁愿再来，你们就不用烦恼，听到这样，我们家的人心肝就更加安心，更加放心，就继续 爱哥，甲阮师姐啊，伊进前叮咛的讲，伊若无伫咧，我爱家己个业顺续甲承担起来。啊，我是尽量啦，我甲即马嘛是搁咧尽量啦吼。啊，我毋是干阿讲转来咱华联这边做医疗志工啊，你像伫咧大南医疗志工啊，啊，阮师姐若有去大南，伊有一年招我去。伊讲啊，走开都足无用啊！你都会晓野菜刀吼，你就来个剁菜啦。我讲啊，好啦好啦，啊去一届，啊结果今年啊，我实在就无去啊。啊，我嘛是讲等于大拿出这面啊嘛是叫营养组讲啊，你爱来做恁师姐个啊，咱都共应啊吼，较应人较靠都爱做啦吼。啊，毋过嘛做了真欢喜。啊，我即个转来，伫个大门口，伫服务遐个病患大德，就是你塞轮椅个啦。啊，嘛真感恩哦，明清师兄甲我顾大门哦。只要然后看到人个咧撞个，拢紧嘞，轮椅紧上来去要坐吼。啊，因为伫个大门。看这个人生百态哦，看较清楚了。啊，嘛，互咱感受讲，咱身体健康真个真重要。啊，像暗时啊，若有得加啊，正邪师伫咧讲笑，也是迄个咱的三祖师姐咧讲笑，那像圆慧美师姐讲的，啊，就轮你伫遐啦，啊，你是要。塞轮椅，也是要坐轮椅方塞啦。哦，即句话，那你讲，咱塞去，咱敢塞轮椅的人，算是有福分的人，有福气的人哦。啊，咱都爱珍惜咱的福气哦。啊，那为这个较无方便的啦，也是较有病痛的人，咱甲服务啦。哦，这都是咱的福气嘛。啊，过来。但唔知道要讲啥，我无啥会记。我看一下手机啊，对啦，对。即届阁转来华联哦，因为转来华联这边做医疗志工哦，啊，都真感恩讲有资深的，啊，阁真精进的菩萨像梁安顺师兄啊。哦，蔡一伟师兄啊，还是叶锦慈师兄啊，干社会哦，干斗阵，因拢会教咱一寡，人讲眉眉角角啊，就是一寡较细微的礼节、的礼仪方式啊，啊，好，阮这后学吼，获益良多，啊，真感恩三叔呀，啊，过来就是真感恩咱。咱中华这边的医疗志工，拢对阮，爱讲对阮阿妈，我拢真疼惜啦吼。啊，咱只先甲恁感恩。啊，嘛我嘛希望讲，过来过数来，那有啥物医院的爱讲勤务啦吼。啊，我会真认真，啊嘛会真欢喜来甲承担下来吼。啊。感恩上帝创造这个组织世界啊，让咱大家有福气的人会当为人群付出哦，感恩。
1: 感恩金伟师兄哦，他都是充满笑容的，感觉这个笑容当中不只有他自己的笑，也有师姐的那一份的温柔哦。那我相信师姐一定是趁愿再来的菩萨，所以也许在做医疗志工或是慈济的环境里头，看到有哪一位小菩萨很开心的朝着您跑去，就是您要接引的小菩萨了。好，那很感恩，接下来要邀请我们的张桂珍师姐跟林惠美师姐。
3: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以及全球的慈济人啊，慈济大家好。 我是彰化皮头区张桂珍，今年77岁啊，今年才受证。在培训的时候，我女儿说：“妈妈，跟我去做志工，我可以吗？我快80岁了呢，人家不会嫌我老吗？”她说：“不会啦，会做就好。”那我就跟着去做志工，环保站啦、还有去台中这个慈济院做志工，再来。很感恩上人是我的法号是绿木，木是穆桂英的木，很感恩。我今这一次的因缘，能够跟女儿一起来花莲做医疗志工，很高兴，见苦知福，我才知道我很幸福了。那时候我就自己心里就发愿了，我跟我女儿说，我们下辈子能不能再来做母女啊？她说，亲，都可以的话。有姻缘的话可以啊，那就很高兴啊。啊，我比较不会说话，所以坐到这里就好了。感恩大家来这里，大家都很照顾。
4: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及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是彰化区张师二林惠美，上人是我法号绿英。那我这一次的定点是在25东。急诊后送区，那在那边我有看到是有些是因为外伤来治疗的，那也有在做化学治疗的，然后有更多的长者是插着鼻胃管，然后没办法说话，然后大部分都是由看护陪伴这样子。那看他们躺在病床上很无力，只能用一种无助近于空洞的眼神看着我，还有那些在做化疗治疗的病人也是很虚弱，那看着他们的时候总是会令人觉得不舍。那走出病房区以后，到走廊上看到3楼的中庭花园有一个大的，然后帮一个坐在轮椅上的长者用手轻轻地摸着他的额头，然后摸摸他的手，然后把外套盖在他的脚上。我跟妈妈说，那应该是一对父子。走，我们下楼。刚刚在病房区看了那么多不舍的事情，看到这一幕觉得心里很温暖很感动。我跟妈妈说，那应该是一对父子。走，我们下楼跟他们聊聊。我们下楼去跟他打了招呼，没错，他们是一对父子。儿子说，爸爸失智了。短短的一句话让我能够很深刻的感受到这个儿子对爸爸生病的不舍之情。那聊了聊，知道说他有其他的兄弟都在西部工作，他单身，所以他是爸爸的主要照顾者。我说，你把爸爸照顾得很好啊，因为你爸爸的气色看起来很好，你把爸爸照顾得很好，很棒。那我因为刚好有看过曹文龙医师的一些的那个大爱剧，我就跟他分享说，照顾失智的家人是需要很长期的耐心、爱心陪伴。那曹文龙医师，我们大爱电视台有拍过他的关于这方面的大爱剧，你可以上 YouTube 点下来看看，然后也可以搜寻一下曹文龙医师，他对失智者患者的照护有很多的影片分享。那他就问我说，那片名是什么？ 我说他叫做你好，我是谁。那聊着聊着就看着爸爸坐在轮椅上，那嘟咕嘟咕嘟咕，然后我们三个就会心的一笑，感觉那个动作就觉得很可很就是很可爱。然后突然爸爸就肚子就大的就醒来了，他张开眼睛看到我们，就露出了很那种微那种笑，就是让你觉得很幸福、很天真无邪的笑，然后就在说话，重复一直说了几句话。那因为听不太清楚，那我看着儿子，儿子说，因为爸爸肺部有过疾病，所以讲话他们有时候也听不太清楚。于是我蹲了下来，我仔细的听他从一直讲，然后脸上永远都带着笑容，然后手还一直比划着比划着，正认真听。我说哦，爸爸是说这边很空旷，来这边很温暖很舒服。于是我站了起来，我跟儿子分享回馈我的感受。我说爸爸虽然失智了，也许他会渐渐一直忘记很多事情，也不记得你了，可是他的感官是有的，你看他都知道这边很空旷，他也感受到出来外面有太阳很暖和，所以光看你爸爸的气色就知道你把他照顾得很好，爸爸一定能够感受到你们对你们兄弟姐妹对他的好。对，嗯，然后说着说聊着聊着，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他又跑来问我说，师姐你刚刚说那个赵医师是什么赵？我说啊，不是，拍谁拍谁，我发音不标准，不是赵，是曹，是凹曹，曹操的曹，曹文龙医师，三点水的文，龙凤的伦。你可以上 YouTube 去多多看他的影片，对你会应该有所帮助。那从这里我就可以感受得到说，这个儿子是真的用心，有用心在照顾他这个爸爸，所以他会想去多了解一些怎么去照顾失智者的一些方法，所以他会很用心也很认真很专注在听我跟他分享曹文龙医师的一些那个照顾 的方法。那么很感恩，在那个佛法里面说的人生最苦莫过于病苦，所以很感恩妈妈的身体健康可以跟我一起出来做慈济，那也更感恩在此时此处身边有一个生养我的妈妈，还有一个给予我慧命的师父，很感恩上人创济的慈济，让我们能够在这条菩萨道上精进。我们母女虽然因缘来得迟，但我们一定会加紧脚步精进前进。最后恭祝上人法体安康，法轮常转，感恩。
1: 感恩桂珍师姐跟惠美师姐哦，就是看到他们的眼中见都是刚刚讲到了很温馨的亲子画面嘛，那他们带我们看到的是很温馨的这个孝顺的儿子照顾失智的父亲的这样的温馨的亲子画面，但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惠美师姐邀约母亲一起来做慈济，因为能够自爱爱人又能够兼利天下是最大的礼物，将这个礼物送给了妈妈，然后一起两个人同行菩萨道，所以这样的温馨画面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上人那一句静思语啊，世间有两件事不能等，一是行善，一是行孝，而很感恩我们见证到的是师姐行善行孝都在路上，感恩。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陈玉璇师姐。

0: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1: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